0: 定会找到你的。
1: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0: 我说到底跑哪儿去了？一曲万龙源就不见了，火车都快开了，
1: 翻头找吧，我去那边。喂，你还是不是仙人山啊？不是，你还真变成了凡人了？是有点不习惯。哎，先告诉你啊，虽然呢，老头让我去照顾你。 我可不想待在那儿，你还是没告诉他们呀。虽说西安山是你养伤的好地方，但是呢，这洞中方一日，世上一千年，你这一去，这俩小孩怕是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告诉他们，又能怎样呢？
2: 只会让他们徒增烦恼罢了。那他们忘了你，也没关系。我记着他们就好。
3: 小婉，
2: 去了信安山，好好照顾自己。
3: 还有你。
0: 哎呀，知道了，别念了。
3: 他还真没准好回来了。

0: 明天下午一点，会有一个新的同志到制衣店跟他们接头，此人代号秋蝉。
1: 你说你杀了秋蝉，我真不相信。
2: 是不是我击毙的秋蝉？在场的士兵可都看得见。以后再让我看到谁当街闹事，格杀勿论。
3: 头条头条，击毙共党，杀人魔王驾临香港。
4: 他是个中国人。
5: 原来他在上海的时候就作恶多端。
6: 是你杀了我哥，早晚会要了你的命。
1: 我认为所有中国人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奴隶。
7: 我不想再听到革命党还有什么丰功伟绩。跟日本人斗，你们斗得过吗？人家有枪，人比你们多，到时候你们全都得死。
1: 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
6: 孩子，我知道这一切对于你来说很难，但一直以来你都做得很好。
5: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6: 坚守自己的信念，
5: 把悲伤留在心里，多想想明天的太阳。
6: 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5: 虽然你的养父是恶名昭著的战争贩子，但是我知道你骨子里是个中国人。
1: 你哥哥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给你讲过的那些信仰和理想完全都没有错。宫本利用你来威胁了你哥哥，我跟他都一样，都希望你可以坚强勇敢地活下去。
8: 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1: 恋人关系啊。
9: 你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
1: 她是我养父的亲生女儿。
10: 你放心好了，她欺负不了我，我更不会让她欺负你的。
9: 难道在你心里就没有一点对我美好的回忆，哪怕一分一秒？
1: 我希望你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小女孩，没有卷入战争的那个蠢子。我的妹妹和英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你对我真的很重要。
11: 司令部有内奸。
1: 其实他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怀疑。
12: 将军阁下相信，我不相信。
1: 这次宫本的态度更加明确地呈现，
11: 秋蝉没有死。我这段时间暗中调查了很多人，锁定了几个目标。
7: 我们当中既然出了叛徒，那不如就由你把他揪出来如何？
1: 这就不是试探你了，他是在检验你。疑心的日本军方根本不可能完全的相信我，而对于中国人，我是一个叛徒。
13: 你带着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跑到我这儿来，你让我相信你？

0: 姓叶的，你听好，今天你要是断了我这个财路，谁都回不去香港。
1: 如果我查出来你跟这次大屿山的突袭失败有关系，
2: 如果你下次还敢诬陷我，我会送你一把武士刀。
1: 他审讯香江的时候把监听器弄坏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他们谈了很久。
3: 石阶总在把我拉向叶冲，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了。
4: 佐藤找了宫本，找了池城，但唯独没有找你这个军官负责人，这说明了什么？
2: 我愿意主动脱下我这身军装，你别以为你随便编个理由，我和将军阁下就会相信你。他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5: 连冲哥你都不信了吗？
3: 任何人，
2: 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时候去拯救一个帝国的叛徒。
6: 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样一条极其错误的道路？
2: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秋晨。
7: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介绍两个穴位：中脘穴、太冲穴，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胰腺是有一定的帮助。
8: 藏在谷物里的护胰控糖高手
9: 破麻仁，
7: 它有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健脾和胃的一些功效，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保护作用。
10: 血糖飙升竟引发癌网警报，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7号21:45健康有道。
11: 这就是我们漯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12: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13: 涩，
14: 对，
15: 酸，
14: 酸，对，
15: 第三口回甘来了。
16: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用当中，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11: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17: 买油甘到漯河，物尽甘来更值得。
1: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18: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19: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20: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你说十三省能抗日吧，红乡会也能抗日啊。以后你有啥事儿不用找龚三儿，直接来找我，找红乡会就行了。
1: 找你？
0: 嗯，
1: 找你。

0: 妹子回来了。哎，来来来来，快进来，坐坐坐，坐这歇一会儿。来，喝水。
1: 我不渴，你喝吧。
0: 其实吧，我想一块儿送送你爹，可是不太好意思。
1: 有啥不好意思的？你救过我爹的命，我爹和我都不知道咋感谢你的。
0: 这有啥谢的？都是应该做的。哎呀，救了你爹。其实吧，我这个人小时候啊，胆儿特别小。你说我爹走得早，把红枪会交到我手里之后吧，红枪会是又挨欺负又挨骂。这都是因为我。后来八叔老逗我说，我应该改名叫吴阿斗。其实我都知道，自从我跟杜斌

0: 拜把子之后吧，红枪会的很多弟兄们都看不上我，这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们之所以还跟着我，主要是因为我爹，因为他们尊重我爹吴浩山这个名字。
1: 彪子哥，其实我知道你咋想的，你不是个怕事儿的人，你做那些事儿只是想保护你手下的弟兄，不想让他们和家人受到伤害。
0: 玉妹子，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最了解我，哥知足了。你放心，哥一定干出点惊天动地的事儿，让他们也好好看看我。
1: 还有我，我陪你。
0: 你
1: 以后咱俩一块儿。
2: 雪琴小姐辨认出这枚子弹头出自我们新引进的德国造速射驳壳枪，这种枪除了特别行动队的人、叶永年的人都没有，当地的土匪更不会有。由此可以推断，受伤的女人和戴京耀是一伙的，这个女人有红枪会的背景，也就是说，打乱我们围捕行动的的确是红枪会。
3: 红枪会是张作霖的侦察连长吴浩山创办的，他曾经发誓要与大日本皇军血战到底。吴浩山死后，他的儿子吴彪继承了长包之位，从此红枪会便一落千丈。也好，我们也可以来一出杀鸡儆猴的好戏。命令第三联队和炮兵大队马上奔赴赵原，消灭红枪会。
4: 嗨。

0: 弟兄们，红枪会再也不能把脑袋别在裤裆里过日子了，咱们得挺直腰杆子。从今天起，我和日本人掰了。
1: 红枪无敌，百战百胜。红枪无敌，百战百胜。红枪无敌，百战百胜。红枪无敌，百战百胜。
2: 小王的十三星耿长毛求见。
0: 请。
3: 彪子兄弟，这小鬼子说到就到，这不是小事儿啊，这关系到红枪会的生死存亡啊，你可不能这样无动于衷啊。白姑娘，你说呢？我知道彪子兄弟最听你的啊。
4: 耿长毛，你要我说也是一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3: 哎呀，现在不是拼命的时候，凭红枪会的实力想跟渡边正行的主力抗衡，那就好比洗脸盆里扎猛子，不知道深浅。
4: 你耿长包这是瞧不起红枪会吧？
3: 我说的是事实。
4: 耿长包，你也知道为啥红枪会惹恼了日本人，你清楚我更清楚，这是红枪会的事儿，也是我白玉的事儿，这事儿我和彪子跟单了。
0: 妹子，这话哥爱听。
3: 你们就忍心看着红枪会的兄弟们死于非命？
4: 那你说咋办？
3: 咋办？化整为零，分散隐蔽，让他们摸不着看不见，有劲儿没处使。
0: 这不是柳子的活，是抗联用过的招吧？
3: 别管是谁的招，管用就成啊。
4: 那不行，那咱山头咋办？
3: 都啥时候了还山头啊？那些锅碗瓢盆桌椅板凳，他们想砸就让他们砸，以后再置办。老话说得好，听人劝吃饱饭，光棍不吃眼前亏。
0: 耿长包，这不像你说的话，你不一直让我跟你打鬼子吗？
3: 不住砍刀，打鬼子这种事儿啊，咱得灵活机动。你硬要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0: 耿长邦，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说我红千惠是软的欺，硬的怕，见了日本人就趴下了。我说这句话是把扎人的刀子，不算过分吧？而且这刀子扎在我这儿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还有，在山神庙的时候，你从八叔那儿把我爹的牌位请出来，这又是扎在我心上的第二把刀子。我在兄弟们面前好长时间都抬不起头来。耿长报道，咱俩磕磕碰碰的时候不少，在一块交心的时候不多。不过我一直佩服你是个汉子，是根立着的棍儿。我一直想跟你打鬼子，就是拉不下来脸啊。你说的没错，红枪会砸在我吴彪身上，砸得真他娘的不光彩。这几天吧，我看着我爹的牌位吃饭，看着他睡觉。你别说啊，这看着看着还真看出点骨气了。我和叶永年掰了，把日本人也得罪了。不过耿长报，你千万别过意不去，跟你没什么太大关系。你耿长包的能把我吴彪当兄弟，我已经很知足了，比你给我多大一块地盘我都高兴。我得对得起这炉香啊，我得轰轰烈烈干出点事儿，让所有的人都知道红枪会还是红枪会，不是红枪会。耿长包的，我的事儿你别拦了，拦也拦不住。
1: 说得好。
2: 吴彪兄弟，我得说，这疫情是我的眼睛瞎了，我还真把这凤凰当成山鸡了。今天我得向你说声对不起，轻了，太轻了。山往高处长，江水往前流，咱兄弟们的情分是活水，不是死潭子。往后啊，咱慢慢的处，处久了心就处到一块儿了。当然这是以后的事儿，那咱先把这眼前的事儿了了。我还是那句话，英雄不怕死啊，可英雄的命也是命啊，该死的时候不皱眉，不该死的时候不能白丢命啊。这次啊，你们还得听我的，千万要听我的。
0: 耿长妈子，我还是听不了。红枪会自己的事儿，红枪会自己解决，和你十三省没啥太大关系。
2: 彪子兄弟，
0: 来人，送客。
2: 好。
3: 哎，耿大哥。
2: 雪琴姑娘。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在赵远还有我耿三儿不能来的地方吗？你是来干啥的？
0: 啊，他是来给玉妹子换药的。
2: 换药？

0: 阿爸。阿爸，我想嫁人了。
1: 嫁人？嫁给谁呀？
0: 彪子哥。
1: 彪子，我知道你表哥一直喜欢你，可你跟他不合适。
0: 彪子哥喜欢我，我也喜欢他，咋不合适呢？

0: 听耿三说，你们要和日本鬼子拼命了。
1: 耿三咋这样呢？啥都跟你说，多事儿。
0: 嗯，他也是为你们好，为红枪会好。嗯，
1: 阿爸，那小日本鬼子要灭了红枪会，咱能当软面团吗？你不也常说，现在的红枪会没出息。你不一直希望红枪会干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吗？现在机会来了，你说我们能退缩吗？那以后咋做人呢？阿爸，我跟彪子哥马上就要成亲了，我们俩有决心和小日本鬼子拼到底，一决死战。
2: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咋了？
2: 打鬼子行，成亲不行。
1: 你不喜欢我？
2: 我喜欢你，打心底里喜欢你，做梦都想娶你当媳妇。可我吴彪不想让别人说我救人是为了换个媳妇，咱丢不起那人。
1: 别人咋说是别人的事儿，咱俩成亲是咱俩的事儿。
2: 玉妹子，我吴彪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做个真正的男人，你就让我把这男人做到底吧。
1: 咱俩事儿我说了算。
2: 行，那就听你的呗。
1: 彪子哥，这是我一辈子的大事儿，我想在打小鬼子之前把婚事给办了，热热闹闹办一场。
2: 办就办呗。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还想着娶媳妇儿呢？啊！
6: 大家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看，进来，
7: 来，来，来，来，来，来，
6: 杨，
8: 哥，白姑娘以身相许，根本是为了保护咱十三行，她觉得对不起吴彪。
9: 我知道，看来他们这次啊，真的是要跟小鬼子硬碰硬了。
8: 这不小家子气吗？他就舍不得他那破山头和那些盘盘罐罐。
9: 不，吴彪不是舍不得他的破山头，他是在赌一口气。
8: 赌气？
9: 对，赌一口男人的气。
10: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啊！我听说你要成亲，也不给我发个帖子，怎么怕我没钱给彩礼呀？啊！
11: 叶先生，我得罪了日本人，你也知道吧？
10: 哎呀，你看你，低个头认个错，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你跟渡边太君怎么着也是烧过香的兄弟啊，逢场作戏也好，怎么着也好，那也是有着交情在里头的。啊，要我说呀，你说句软话，渡边太君会给你这个面子的。再者，你这事儿还是替别人背的黑锅是吧？你们红枪会我能不了解吗？那是什么时候都不会跟日本人过不去的。
11: 这话谁说的？
12: 是我说的。
10: 哦，耿长吧，
12: 叶先生。
11: 耿三儿，
12: 吴长茂啊，这叶先生也是一番好意。这智勇帮已经没了，他不想让红枪会就此也消失。据我所知啊，这山羊岭的事儿啊，确实是抗联所为。你们红枪会没有必要替他们背这个黑锅吧？
11: 他日本人说是我做的，那就是我做的，我认了。
12: 哎，
10: 吴彪啊，你真的要当这替罪羊啊？
11: 我不替他也得行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认了。
12: 吴长宝，大丈夫能屈能伸，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11: 二位，没什么事儿，你们先聊着。
12: 嗯，吴长茂，吴长茂，这小子吃错药了，咋不知道好歹呢？你说，

0: 你什么时候到的？刚到。有事吗？
1: 哎呀，这喝了一夜的酒啊，想你了，过来看看你。
0: 你不是说不想见我了吗？
1: 不想让我进你屋里坐会儿？
0: 走吧。

0: 你这是干什么？这是医院，不是舞刀弄枪的地方，赶快收起来。哎，
1: 你不是要武器吗？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可是好东西，除了日本人，没有人能用得上它。哼，送给你。我们要的不是一把武器。
0: 姑娘，要知足，啊！我送给你的是防身的礼物。至于你那些狐朋狗友啊，我没工夫伺候他们。顺便我给你提个醒，这件事儿别告诉你舅舅，我不想惹麻烦，啊！<笑>耿长班越害怕的时候啊，你以为我的脑袋瓜子、锥子那些？ 想扎进去就扎，想拔出来就拔出来。怎么样？出去试试。
1: 千万别啊！这里是赵元城，不要命了。
0: 哦，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嗯。

0: 耿大哥，这枪怎么使啊？你连枪都摆弄不了，还想跟日本人干？我看你呀，活的也是不耐烦了。
1: 好枪法！哟，叶先生，你可是来晚了。
0: 哎呀，一点小事给耽搁了。
1: 耿大哥，你这什么意思啊？这位姑娘是？啊，叶先生，这位就是雪琴姑娘。
0: 哦，
1: 雪琴姑娘，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大名鼎鼎的叶先生，三赵地区防卫团的团长。
0: 也是我耿三的护身符，我说的对吧，叶先生？
1: 哎，耿三，你这话说的可太客气了啊！你现在可是日本人眼前的红人，能有日本人罩着，我叶某人还算什么呀？啊，
0: 彼此彼此啊！
1: 嗯，
0: 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1: 哎，雪琴姑娘，不如陪叶先生吃个饭吧。
2: 哎，耿先生。 这娘们儿就是你从北省帮里弄回来的，不错呀，
0: 叶先生，这事儿你也知道了，
2: 耳闻，只是耳闻啊。

0: 叶先生，听说这个日本人要剿灭红枪会了。嗨，这吴彪啊，自不量力，非得往日本人枪口上撞，咱有啥办法？
1: 我觉得他没这个胆儿啊，他一定是在替别人背这个黑锅。
0: 那你的意思是？
1: 据我所知啊，这个三兆地区。
2: 还有一股抗日的力量。你怎么知道的？
3: 耳闻，只是耳闻。请，
2: 走。北省帮的李长包到，十三省的耿长包到。
4: 东安货站的杜老板到，三堂会的许会长到，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
5: 吴长包，请请，
2: 白姑娘，恭喜了啊！
6: 谢谢，
2: 杜老板，
7: 恭喜恭喜啊！吴长包，白姑娘，
2: 请请坐。
6: 四合堂的刘长包到，
2: 恭喜老板，请坐请坐。
8: 我先感谢大家伙儿来参加我和吴彪的婚礼，大家伙儿都知道红枪会跟日本人掰了，还能来捧场，给足我俩面子。这碗酒我和吴彪先干为敬。
2: 对，请，干，请坐。
8: 各位能来给我捧场，是给我吴彪面子。不过我撂着句话，今天这不算什么婚礼。
2: 彪子哥，
8: 于妹子，听我把话说完。其实我请大家来呢，也没什么别的意思，就是想请大家来坐一坐，喝喝酒。智勇帮没了，红枪会跟叶永年也掰了，跟他掰了，就是跟日本人掰了。 以前我是怕日本人呢，也说过宁惹天地神，不惹日本人的屁话。当初说着呢，还觉着挺顺溜，没觉着怎么着。可今天想想，那还不如圈里的牲口放一个屁。他日本人想逼我吴彪投降，这是给祖宗丢脸的事儿，我吴彪坚决不干。所以就得跟他们刀对刀、枪对枪的大干一场。 各位老大，还有道上混了多年的兄弟，我吴彪借着酒劲儿也说句不近人情的话：你们能帮我个人场就帮我个人场，能帮我个立场就帮我个立场。如果实在不愿意的话，你就帮我个情场，在边上站站脚、助助威，给我鼓鼓掌。我吴彪，知足了。

红枪会的胆量，我李某人佩服。我佩服吴掌包的一举，让人敬重。大家都是草莽中人，平时免不了磕磕碰碰，可是伤了皮肤，伤不着心，丢了面子，丢不了情。什么兄弟戏于强，外遇其辱，什么唇亡齿寒的话，我也不想多说了。啊，我今天就看在吴老爷子曾经对我这个晚辈的关照上，看在吴兄弟这份情谊上，这个梁子我帮着扛了。咱们兄弟之间争地盘，争来争去还都在自家的院子里，可日本人凭什么和我们争地盘啊？啊，吴掌包，这话我就不

多说了，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北胜帮的，你尽管吱声。从今儿起，我李继和吴彪就是一个人。

0: 老大，你能不能给我交一个实底儿？红香会那事儿，你到底咋想的？
1: 哼，你不是在红香会的堂子上，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吗？
0: 是，我说了，红香会，你十三省，加我北盛帮，龟孙的日本人算个屁呀！你也知道，我就是个敲猪赡羊的，我啥畜生没见过呀？
1: 兄弟，我希望你啊，还算个男人。
0: 老大，你还真要帮红枪会啊？
1: 你不是说打鬼子你不含糊吗？
0: 没错，我帮你行。红枪会啊，算了。
1: 那你啥意思？
0: 你还真把他红枪会当抗日英雄了？不是我瞧不起他，就他那软骨头，那日本人还没进攻呢，说不定早就把脑袋塞裤裆里去了。
1: 吴彪会不会把脑袋塞到裤裆里咱不敢说，但你肯定会把脑袋塞到裤裆里。
0: 你还别激我，我帮红枪会他能给我什么好处？
1: 中国人的地盘还是中国人的，这就是最大的好处。行了，我今天还有事儿，我就不陪你了，这个酒钱就算在我身上。
0: 老大慢走啊。我立即替别人卖命，我傻呀我。
1: 兄弟们，鬼子出动了1000多人，这把刀扎的是吴彪，可伤的却是咱十三省。大伙都知道，吴彪是为了帮咱才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也劝过他，以大局为重，避其锋芒，自然就会有重整山头的那一天。可惜他不听，他非要跟鬼子死拼。这个工作我还继续在做，但现在必须要按最困难的结果来准备。吴彪一定要打，那咱就不能袖手旁观。朋友对得起咱，那咱也要对得起朋友。
2: 张包子，你说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
3: 对
4: 对，
3: 我们都听你
4: 的。
1: 鬼子要攻山，首先会用火炮扫清障碍，咱要想办法把他炮炸掉。十三弟啊，
5: 哎，张包子，你就放心吧，这件事儿包在我身上。
1: 嗯，好。老七，
2: 哎，
1: 你组织火力掩护，配合十三弟行动。
2: 是，
1: 我们还要趁机干一件事，完成首长交代的任务。
6: 打警察署，抢他们的武器。
1: 没错，老大，这事由你跟二哥、老五、老六负责，让十一弟啊在内部配合一下就行了。我看武器搞到手以后走南门，准备一些同样的箱子迷惑鬼子的追兵，到时候把箱子一扔，咱要保证人的安全。老九啊，
2: 哎，
1: 你带一部分人埋伏在红枪会山寨后面的山谷里，把能带的长武器都带上，随时准备接应红枪会从后山的撤退。
3: 明白了，放过红枪会的兄弟，专打他们屁股后面的鬼子。
1: 对，十二弟啊，
2: 哎，
1: 你带一些兄弟，把剩下的鬼子往四马架的方向引，我们会设下埋伏，包他们的饺子。
2: 好嘞，长包。
6: 长包的，鬼子这次来的人不少啊，咱们的人手恐怕不够吧？
1: 有北盛帮配合，我看人手差不多了。
3: 北盛帮，李继会干吗？
1: 李继打鬼子不含糊，我相信他会干的。大伙儿分头行动吧，记住了，行动代号太阳落山。
7: 太阳落山，
8: 张宝山，
7: 太阳落山不是西京。

0: 禁纵队的代号吗？
1: 是啊，
2: 是啊，
3: 没错。嗯，咱现在就是西禁纵队了。
0: 那十三省呢？
3: 十三省，十三省是不参与这种活动的。
0: 哦，是这样的。
4: 说呢。
5: 彪子哥，这杯酒我敬你。
6: 来，

0: 你怕吗？我吴彪以前是怕的太多了，这回我要做个真正的爷们儿。
1: 好，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咱俩夫妻同心，和小日本鬼子们拼了！干！
0: 来，
1: 你怎么喝呢？

0: 妹子，我是真心喜欢你，可是哥没这个福气呀。打小鬼子是男人的事儿，你个丫头片子就别去了。
1: 小猫呢？
0: 啊，
1: 那啥，那个老叔来了，
0: 请。
1: 那
0: 八叔，
2: 彪子，我听说日本人快到了
0: 啊。我知道了。
2: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带着弟兄们撤。
0: 八叔，是耿三让你来的吧？
2: 嗯，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0: 有什么道理？我红枪会从今往后就要挺直腰杆子做人，是与这个山头共存亡。
2: 现在不是你拼命的时候。
0: 八叔，他日本人是长途跋涉，我是以逸待劳，这谁吃了谁还说不准呢。
2: 行了，这事儿听老叔的。
0: 八叔，
2: 行了。
0: 八叔，
2: 哎，这玉丫头怎么了？
0: 啊，喝了点酒。
2: 喝多了？
0: 没有，我给他下了点药。
2: 嗯，
0: 这枪炮子弹不长眼睛，打鬼子是咱爷们的事儿，他个丫头片子就别去了。
2: 嗯，嗯，你在那看着我干什么？赶快带队伍撤呀！
0: 现在这个时候，我绝对不能撤。我吴彪长这么大，还没尝过当英雄是啥滋味，今天我要尝尝。
2: 哎，彪子，你这股劲儿才像吴浩山的儿子。好，老叔也没啥说的，咱们一块儿干。
0: 不行，八叔，这次你也不能去。玉妹子是个好姑娘，我就把她交给你了。我要是有命活着回来，就算我捡了一个好媳妇儿。如果扔在那儿了，她也不算是我媳妇儿，因为我俩没有正式拜堂成亲。八叔啊，你好好待她。如果她有什么闪失，我吴彪就是做鬼也不答应你。
2: 彪子，我以前看不上你，说深说浅，别记恨老叔。
0: 嗯，八叔，说啥呢？
2: 不行，这账还得咱们爷俩一块儿上。
0: 八叔，来人，送他们走。
3: 你。
4: 大家都准备

0: 准备行动。
1: 时间到了，行动吧。
0: 好。
2: 七哥，警察署那边打起来了。

0: 来！
1: 我的腿，青哥，你们别管我，快走啊！

0: 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

0: 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

0: 定，无庸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

0: 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3: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舅舅，你想什么呢？雪琴，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有点不对劲儿。
1: 什么事儿？
0: 交通站被破坏，显然是冲着抗联首长来的。可是抗联首长到赵元的事，当时连你都不知道，鬼子怎么知道的？就算是三省投靠叶永年为日本人做事，可是他又怎么知道我们交通站的呢？
1: 那你认为问题出在哪儿呢？
0: 我认为，还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
1: 内部？你是指？
0: 不，我也只是猜测。
1: 这不可能，他是省委特派员。
0: 是，我也不愿意这么想。可是这么秘密的事情，怎么就泄露了呢？

别动！

0: 了吧？院里怎么可能有人呢？
1: 真的，
2: 来来来，
0: 下呀！下呀！
2: 快点，
0: 来来来，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弟兄们，听到了没有啊？抗联的仇不杀、投降缴械的人，手举高一点。
0: 哎，各位兄弟，千万别动啊！谁都不许动。
2: 哎，带走，
3: 把他们统统带走，快
4: 走！
2: 快点，快走，快走，
4: 走，
2: 快走，走，走，快点，
4: 走，快走，老实点。

0: 是警察署，有人打警察署。
1: 有枪声，好像是警察署那边。耿三儿，耿三儿，你也来玩我？你既然这么不仁，也别怪老子不义。现在我们怎么办？
2: 队伍掉头，撤！
3: 来，快走！起来，来，起来，往上走。
2: 怕你还跟着来干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告诉你，这辈子我跟定你了。来来来来，张班了，张班了，这个李琦不知道咋整的，北城帮的人到现在还没到呢。不能再等了，通知老大，马上行动。
4: 是，
2: 快点。
4: 蹲下，蹲下。

0: 见鬼了！小鬼子打针的后山那条道呢？
1: 是啊，掌门的，李记这个瘪犊子到现在还没到呢。咱不能再这么干了，再这么干下去，洪家辉就全完了。
2: 坏了，这小子肯定奔武器去了。
3: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0: 我那就把这小子的毛病给算漏了呢。
1: 啥事儿？
0: 我不要死活也不肯从后山撤退，九哥他们已经快顶不住了。
2: 咱不能跟叶雨宁再纠缠了，赶快增援后山，
0: 撤！撤！撤！赶紧给我撤！快！快撤！撤！

0: 爹，你老在天有灵，就保佑你儿子吧。我一定多杀几个小鬼子，要不我就不是你吴浩山的儿子。走。
1: 掌门的，十三省上人上来人了，说是耿掌包让咱赶紧从山后边撤下去，人在那旮瘩等咱们呢。
0: 撤，要撤老早撤了，他小日本从前面打进来，老子就从前面打出去。
1: 掌包的，人家十三省跟小鬼子整整干了一宿啊，那就是为了给咱留条后路啊。
0: 伙伴儿，

0: 你还是从黄山下去，转告耿长包的，就说我吴彪谢他了。我如果有命，将来跟他打鬼子，要吃饭的家伙没了，哼，下辈子再说。
1: 上班了，
0: 兄弟，记着呢，多谢了啊。

0: 参考しないなら撃つぞ。
1: はい。

0: 同志们，跟小鬼子拼了！杀！
1: 杀！
2: 杀！
1: 杀！
2: 杀！啊！杀！啊！呀！啊！呀！
3: 怎么了？出来人！快！
4: 师傅。
3: 小鬼子。

0: 展豹的，红枪会那是越打越凶啊，咱们在这儿等着干嘛？
1: 你着啥急呀？啊，待会儿肯定有大仗打。
0: 你不是已经和十三省约好了吗？
1: 不约好了咋的？我说变就得变，老子在哪儿都是大鬼子，我李记才不敢赔本的买。
2: 张班的，有情况。

哎，你带一队人马给我抄近路，绕前面去，把马车给我截住啊！弟兄们，待会儿给我放过马车，专打后面的鬼的骑兵。

0: 我们家掌包的，
1: 这个刘他娘的这个混蛋！
0: 掌包的，我知道，只有你能救我们家掌包的，救你！

红枪会的弟兄们，你们都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快投降吧！如果你们投降，我们一定给你们大大的好处；如果不投降，立刻把你们的山头炸平。你们考虑清楚。

小鬼子，想让你爷爷投降，做你娘的白日梦。耿三儿，等着我，来世还跟你打鬼子。上！

拿剪子去，还愣着干什么？

去，拿个手进来。来，来，咬住了啊！来，上炕给我绑上。孩子，忍着点啊！嗯。

0: 太君，请用茶。太君，大日本皇军攻无可战，武不胜，一夜之间就剿灭了红枪会的匪徒，这真是大大的胜利啊！<笑>
1: 你觉得昨夜一战真的是红枪会干的吗？
0: 听说西晋纵队昨天把这趁乱潜入了赵元城的外围，想趁乱。
1: 解救红枪会突围，但是被大日本皇军打的是望风而逃啊！先是利用劫持武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声东而击西，又炸了我们部署在山下的炮阵，阻兵于前山，断我于后里，整个计划布置的天衣无缝。
0: 如果不是一个具有战略头脑的军事指挥员，是绝对做不了这样的部署。
2: 是，
0: 我觉得很像抗联十二团的打法。吴彪一介草莽，他有这个本事吗？
1: 绝对没有。
0: 太君真的是高屋建瓴，入木三分，实在令卑职。
2: 我现在不想听恭维之词，我只想知道昨天夜里十三行和北胜帮都在干什么。
0: 太君，昨天夜里。 陪着忙着协助皇军剿灭红枪会的余匪，对另外两个山头确实是疏于防范。但是太君放心，这帮土匪只会勾心斗角，谁都恨不得一口把另外一方给吞掉。他们怎么可能会为红枪会的利益去跟皇军作对呢？对不对？没准他们现在是偷着乐，说皇军把红枪会给灭了，正好分得地盘扩充自己的实力。<笑>
3: 好吧，长包子，耿三儿，你也想跟我玩心眼儿？哼！哎，打开。
4: 老大，是石头，全都给我打开！打开！打开！老大，全是石头，全都是废物。
5: 咱王八犊子正四处打听你呢，我走了。哼，还是为了那批武器的事儿啊！哎，你说，我们糊弄鬼子的，却把李记给蒙住了。不过他收获也不小，打了鬼子一个措手不及。
6: 还捞了不少好处，哼，
5: 他这是歪打正着。哼，可他也打乱了咱的部署。如果他能按时到达预定地点，红枪会就不会全军覆没。这个李记是越来越贪了。哎，没办法。你说我们处置他吧，他又帮过我们的忙，打过鬼子；不处置他吧，仗着知道我们的身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我们又没办法和他翻脸，两头为难呢。
6: 哎。

0: 谁让你进来的？
1: 给您二位添脸我面。
0: 谁让你端的面？
1: 这是孝敬您的。
0: 端走，滚。
1: 好好。

0: 成长包了。枪呢？
1: 啥枪？
0: 你跟我装傻是吧？听说你昨天劫了警察署，把枪都抢走了。咱们俩兄弟一场，你不会独吞吧？
1: 警察署？我啥时候劫警察署了？
0: 你还装傻啊？这么漂亮的活儿，除了你十三省，没人干得出来。咱们俩亲兄弟明算账，你吃肉，你得让我喝口汤吧。
1: 李记啊，我问问你，昨天晚上你去干啥了？咱俩不是说好了吗？啊，你为啥出尔反尔啊？自己拉出的屎还能坐回去？你还算个男人吗？
0: 是我出尔反尔啊，还是你说话不算数？凭啥你们劫武器？你让我们北胜帮和西北风啊？
1: 那几辆马车你不是劫走了吗？
0: 那是武器吗？啊，
1: 谁告诉你那是武器了？那不是为了蒙鬼子吗？是你小子贪心。不然的话，咱就可以把红枪会救出来。你变卦，把北胜帮的人给我拉走了。
0: 我拉走了，我也是为了打鬼子。
1: 幸亏你是为了打鬼子，不然的话就不是你来找我了，而是我来找你。红枪会完了，吴彪兄弟也死了，咋了？他给咱喝的那几坛的老烧子酒灌到狗肚子里了。事情到了这份上了，你还好意思来跟我要枪啊？李记啊，你不是我十三省的人，你要是我的人，老子给你的就不是枪了，是枪子儿。我把你脑袋瓜子早就给你打碎了。
0: 耿殿军，我不是你孙子，你少在这教训我。
1: 你叫我啥？
0: 耿团长。
1: 李记，我警告过你多少回了，你是不是想让我杀人灭口？
0: 你想干啥？
1: 我告诉你，我是看在你当年打过鬼子的份上，我还是把你当成了我的兄弟。你要是自己不把自己当兄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记住了，我叫耿三儿。

0: 雪琴，雪琴，你怎么着也得让我住两天医院啊？
1: 怎么了？你又没受伤，住什么医院呢？
0: 腿，我腿受伤了。
1: 秦明朗，你别来捣乱了，回去吧。
0: 不是不是不是，哎，你让我住在医院，我好保护你啊。万一抗联的人还在赵元城里呢，是不是？

0: 胖丁要杀也杀你这样的，哪会杀我这样的？嘿嘿，不可能，他们不会杀我，我有绝招啊。
1: 什么绝招？
0: 交枪不杀，举手投降，百试百灵。《红楼梦》看过吧？里边有个什么什么护官符，哎，我有自己的护身符，这可是我的独家秘招。 见着百姓我就吼，见着土匪躲着走，见着皇军我就哈腰，见着抗联我就举手，怎么样？
1: 秦明朗，你还不如那些占山为王的土匪呢，他们尚且知道一个中国人的气节。
0: 还有，你可拉倒吧，气节有啥用啊？能当饭吃啊？吴彪就气节，死了，我这儿还踏踏实实活着呢，这才是最重要的，是吧？
2: 我宁愿做一个有正义感的土匪，也不愿像你这样的活着。你上哪儿去啊？你不想住院吗？就住好了。我，耿大哥。呀，这不是雪琴姑娘吗？
3: 我正想找你呢。
2: 找我干啥？
3: 陪我转转。
2: 陪你转转，哎，好啊，
3: 走。

0: 红香，你带我来这儿干啥？让你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感受啥？死人味儿啊！耿大哥，你虽然是土匪，但你毕竟是中国人。既然你是中国人，就应该有中国人的良心。红香会这么多兄弟都惨死在日本鬼子手里，可是没有一个投降的。他们宁愿失去自己的生命。 也不愿意失去一个作为中国人的良心。他们也是土匪，也做过打家劫舍的勾当，可是当他们面对日本人的时候，表现的是那么英勇，多么让人感动！面对这些，你难道一点感觉也没有吗？
1: 有，咋没有呢？哼，
0: 我就知道你会有。
1: 这小鬼子和渡边正雄啊，就他娘的该杀！可是我告诉你啊，我耿三可不干。
0: 你以为我就是吴彪啊？那吴彪就是个傻蛋，就是个山炮，
1: 他惹谁不好呢？他干嘛要惹日本人呢？这就是你的感受吗？咋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能软能硬才是汉子，连这点道理都整不明白，还占山为王啊？耿
0: 三儿，你怎么变得一点中国人的良心都没有了呢？
1: 良心能当几个钱花？要是能当钱花？
2: 我还打家劫舍干嘛？薛青姑娘，我跟你说，这话你在我这儿说说就算到头了啊！我呢就当没听见，以后可别到处去瞎嚷嚷啊！你要是蹲了日本的大牢，我可没本事去救你。你站住！
3: 长毛子，你要的东西，弟兄们找到了。
1: 你知道啥人干的？
2: 好像是抗联的人。
1: 他娘的见了鬼了，在啥地方？
2: 一家窝棚。
1: 走，咱去看看。
2: 哎，
1: 哎，雪清姑娘，你不是想去转转吗？走，我带你去转转。
4: 弟兄们，把这些家伙都收下，放在头。
1: 抓过来，抓紧时间。雪清姑娘，你不是想要武器吗？这些武器都归你了，咱可说好了。

0: 两清了，以后你可别再烦我了啊。
1: 这些都是什么人呢？
0: 我哪知道他们是啥人呢？你尽管拿你想要的东西就是了。
1: 都是你杀的？
0: 废话，我要是不把他们杀了，他们肯把武器白白的送给我啊？
1: 他们要是抗联的人呢？
0: 我可不管。丫头，我跟你说，以后你别再烦我了。你要是再烦我，我可就把你抓回去做压寨夫人。
1: 我还愿意做压寨夫人呢。
0: 除非你不怕我的老婆吃了你。好了，这些武器你要不要？你要是不要的话，我可就把它送给叶永年了。啊，兄弟，
2: 哎，上班了。
0: 我跟你说啊，把这些枪支都给我收起来，装到箱子里，马上运走。走，
2: 哎，赶紧的，赶紧的，把这枪都收起来，赶紧的，快点。磨磨唧唧，
3: 没想到城防团的这些尸体啊，还真把雪晴给蒙住了。不过这些武器啊，咱好不容易弄来，虽然不是啥好货色，可是呢，也能派上用场。你就这么信任他？他又是渡边正雄的人呢。
2: 是。
3: 哎，张包的，你不会真的喜欢上那丫头了吧？
0: 不行啊。
4: 哎，这。
5: 老刘啊，我刚刚接到通知，满洲省委让我马上回去。看来对交通站被破坏和戴京耀同志几乎遇害的事情要进行调查。
6: 早就该调查了。
5: 在回去之前，我有件事情必须调查清楚。
6: 什么事？
5: 你还记得孙嫂的丈夫孙大车吗？
6: 记得。
5: 有人说孙大车是十三省的人。
6: 这个我不清楚。我和孙嫂是单线联系，跟她丈夫接触很少，只知道她脱离了抗联，参加了土匪。至于是哪个山头的，我没有查过。
5: 不调查怎么行啊？老刘啊，做我们这种工作的一定要掌握一切可以掌握的情况啊。如果孙嫂的丈夫真是十三省的人，那么就可以肯定我们赵源所发生的一切都和十三省有关。哎，孙嫂就极有可能是我们要查的内奸。
6: 特派员，
5: 老刘同志，我们的工作不能粗心呐。我们每一次的失误和疏忽，都会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失。
6: 特派员，就算孙嫂是内奸，可是她并不知道蘑菇屯联络站，而且抗联首长在赵源遇险的事，是他们两个人牺牲之后的事情，这怎么解释？
5: 十三省的人是无孔不入，说不准他们的人已经打进我们的内部了。
1: 舅舅，
6: 哎，雪琴，雪琴，什么事？
1: 武器搞到了。
6: 搞到了，好啊。
1: 老师，小心点。
0: 哎。
1: 老师，已经查清了，这批武器确实是在警察署被抢的。在这个非常时期，敢拿下这批武器，可以充分说明不是十三省所为。
7: 你打算如何处置这些武器啊？
1: 这批武器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不过可以拿它做别的文章。

九哥，你不该救我，我是该跟彪子哥一起死的。自打我决心嫁给他那天起，我是要一辈子跟着他，我是要跟他一起跟小鬼子们拼死的。不管彪子哥认不认我这个媳妇儿，我都应该跟他在一块儿。现在他不在了，红枪会的弟兄们都等着我呢，我不能再在这儿了。不管咋说，我也是红枪会的二掌包的。

我得把这个家撑起来，我一定得把这个家撑起来，为彪子哥报仇。九哥，你放心，你的强子儿不是白挨的，你好好养病，我走了。

0: 你干嘛去啊？怎么了？以后九哥就靠你照顾了啊！我走了。
1: 这个雪琴姑娘，真像是一出让人看不懂的戏文。哼，我得好好的琢磨琢磨。
2: 张帽子，你的意思是？
1: 我倒要看一看，这批武器究竟会落到谁的手里。
2: 我看落在谁的手里，咱都不好过。
1: 除非是运到山里去。哼哼，
2: 你咋就知道它不会落到山里呢？
3: 白姑娘咋了？
2: 伯凡，洪祥辉还有多少弟兄？
4: 除了拖家带口的，能拿家伙整事的，还有百十来号人吧。可咱们现在就是一堆散沙子，恐怕……
2: 洪祥辉不会就这么垮了的。
0: 从今以后。
2: 我就是洪祥辉的长包，啥玩意儿？你要做长包的？咋的？不行啊！长包的，
0: 各位弟兄们。 彪子哥被日本人给杀了，那么多弟兄都死在日本鬼子的手上。
5: 可咱洪祥辉不能垮，咱还得跟日本鬼子们斗下去。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6: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彪子哥被日本人给杀了，那么多弟兄都死在日本鬼子的手上，可咱红霞会不能垮，咱还得跟日本鬼子们斗下去。
1: 对，小妹儿呢？咱得跟小鬼子再干一场。
2: 对，再干一场。

0: 弟兄们，以后咱红香会不能应聘了。伙伴，我和红香会还有点积蓄，拿去给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家属分了吧。以后你要好好善待那些弟兄们。
1: 那，
0: 从今以后，我们红香会立三条规矩：第一，宁死不当汉奸。 不然你们对不起彪子哥，对不起死去的弟兄们。第二，红香会以后遇到任何事儿，都不能蛮干了。耿三说的对呀，人只有活着，才是最重要的。第三，以后遇到事儿，多去请教耿长班的，虽然不是一个山头上的，但是他的话，你们能听的就尽量多听。 不要等到出事以后再后悔，伙伴，我和彪子哥就拜托你了。红香会就拜托各位弟兄们了。
1: 长班的，你可别想不开啊！
0: 那么多弟兄们都死了，我不能让他们白死，我死也要跟他们死在一块儿，活也要跟他们活在一块儿。走了，
1: 长班的。
0: 是要一个人跟小鬼子拼肩，那不行，那你得算我一个。
2: 对，算我一个，
3: 算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3: 算我一个，
2: 算我一个。
0: 这么多红香会的弟兄等着你来照顾呢，还有我阿爸，就拜托你了。
1: 哎，白姑娘，
2: 白姑娘。
1: 你这是要去干啥？你是不是觉得还不过瘾啊？你还准备拿红香会兄弟命去拼死啊？
2: 哎，那耿长班的，你误会了，我们长班的是要一个人跟鬼子拼去。
1: 长包的？
2: 啊，那白姑娘现在是我们红香会新长包的。

0: 白姑娘，这吴老前辈也不愿意看到一个软弱的红墙会，更不愿意看到一个只知道冒险拼命的红墙会。如果你想当掌包的，你必须要知道，只想要去冒险去拼命的人不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吴彪已经走了，我不愿意看到又一个掌包的死在小鬼子的手里。白姑娘，我知道你很伤心，我也一样。我们不能让吴老英雄死不瞑目，不能让吴彪兄弟死不瞑目。还有啊，你想过你阿爸吗？想过你父亲吗？回去吧，好好的活着，只有好好的活着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安慰。仇有机会报，一定会有。
1: 掌包呢？
2: 不好了。

0: 叶永年的王八犊子，带着防卫团上来了。
1: 弟兄们，把这给我包起来！爷，你看。
2: 耿三兄弟，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3: 叶先生，对不住了啊！没提前向你打个招呼。现在红枪会的地盘啊，归我十三省了。不过我不会白占，以后我会加倍的孝敬你，咋样？
2: 行啊，这地盘归你就归你了。耿三啊。
3: 那丫头呢？哪个丫头啊？吴彪的媳妇儿啊！我可听说，她想聚众造反呢。啥？造反？哈哈哈哈！就红枪会那些残余的乌合之众，就算他有这个胆儿，他也没这个本事了。叶先生，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红枪会的地盘就归我十三省了。谁要是在我十三省的地盘上整事儿，我耿三儿。 第一个就饶不了他。行，今儿就听你的了，兄弟们，撤了。
4: 你刚才说十三省占了红枪会的地盘，
3: 对对对，像这种黑吃黑的事儿，以前经常有。
4: 他动作真够快的啊！
3: 太君。
4: 这地盘啊，到底归谁？这还得您说了算。好吧，你转告耿三。哎，红枪会的地盘可以归他管理。
3: 啊，
4: 不过，如果再出什么事的话，就唯他是问。
3: 没错，太君，那鄙人先告退了。
4: 啊，辛苦你了，永年。
3: 哎，不辛苦，不辛苦。
5: 老师，
4: 春子，耿三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你还是不太相信耿三。你呢？
5: 我觉得他虽然有些骄横跋扈，但气魄和能力都具备了。如果他能归顺我们，将是比六蛇帮更加得力的助手。
4: 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5: 我？
4: 嗯，
5: 没有。
4: 纯子是天皇陛下的臣民，为国家效忠是我的责任。纯子，其实喜欢他也不是什么不可以的事，对一个男人的感情和对一个国家的感情并不矛盾。哎，如果你真的把他掌握在你的手里，也许会对我们更加有利。不过你要记住啊，纯子，在任何时候，个人的感情都必须要服从国家的利益。
5: 嗨。

0: 九哥，你醒了。这是哪儿啊？这是我家。洪江会咋样啊？你要干啥？快躺下。我要回去给我哥报告去。他们都早知道了。
1: 你都已经昏迷三天了，喝口水吧。你可真把我吓死了。来，慢点。

0: 阿爸。
1: 啊。
0: 三哥。
2: 白姑娘辛苦了啊。
0: 哪里。
3: 哥。
1: 丫头啊，车子准备好了，把它抬车上去。
0: 哎。
3: 上车去哪儿啊？
2: 老九，白姑娘是红枪会的长包，这个地方自然就不能待了。
1: 嗯，山里有个老房子，把你送那儿去住些日子。
3: 我不去。
0: 你别乱动，伤口快开了。
3: 哥，
2: 这是老叔的意思，我也赞成。你这一次伤得比上一次重，你就留下来吧。老叔啊，
1: 嗯，
2: 老九就拜托你了。
1: 红枪会的弟兄们呐，也拜托你了。
2: 哎，
0: 三哥，谢谢你了。
2: 三门龙进来。你啊，就别围着他们了，跟着我走，我还有其他的事要交代给你。
4: 这武器搞到了，怎么还垂头丧气的？啊，
5: 那些也叫武器呀？纯粹是一堆废铜烂铁。
6: 耿三的话，我这回信了。诱饵。纯粹是诱饵，
4: 东西是差了点儿，但对我们来说毕竟是一笔家当啊。我跟兵工厂说了，能用的就用，不能用的就改造、修理。鬼子看不起的东西，咱们得看得起。
6: 老李啊，耿三儿怀疑赵源地下党有问题，你的意思呢？
4: 出了这么多问题，耿三要是没察觉的话，那他就不是耿三了。
6: 如果真的有问题，连耿三都能察觉到，他老蓝就察觉不到吗？啊，他可是有经验的老革命啊。
4: 你怀疑老蓝？
6: 这倒不是，老蓝跟我是一起爬过雪窝子、吃糠咽菜的老战友了。别的不说，革命意志应该是很坚强的。我担心的是，万一赵源地下党出了问题，老蓝的处境可就危险了。
4: 你呀，就是忘不了那点私人感情。
6: 哎呀，革命者也是人嘛。也应该有血有肉嘛。哎，
4: 对对对对对，快吃快吃吧啊。
3: 嗯，停枪停枪停枪。
7: 张豹子，红枪会活着的弟兄们都愿意跟着咱们一块干，白姑娘不在，活分说她做不了主，想跟咱们十三省合并。
2: 合并？
7: 嗯，
2: 我看合并就不必了。白姑娘还做长包的，咱可以派几个人过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7: 哎，我看这事老九挺合适，他救了白姑娘，而且白姑娘也挺信任他的。
2: 等他回来啊，商量商量。哎，智勇帮的情况怎么样？
7: 哦，对，那边没问题，现在已经有六七百人想加入咱们十三省了。
2: 嗯，
7: 而且他们想推举我做长包呢。
2: 那好啊，那你就去做这个长包的。不过我跟你说啊，他们那些人当土匪当惯了，平时是一盘散沙，集合起来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你要抓紧时间把他们好好的改造改造，争取让他们成为一支抗日的有生力量。
7: 好，我知道了。对了，长包子，大哥跟老石他们那边已经开始在三堂会跟其他几个小山头活动了。
2: 嗯，
7: 我相信很快他们那边就会成为咱们的一支新的力量。
8: 长包子，长包子，七哥，
2: 十二弟，情况怎么样？
8: 他们果然把武器送回家里了。
2: 路上安全吗？
8: 还好，武器送到了西峰山，是西进纵队的同志们接应的。
2: 你没暴露吧？
8: 没有，我一直在。

0: 暗处跟着，直到他们交货，我也没露面。张保大，这次他们走的是一条新路线，连我都没走过。
1: 看来这个雪琴姑娘还真是有本事。石一弟啊，你考虑过没有，警察署的这笔武器摆明着是渡边正雄的诱饵，武器丢了日本人能不查吗？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还能准确无误的和西进宗的接上头，顺利的运回山里，这事儿简单吗？哼，就算是咱们也未必能考虑的这么周全。一个姑娘家，她哪来那么大能量，这是第一个疑点。志勇帮搞诈降，我一直就觉得奇怪，他们是怎么跟西进纵队联系上的？刘老二没这个本事，也就是说一定有人在暗地里帮忙，这是第二个疑点。戴老板来到赵元城就被鬼子发现了，还差点酿成了大祸，这是第三个疑点。
2: 所以就拿武器当诱饵？那会不会有这种可能，他们也是地下党组织，他们有自己单独的交通线？
1: 哼，咱们的地下组织都有自己严格的纪律，他们不会在土匪面前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你想想，现在赵元城里城外连孩子都知道十三姓投靠了日本人，成了汉奸，作为一个神秘的组织，他为啥要向咱要武器？他就不怕咱把他出卖了？

0: 十一爹，刘署长那儿有啥动静？
1: 没有，他除了跟雪琴接触，其他的人不来往。雪琴是他的外甥女儿，这也很正常吧？
0: 舅舅，外甥女儿，这是正常。但是有一点不正常。
1: 什么？
0: 哼，刘署长怎么会有一个日本的外甥女儿？
1: 日本？你说雪琴是？
0: 许多的日本人来到中国，因为远离家乡，他们都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天早晚都望东而拜，以诉思乡之情。雪琴姑娘也有这个习惯。
1: 日本人，他真是日本人啊？
0: 我也只是怀疑，当然，仅凭这一点还不能够断定。十一弟啊，咱们都活在刀尖上，说不定啊，随时都会被人炸死。所以啊，对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雪琴姑娘，咱们要小心接触，你也要保持足够的冷静，别让那个丫头把你的脑袋瓜子搅乱了，啊！哎。

0: 雪仙姑娘，不好意思啊，有点事儿耽搁了。
1: 耿大哥，我刚接到消息，我们的货已经到家了。
0: 到家了？
1: 嗯。
0: 到谁家了？你家是倒卖枪支弹药的？
1: 你成心气我是不是？你什么时候能跟我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啊？
0: 你不会又想让我帮你做啥事儿吧？
1: 不行吗？我们现在不已经是朋友了吗？
0: 朋友？姑娘，你说我是把你送到叶永年的手里。

0: 还是直接把你送到日本人的手里呢，
1: 耿三儿，我一直把你当朋友，没想到你……
0: 哎哎哎，这么跟你说吧，你一开始就交错朋友了，你来到赵源的时间也不短了啊，你想拉我入你们的伙，你也不打听打听我耿三是啥人，啊？
1: 我打过抗联，打过日本人，抢过大户，也抢过女人，在这个世上没人做的事儿，我都做了。行，算我瞎了眼看错了人。有本事你开枪吧。
0: 打死你，那我不就亏本了吗？那你想怎么样？我跟你说，我刚刚得到了红枪会的地盘。 渡边太君说了，说谁要是在这个地盘上整事儿，就拿我试问。你说我该咋办啊？跟我走。站住！小警察，你是不是活腻歪了？也敢管老子的闲事儿啊？
2: 我不许你伤害他，你要敢伤害他，我一枪打死你！
0: 你。
2: 你可真有胆啊！你他娘的知道我是谁啊？啊！我告诉你啊，我知道你耿三厉害，可我不是怕死的人。今天你有种你就冲我来，你跟一姑娘你较什么劲啊？啊！
0: 嗯，好啊，那咱俩比划比划来。
2: 哎，别！我告诉你啊，你要以后还想在赵源地区混，你最好别得罪皇军。你要是得罪皇军，我告诉你。
0: 红枪会就是你的下场。你也算皇军的人啊？你他娘哪根筋是东洋子的？
2: 我是警察署的人，我是叶先生的人。你要敢得罪我，那你就得罪叶先生。你得罪叶先生就是得罪皇军。
0: 哎，这姑娘也是你的人啊？
2: 她是我女朋友。
0: 哎，我告诉你，他是抗联，你敢跟抗联勾结啊？靠！你胡说八道，
2: 他是我朋友，是皇军的朋友。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敢得罪我，我跟你拼了！上，拿准！ 好啊，啊！你们不许伤害他。秦明朗，让他们把枪放下，不许开枪。
0: 雪琴，你，
2: 耿三，你快走啊！愣着干什么？快走啊！
0: 好小子，你给我等着啊！走！
2: 哎，雪琴，他土匪，他吃人不吐骨头，他是。 别开枪，把枪放下，小心伤着雪琴姑娘。雪琴，放下，走，回家，回家，
3: 走走走走，
4: 走吧。

0: 我耿三儿见过的女人多了，从来都是过眼烟云，昙花一现。你厉害啊，你比我见过所有的女人都厉害。我真是看走了眼，真没想到是你把我从日本的手里救出来。咋，你还想再把我送回去啊？
1: 你说错了，没人想把你再送回去。
0: 姑娘，你告诉我，那些武器你到底给谁了？
1: 给了该给的人。
0: 你这该给的人摆不到桌面上吧？
1: 摆上了又怎么样？我给抗联了。
0: 看来我是没有冤枉你啊。啊，
1: 你不就是想占地盘吗？别说赵源，也别说三赵地区，就连整个东北三省的地盘都是中国的，你拿中国人

0: 像日本人换中国人的地盘，这种做法太不像我心目中耿长官会做的。
1: 柳子就是柳子，你可千万别高看我。
0: 刘勇是柳子吧，吴彪他也是柳子，可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可都是英雄。
1: 英雄死了，可狗熊还活着，这就是聪明人跟傻瓜的区别。

0: 这就是聪明人跟傻瓜的区别。姑娘，看在你今天从那个小瘪犊子警察的手里把我救了，这件事儿我就不想再提了。我不希望下一次死的人是你。
1: 豪寒是哪条路上的柳子？兄弟身上一分钱没有。兄弟上有80岁老母，下有8个月孩子，都等着我养活呢。
2: 你到现在连媳妇儿还没混到手，哪来的孩子？
1: 刘署长，
2: 秦明朗，你跟着我干什么？
1: 我咋跟着你了？我回家呢。
2: 回家？
1: 啊！
2: 哼，我干这行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哎，你家这边住吗？啊，唬傻子呢？
1: 不是，我这。署长，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想看看雪琴，我特想她。
2: 哼，就你这副德行，还想惦记着雪琴啊？
1: 嗯，
2: 省着点吧你。
1: 哎，署长，我可是你一手栽培的呀。
2: 听着，从今往后，不许再打扰雪琴，不然的话，毙了。
1: 这家伙也太狡猾了。
3: 这事也不能怪你啊，他在这行里干了这么多年了，反跟踪的本事还是有的。以后注意点就是了。
1: 以后，他这次发现我了，我怕就没有以后了。
3: 说的也是。
1: 你说我跟踪了他这么长时间，没发现他和什么异常的人有接触啊？会不会是长帮的判断失误了？
4: 嗯，说说。
5: 老师，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相信，13喜确实是真正的野狗。
4: 胆大妄为，桀骜不驯。从表面上看，确实没有一点可疑之处。
5: 表面，我不明白老师的意思。
4: 我的意思就是，他们太像野狗，反而让我有些担心了。
5: 这难道有什么可疑之处吗？
4: 他们的可疑之处，就是找不到任何可疑之处。
5: 我不明白。
4: 春子，如果他们真的是野狗，对我们来说当然是皆大欢喜的事。万一他们不是，那我们给抗联的运枪计划就是冒失的，甚至是愚蠢的。你会把自己暴露的。
5: 我也希望老师的担心是多余的。
4: 最近这些日子，我们在关内的战线越来越长，也遇到了很多次中国人的顽强抵抗，兵员越来越感到不足，不得不依靠这些野狗的势力来弥补兵员上的空缺。哎，我们必须要利用他们。
5: 我明白。
6: 哎呀，对不起了，兰特派员，我们实在拿不出什么好吃的。这野菜糊糊啊，也够奢侈的了。
7: 哎呀，李军长，这是我们地方工作没做好啊。
6: 我说你就不要客气了，你们地方工作啊也不容易啊。
7: 两位首长，省委对交通站被破坏的事情十分重视，只是我们一定要查出内奸，割掉鬼子的眼线，重新恢复交通站的畅通。
6: 有什么线索了吗？
7: 难啊，交通站的同志们都牺牲了，别说是叛徒内奸了，就连一个软骨头都找不到。我看啊，只能从外围做做文章了。
6: 那你们那个刘署长怎么样？
7: 刘署长是一位老地下工作者了，他对党的事业可以说是忠心耿耿。当然了，对于一些不知的因素，我们也不能放过。他也

0: 是在我们审查范围之内。不过我还是觉得要在外围做一些文章。
1: 外围？你指的是什么？
0: 就是扩大查找的范围，包括你、我、老戴和我们地下组织的其他同志都在审查范围之内，就连当地的土匪我们都不能放过。
1: 这是你的工作范围啊，还是你自己去查吧。咱们各行其事，互不干扰啊。
0: 那也需要两位首长的支持嘛。啊，
2: 支持？怎么支持？我带着去的几个警卫员都牺牲了，活着的只有我一个。好，我愿意配合你们搞调查啊。
0: 不光是你啊，我不是也接受调查吗？我也是被怀疑对象啊。好了，我今天是来混饭吃的，不是来谈工作的啊。我说李军长啊，你这也太小气了吧，啊，怎么连口酒都没有啊。
1: 哎呦，
3: 有有有。
1: 警卫员到，想办法弄点酒来，要快。
4: 是。
0: 两位首长，你们听说过十三省吗？
1: 那还用说，这帮混蛋专和抗联作对，我们早想找个机会收拾他们，
0: 所以他们的嫌疑最大。他们不仅当了土匪，还做了叶永年的走狗。这支永邦和红枪会啊，就是他们配合日本鬼子给灭掉的。哎呀，你说他们可恨不可恨啊？还说是为渡边正雄除害。两位首长，你们要是有十三省迫害抗战的证据，可以向省委提供。如果证据确凿的话，我们就集中力量把他们打掉，至少可以除掉一害啊。
1: 啊，对，啊，哎，吃吃，
0: 啊，吃。

0: 又想女儿了吧？
1: 是啊，红墙会被鬼子打垮了，我也不知道我女儿现在怎么样。
0: 小玉不会出问题的，否则耿三儿不可能不向我们汇报啊。
1: 是老李啊，你说我戴京药不能不算一条汉子吧？啊，这也不知道咋的，自打听到我女儿的消息啊，脑子里就没灵气儿，这才离开几天呢，我这心里啊空空落落的。
0: 正常，咱们都是人，不是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情这个东西够烦人的了啊。
1: 有时候啊，我真想不干，带着女儿找个清静的地方，打打猎，种种菜，挺好的。
0: 谁不想过清静日子呀？可日本人不让啊，有啥办法啊？
1: 老李，我说这万一省委真把十三省当一害除掉，那可怎么办？
0: 好办，咱把任务接过来，除不除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呢。啊，
2: 小友兄弟。
3: 哎呦，叶先生，叶先生
2: 来喝茶。
3: 哎呦呦呦呦，叶先生您太客气了。哎，
2: 你我都是兄弟，以后要常来常往的。啊，坐坐坐。
3: 好好好。
2: 山药啊，
3: 哎，
2: 你知道这回皇军把红枪会给灭了，为什么单单放过你吗？
3: 哎呀，知道知道，这当然是要谢谢叶先生的美言了。
2: 客套的话呢，我也不想听。有些事我叶某人可以帮你搪塞过去，但是有些事儿，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啊？
3: 叶先生，该说的我都说了啊。
2: 该说的都说了。
3: 哎，
2: 好像有件事你可没说吧？啊
3: 啊。

0: 吴彪放人之前是不是有人去赎过票？这有还是没有？啊，有，谁？啊，是我的远房亲戚。哎，对了，还有个日本女人。你这远房亲戚，该不会正好是耿三儿的媳妇儿吧？啊，对，是他。
1: 就是说，十三省的人去赎过票。哎，你胆子也太大了！这么大的事，你居然敢瞒着我！
0: 不不，叶先生，你听我解释啊，这个他们是带着日本人来的，听说还是开拓团的呢。日本人？爷，我果然没猜错，这日本人要抓的人就是十三省要救的人。
1: 最后，这红枪会就当了替死鬼。老爷，照你这话说，红枪会是有点太冤了。可这十三省也太损了吧？谁说红枪会冤？吴彪是心甘情愿的被这狗黑锅呀？那十三省也不损呢，啊？杀了炮兵，劫了骑兵，抢了警察署，阻击了日本人，还把咱防卫团折腾一溜够。 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给红枪会解围。十三省是把该做的也做了，不该做的他也给做了。要不是吴彪一心想求死的话，日本人想灭了红枪会啊，他也得费把子力气。
2: 老爷，您既然说的这么门清，那这口窝囊气还能这么咽了？
1: 咽？你我早说过。 只要不伤害到我的利益，我可以睁只眼闭只眼。可要伤害到我叶某人的利益，那我就得管他要个说法了。反正这十三省啊，迟早是我的心头大患。趁着日本人还在赵源，能出去把他给除了。
3: 报告，
1: 进来。
3: 爷，杜老板来了。
4: 好，请他进来。是。
5: 叶先生，你找我？来人呢？上！把他给我抓起来。
6: 上！
4: 是。叶先生，哎，你这是干什么？
7: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17: 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8: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9: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1: 不能上，不能上。爸，有我在，您放心。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2: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3: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26: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7: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

0: 我说杜国文，杜老板啊，你真是的，兄弟，我一直拿你当朋友看，当兄弟看，可你呢？你是得寸进尺，给鼻子就上脸呀你！你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害得我在日本人面前连头都抬不起来。你这走到今天这步，怨谁呀？不还是怨你自己吗？你也是个聪明人。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你应该比我更明白。你看，你是自个儿说呢，还是让我手下这帮兄弟帮着你说呀？
1: 叶先生，我可是一直鞍前马后的为你效劳啊！我真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啊？十三省到底是什么人？
1: 十三省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啊？土匪啊！
0: 放他妈屁！十三省根本就是抗联的人。
1: 你这可就冤枉我们了，这十三省和抗联有啥子关系？这话你信吗？
0: 我信啊。你说前两天十三省的人是不是上了山药岭？
1: 没有。
0: 你再说一遍，没有。
1: 没有。
0: 杜老板，你没说实话呀。看来你是属驴的，是不打不老实。
1: 你
0: 给我打。
1: 哎哎，你们敢！
2: 我打死
1: 你！
2: 你
1: 们敢打我？
2: 打死你！
1: 哎呦，哎呀，叶王爷，咱俩是朋友啊！哎呀，你犯得着这样吗？哎呦！
3: 弟妹，弟妹，蒋包子在吗？
4: 他出去了，有啥事儿啊？
3: 师弟传出话来，大哥被叶永年抓起来了。
4: 大哥被抓了
3: 啊？听说是因为你和金姑娘去山药岭赎票的事儿，山药告诉叶永年了。
4: 山药？
0: 耿三的媳妇儿去没去过山药岭啊？
1: 你还是杀了我吧。
0: 杀了你？你要是不给爷一个交代，那就不是杀了你那么简单的事儿了。哎呀，杜老板，毕竟咱俩是朋友一场，鄙人还想给你留一个机会。接着打。啊啊啊
4: 啊！山药，王八犊子你，竟敢在叶永年面前嚼我舌头啊！真是宰了眼我。怎么会救你这个王八犊子的命呢？今天，只要不把你两个狗腿打折了，不就是小小女人我？

0: 邓老板，怎么样？
1: 我是死一个，我要说出来了，那就不是死一个了，那就灭绝满门了。
0: 别，你说出来啊，兄弟，我一定帮你。
1: 不瞒你说吧，我确实派人去过山药岭，
0: 干什么去了？
1: 数票。可没数出来，山药那王八犊子硬是没有给我这个面子。
0: 那你知道你数的到底是什么人吗？
1: 是啥人不知道，但肯定和抗联有关系。
0: 那谁派你去的？
1: 我说出来也是死，求你别伤害我的家人。

0: 你要是告诉我，我一定会帮你的。是西晋纵队的人，我的一批货被西晋纵队的人给扣了。我去要货，货没要出来，反而被他们给绑了。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听说的我是十三省的人，他们要杀了我，为刘老二报仇。后来，他们又说。 只要我能帮他们赎出一个人来，就可以饶我一条小命。不然的话，不但要杀我，还要杀我的全家。叶先生，我可是实在没办法呀。
1: 那你派谁去赎的票啊？
0: 是耿三的媳妇儿，还带着一个日本娘们儿。这日本娘们儿是什么人啊？叶先生。 我说出来，你可别生气呀。就是上回打开破团的时候，有一个日本娘们受了点伤，耿三看她长得漂亮，就把她留下了。耿三你还不知道吗？他好这一口。<笑>
1: 照你这么说，耿三他知道薯票的事儿是吧？
0: 我哪敢告诉他呀？ 他要是知道抗联在找他的麻烦，那还不得把十三省的人全拉出去折腾啊！十三省惹不起日本人，照样惹不起抗联呐！我就因为知道他媳妇儿跟山药是亲戚，才悄悄塞了点钱把他骗去的。哎呀，
1: 杜老板，你还是没说实话。
2: 接着的，站住！别往前走啊！站住！叫你站住，听见没有？叫你站住，听见没有？站住！
3: 站住！站住！山羊呢？山羊呢？
2: 我们长包的不在，你谁呀？哎，站住！龙虎堂的地方是你说来就来的地方吗？啥？
3: 龙虎堂？
2: 你还真有脸说出来啊！我看老鼠堂差不多。站住！你再不站住，我可就开枪了。
3: 你开呀！你有能耐，你就把姑奶奶打死；你要不把姑奶奶打死，就不是娘生的。
2: 哎，我们长包的真不在，他进城了。
3: 他真不在？
2: 真不在。
3: 堂子里没人。
2: 没有。
3: 哎哎，
2: 你干什么？
3: 别动！ 都别动，再动我拉弦了！山药，你给我滚出来！你这个王八犊子啊，是男人就别走，俗套无愧。姑奶奶治好了你的腿，今天要来治你这张臭嘴，滚出来，滚出来！再不滚出来，我拉弦了，我真拉了，我拉了，我真拉了！
2: 告诉山药那瘪犊子，啊！告诉他，焦大脚来找过他，让他洗干净脖子，等着挨刀吧。这人谁啊？他你都不认识？瞧他那双大脚，不会是十三省的压寨夫人吧？哎，哎呦！
4: 确实去山药汤找山药奶回来去了，人没找到，把山药汤折腾了个溜够就走了，现在人不知去向。
5: 二哥，你说你咋回事啊？这种话你能对亲姑娘说吗？你不知道她啥脾气啊？
6: 是啊，你平时不是能把死人说活吗？咋不吱声了？都别说了，大伙分头去找，把人给我找到了。记住了，找人归找人，千万不许给我瞎折腾，尤其不能暴露咱的身份。
5: 是是，走走。
1: 三儿的媳妇儿，
7: 嗯，
1: 你看见着没有？
7: 没错，就是他，就是剥了皮我也认识他的骨头。

0: 他到赵元城来干什么？肯定是来找我的。这不，刚才我手下来报，说他刚才去了山药岭，还抢我弟兄们的手榴弹，连我的膛子都给这号叫野丫头。
1: 哎，耿三呢？耿三进没进城啊？
0: 我没见耿三，就他一个人。
1: 现在这娘们在哪儿啊？
0: 满大街转悠呢。哎，叶先生，要不咱们现在派人把他抓回来？

0: 夫人。
1: 山药呢？哎，山药呢？
0: 葛夫人，葛夫人，葛夫人，葛夫人。
1: 山药呢？
0: 哎，葛夫人，葛夫人，别急啊，坐下讲，坐下讲啊，坐下讲。
1: 山药呢？
0: 不知耿夫人找山药有什么事儿吗？
1: 啥事儿？我要跟他说道说道。人活脸，树活皮，那熊瞎子还活得四条蹄呢。我救过他的命，我救过他的命。他知恩不报也就算了，他干啥还野狗伸舌头反咬我一口啊！
0: 哎，耿夫人，耿夫人，耿夫人，别急啊，坐下说，坐下说啊，坐下，坐下。哎，来人了，给耿夫人看茶。
1: 叶先生。你跟我评评这个理，这世上还有这么混蛋的人吗？
0: 没有没有，实在不敢。
1: 当年他腿折了，我背着他走了老远的山路，把他腿给接了，找人把他腿给接了，我算对他有恩了吧。我就找他赎张票啊，他赎就赎，他不赎就不赎吧，他干啥还恶人先告状啊。聂先生，我告诉你，今天我要不把这事儿给掰扯清楚了，我就跟他没完。
0: 是是，葛夫人。
1: 他整怕树上绑鸡毛，他胆子不小啊，给他弄张纸糊个猪头，他还有脸了他。聂先生，别看他平时人模狗样的，他当个长包的，他狗尿他坐上金銮殿，他还当不了太子。
0: 是是是，葛夫人，葛夫人，葛夫人，葛夫人，你是不是找过山药赎过票？你先告诉我。
1: 赎过。
0: 赎的谁呀？
1: 赎的谁咱先不说，咱就说山药这狗东西他有没有良心。
0: 没良心，没良心。
1: 您说哈，我们还是被出了五福的亲戚呢。
0: 是是是，
1: 他爷爷的爹管我奶奶的姐叫表姐。
0: 是
1: 论辈分来说，我是他长辈吧。啊，我是他长辈吧。有这么对他长辈的吗？
0: 没有没有没有，高夫人，
1: 就算他没文化啊，可他老戏总看过吧。这戏班里边说什么三纲五常啊，什么四说的，什么两根肋骨插个刀啊，那不有的是啊。你说他咋能只记住陈世美忘恩负义，他就记不住韩琦舍身取义呢？啊，只记住猪八戒倒打一耙，他就记不住那个赵子龙长坂坡救人啊？啊，
0: 耿夫人，我
1: 还有茶吗？叶先生，
0: 有，来人啊，给看茶，看茶。
2: 刘师长，刘师长。
3: 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
2: 血亲被叶永年的人抓走了。
3: 什么？
0: 哎，高夫人，走走走，不急不急啊，慢慢喝，慢慢喝。慢慢喝。
1: 叶先生，
0: 啊，
1: 我刚才说哪儿了？
0: 哎，高夫人，旁的你就不用再说了。山药呢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大混蛋，鄙人一定会替你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你还是给我讲讲赎票的事儿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说啊，那山羊的瘪犊子有良心吗？
1: 没良心。这常言说得好，不看僧面还看佛面。我跟他是没出五福的亲戚啊，他爷爷的爹管我奶奶的姐叫表姐。
0: 耿夫人，
1: 你说他咋能这样呢？
0: 耿夫人，
1: 啊，
0: 赎票，赎票！
1: 我不正说着呢吗？
0: 我去赎票，他不放就不放吧，他干啥还翻我一口啊？ 他当年腿折了，我背着他，走了老远的山路给他找郎中，把他腿给接好了。他倒好，我去找他赎张票，他不赎就不赎呗，他倒反咬我一口。叶先生，你给我评评这个理，这世上有这么混蛋的人吗？
2: 耿夫人，
0: 他当时腿断了，我去给他找郎中，背着他走山路，把他腿给接了，我算对他有恩了吧？可他的，我就是去赎张票啊。
2: 知道了，耿夫人，先喝口茶吧。把他给我看好了，绝对不能让他跑了。
3: 是老爷。
2: 谁找我呀？我。哎呦，刘处长。 这哪阵风把你吹到我这小院来了？叶永年，你凭什么抓我亲戚？
3: 亲戚？我这谁是你亲戚啊？啊，不对啊，这个十三省什么时候成你亲戚了？
2: 你少装糊涂！雪琴
3: 呢？赶紧放人！
2: 啊，这事儿啊，谈谈吧。

0: 胡麻油，哎，又帮着叶先生看场子呢。
1: 是，哎，
0: 叶先生是不是又搞到美人了？这是十三省耿长包的老婆。
1: 叶先生连耿三儿老婆都敢勾搭？
0: 没呀，他是抓来的，够带劲儿啊！ 这回咱兄弟也看看耿三儿戴绿帽子是啥样。哎，啊，
1: 哪儿啊？
0: 对了，我听说耿三儿私通抗联，有这事儿吧？
1: 是杜国文瞒着耿三儿干的，杜老板全交代了。哎，
0: 杜老板够滑头的呀。
1: 嗯，
0: 怎么了？烟瘾犯了？
1: 哎，抽两口去吧。
0: 哎，这不行，看着呢。 不能走啊！
1: 没事，我帮你看着，你快去快回。哎，
0: 要不，齐静坐，你帮我看着。
1: 去去去！
0: 哎，好，谢谢啊。哎

0: 事情就是这样，你说这人我该不该抓？
1: 叶永年，打狗还看主人呢，血亲是我亲外甥女儿，这个面子你也不给吗？
0: 哎呀，不是我不给你面子，现在渡边太君已经知道这事儿了，你想要人可以啊，让渡边太君发生话，我马上放人。
1: 对，你，
0: 老刘，咱们都是端着皇军的饭碗呢，我叶某人很难做，要是没什么别的事儿的话。
2: 我就不奉陪了，哎，长青啊，
1: 在，
0: 给我送送刘处长。
1: 好，刘处长请吧。
3: 叶先生，山药呢？让你忙吧，独自呢，他是没眼见我呀。
2: 闭嘴！
0: 也没工夫跟你扯这些鸡毛蒜皮的，你马上告诉我，谁派你赎的票，赎的是谁？
3: 你什么你啊？你犯的是掉脑袋的罪。你要是告诉爷了，爷没准还会放你一把。你要是不说的话，我马上把你拉出去毙了。可绑票的事儿，绑的是谁？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那输票绑票不是常有的事儿啊！行行行行行行，别哭了，跟咱家的，别哭了。

0: 耿三让你去除票，就没跟你说什么吗？耿三儿，这事儿跟耿三儿有啥关系啊？叶先生，你可千万别听山羊那瘪犊子瞎说啊！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叶先生，这事儿，你可千万别怪耿三儿，他啥都不知道。你要是说了的话，他得打死我。叶先生，叶先生，全是。
1: 全是啥呀？全是啥呀？
0: 我不说，不说。
1: 耿三儿假的，爷我可一直给你留着面子呢，啊！这一会儿要把你送到日本人那边，那可没有爷那么客气了。你自个儿掂量着办，啊！
0: 可我真的不能说呀。 杜老板平时对我不薄，我要是说了，我不跟山羊那瘪犊子一样万夫人吗？
1: 叶先生，叶先生，叶先生，
0: 这事儿是杜老板派我去的，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说的是谁啊。叶先生，叶先生，
1: 你可千万别跟杜老板说是我说的。叶先生，耿三儿假的，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你不是喜欢跟我编的戏文吗？好。
0: 带走！是。叶先生，你可千万别跟杜老板说是我说的。
2: 耿三儿家的，
0: 过来呀！
1: 耿三儿家的，你认识这姑娘吗？
0: 这不是那个漂亮姑娘吗？她还吃过我的土豆和苞米呢，咋成这样了呀？
1: 叶先生，绑票的事儿他可啥都不知道啊！他就是想帮我。放屁！他就是一个共匪。
0: 啥？啥叫共匪啊？耿三儿
1: 家的，你可看清楚了，这是日本人的地方，不是我程方团。你要是实话实说，爷没准我还能帮你；你要是还跟爷这装糊涂，你的下场就跟他一样。
0: 可我该说都说了呀。
3: 总不能编瞎话啊！行，还跟爷这儿掩饰吧？
4: 来了，
3: 这里包抄过去啊！
4: 嗨，然后从这里，嗯，
5: 太君，
3: 啊，永年，怎么样？
1: 耿三儿媳妇儿说的和杜国文大致相同，这证明杜国文说的应该是实话。
4: 他人呢？
6: 看着他，先把他关起来，啊！是。报告，将军阁下，警察署刘处长求见。
4: 你先让他等着。
7: 金明朗，渡边太君一口咬定雪琴跟十三省勾结，为抗联运送过武器，这事你知道吗？
6: 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呢？那不可能啊！
4: 雪琴一直跟你关系走得最近。
6: 他做什么事，
4: 你真的不知道。
7: 署长，这事儿我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肯定，雪琴不可能跟抗联有关系，会不会是皇军搞错了？他可是受过皇军高等教育的，我们俩是同班同学，这事儿我可以给他作证。
4: 是这样的话，我怀疑是十三省在陷害他。
7: 你马上给我查清楚，也快。
6: 是。
7: 你先去吧。
6: 哎，你们先吃点面，趁热吃吧，我再去弄点别的。哎，哎，
8: 长包子，这回嫂子和雪琴一起被抓。
4: 长包子，咱们是不是怀疑错人了？也许这幕后的黑手不是雪琴，而是另有其人呢。
8: 哎呀，先别管那些。
6: 把人揪出来再说呀！现在救人，不等于暴露十三省的身份了吗？
8: 咱救的是自己的压寨夫人，有啥暴露身份的？
4: 十一弟啊，你亲眼看见你嫂子跟雪琴姑娘在一块儿？
6: 是啊，他们都被关在防卫团的牢房里。
8: 救人。
4: 行，我这就去安排。
8: 哎，这事儿啊，由十一弟。

0: 来办，你们谁也别掺和。
1: 哎，张包子，这十一弟他是啥身份呀？怎么能让他去救人呢？
0: 我也没说让他去救嫂子。
2: 那我们救谁呀？
3: 雪琴，
4: 这帮畜生，这下手也太狠。
5: 我没事，不好意思啊，大姐，是我连累了你。
4: 咋能这么说呢？这本来就是我连累了你啊。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被那帮畜生抓到。看我出去以后怎么收拾他们。
5: 你以为我们还能出得去吗？
4: 能，咋不能呢？我男的呀是十三行的长包的，他一定能救我们出去的。
5: 他们最好别这么做。
4: 为啥呀？我是耿三儿的压寨夫人，他不救我救谁啊？
5: 叶永年说我们是共党，如果他出面救我们的话，不就承认自己也是共党了吗？
4: 雪琴姑娘，到底啥叫共党啊？
5: 共党就是共产党，是抗联，是反满抗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人。
4: 那你真的是共党？你不是警察署那个亲戚吗？
5: 我觉得你只要是一个有责任感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就有责任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你知道红枪会和智勇帮吧？他们也是土匪，也干坏事儿，可是他们敢于和日本人抗争啊，这就叫做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
4: 啥意思啊？
5: 就是说中国人本身都是亲兄弟，再有自己的内部矛盾，但遇到外敌入侵的时候，就会联起手来一起抗击。
4: 你说的真好，但我没听懂。
5: 哎，你跟耿三儿吵过架吗？
4: 吵架？我们还打过架呢。我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连杀了他的心都有。
5: 为什么？
4: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就因为女的呗。她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我当然不愿意了。
5: 耿三不是那种人吧？
4: 谁说不是？他一看到那漂亮姑娘，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哎，上次那北城帮帮你那事儿，是他帮你抢出来的吧？
5: 是啊，他不但把我抢出来，还把我从熊瞎子嘴里给救出来，那件事儿我特别感激他。
4: 他没把你咋样吧？
5: 我没明白你什么意思。
4: 真不明白假不明白啊？
5: 真不明白
4: 啊。哎呀，反正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5: 你恨他？
4: 恨？咋不恨呢？我一想起他在外面勾搭女人，我就恨得牙根痒。
5: 那要是有人欺负他，欺负十三行，你愿意吗？
4: 那当然不行了，他再咋的，他也是我男的嘛。
5: 对，这就是我说的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的意思。不管你和耿三之间有了多少矛盾，你有多恨他，但你是绝对不允许别人欺负他的。
4: 我明白了，你是说日本人就是外人，咱中国人再咋的也是咱自己人，是吧？
5: 对，就是这个意思。耿三儿没跟你讲过这些道理啊？
4: 他说柳子有柳子的规矩，咱们女的哪能插那嘴啊？哎，他真没把你咋样啊？
5: 没有。
6: 叶永年仗着跟皇军关系好，从来就不把咱警察署的人放在眼里，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儿了。啊，你看不起就看不起吧，啊，谁让咱是后娘养的呢？可今天他不是看不起咱们了，

0: 他是骑在咱们头上拉屎。雪琴姑娘是什么人啊？她是咱刘署长的亲戚，叶永年想抓就抓，想打就打，还说她是共匪，是抗联。她要是抗联，那警察署不就成贼窝了吗？所以今天我要去救人，我要把雪琴姑娘给救出来。你们都知道我喜欢雪琴姑娘，我将来要娶她当我的媳妇儿。谁要是欺负雪琴，那就是欺负我齐明朗的媳妇儿，所以我就和叶永年掰了。你们要是害怕就回家，该打牌打牌，该睡觉睡觉，我绝对不会说你们不江湖不仗义。你们谁要是还把我齐明朗当兄弟，那就和我一起去，咱们把人给救出来。
1: 兄弟们，齐哥平时就把咱们当自家兄弟看待，今天他有麻烦了，咱们不能不仗义，对不对？
2: 对。
1: 齐哥，就说你想咋救吧。
0: 是汉子就跟着我走，咱们去劫狱。
1: 出发，兄弟们。
3: 哎，兄弟，姐兄弟，怎么着？这有什么事好说吧？哎，
0: 叶先生，我齐明朗跟着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啊？
3: 是，
0: 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升不了官，发不了财也就算了，那你也不能欺负我呀！
3: 哎，别，兄弟，你把话说明白，我怎么欺负你了？你先把枪放下来好不好？
0: 你明知道我喜欢雪琴，你还把她抓起来，你还用这么重的刑啊？你打狗也得看主人啊，你一点面子都不给我呀！
3: 啊！别，小姐啊，你让我把话说明白啊。那个什么雪琴姑娘，她不是我抓的，那是日本人抓的。再说她那刑也不是我上，是日本人给上的，这跟我没有关系啊。再说，当哥哥得劝你一句，这事儿你别往里瞎掺和。那雪琴可是一个共匪啊！
0: 共匪。
4: 去哪儿啊？
0: 回警署啊，天快亮了。
4: 别去，日本人不会放过你的。
0: 那我也得去啊，这事儿是我惹的，我不能连累我这帮兄弟啊。雪琴，我要是活着回来呢，那就是咱俩的缘分。我万一要是嘎嘣了，那你就离开赵彦城，远走高飞。啊，人的命天注定。哎，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0: 你说啥？我说我不走。
1: 金姑娘，这个地方不是你待的地方。我觉得我住在这儿挺好。这次啊，我不能由得你了。十三弟，
2: 哎，
1: 进来。
2: 掌门了，马上帮金姑娘收拾东西，送她走。啊？不是，掌门了，这。
0: 金姑娘的伤还没有全好，要不咱们再多留她几天。
1: 废啥话呢，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送她走。哎，
0: 铁岭绝烟，林木丛生，暴雨狂风。我既然说了我不走，就谁也别想赶我走。十三弟，送她走。
2: 掌门了，要不咱们就把金姑娘留下吧，反正她也知道咱们是什么人了。
1: 你胡说啥呢？啊？日本人和渡边正。

0: 已经知道有一个日本女人去商用领赎过票，难道你要让她留下来，是让她送死吗？十三弟，你是不是喜欢上了金姑娘了？
1: 我没有。
0: 十三弟啊，目前咱们的情况和当前的形势，咱俩都清楚。这次的关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过，咱们是在生死线上过日子，你说把一个姑娘家留下算啥呢？万一要是出了事儿，咱不是害了人家吗？
1: 掌门的，金姑娘她不怕。
0: 她怕不怕是她的事儿，咱不能救了人再害人，必须把她尽快送走。
1: 掌门的，
0: 就这么定了。
2: 人抓到了吗？
3: 女的没抓着，倒是把齐景佐给抓回来了。
2: 啊，就是那个小警察。
3: 哎，对对对，
2: 明明知道他是共党，还敢救他，胆子也太大了。啊，
3: 太君，我看他倒不像。第一呢，小齐他没那么大胆子。第二，我估计他就是真心喜欢那个姑娘。
2: 你能确定？
3: 当然了。这种英雄救美的事自古他就有啊。
2: 你好像在替他说话呀。
3: 没有，卑职不敢。
4: 报告，耿三来了。
2: 耿三，
4: 他说他是来请罪的。

0: 太君，坐。谢太君。都听说了，我想耿长茂一定会拿出个合理的解释。太君，我们十三省一向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虽然不和皇军合作。
1: 可也绝不会与抗联为伍，可你们却帮抗联救人。杜国文也是追随着叶先生才得罪了抗联，为保一方平安，所以做出了有违山规的事情。虽说与理不合，可也未必不在一个情字上。

0: <笑>我们十三省虽为盗匪，可也懂得民不与官斗的道理呀。耿长包知道彭江会为什么会落个如此下场吧？<笑>肩膀上顶脑袋的人都知道，以卵击石能有不破的道理吗？我听说你媳妇儿曾经去山药里赎过票，
1: 赎票。
2: 快止咳，咳嗽平胶囊。<笑>快止咳，咳嗽平胶囊，万通牌咳嗽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
3: 就用新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肩膀上顶脑袋的人都知道，以卵击石能有不破的道理吗？
1: 我听说你媳妇儿曾经去山药岭赎过票。
0: 赎票？他赎哪门子票啊？
1: 人是你派去的，你能不知道吗？
0: 我？
1: 嗯。
0: 太君真会说笑，我们十三省的人还没死光呢，为啥要上一个妇道人家去出面呢？啊？
1: 如果我猜得不错，杜国文的话是假的，你刚才的话也是假的。正是因为十三省心怀叵测，不敢公开露面，才让女人出面，历代逃江。
0: 太君是个聪明人啊，我耿三的老婆出面，跟我出面有啥两样？要说错啊，那就错在我山规不严，使抗联有机可乘。我们十三省跟抗联的事儿，日后会算得清清楚楚。今天的事儿，还望太君高抬贵手，网开一面。
1: 在我印象中，耿长毛一向是敢做敢当，怎么今天推三阻四了？
0: 敢做敢当不讲，可是背黑锅的事儿，我不想再干了。
1: 好，就算山药岭救人的事事出有因，可贵夫人和抗联的人搅在一起，这总是真的吧？
0: 抗联？这谁是抗联啊？
1: 一个叫雪琴的女人，她曾经给抗联运过武器。
0: 雪琴姑娘？
1: 认识她？
0: 认识，太认识了。
1: 据我所知，她给抗联运的那批武器……
0: 太君，你别说了，那批武器是我抢来送给她的。说句不怕得罪太君的话，那丫头长得挺好看的，我喜欢她。

0: 他说他是抗联的人，他把武器交给抗联，这件事你知道吗？
1: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本来我想把他抓起来送给叶先生，可是什么？要是把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卖出去，我怕我下辈子当太监。太君，你知道太监是啥吧？
0: 就是男不男，女不女的那玩意儿，他。<笑>
1: 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耿长包你的诚实让我十分钦佩。<笑>太君，该说的我都说了，该认的我也都认了。你把他们放了，有啥事就冲我来。身为一个长包的，要是连自己的女人都保不了，那我这面子也栽大了。那以后谁还敢跟着我十三省混饭吃呢？
0: 耿长包，这可不是小事。论罪应当，你可要想好喽。
1: 没办法，谁让我是长包的呢？我今天真要是把脑袋缩到裤裆里，那我可真是没脸再混下去了。太君，干脆点，你就给我来个痛快。
0: 耿长包就是耿长包，不过我是不会滥杀无辜的。

0: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这是啥意思？这是耿长宝，你媳妇儿已经承认了啊，她是背着你赎的票，这事儿跟你没什么关系。
1: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清楚了吗？这事儿是我做的，跟他没关系。您把他放了，要杀要剐捉我来。
0: 要这样的话，你就得把话说明白了。你为什么要去赎票？赎的那个票跟你们十三行有什么关系？
1: 你要说明白的话呢，你媳妇儿人就带走，咱们事儿一笔勾销。你要是说不明白的话，
2: 叶永年，你这不定眼子生孩子讹人吗？老子要是能说清楚，还用费这么大的劲儿吗？
1: 那鄙人就爱莫能助了。
3: 当家的，
1: 叶永年，你要是男人，就把我杀了，不然的话，我就让你的全家给我的媳妇陪葬，你信不信？
2: 当家的，不要，不要！
1: 你他娘的闭嘴吧！ 净给老子惹麻烦！谭军，你使出这种损招啊，无非就是想让我承认跟抗联有关系。嘿嘿，这口黑锅我不能背，对不起自己不说，也对不起十三省的兄弟。不过，我这条命可以给你，换我媳妇的命。咱们还是男人对男人的好不好？准备。
4: 等等。

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

0: 你疯了！你才疯了呢！这是男人的事，你跟他起啥糊弄呢？
1: 我不是要找山羊那瘪犊子算账吗？
0: 算狗屁的架！
1: 喂，
2: 吵什么吵？
0: 放啥屁呢？等我出去再收拾你！他娘的你！
1: 听我说，这事儿你就全推我身上吧，我扛得住。
0: 你瞎扯啥呢？把你男人当软蛋了？

0: 媳妇儿，自从你嫁给了我，整天跟着我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没有踏踏实实的快活过一天，好饭没吃过，好衣没穿过，你说你何其苦呢？也许你做我耿三儿的媳妇儿，是你这辈子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
1: 我不后悔，我愿意跟你一起过日子。
2: 我娘说我是野丫头，我爹说我是贱丫头，可我从认识你开始，我才觉得这日子过得有滋味。打也好，骂也好，吵也好，闹也好，我这心里踏实。你要真觉得欠我的，你就答应我一件事儿，从此咱俩谁也不欠谁的。
0: 啥事儿啊？
2: 如果我还能活着出去的话，我也要头豆子。
0: 你说啥？
2: 我也要头豆子。凭啥你们都能投，我就不能投啊？咋的？我不配？
0: 你配，你配，你配！我耿三儿的媳妇儿不配，你说谁还配？

Peace.

0: 以后在赵元城做人小心点，管了，废了，滚！
1: 别砸了，滚！不容易啊，做点买卖不容易，别砸了，别砸了。
0: 打，接着打。
2: 去，
0: 太君，太君，
3: 十三姓的人进城了，而且还砸了东安货站，并且他们正四处找杜国文，说是要弄死他。
0: 这个杜老板呢？现在在我那压着呢。行，你先把他放了。哎呦，叶先生啊，我谢谢皇军了，我求你还是把我关起来吧。<笑>杜老板，皇军开恩把您给放了，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啊，叶先生啊，耿三儿他们个个都是疯子呀，他手下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你还是把我关起来吧，我谢谢皇军，我谢谢你了，我求你了，我真的求你了。
3: 还是把东西赶紧收拾收拾，回家去吧。
0: 哎呀，别，叶先生，咱们可是朋友啊，你知道。
3: 太君，杜国文说的没错，这十三省就是一群疯子。
0: 他们人呢？走了，砸完就走了。
3: 那就先把杜国文留在防卫团。 他很了解十三省，是我们用得着的人。
0: 哎，太君，卑职。

0: 行，这性急的小警察怎么办？情这个东西啊，是很容易让人失去理智，产生冲动的。我宁愿相信他是为了爱，而不是有其他什么目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既然他对皇军忠心，就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1: 太君之事太仁慈了，
0: 年轻人嘛，可以理解。
2: 但是对于这些人，永远不能放松警惕。你明白吧？明白。卑职全都明白。卑职先告退了。嗯。他在哪里？こんにちは。私はタミコと申します。タミコ。
0: 俺を探してたのか。そうです。将軍課が。お前は誰だ。何か用事か。ちょっと音のコードで。你的帐子。
2: 是。他叫耿三儿。
3: 将，将，师哥，师哥。
4: 怎么了，十三弟？
3: 不好了，不好了！金姑娘不见了。你说什么？
4: 我到处都找了，哪里都找不到啊！你干啥吃的你？你满肚子学问，你连个人你都看不住。老师，我也没说错呀。你说我该怎么办呀？哎，十三弟，你好好想想，金姑娘她平时喜欢去什么地方？
3: 我该找的地方都找过了，没有啊！
4: 完了，她一定去赵元城了。
0: 将军阁下，我知道的就是这么多。杜老板说，现在的东三省都被日本人占领了，如果有日本人出面，事情就会好办得多。将军阁下，我丈夫真的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请你放了他吧。夫人，你身为一个日本，怎么可以下嫁给一个中国人，而且还给一个土匪当老婆呢？
3: 他救过我的命。
4: 还为我治伤，他对我真的很好，
5: 是他强迫你的。一开始我并不情愿，
4: 后来，将军阁下，这件事情我的丈夫真的是无辜的，请你原谅。多美子小姐，我很替你脸红，也替你的家人脸红。
5: 我觉得咱们这事儿不能硬碰，如果强行救人，不但解决不了问题。
4: 还会彻底暴露咱们的身份。
5: 武帝说的没错，渡边真凶还在赵院，咱们要硬拼的话，肯定是下策。那你们
4: 说怎么办？
6: 是啊，总得有个办法呀。
5: 其实我倒有一个办法。
4: 说，这儿的土匪呀，经常用一种叫保甲制，咱们可以去试一试。
5: 什么保甲制？
4: 没错，
5: 这办法灵验的很，就这么办吧。
4: 行。

0: 你们是谁啊？我们家老爷不在，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好好看看，日本朋友。我家老爷的确不在家。什么意思啊？不想让先生近视怎么着？
0: 不敢不敢，你别请。
2: 请请请。
0: 干啥呢？进去啊！进去。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日本人，你还问干啥？ 小七啊，不是我说你胆子也太大了，要不是我在太君面前给你说好话，你这小命早就没了。
1: 那天晚上我冒犯了叶先生，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0: 行了，小七啊，咱们都是兄弟，都是自个儿人，是吧？你冒犯我无所谓，可你别冒犯日本人。
1: 是，
0: 你别看渡边整天吃斋念佛、慈眉善目的，他要杀起人来，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1: 是这么回事啊？你说。
0: 行了。 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啊，哥哥，我这心也落了地了。
1: 叶先生，你的大恩大德，我小心。

0: 才永生难忘。以后你但凡有什么事儿，
1: 行行行，咱们都是自个儿人，是兄弟，说这话不就见外了吗？
0: 哎，请
2: 老爷，老爷，不好了，出事了，出大事了！咱家的老爷还有夫人，还有少爷、小姐，全被十三省他们给抓起来了。
1: 什么
0: 什么？
2: 真的？他们还说，要是不把他们的长包和夫人放出来，他们就杀了咱们全家。还那个，
3: 还他妈什么还啊？
2: 还说，你要是动他们一根毫毛，他就要你的脑袋。
3: 他们人呢？
2: 都被他们带到赵元城外去了。
3: 赶过去！哎，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啊，
2: 老爷，我跟你说，你还不信呢？你快去看看，在那边。
0: 叶先生，这怎么办啊？
3: 你快安排人，赶紧跟他们谈判去，尽量拖时间。
2: 不行，老爷，他们说要单独和你见面。
3: 备马！
2: 哎，
3: 撤！
0: 呀！
4: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5: 军爷呢？你敢抓我们长包的？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以为我们好欺负啊？
4: 误会，兄弟，误会，兄弟！你们十三姐跟我是朋友，我叶某人跟你们耿三也是兄弟，我怎么可能抓他呢？
5: 少跟我来这套，赶紧放人，不然的话，老子就不客气了。
2: 哎，别！
0: 这事儿我可以证明，这事儿不怨叶先生，这都是日本人的主意。
3: 对，
0: 叶先生不是还听日本人的吗？啊，这确实不怨叶先生啊。
5: 你是啥玩意儿？滚一边去！用你来多嘴啊！
4: 不，兄弟，你听我说，这都是误会。我跟你讲，我实不相瞒，现在耿三在日本人手里头，你总得给我时间，让我去处理吧。
5: 营业的，你别跟我玩阴的啊，不然的话，这就是下场。
0: 别开枪！哎
4: 呀，马上放人！
0: 医生，
5: 这只是警告，
0: 赶紧走。
5: 营业的，我告诉你，我再给你半个时辰，不然的话，老子把他们全给突突了。
4: 行，我放人，走。
6: 太君，太君，这种损招只有土匪才能想得出来呀！太君，你别不管呀！你要不管的话，我这一家十好几口的人全完了。
7: 更衣，
6: 谢谢太君，就在上面。哎，在那儿呢，那儿呢，你看。
8: 将军阁下，我们的大炮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开炮。
6: 不能开炮，将军，那十多口子人全是我的家人的，将军。
2: 是啊。
8: 那个，大日本皇军决定的事情，谁敢阻拦？嗨，
7: 叶先生是大日本皇军的朋友。
5: 他的家人就如同我的家人一般。
8: 嗨，
7: 十几条人命岂可儿戏？告诉他们，我们马上放人。
8: 嗨，
6: 谢谢将军。
9: 将军阁下，这样做是不是太纵容他们了？
7: 你懂什么？三诏地区的安定，一向是靠这些土匪维系的。智勇帮完了，红枪会也完了，现在只剩下叶永年和十三省了。这里是哈尔滨的门户，是关东军的后方，我们需要这些野狗替我们看家护院。
9: 将军阁下，耿三儿可是桀骜不驯呢。
7: 我们要驯服，就要驯服这样的野狗，否则这里将永远没有安宁。也许还有一个机会。

算是朋友。

0: 小岗三啊，没看错人。当家的，啊，我能投豆子了吧？
1: 投豆子？哎，
0: 你们都能投，我为啥不能投啊？
1: 我做不了主。
0: 你是当家的，你不做主谁做主啊？
1: 天做主。
0: 天，你不就是天吗？
1: 天外还有天。
2: 老爷，老爷，怎么样？
3: 老爷，你可别说，这十三省还真守信用，把老太爷和咱家的亲属全都送回来了。
2: 你快去看看吧，快快快，
1: 在哪儿呢？
2: 当家的，你这要带我去哪儿啊？
1: 去了你就知道了。
2: 干啥呀？

0: 这啥呀？
1: 党旗。
0: 党旗？
1: 你不是想投豆子吗？想投豆子，就得对着他发誓。
0: 发誓？
1: 对，宣了誓以后，你就可以投豆子了。活着是他的人，死了是他的鬼，以后你就得跟着他干。

邱秀琴同志，通过耿三儿和杜克文的介绍，经党政府研究决定正式接纳你为中共党员。

0: 我宣誓，
1: 我宣誓，
2: 我宣誓，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遵守党的纪律章程，
6: 遵守党的纪律章程，
7: 坚决不做叛徒，
8: 坚决不做叛徒，
9: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0: 醒醒，醒醒！你说你这深更半夜的扯啥呀？哎，啥时候我能投豆子？啥时候我投豆子？不是你想投就能投的。
1: 不是说举了手就能投豆子了吗？该让你投的时候，就会告诉你。睡吧，时辰不早了。
0: 当家的，我是你们的人了。以后有啥事儿，你可不能瞒我啊！啊，
1: 哼，你早就是我们的人了。你不是都打过鬼子了吗？

0: 我知道了，只有打了鬼子，才能逃到的。那可不是一回事，是吧？哼，这老七呀，他们也太不像话了啊！一口气砸了我半年家当。<笑>
1: 不这样，这叶永年能信得过你吗？<笑>他信我，我看他信你才是啊。<笑>哎呀，你知道这叶永年？你知道这叶永年怎么说你吗？他说三赵地区出了那么多混蛋土匪，全家的一块儿也没有耿三儿一个人混蛋。<笑>咱啊。
2: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这叶永宁和渡边正雄可不是好糊弄的，
1: 我就奇了怪了。哎，你怎么就成了渡边正雄肚子里的孙猴子呢？
2: 我跟他是老相识了，不瞒你说，我这心里还真有点怵他。你以为渡边正雄他不想收拾咱十三省啊？他是没办法。 他有他的难处，六蛇帮、智勇帮、红香会，这几个山头相继都出了事儿，他所谓的安全区基本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没了土匪的保护，他的后方就变成了前方。他拿不出那么多的兵力来保护安全区的安全。我琢磨着，这个渡边正雄，他是在押宝，他希望咱是真正的柳子。
0: 可以给他看家护院的狗，然而他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咱的监视，所以啊，咱要格外小心。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前天呢，他还跟我说他是后娘养的。哎，这让我奇怪的是，他的上边好像有一股什么势力，他不知道。哎，这三赵地区防卫总团团长都不知道。
2: 我琢磨着，这股势力的来头啊不小，这股势力就是我们一直要查找的那张暗牌。没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哎呀，他可以做叶永年做不到的事儿，更可怕的是，他们有手眼通天的本事，不仅通着渡边正雄，而且还通着咱们上边。一手托两家，咱要想扎根，就得想办法。
3: 把他这张底牌给他翻过来。这张底牌你不是已经知道是谁了吗？
4: 光知道这张底牌还不管用，更重要的是，我要掀起他底牌后边那张底牌。
3: 哎呀，照你这么说的话，可就玄乎了。
4: 赵包子，二哥来了。
2: 啊，我去看看。
3: 哎。
4: 好啊！你砸了我半年的家当，张伯的。张伯的，二哥，查的咋样了？我们想知道的底牌已经查清楚了。好，是谁？老八出事的前两天，有人就找过老四的媳妇儿，然后老四的媳妇就去找了老八，再然后就出事了。
2: 那找老四媳妇的是啥人？警察署的刘署长。啥？刘署长？我们已经查清楚了，这个刘署长，他是赵源地下党的负责人，对我们的几条交通线都非常熟悉，而且啊，和西进纵队的交通员也有联系。也就是说，赵源城里所发生的事情。
4: 都是他在捣鬼，
2: 怎么的？现在呢，还不能确定，但十有八九跟他有关系。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许多疑难的问题就好解释了。二哥，
4: 哎，
2: 你要想办法监视刘署长。
4: 知道了，我走了。
3: 雪琴，舅舅，哎，慢点，感觉怎么样？
5: 我好多了。
3: 啊，

0: 哎，雪琴，你陪你舅舅聊会天，我在门口等着你们啊。
1: 嗯。雪琴啊，赵元，你不能待了，这个地方常住也不是个办法。我看，你马上回哈尔滨。
2: 不，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和你们一起工作。
1: 这儿的情况很复杂，是很危险的。
2: 我不怕。
1: 雪琴，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武器的事还有什么人知道？
2: 除了我们三个人，就剩耿三了。舅舅，你不会怀疑是他吧？
1: 我觉得问题没那么简单。
2: 那你的意思是？
1: 雪琴，我可以肯定，咱们自己人当中肯定出了叛徒。你回去后要把这个情况向上级汇报。
2: 那你说的是？
1: 我是怀疑兰特白猿。
2: 兰特白猿，
1: 你请上级马上把情况调查清楚。
2: 好。老师。
3: 哟，春子，你回来了。哎，你受苦了。
2: 我没事，老师放心，为天皇陛下效忠是我的职责。
3: 好点了吗？带过什么好消息了吗？
2: 刘署长让我回省里了解蓝先生的情况，他现在已经不是简单的怀疑他了。
3: 这抗联不是也在查内奸吗？那就把那个姓刘的推出去，让他们自己跟自己斗吧。
2: 嗨。
4: 啥事了？哎，你看，十二弟啥时候回来的？
5: 半夜里。
6: 回来你咋不进屋睡啊？咋老睡草垛子啊？还吓我一跳。
4: 这是他的老习惯了，经常走远道，从不在炕上睡。
6: 那哪受得了啊？
5: 热炕头太舒坦，睡久了醒不了，怕耽误事儿。
6: 那你以后找了媳妇儿也在草垛子里睡啊？
4: 哎呀，你说啥？
5: 嫂子，丈母娘有没有还难说呢，哪来的媳妇儿啊？赵包的
4: 啊，
6: 那个我做饭去啊。
5: 谢谢嫂子。
4: 啥情况？
5: 老板到了，想尽快见你。
4: 好，进屋吧。哎呀，我的亲戚，你可真是贼大胆啊！这种地方你还敢住啊？哎，
7: 耿三儿，你不常说，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吗？啊？
4: 啥知识啊？哎，
7: 事情是这样的，鬼子的秋季大扫荡啊，给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为了减轻山内的压力，同时呢，也为给部队啊增加点敌意啊。我们准备啊，绕到敌人的后方，在敌人的肚子里掏他一家伙。啊，这儿，丰乐镇，这是小鬼子们力量最薄弱的环节，也是他们的一个运输线上的中转站。敲掉了它，不仅掐断敌人的一条运输线，而且也给我们的山里补充了给养。这一仗，你得打好了。你们十三省要好好的配合，争取打个漂亮的。说话呀！
4: 丰乐镇处在哈尔滨和赵元之间，他自身的防卫虽然薄弱，

0: 但却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增援，一旦有啥响动，敌人就可以从各个方面包围过来，到那个时候，咱可就连退路也没有了。这你放心，我们已经很周密的考虑过了。是啊，哎，咱们是到渡边的家里去做客，那首先就得把人家请到咱们山里来做客呀。好，渡边不是急于要消灭咱们西进纵队吗？
1: 好啊，那咱们这由着他来啊！你折腾吧，哎，你来砸我的坛坛罐罐，我就到你的家来掏你的金银财宝，啊！听着啊，这一仗很重要。主攻由我们西进总队，你们是三省，要敲敲边鼓，唱唱配角啊，尽可能的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2: 老板，打仗可是双方的。
1: 他可不是一个人练拳脚，你想咋练就咋练。我说过多少回了，渡边正雄他不是个傻蛋，跟他斗，咱得多长几个心眼才成啊！
0: 放心吧，我们有办法把渡边的主力部队调到西风山去，等他醒过来的时候，一切都晚了。
2: 老板，有件事啊，我必须要向你汇报，赵元的地下组织确实出了问题。
0: 我担心他们的内部啊，已经有了鬼子的眼睛跟耳朵。这个我们都知道。啥？知道了？你们在查，我们也在查。既然是这样，在没有彻底查清之前，咱就没有必要冒这个险。冒什么险呢？冒什么险呢？啊！我他娘的打仗还问你呀？啊？奶！ 我女儿怎么样了？
2: 不知道。

0: 这是什么打法啊？这叫猎人的打法。我阿爸教我的。以后你打猎的时候，能不用猎枪就尽量不用猎枪，那样伤到动物的皮毛，而且肉还不好吃。
1: 隔行如隔山，看来我以后就要拜你白掌猫为师了。
0: 行了吧你，又来一只，该你了。 行啊。

0: 来，掌门的，请吗？又在想红桥会的事了。
1: 都怪我呀，我要替你疙瘩就好了，也不能把红桥会整成这样，彪子哥也不能死。
0: 事情已经过去了，想那么多干嘛呢？
1: 那么多兄弟都跟鬼子们拼死了，我这个长包的还活着，我真没脸活着。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1: 反正只要是想要叶冲命的人都可以进来，如果你不给那些人可乘之机，我们怎么瓮中捉鳖？
2: 那个被抓走的女孩了吗？她被日本人抓走，不知道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非要死一回才明白吗？
3: 我不怕死，我的兄弟们也不怕死。
1: 说吧，是谁派你来的？
3: 杀了我吧。
4: 敢做亲善大使，我就剁了你。
1: 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5: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介绍两个穴位：中脘穴、太冲穴，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胰腺是有一定的帮助。
6: 藏在谷物里的护胰控糖高手霍麻仁，
5: 它有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健脾和胃的一些功效，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7: 血糖飙升竟引发癌网警报，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7号21:45健康有道。哎呦。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档也有梦想，后生仔复原百年名菜，留守妈妈也有雄心，每年200场百家宴在侗寨迎客，每周只开3小时，村头小店尽显广东味道王者风范，乡饮美食寄托万种乡愁，村头大茶饭浓缩老广味道真境界，老广的味道之村头大茶饭。在老广的美食版图里，乡野味道常常是食客一路导航苦苦追寻的精神坐标，在窄村陋巷，在田间地头，在村庄要道，在距离食材最近的地方，总有一位厨师，一家小店，一碗乡村大茶饭，成为朝拜岭南风土美味的精神图腾。深圳光明新区进口村村头，陈和辉与妻子正在做营业前的准备，前来帮衬的人已排起了长龙。
1: 我依家咧啲烧猪肝、烧猪脚、猪头就用嚟煲粥嘅。
2: 将个粥底咧煲好咗之后咧，啲骨头摆落去，再煲个15分钟左右啦，就 OK 噶啦。好多人冒命嚟食啊，好远都过嚟走过嚟食啊。
3: 有冇烧猪粥啊？
1: 有。
0: 在讲究翻台率的餐饮业，辉哥的店铺每周却只营业3个小时，而具体时间全凭辉师傅一句话：讲缘分。斩件烧肉配烧猪骨粥，耳边响起脆皮在齿间破碎的声音，口中浸润肉香醇厚的粥水，把听觉与味觉结合，专属于烧猪的赏味过程才算圆满。
3: 哇，你味道享受啊，好有啲柴火啊烟熏嗰种烟味。烧肉配猪肘，切配啊，正系凉到，香啊，芝麻精。
1: 佢哋比较中意食我呢啲传统嘅口味嘛，我哋嗰啲精益求精。
0: 辉哥是深圳下村烧猪的第四代传人，2000年接棒祖业以来，每年上千头猪的烧制就在500米外的大棚里完成，这里是他施展非遗技艺的秘密工坊。
1: 我呢就4个咯，一次过可以烧到16只。之前咧，我爷辈咧，佢哋喺丁路，佢只有烧到1只猪嘅。经过我老豆改良咗之后咧，依家好似1个咯，同时可以烧4只。
0: 在地上筑大炉，用火砖砌成一个封闭的圆形烧炉，这是深圳下村传统烧猪的地炉烧法。
1: 老婆有冇增加电灯？
4: 煮咗3只啊！喂，你好。可以，要带嘅系咪？好，
5: 明天重阳节你大概想？
0: 重阳节将至，辉嫂的电话响个不停。
5: 因为我明天订单好多。
0: 在传统节日民俗祭祀的仪式上，烧猪是老广必备的贡品。辉师傅的下村金猪更显喜庆而隆重。和烧乳猪不同，辉哥的下村烧猪选用的是80至90斤的中型猪，皮薄肉厚微小，烧制工艺更加复杂繁琐。
1: 打包先撇开条正骨，之后咧就开始拆咗啲骨头，太厚个肉入唔到味啊，烧唔熟啊。
0: 辉哥的烹饪哲学就是对加法和减法的拿捏。给大猪做整形，去除多余骨肉，保证厚薄一致，这是减法；而调味则是他绝不外传的加法。腌料分为干湿2种，干料以盐、味精、五香粉为主，而湿料是下村烧猪的核心秘密。
1: 好多人咧都唔理解我点解要咁多料，佢就会流失一部分，热制嘅时候咧又会流失一部分，落炉嘅时间一啲肉收缩，其实实际咧喺一猪入边嘅1/3左右嘅。
0: 腌料均匀覆盖，再用木棍加以定型。大猪烧得好不好，关键在烧。炉火纯青的技艺，自然需要一口好炉。
1: 以前是用泥炉，现在呢就会用砖炉，泥炉的保温和风度没那么好。
0: 当炉温高达500摄氏度的时候，旺火被迅速扑灭。大猪入炉进行第一次烘烤，
1: 第一次入炉的目的呢就是焗皮，即是将皮入边的水分和油脂呢全部焗晒出来，然后呢就攞去晾干，晾干之后呢就可以第二次烧腊。
0: 风干好的大猪在二次入炉前还需要精心装扮，
1: 将啲毛呢就全部弹咗去，之后呢就要扎针啦。第二次扎针呢就是要扎密啲嘅，到时爆嘅时候就会爆出好细好细嘅花啦。扫完油之后呢，猪头位同埋之后面呢个位就呢两位移动啲嘅，就要贴筷子。
0: 生猪二次入炉需要更猛的火势和温度，此时的炉口热浪灼人，炉温达到700摄氏度。辉哥需要快速扑灭明火，把炉温降到400摄氏度，让大猪迅速下炉。在密闭的炉膛内形成高温高压。

0: 热力逐步向大珠内部渗透，皮下油脂被缓缓逼出，猪皮表面开始产生美拉德反应，最终形成食客梦寐以求的酥皮。
1: 烧猪皮脆唔脆，最关键都五分钟噶啦。爆皮咧系靠一炉嘅周边嘅个热度嚟爆噶，个炉温咧有时太高就要推出少少嚟，过咗一两分钟咧炉温降咗啦，就要推翻去啦。
0: 48头大猪要赶着9点前出炉，留给辉哥的时间只剩8小时。当猪皮酥化率达到100%时，要刻不容缓地封炉焖烤，锁住原汁原味，完成最后的风味转化。

0: 快得多。
1: 金猪列队的壮观景象，只有在每年清明、重阳、春节三大节日才会出现。刮去胶皮，戴上耳套，披上红衣，盛装打扮的金猪列队喜迎贵客。
0: 以前喺亞洲嗰度咧，要兩點鐘先攞到靚嘅天珠啊，要新鮮熱力啊嘛。
2: 經常通宵好辛苦啊，真係自己家族遺傳落嚟嘅，又唔想放棄，又唔想去流失咁樣，真係咪辛苦一下都繼續做咯。唔做咧，佢哋好失望。
1: 燒豬是老廣敬天地、祭祖先、宴賓客的頭牌大菜。如何享用自家的燒豬？輝哥輝嫂自有心得。
2: 多数都系炆薯仔啊，炆猪粥啊，炆咸菜都好正啊。
1: 历经复杂工序的烧猪，只需要简单的料理，便是极致之味。
2: 姜啊，蒜啊，爆香佢，跟住将啲烧肉放落去，炒两炒，炒出嗰啲金猪味，跟住咧嗰啲薯仔咧炸炸佢，放落去炆一下，加少少蚝油，加啲盐糖，咁就 OK 噶啦，乜都唔使噶啦，就好够味噶啦。
0: 汤嚟啦！
2: 猪脚萝卜汤啊，正啊！
1: 辉哥祖辈开炉创下的土法技艺，并没有随现代化的脚步隐退江湖。在疯狂追求效率的时代，住于乡野的烤炉仍然被传承人保持古法，坚持用心的烤，慢慢的烤。极致之味的传承，往往不在衣香鬓影、觥筹交错的星级酒楼。在广西三江，侗族人的味觉传奇扎根村寨，靠的是一帮厨娘。
3: 哎，你好，今天没有安排百家宴嘞。
1: 晨曦出现，各种预约电话接踵而至。屋外间开始忙碌起来。
3: 三个团，哎，有80人啊，差不多。
1: 80人是百家宴的设宴起点，清点了报名人数，屋外间马上在他组建的厨娘群里发出邀请。
3: 我是负责接单，负责安排他们炒菜，侗家三宝就是由我自己来负责。
1: 侗不离酸，在西南地区长期缺少食盐的历史里，侗族人发现了以酸代盐的生存之道。而侗族酸食排行榜中，酸鱼被定为酸中之首。除了传统的生吃，用炭火烤制，味醇留香，皮脆骨软，令人回味无穷。煎炸只需要用少量茶油将酸鱼表面煎至焦香即可上桌，入口香而不腻。
3: 大喜庆的日子，出嫁结婚的这种都会有几十年的那种酸鱼酸肉。
1: 三江地处南方，漫长的夏季多雨又潮湿，

酸也是保存食物的独特法门。陈年的酸肉、酸鱼成了吸引游客的美食招牌。吴爱先是盐寨百家宴的发起人，年轻的时候他曾外出务工，做过小买卖，孩子的出生亲情

0: 2007年，见过世面的仙姐，在络绎不绝的游客身上嗅到了商机，办起了农家乐。
1: 开始就是有一家他专门接待老外的，那时候很多老外他会吃，他的不要少，就是直接这样吃，生吃。
0: 柳州三江地处湘桂黔三省交界，侗族文化底蕴深厚，民族生态保留完整。特别是高铁开通后，当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前来体验侗家文化的游客纷至沓来。仙姐更是看准了机遇，租下了鼓楼广场，带着寨里的留守妈妈办起了百家宴。
1: 上来慢点点啊，按人慢慢来。
0: 5年时间，厨娘团从零星几人发展到67人。
1: 没有参与百家宴之前，就是个个就是吃饱饭没事做，就在那里闲聊，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7月份我们就做了24场，一个人就收入3000多块。
0: 侗族人腌酸鱼一般选用自家养殖的稻田草鱼或鲤鱼，腌鱼被开刀一分为二，
1: 碗又饮多碗又饮香，
0: 用盐和米酒腌制后自然风干，当鱼肉质变硬便可准备下一道工序。在吴爱仙眼里，女人结了婚就要当家，小媳妇开枝散叶，贤惠巧手，逐渐接手年复一年的腌酸重担。而制作腌鱼糟是媳妇们深谙的酸鱼发酵秘密，将腌鱼糟填充鱼腹，入坛封存，糯米能促成发酵，水解转化为乳酸，最快的食用时间在6个月后。下午4点，盐寨里的炊烟升起，这是百家宴的集结号。今天的百家宴要招待380人，无论客人多寡，有着上千场百家宴经验的厨娘们都泰然自若。
2: 待客的最高宴席礼节，各家各户从自己家中挑来美酒佳肴。说了，这是我们侗族说干杯，干了，请大家一起。
0: 最生态、最乡土的糯米饭、甜米酒、糯米糕，还有少不了的酸肉酸鱼，食客们手起筷落，随意走动。尝百家味，品百家菜。侗寨厨娘以自家菜肴宴请四方客，这种近乎群策群力、共享共治的烹饪模式，让吴爱仙他们非常在乎食客的反馈。
1: 这是我们的侗，我们过节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3: 我觉得都好吃，就是来这儿最重要的是他们寨子人都很热情。
0: 白米长桌，酸辣热闹，这些从村寨各家各户灶台端出的乡野美食，动人之处无非心意二字。
4: 陈年老鱼，
5: 特别新奇，就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这么多的菜，太多好吃的了。
0: 客人们酒足饭饱，在准备余庆节目的空档，厨娘们匆匆解决晚餐，
6: 不然等一下表演了，到10点钟才回去的，太晚了。在家里面又可以采点茶叶啊，又可以带小孩，然后又做点百家宴啊，这样子。

0: 吃百家饭，连百家心，驱百种邪，成百样式。侗家传统流传至今，百家宴领头人吴爱先如同纽带凝聚汇集，在人情往来之间，在歌舞升平之时，让古寨的村头热闹非凡。柳州三江500公里外，广东风开连接两广，北回归线穿境而过，丘陵与河谷交纵，山环水绕水环山。这里是95后姑娘李颖君的故乡。一个火炉，一口大锅，炊烟袅袅，豆香阵阵。这是丰开县新农人李颖君对家乡的深刻记忆。
1: 我平时放假，咁爷爷就搭个锅，然后就开始拉腐竹，我就帮佢添火。点解可以咁快又搭一张上去？我觉得好神奇啊！从细睇到大啊嘛，但我都冇咩机会动手。
0: 捏起，上挂。腐竹成型的关键在于动作的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老广爱吃腐竹，除了迷恋那一口柔韧的豆香，还有期待它的寓意富足。腐竹是素食里的营养担当，可煮可腐，吃法多变。经高温油炸后，变身为蓬松爽脆的火锅配菜，与烧肉同焖，配上米饭，便是老广常餐脂煮火腩饭。2019年，父亲自认看准了市场需求，要搏一把。此时还在读大学的李颖君，便与父亲一起筹建了腐竹加工厂。然而事与愿违，父女俩主打的无添加健康腐竹因成本高价格贵没能得到市场的认可，最后以失败告终。
1: 回来的很大一个支撑是我爸爸，我是从小到大望着他怎样去实施他中国的计划，他是一个遇到难题他从来不会放弃，不停地想他的解决方案，我很佩服他的。
0: 虎父无犬女，李颖君从小倔强，从腐竹制作到丑番薯负重，水稻种植，他顺应天时，换着花样经营他的开心农场，收割机、犁田机、无人机，样样精通。
2: 12、13岁就已经对农业感兴趣了，种果、收成、推荐，整个生产过程都有好奇，系好奇先至有兴趣。
0: 泥土里的收成终将成为菜篮子里的林林总总。秋季丰收时，将黑豆变成黑豆腐竹是李颖君的新尝试。
1: 因为这里有一个我对于家人的眷恋，我觉得是有一份寄托在上面的，我都很希望这个产品可以发扬出去，同埋这份手艺是很值得珍惜的。
0: 黑豆的蛋白质含量高达36%以上，能提供维生素、蛋黄素、黑色素及卵磷脂等营养，但要保留其成分，制作工艺上还需讲究。
1: 黑豆没有脱壳，爷爷话即系黑豆个黑皮嗰度啊嘛，黄豆个豆腥味就喺个皮嗰度，所以一定要去咗。
0: 清洗、浸泡、研磨、隔渣，一锅纯天然豆浆。在柴火的高温烹煮下沸腾，火候的把控决定了豆浆的浓度。温差制造形态变化的奇迹，豆浆表面冷却结膜。
1: 一般情况是浓度太高要加水，现在火太大了。
0: 父女俩3个小时的合作无间，换来了眼前这一杆杆通体光滑的黑腐竹。

0: 秋高气爽，沐浴阳光，吹拂山风，不到两天，黑豆腐竹变得干爽轻盈，光泽透亮。在风开人的餐桌上，最常与腐竹搭配的必定是鹤江河鲜。鹤江鲩鱼肉剁碎成鱼蓉，平铺在浸泡好的黑腐竹上，卷裹后用牙签定型，入油锅炸5分钟，便是凤开人逢年过节都爱的富足如意卷。百搭能手腐竹，不管是炸还是炒，是焖还是煮，腐竹的吸汁能力都让人惊喜。它能把各路食材的精华和美味都吸附在腐皮上，可盐可甜，毫不违和。
1: 卷呢个汤可以用炸过嘅，或者冇炸都得。但系我个人中意炸过嘅，因为口感会丰富啲，同埋但系煮出嚟之后会吸满晒啲汤汁。
0: 本乡本土的风味，添把柴，加把火，纯天然，无需修饰。黑腐竹隆重登场，今晚的村头格外热闹。
1: 得啦，阿伯，谢谢我啲黑豆腐竹，啲腐竹我自己整噶喎。
0: 隐君相信，生活坏到一定程度就会好起来的，就像腐竹，要想成才，必定要熬。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餐饮业无疑是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
2: 如果其他客人的话，
0: 为了求生存，餐饮人在各自的地盘上挖亮点，想策略。
3: 接下来我们准备拍一期传统的粤菜福建菜
4: 鸡子疙渣。
0: 80后老板威仔所说的鸡子疙渣是道百年名菜。相传100年前，姜太史家厨在北方街头小吃疙渣的基础上改良而成。
3: 开始，
4: 嗱咁啊，佢嘅主要食材咧有鸡子啦。
0: 鸡子不是鸡蛋的别称，而是公鸡的睾丸。鸡子疙渣的灵魂在于高汤熬制，下鸡架、猪皮、猪骨、瑶柱、虾米和陈皮。大火煮开之后，再用文火慢炖4个小时。鸡子下锅煮熟，切粒儿碾碎。加入玉米淀粉、鸡蛋和熬制好的高汤。
3: 搞佢5分钟到10分钟啊。
0: 在文火中搅拌成糊状，3个小时的降温凝合，鸡子糊变成了浅黄色的果冻，裹上一层薄薄的玉米淀粉。到了这道菜最关键的一个步骤，油炸。因为鸡子膏水分含量高，如果油温太高，疙渣的表面很快会焦，油温过低的话又会散掉，要始终把油温控制在120至150摄氏度之间，炸出来的疙渣口感才是最好的。
4: 想吃的朋友一定要提前预订哦。
0: 勤奋、诚恳、善于思考，威仔用6年时间把村头原本几十平方米的小店做成了如今700平方米的酒楼。不变的是他坚守工艺的初心。原来威仔私厨还有一个绰号，工艺饭堂。若你在番禺没收入，遇到困难可以进来叫一份炒粉，吃完直接走，不必客气。这是2016年威仔餐厅开业挂出来的公告。
4: 帮得到人就帮咯，其实冇咩话太多嘅谂法噶。我哋细个都系靠人帮嘅，可能有个说话讲得啱嘅，自己淋过雨， 就總想為別人撐傘。
0: 經過一天的準備，威仔私厨的王牌鸿运当头也准时上架，一切静待食客的到来。恢复堂食的第一餐，乔山村头的热闹比以往来的要早一些。一块钱半个鸿运当头，68元一只浴火凤凰，主打味美价廉，薄利多销，威仔出品收获了不少食客的赞赏。除了实惠好吃，也有通过支持威仔来表达善心的。
5: 咁我哋嚟呢度食嘢，相当于支持到佢嘅公益啦，再加上个味道唔错，所以我哋嚟呢度食咧，都觉得挺开心的。
0: 遇到困难的那一刻，美食总能带给我们难以忘怀的慰藉。威仔私厨既是乔山村美食的推广地，也是奉献爱心的汇集地。在这里，不仅让有需要的人尝到免费美食，更是能感受到舌尖上的温暖。7月第一周，学生们终于盼来悠长假期，广东唯一的世界级文化遗产村也迎来了人气最旺盛的时刻。
6: 它这个建筑呢，就带有美国那边的风格了。
0: 一座碉楼，一卷石，中西融合，风格迥异，美轮美奂，凝聚着华侨华人勇闯海外的魄力和回报桑梓的乡情。无论是寻根之旅还是农耕体验，对游客来说最期待的还是村头的侨乡美味。
6: 就很多那个小吃，有一次就吃我们堂口当地的美食。来回这个眼来呢，那石材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6: 这个我仔来的，炒锅那些全部是他搞定的。这个我老豆93岁的了，帮好大忙的，少了他不得的。
0: 夏日的傍晚依然酷热难耐，在开平碉楼群自立村口的方家小院里，老中青三代人联手炮制晚餐。在外拼搏了大半辈子，方建俊3年前决定在自家土地上建民宿，年过半百再次创业。对从未经营过民宿生意的方建俊来说，如何留住游客是天大的难题。
6: 衣食住行的食应该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就将我们做得好的那些家常菜提供给游客。
0: 秘制鹅、鲫鱼焗饭是开平人应节菜单上的硬菜和主食，几点几做费时但好吃。
8: 姜蓉啊、盐啊、蚝油啊，咁咯，花生油咯，而家两个字，咁我煮饭就得。
0: 秘制鹅的灵魂在于豉油酱汁，酱汁的调配各家各法，风味迥异。
8: 香叶、甘草、一挖角、肉桂。
0: 老父亲烹制的鹅，首选广东四大名鹅之首马岗鹅。马岗鹅脂肪适中，肉质细嫩，浸泡在秘制豉油中，文火慢炖。20分钟后，豉汁穿透皮质脂肪，完全渗透到鹅肉里。同一时间掌勺硬菜和主食是老父亲的习惯。鱼鲜和饭香共冶一炉，转一转，闻一闻，每一锅鲫鱼饭的出品都由老人家亲自把控。

0: 哎，哎呀，
1: 方家小院的灯光勾勒出村头的人气聚焦点。有亲朋好友，有美酒佳肴，还有方建俊亲自弹唱的经典金曲，温情满溢，难忘今宵。

0: 乡村才是华夏文明的底色，乡土才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宿命。乡村古朴的生活，恒久的价值和传统，滋养了村人。人们也慷慨地将所得奉献给远方来客，他们珍惜故土的味道，把浸润在故土空气、水和土壤中的作物沉淀在美食里。也许当你吃过村头那碗大茶饭，你也就明白了蕴藏在其间的一片乡心。
1: 反正只要是想要叶冲命的人都可以进来，如果你不给那些人可乘之机，我们怎么瓮中捉鳖？
2: 刚才那个被抓走的女孩了吗？她被日本人抓走，不知道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非要死一回才明白吗？
3: 我不怕死，我的兄弟们也不怕死。
4: 说吧，是谁派你来的？
3: 杀了我吧。
5: 敢做亲善大使，我就剁了你。
1: 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6: 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7: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正好给了我们一个彻底歼灭他们的机会。他不是想得到我们的情报吗？我会满足他，但是他们就会被我们牵着鼻子走。他

0: 的同党们。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是死亡。
1: 看到你成熟起来了，真正的成为了一名男子汉，我是由衷的为你感到高兴。

0: 省省吧，反抗是徒劳的。
1: 张克阳，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啊？
0: 好久不见，气色不错。哼，跟着游击队在一块儿，缺衣少吃的，能养成这样真不容易。
1: 郑克阳，你别过来，你要是过来我就咬舌自尽了，你听到没有？
0: 放心吧，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看你发烧了，给你治疗，所以我要为你吃药。
1: 放开我！
2: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3: 你又在闹什么？
2: 放我出去吧，你别老把我天天关在这儿，我都快成老太婆了。
3: 你居然偷偷地背着我和柴田鬼混，我只是关你几天已经是够客气的了。
2: 你以为我喜欢和柴田在一起啊？都是因为克阳不喜欢我，现在柴田已经死了，再说这些有意义吗？就算有什么错，他的死总可以抵过了吧。
3: 我说的是你，难道你就没有错吗？
2: 我有错，大不了我以后不这样了。那你也不能总关着我吧，你把我关在这儿我都快憋死了。
3: 我要是把你放出去，还不知道你会做出什么事情来的。
2: 我不会的，爸爸。现在那个朱军已经回到克阳身边了，我现在要是不过去制止他，他的心又被朱军偷走了。
3: 我就知道你担心的是这，不会再受那个女人第二次的欺骗。
2: 可我还是不放心，你就放我出去吧，好吗？
3: 你一定要有耐心，想要抓住男人的心，记住，最重要的就是耐心。
2: 爸爸，您
4: 住处那里有人把守，我轻易进不去，你得帮我打个掩护。
5: 打掩护没问题，你可真行，为了你心爱的女人，这刀山火海你都敢上。
4: 哼，那就委屈你了，这刀山你得陪我一块上。啊，
5: 那没问题啊，我巴不得你赶紧带那女人走，让她离郑克阳越远越好。
6: 青子之所以如此痛快地答应帮助洪涛救助朱军，是因为她觉得只要朱军离开了郑克阳，跟着洪涛跑得远远的，自己跟克阳就还有机会。
1: 怎么来了？
5: 你得谢谢我呀，是我带他来的。
7: 哎，你给我进去。朱军，
1: 洪涛，
7: 朱军，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洪涛，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7: 朱军，
1: 洪涛，你别弄了，你弄不开的。洪涛，你别弄了，弄不开的。洪涛，
7: 畜生，他绝对是个畜生。
5: 郑克阳费了这么大心思，就为了把你留身边，他可真爱你。
7: 你给我闭嘴！别着急，我找一个趁手的家伙。
1: 洪涛，我现在不能走。
7: 你说什么？
5: 他说他不想走。
7: 哎，我让你胡说，你给我闭嘴！
1: 洪涛，你听我说。洪涛，你听我说，洪涛，克阳现在已经是细菌弹工厂的主管了。
7: 这个我都已经知道了。
1: 那你就更应该明白了，细菌弹已经开始大量生产了。

0: 空军那边准备就绪的话，他们就会马上展开行动，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只有我才能从柯阳身边得到具体的地址。
1: 朱军，你要干什么？我好不容易进来了，我见到你了，你让我自己走是吗？你让我走是吗？
0: 我必须拿到工厂的确切地址，你知道吗？洪涛，你听我说，洪涛，你忘了林彤在死之前跟你说的话了吗？在国家大事、民族危亡之前，我们个人的安危算得了什么？啊！我必须要留下来，找到细菌弹工厂的确切位置。

0: 朱娟，朱娟，我告诉你，可阳现在已经不是人了，你不能用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去看待他。你答应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得给我活着，你得给我活下去。
1: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
0: 就这么走了，郑红涛，我今天给你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一点都不珍惜啊？看着你那个心爱的女人被关在那儿，你就这么走了？晴子小姐，在你心里只有一种爱，叫做男欢女爱；可在我心里还有另外一种爱，叫做大爱。可惜啊。
2: 你没有经历过，所以你一辈子都不会懂。
1: 小姐，我们遭劫持的事要不要向上面汇报？汇报个屁呀！让我爸知道你是个废物吗？这事儿跟谁都不要提，开车。是。
0: 在你心里只有一种爱，叫做男欢女爱；可在我心里还有另外一种爱，叫做大爱。可惜啊，你没有经历过，所以你一辈子都不会懂。
1: 我虽然不懂那是一种什么爱，但是我真的很羡慕你们。

0: 你醒了，
1: 你回来了。
0: 今天感觉怎么样？
1: 我浑身痒，浑身难受。

我现在帮你拿。

0: 感觉怎么样？
1: 舒服多了。
0: 饿了吧？我去帮你弄点。

其实狡猾的郑克阳早就识破了朱军的意图，此时他就在窗外看着朱军在自己面前演戏，而背地里却在伺机偷取情报。郑克阳决定将计就计，利用朱军送出假情报引游击队误入歧途，最终钻入他所设下的死亡陷阱。

0: 爸爸，
1: 嗯，
0: 我想回国了。
1: 什么？
0: 回日本。
1: 你不是很喜欢武汉这个地方吗？并且这里还有你喜欢的人。
0: 我喜欢那个人那么久，他却一点都不喜欢我。我现在想想，真觉得没有意思。而且武汉也没有我来的时候那么有趣了。所以，我真的想回国了。
1: 嗯，也好。如果你真的想回去，我明天就让他们给你订船票。
0: 爸爸，难道您不跟我一块回去吗？我真的好想您跟我回到日本的别墅，我能每天给您做早饭呀。
1: 傻孩子，真空地带行动实施在即，我怎么能够跟你回去啊？
0: 爸爸，您就跟我回去吧。
1: 好了好了，不要再撒娇了啊。这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重要，重要的你还是爸爸的乖女儿，这样行了吧？
0: 真的吗？我真的是您的乖女儿吗？
1: 当然了。
0: 可是您现在忙这些大事，我觉得您已经把我这个女儿给忘了。
1: 傻孩子，不管到任何时候，你都是爸爸的宝贝女儿。
0: 爸爸。

慢点试啊。现在天冷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多加床被子。还有，从今天开始，手铐子你就不用铐了，因为我觉得。 我不怕你离开我。今天晚上呢，我有事情，我还要去办，就不陪你了啊。哦，对了，如果你要觉得闷的话，明天你可以上街去转转。 不过，必须得我的人来陪着你，为了你的安全。慢点吃，别噎着，噎着了我会心疼的。

0: 卖豆花儿，哎，卖豆花啦，哎，哎，卖豆花儿，哎，豆花儿，哎，来卖豆花啦，您尝尝吧，
1: 啊，给我来十万豆花。
0: 哎，你吃得完吗？
1: 他给钱。
0: 哎，好的。来啦，豆花十碗。好了，您的十碗豆花。哎，豆花，买豆花啦！哎，豆花，哎，吃豆花啦！哎，豆花，吃豆花啦！哎，买豆花，
2: 不吃啊你！
3: 又香又甜的松糕，
4: 来，小姐来几个松糕啊？
1: 全要了。
4: 哎，好嘞。
2: 哎，小姐，小姐，能吃得完吗你？
1: 吃不了，带着喂狗。
2: 给，哎，谢谢，谢谢啊。
5: 哎，小姐，你买不买？这都是上好的货色，你随便挑，随便选。
1: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5: 好，好，好，
2: 要这么多？
5: 来来来，我给你打包。哎呀，来来来来来，
2: 给，
5: 谢谢。
6: 哎，小姐，你买灯笼吗？啊，看看，看看啊。
7: 多少钱，老板？买了，
6: 5毛。
1: 不要这个，
6: 随便挑啊。
1: 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不要了。哎，
6: 随便挑，随便选啊。你看看，好啊。
8: 对不起啊，小姐。
2: 你杀了你！
8: 对不起，对不起，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小姐，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1: 没关系，没关系。
8: 对不起。对不起，小姐，
1: 没关系。
8: 对不起啊，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
9: 今天朱小姐可逛了不少地方，这又吃又喝又买，花了我不少钱。真花了我不少钱。这豆花、松糕、灯笼，都是我付的钱。哎，还有这布，也是我拿的钱。

0: 这些钱够吗？
1: 哎，够了，够了。
0: 好，拿着吧。
2: 哎，你小子就知道钱，就知道钱，我让你干什么了？我让你盯人呢，我让你盯人呢，你盯住我吗？有没有人接触？
3: 他跟一百多个人说话呢。
2: 太多人，说什么了？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了？啊？
3: 他说的最多的就是让后面的人给钱，不就是让我付账吗？
2: 给钱？他借东西没有？借没有？借东西没有？借东西没有？借东西没有？
3: 没，那些东西都是我抢着过去替他收的。那东西我都看了，都没什么可疑的。那他也没有给别人东西，但是那钱都是我付的。
0: 这么好的机会，他应该把情报传出去才对呀。
4: 朱军还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不知道那份重要的情报能不能及时地送到游击队的手中。此时晴子再次来到了这里，三天后晴子即将启程回国，在这之前他决定要为洪涛和朱军做一件事情。

0: 我被你打败了。如果我是男人，我也会爱上你这样的女人。我今生遇到你是我的不幸，也是克阳的不幸。
1: 也许我们几个就是注定了要给彼此带来痛苦和不幸的吧。至少我和洪涛是幸福的。可是你现在被关在这儿，郑洪涛也没有办法救你出去啊。他一定会来救我的，这一点你放心。你就这么肯定吗？我了解洪涛这个人，不管有多危险，他一定会来救我。
0: 你还真是了解他，那我告诉你，他现在就在楼下的车里。你说什么？他让我帮助你逃出去。
1: 你？他真傻。
0: 他是傻。如果我当众揭穿他，他会马上没命的。你不会那么做的，对吗？
1: 以前我会，现在不会了。为什么？因为，我很快就会离开中国，回日本去了。我讨厌死亡，讨厌战争，你知道吗？我的很多朋友都已经战死了。这场战争是你们发起的，你知道我们中国死了多少人吗？我身边的同学没有一个是活着的。
0: 我不想跟你讨论这场战争谁对谁错，因为这对我来说根本没有意义。目睹了这么多惨剧，我现在只想回国好好过我的生活。不过，在我走之前，我会帮助你逃出去。
1: 你就不怕受牵连吗？
0: 你别忘了，我是东野机关长的女儿，不会有事的。

小姐，橘子小姐，橘子小姐。

0: 朱军，朱军，再忍一忍啊！再忍一忍就到家了。
1: 红桃，
0: 啊，你放心，我只是被子弹擦破了一点皮儿，没事儿的。
1: 会没事儿的，这么多大风大浪，咱们都过来了，肯定会没事儿的啊！再忍一忍。
0: 在七九山，可是我在克阳那里得到的情报，地下工程是在磨山。
1: 朱军，别说话了，说话太费神了。到家，到家以后再跟我说啊。
0: 红桃，你听我说，万一我有什么意外的话。
1: 你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七九山，一个是磨山。我记着，
0: 千万别忘了。别说了，
1: 朱军。
0: 朱军，你醒醒！朱军，朱军，朱军，你醒醒！朱军，你一定要坚持住，咱们马上就到家了啊！再忍一忍。朱军，
1: 你学会使筷子了？
0: 我还没学会呢，太难了！我等着你，我等着你教我呢，你教我。 你教我，我一定好好学。朱军，你再忍忍行吗？你再忍忍，你教我使筷子，我一定能学会。朱军，
1: 红桃
0: 啊。

0: 过我。
1: 我知道，朱娟。

回来了。

学校会动静，我真后悔没有让你回去啊，晴子。

0: 香港男子汉敢做敢当，今天就给你个痛快。
1: 不要，你不能杀他，你不能杀他，不能。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哎呦。

0: 香港男子汉敢做敢当，今天就给你个痛快。
1: 不要，你不能杀他，你不能杀他，不能，不能。
0: 金子，爸爸为你报仇。爸给
1: 你
0: 说什么？
1: 他是你的亲生儿子。
2: 26年前，身为武汉昆曲名伶的舒雪芳，和从日本到这里来做生意的东野武雄。

0: 见钟情。半年之后，东野奉家族之命回国娶了日本皇族之女，但此时舒雪芳已珠胎暗结，无奈之下嫁给了老洋人左续贤。八个月后，郑克洋降生了，可老洋人并不知情。五年后，东野再次回到武汉，他和舒雪芳旧情复燃，俩人不顾一切私奔，给郑家留下了巨大的痛苦和难言的耻辱。
1: 你认了他了？
2: 我还没有准备好。
1: 都是我犯的错，东野，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把真相告诉他，我没有办法跟他说理由。当年我年少无知，看多了戏文中的王孙公子千金满笑，自以为艳冠群芳，老天总会给我一段美满的姻缘。那时候我眼中的东野风流俊美，有盖世的英才，为了这份爱，我不惜辱没了自己的名声，背叛了自己的丈夫，跟他私奔。可是我没有想到，当我真正的跟他生活在一起以后，我才发现这个东西做起事来却不择手段，而且毒辣。他所谓的深情、包容和文雅都是假象，他是一个残忍无情的人，是我错了。
2: 一句我错了，就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你一句爱错了人，就让我郑克洋的命运变成了一个笑话。
1: 克洋，我对不起你，娘真的对不起你。
2: 你现在说对不起已经晚了，我的命运，我的人生被你们彻彻底底、干干净净地毁掉了。
1: 克洋，克洋，
2: 你不要在我面前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你们，包括我自己，我都觉得恶心。

0: 郑克阳觉得老天跟自己开了一个可怕的玩笑，一切都如此荒谬，他感到了命运的残酷。一个连自己血缘都搞不清楚的人，还有什么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万念俱灰，他想到了死。可他最终还是放下了枪，也许是因为对权力的留恋，也许是因为对生的渴望。
1: 青泽死在我手上，你为什么不杀我？
2: 因为你是我儿子。
1: 不，我不是。
2: 你是我儿子，这是事实。事到如今，你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当年我一直姓郑，现在你们突然告诉我，原来我姓东野，我身上流着的是你的血。你告诉我，我怎么接受这一切？你再逃避下去也没有用，你就是我东。

0: 东野武雄的亲生儿子，
1: 不要给你这个日本人当儿子，
0: 这都是天意。我东野武雄蹉跎半生，如今鬓角已白，虽痛失爱女，却又意外地得回亲生儿子，这是天照大神保佑我们东野一家。
1: 什么叫天意？难道我命中注定就要接受这种莫名其妙的命运？
0: 东野家族在日本地位显赫，备受国人尊敬。当东野家的子孙，并不辱没你，我可以给你至高无上的权利，给你希望得到的一切。

朱军走了，他把洪涛生命中最珍贵的那部分也一起带走了。洪涛感到全身无力，只想这样一直地做下去。

知道你心里很难过，但是还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去决定啊。

0: 洋人的一席话让洪涛清醒了。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洪涛知道自己必须振作起来。游击队需要自己，他要去完成朱军生前没有完成的任务。
1: 明天上午十点，傅申完会从武汉启程开回东京，晴子的棺椁也会随着船一起回去。我们一家三口明天去码头送晴子一程吧。
2: 我和可阳最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送晴子去码头你就代劳吧。
1: 董野君，你就不能亲自去送吗？怎么说晴子也是你心爱的女儿啊。
2: 晴子当然是我心爱的女儿，她的死我的心里比任何一个人都难受，但是人既然已经死了，就不要再做那些表面文章了。我们活着的人总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那我随晴子一起回东京去，晴子的葬礼也需要家人亲自操办。
2: 不行，你必须要留在这里。
1: 东野君，
2: 晴子的后事到了东京自然会有东野家族的人为他操办一切。
1: 不行，我要回东京去，在武汉这个地方你们男人整天打打杀杀的，我不愿在这里待下去了。
2: 雪芳，你是我的夫人，没有我的允许你哪里都不许去，我在哪里你就必须待在哪里。我要把全武汉的游击队统统消灭干净，等到武汉风平浪静的那一天，我将和我们的儿子东野克洋在剿匪庆功的典礼上接受大日本天皇陛下授予的勋章。到了那个时候，我要你和我站在一起，听见了没有？
3: 现在咱们手里有两份情报，但显示的地理位置完全不一样，这只能说明其中有一份是假的。爸，你没事吧？
4: 没事。
5: 这一个说在魔山，一个说在奇旧山，这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呢？
3: 两份情报都是朱军提供的，

0: 活的话，还能问问他。
1: 那朱军有没有提到过这两份情报各自的来源呢？
0: 一份是从克阳那儿偷过来的，还有一份是晴子死之前告诉他的。
1: 克阳很可能是耍诈啊，晴子呢也可能是临死前说谎啊。
0: 爸，我现在脑子乱极了，我真的不知道。
2: 郑克阳故意让朱军拿到假情报，或者晴子故意在朱军面前说谎，都说明了一点，敌人肯定知道我们迟早要毁掉他们的地下工厂，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出击。他们这是给咱们下套呢。
0: 没错，这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地下工厂的所在地，还有一个肯定是敌人的包围圈。
1: 算了，我先去问问若山啊，看看能不能从他嘴里套出点情报。
0: 爸，你老咳嗽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3: 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真的，转移实验室的时候都是通过地下通道，黑咕隆咚的，连方向我也弄不明白。到了那个山谷以后，也不许我们随便出入。那个地方，把守的士兵都只称呼代号，叫桃花。
1: 若山，你再仔细想想啊，那个山上有什么特征没有？
3: 我真的不知道那到底是
4: 看
3: 的哪座山。
4: 小姨子，

0: 我们回去吧。
1: 行行好吧，夫人，夫人，看在我老好，夫人，夫人，不是老好啊，夫人，看在我老好，曾经照顾您的份上，您就赏给我一口吃的吧。
2: 老侯，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1: 夫人，是三少爷呀。他怪我把老爷偷偷放走了，他就把我的腿打断了，还把我轰出去，让我在武汉街头沿街要饭。
2: 你把可阳从小抱到大，他怎么会对你这个样子？我这个做娘的都感到惭愧。老何，这样吧，你拿着这些钱离开武汉，到老家买两亩地，过两天安稳日子吧，啊！那，
1: 谢谢夫人，谢谢夫人，谢谢夫人。少爷让我转告夫人，他就在武汉的城里。如果您还念旧情的话，就请今天晚上到城西那座城隍庙去。
2: 老好啊，你呀、啊。可阳对你万般不好，请你不要放在心上，你赶快回去吧，啊！
1: 谢谢夫人，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0: 开车。
3: 夫人送小姐的灵柩去码头，这路上情绪还算平稳吧？
4: 夫人一直都很平静，只是离开码头的时候有些伤心。
3: 她虽然不是晴子的生身母亲，可是十几年的朝夕相处，为晴子悲伤也是很正常的。
4: 是。哦，对了，我们离开码头的时候，夫人遇到了从前郑家的管家。
3: 郑家的管家？
4: 是。
3: 老好？
4: 就是他。他被三少爷打断了腿，他现在每日在武汉街头沿街乞讨。夫人见他

0: 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回乡下去了。
1: 我知道了，你去吧。
0: 是。
1: 不早不晚，偏偏在这个时候，老好冒出来。

0: 柯阳最近很忙啊，这孩子工作起来废寝忘食，很有点我年轻时候的风范。看来我东爷的确是有后了。雪芳，最近你很少出门，今天去码头碰到什么熟人没有？
1: 没有啊，你也知道我认识的人死的死走的走，在武汉早就没有什么老相识了。

0: 回去休息吧。
1: 是。
0: 来，给你热了杯牛奶，喝了再睡吧。啊，
2: 谢谢夫人。哎呀，喝了牛奶，好好的睡一觉。
0: 嗯。给我。

0: 夫人，这么晚了您还要出去啊？
1: 我出去走走。
0: 你慢点啊。
2: 老爷，您说夫人会不会来呀？她虽然跟您是夫妻一场，但毕竟是东野夫人了。哎，老爷，她会不会把您出卖给那个小日本啊？哎，
3: 不会的。雪芳啊，她的性格软弱，但她心地善良。她不是那些有蛇蝎心肠的坏女人。虽然她过去，
2: 老爷，
3: 她虽然干出那些抛夫弃子的事来，那也是因为她一时意乱情迷，误歧途罢。要真让她害别人，她不会的，她做不出。

0: 就像我们预想的一样，你娘有事瞒着我们，她居然给我服下了安眠药，她已经偷偷地跑出去了，她一定是去了郑家，你马上紧紧地盯着她。
1: 明白。可是父亲，如果确定我娘是去见郑家的人，那我到时候该怎么办？
0: 生杀大权都交给你了。

0: 有人吗？雪芳，你真的来了。雪芳，
1: 真的是你？是我。
2: 我来向你告别。是他们吗？
3: 是老洋人和夫人，他们就两个人，抓吧。现场
2: 周记，听听他们说什么。离得太远，听不清楚。
0: 就算我不说，你也会感觉得到。过不了几天，武汉会有大事情发生。你的丈夫东野，还有克阳站在那一边，我和我儿子洪涛站在这边，我们会刺刀见红的。我会死在这场战斗里，所以我决定。
2: 要来看看你，把这半辈子没说的话都说给你听。是行动还是不行动啊？你们
1: 男人为什么要打打杀杀，就不能好好的过日子吗？谁不想好好过日子？是东野那些日本人。
2: 在残害中国人，是想让我们亡国灭种。雪芳，我提醒你，你是个中国人呐，你睁开眼睛看看，是谁在残害你的同胞？是他们发动了战争，是他们在残害我们中国的平民百姓，是他们制造的那个细菌弹，让我们中国人感染病毒，一个个。 慢慢的死去，你这是怎么了？我就感染了日本人研制的那种病毒，我会痛苦的死去。是谁？
1: 谁把你害成了这个样子？
2: 还能是谁？咱们的好儿子，
1: 可阳，这么丧心病狂的事，他也做得出来。

0: 这辈子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怎么教出这么一个不孝的儿子。我愧对郑家的列祖列宗啊！
1: 舒雪芳羞愧万分，但她实在是无法启齿对老洋人说出郑克阳的真正身世。看着老洋人痛心疾首的模样，她知道此生自己欠这个男人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这是当年你过门的时候我送给你的，后来你走的时候我打了你，你含着眼泪跟着东野走了，留下了这块玉佩。我恨了你很多年，也怨了你很多年。

我快要死了，所以我决定一定要来见你一面，把这个留给你，你把它保存好，以后每当我生日的时候，你给我烧炷香，也算我们夫妻一场。

0: 你多保重啊，多保重。
1: 哎，老大，有人出来了。

0: 急忙忙出来，原来是来见老相好了。
1: 你为什么要赶尽杀绝？郑家怎么对不起你了？他是养你的父亲。
0: 父亲？哼！东野武雄是我的父亲，老洋人也是我的父亲。那你告诉我，我还有几个父亲？
2: 你不要在这捣乱，赶快回家去吧。来呀，把夫人押回去。是。走，快走，走。
3: 老洋人，
2: 快走。我对不起你，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吧。老大，人没了。老大，那庙里原来有个地下通道，那两个老家伙沿着地道跑了。
4: 说对吧？是，请司令官放心，我保证在三日之内彻底剿灭游击队的残部。对，我保证武汉地区在三日之后人心稳定，确保我真空地带行动计划万无一失。我愿以身家性命担保。 属下定能如期剿灭这些流寇悍匪，请司令官放心。你都听到了，燕京司令长官对我们这段时间的工作很不满意，他在质问我都在忙些什么，为什么直到现在。
0: 武汉三镇的游击队还没有被彻底消灭干净，着什么急啊？我已经全部都安排好了，磨山的假消息也借着朱军的手放出去了，包围圈也设好了，就等着他们来钻了。可是我已经向上方立了军令状了，在三日之内必须消灭这些悍匪。
4: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才能让烈火？

0: 你母亲她出去回来了吧？情况怎么样？
1: 回来了，一直在哭，不吃不喝。
0: 我们就利用你母亲。这可是一颗绝妙的棋子。

我快要死了，所以我决定一定要来再见你一面，把这个留给你，以后每当我生日的时候，你给我烧柱香，也算我们夫妻一场。

0: 你要干什么，雪芳？你背着我偷偷的去见老洋人了是吧？其实这又何必呢？既然你希望我们化干戈为玉帛，你就该帮我个忙。 给我把老洋人约出来，我亲自见他一面。你是想杀了老洋人？我要杀老洋人，还用得着你帮忙吗？那个躺在马路上的乞丐老好，天天跟游击队联系，我只要把他抓起来一审，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么费劲吗？
1: 你知道老好，就是死也不会透露一个字的。
0: 如果你还相信我。 那么就请你帮我这个忙。今天晚上我就要会见老洋人，我想和游击队谈个和平条件。我也是觉得这样打下去没什么意思，地点和时间由他们定。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你想利用我把老洋人引出来，你为了抓老洋人都利用到我的头上了。 你还是我的丈夫吗？那你还是我的妻子吗？为了偷偷的去见老洋人，居然在我的牛奶里下药，你这样对待我们父子，你也不想一想，谁是你的家人，谁才是你的骨肉至亲呢？你这样帮着外人，
1: 我没有能力帮任何人，但是我不会帮着你去害人。
0: 你说我害了谁了？真会强词夺理，把侵略说得那么动听。
1: 事实就是如此。可是你们这些人不但不感谢我们，反而处处与我们作对。这是他们自取灭亡。
0: 行，我说不过你，不跟你说了。但是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帮着你去害老洋人。
1: 去哪儿？我再翻你一遍，去还是不去？
0: 我告诉你，1000遍1万遍，不去！你松手，松手！你还给我！你给我！你！
1: 这是他送你的，是不是？是不是？你要干什么？你给我！你还给我！啊！你个贱骨头！贱骨头！ 过去跟着我，现在又跟着老洋人合伙来骗我，你是贱女人！当年你是不是骨子里犯贱了你？如果你要不把老洋人约出来，这个狱就是你的下场。

0: 怎么去？说！你去也还是不去？
1: 青儿，青儿。

0: 父亲，我已经安排好了，我故意让朱军以为地下工厂的位置在魔山，而这里有一处山谷，地形非常狭窄，便于我们埋伏。只要游击队一到这里，他就像钻进了一个葫芦，我们到时候在这儿一收口，他们就在劫难逃了。
1: 这一招引蛇出洞，我相信游击队一定会现身的。
0: 父亲，请你把主要的兵力借调给我，我相信过两天他们就会行动的。
1: 我不仅要给你加派人手，我还要亲自坐镇。烈火这支游击队这么多年来把我弄得太头疼了，我要亲眼看到他们在大日本皇军的枪口下覆灭。
0: 好，我看这个计划就叫斩草除根计划吧。
1: 好名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等我们父子两个人把他们连根拔掉，我看他们还怎么生生不息。

0: 空了来一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蓝班的胜利。
5: 成绩怎么样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此刻的舒雪芳已完全明白，东野和郑克阳故意放出假情报，就是要让游击队误入圈套。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暴力屠杀让他彻底觉醒了，他下定决心要设法把确切的情报传递给游击队，他要为自己儿子的所作所为赎罪，他要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一份心灵的安宁。
1: 停车。
2: 好的，夫人。行行好啊，行行好，行行好啊，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大慈大悲，行行好，行行好。谢谢太太。谢谢太太，那还在大慈大悲，谢谢姐姐。
1: 老侯，赶快去找老洋人，把这个钱给他。
2: 哎，谢谢太太，谢谢太太，谢谢太太，谢谢太太。
1: 走吧。
3: 这两天我到城里打探过了，敌人地下工厂的真正位置应该是在魔山，所谓的祈鸠山那只不过是敌人给咱们设好的一个圈套。
4: 爸，这消息可靠吗？
3: 哎呦，你能不能相信爸爸这一次啊？你坐，你坐下听我说。这个敌人呢，很可能把全部兵力都放在祈鸠山了，因为这里是他们给咱们设计好的一个打伏击的地方，他们有可能把主力调过去了，来拖住咱们。这样一来，真正地下工厂这边呢，防范必定松懈。所以我的意见，老二，你带着主力直插祈鸠山，从外围咬他们一口，死死地拖住他们。我带几个人呢，灵巧地插进魔山。地下工厂，我给他个冷不防。你说，
4: 那行，听您的，我去安排一下。
3: 哎，好，
2: 好，走走走，
3: 干什么？坐下。你干？
5: 跟老洋人约定的时间快到了。
1: 不用着急的，我约他的地点就在附近，吃完饭出门刚好来得及。东野君，你难道忘记了吗？晴子的棺椁上路已经三天了，按日本人的风俗，今天应该是为他守灵的日子。我们喝杯素酒，吃份饭团，也算为晴子的在天之灵祈祷吧。
5: 对对对，雪芳提醒的对啊。柯阳，也耽误不了几分钟，我们吃完饭团再走吧。

0: 这些都是您亲手做的。
1: 是啊，按日本的习俗，亲人故去，祭品是要由家人亲自做的，这样才显得诚心。
2: 难得你有这份心啊，来，

0: 为什么你要杀我？
1: 你利用我与老杨

0: 的亲生骨肉啊。
1: 什么丈夫，你做的坏事我都知道了，我明白了，我在你眼里只不过是一个任你利用的棋子。
0: 你胡说什么，我平日里待你不薄，你却要来杀我，你这个女人的心肠怎么这么狠毒啊。
1: 你比我狠毒百倍，你和柯阳用细菌弹残害中国人，侵略我们的国家，杀害我们的同胞，你不是人。
2: 你真的是疯了，不管我做过什么事，可我们还是你的家人，是你的骨肉至亲的。
0: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半辈子的夫妻换回来的却是你要杀我。
1: 我才知道你竟然是一个刽子手，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否则柯阳他就不会跟你走上这条路，给你当走狗，去残害中国人。我要替我儿子赎罪，柯阳，看在我生你一场的份上，我死了以后你给我换上中国人的衣服，把我烧了，把我的骨灰撒在郑家的坟头上。我不要穿这身日本人的衣服，别让我死不瞑目。
0: 你既然一心想死，那我就惩治你。
3: 娘，娘，娘，
1: 可呀，我的儿子，你睁大眼睛看看，你娘走错路的下场，你不能一错再错，你不能再去残害中国人，那是条死路，绝路。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会得到报应的。
0: 杀了你娘，你要为她报仇吗？

0: 这病毒会在我们的体内一直发作下去。虽然我们打了抗血清，但也只不过是缓解我们暂时的痛苦。我们每个人体内的五脏六腑都在出血，直到最后慢慢的死去。半只眼都跟他们说过了吧？
1: 说过了。
0: 所以啊，我找大家过来是要咱们组织一支敢死队啊。这一趟要对不起大家了，可是我又想，咱们为什么坐在这儿等死呢？为什么不能壮烈一下给小鬼子看看呢？啊，我为什么要这么肯定呢？因为刚才我给洪涛他们的情报都是假的。地下工厂的真正位置是在祈鹫山，而敌人的埋伏圈是在魔山。

0: 到摩山去阻击敌人，所以我们这些人要面对的是敌人的重型火力，千军万马的包围，而洪涛他们就会轻而易举地突破敌人的防线，成功地炸毁敌人的工厂。我们大家要用自己的生命啊，拖住敌人的主力。听起来好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去拼啊。
1: 当我加入烈火游击队那天起，我根本就没把生死放在心上。我的老婆、孩子、父母都在日本人占领武汉的那一天被鬼子杀死了。我活着就是为了给他们报仇，就是为了多杀鬼子。
2: 没错，我们就算死也要死得有意义。
3: 对，男子
0: 的牺牲来换取游击队整个的胜利。
4: 对，
5: 说得对，
6: 说得对。
0: 好，咱们每个人都写封遗书吧，写完了以后交给半支烟，因为半支烟是除了咱们之外唯一知道咱们这次计划如何行动的人。

0: 真安静啊。
1: 万籁俱静中也可能蕴藏着杀气。
0: 别忘了，我们本身就是身处一个杀气四起的年代。不过好在我们是猎人，而他们是猎物。不管猎物怎么狡猾，最终的结局都逃不过被捕杀的命运。
1: 猎人可以号召一下守株待兔。

0: 都隐蔽。队长，我有话说。说，怎么了？真正的包围圈在魔山。哎，啊！老爷子不让我告诉你，这是他写给你的，看看吧。
1: 当你在读这封信的时候，我们这些自夺必死的人已经来到了敌人设下的包围圈内。我们将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和敌人进行一场殊死搏斗。当你们看到魔山方向升起一枚白色信号弹的时候，孩子，你们冲锋的时候到了。

0: 方向是齐鹫山那边，难道他们识破了我的计谋，调虎离山？不可能！
1: 现在齐鹫山那边出了大乱子了。

是，好像是中了埋伏，给我往上冲，来上。

0: 都被截断了，我们挡不住了！
1: 车，快撤！
2: 快撤！
1: 快撤！
3: 是。

精心策划的真空地带行动计划，我们的地下工厂、细菌弹仓库全没了。

0: 真没想到啊，我一世英名竟毁在武汉这个地方。
1: 您不用丧失信心，我们现在还没有彻底输掉，你现在给我人，给我时间，我一定会剿灭游击队。
0: 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今天这盘棋下到了这个份上，已经分出胜负了，我们输了。

0: 您难道是要放弃什么？
1: 我跟您说过，我们没有输。只要我们现在剿灭了烈火，剿灭了游击队，上峰也许还会给我们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2: 剿灭烈火，谈何容易？曾几何时，我也是志得意满，以为可以消灭烈火，换回我大日本帝国长治久安的统治。可是争斗到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我们是抓不住烈火的。就算我们杀死了一个烈火，会有成千上万个烈火站出来继续和我们战斗。在这个城市里，处处都是烈火。
1: 难道您的意思是我们就这么认输了吗？
2: 凡是做大事的人，都要时时刻刻地认清形势。不得不承认，我在武汉的大势已去了。我已经向上峰做了汇报，承认有失职的过错。过几天我要带罪回国，等待处罚。你作为我的儿子和副手，暂时留在武汉，等待上峰派人过来交接工作。然后我会派人把你接回东京去，作为东野家族的子孙，也该到了你认祖归宗的时候了。
1: 不，我不回去。我要是现在回去，那就说明我自动认输了。让我认输，绝对不敢。
2: 你应该把眼光放得远一点。我在日本军方有着很深厚的根基，以我在日本的势力，我们父子二人很快就会拥有新的权利。等到我们卷土重来之时，也就是这帮乌合之众失败之日。
1: 我不回去，你也不能回去。如果您现在回去了，您就是临阵脱逃。
2: 放肆！你太年轻，你太看重一时的失败与成功了。你这样下去，如何成得了大器？你知道吗？我们东野家族就像风中的野草，柔软而坚硬。我们的家族能够几百年不倒，正是靠着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你回去好好的想想我说的话吧。

0: 可阳，
1: 娘，
0: 你们苦心经营了这么久，还是输了。孩子，你就是个失败者，你命中注定就是个失败者，你改变不了的，这是你早已注定的命运。你改变不了。

作为指挥官的我责无旁贷，但是我的儿子董念克阳要负主要责任。嗯，是，他虽然是我的亲生儿子，但是我绝不会隐瞒。嗯，要不是他年轻气盛，也不至于中了游击队的调虎离山之计。 细菌弹地下工厂更不会被摧毁。作为我的亲生儿子，犯下了这么大的过错，我这个做父亲的也是很心痛啊。是，您尽管处置他，不用考虑我的感受。是，忠诚于天皇，忠诚于帝国，是我东野家族一贯的信条。 多谢司令官的夸奖。

0: 没办法，我只能把你抛出去，也算是丢卒保车吧。
1: 东爷，丢卒保车，在你的心里面，我就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对不对？你随时可以牺牲掉，对不对？
0: 可以啊，你刚才都听到什么了？
1: 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离开武汉的。这里面我有太多的情要还，我有太多的仇要报。
0: 你听我解释，
1: 谁让我离开武汉，我就让谁去死。
0: 可以啊，要冷静，千万不要冲动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在乎一时的成功与失败，我们有的是翻本的机会。
1: 对，你一死，我的机会就来了。只要你死了，全武汉的人都在我的控制之中，义务机关的人都得听我调遣。
0: 可以啊，我
1: 不管是谁，只要跟我作对，我就干死他。
0: 你疯了，
1: 包括你。
2: 整个杨毅陷入了偏执的疯狂中，此时在他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声音在响着，杀死洪涛，剿灭游击队。他和洪涛之间的恩怨到了该了结的时候了。东野死了，作为这里曾经的统治者，他现在躺在了武汉黎明前冰冷的大街上。更讽刺的是，他是死在了自己亲生儿子的手中。为了挽回败局，郑克阳做出了一个残忍的决定，把老洋人的尸首悬挂在城头上。他想利用洪涛的父子亲情，迫使洪涛在愤怒中做出错误的决定。日军设下了埋伏圈，等待着与烈火游击队决一死战。

0: 所有人都听着，抄家伙，抄家伙，跟我走，走了。
1: 哎，红涛，不能去，你要冷静点，冷静点。
0: 我爸的尸首挂在城楼上，我怎么冷静？啊，
1: 这是郑克阳给你下的圈套，到那儿就去送死了。
0: 死了怎么了？啊，我爸的尸首我都收不回来，我还活着干什么呀？刀山火海我也得去。
1: 你要记住，这是游击队。
0: 老错，所有人都死了。我爸的尸首我都收不回来，我还算什么游击队？走了，
1: 走，走，走，走。

0: 则扣，而不是待人的八枕头。
1: 报告，游击队已经攻进城了。
2: 带上所有的人，前去增援。
1: 嗨，走。

洪浩并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身经百战的他已然成为一个沉着老练的游击队员。在他的缜密计划下，游击队主力声东击西，他们要借机一举端掉作恶多端的英勇

0: 红涛，你来了。
1: 你不是一直在等着我来吗？那我得来呀。
0: 哼，我早就料到了，你一定会用这种方式出现在我的背后。

0: 今天我们两个面对面，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1: 我就等你这句话呢。你先告诉我，东野是怎么死的？
0: 我杀的。
1: 为什么？
0: 红太，我告诉你，我是东野武雄的儿子，是他不能让我堂堂正正的做郑家的儿子，所以我杀了他。
1: 你原本就不配做我们郑家的儿子。
0: 所以我们两个不是亲兄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接下来我希望我们谁都别客气，谁都别手软。
1: 放心吧，我不会手软的。

郑克阳死了，曾在武汉猖獗一时的日本樱木机关也被游击队一举摧毁了。洪涛和战友们踏上了继续战斗的道路，不灭的抗日烈火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熊熊地燃烧着。

0: 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哎呦，
4: 痛了！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所思议演出，八路军彭德怀总司令指挥的百团大战全面打劫，侵华日军集结重装兵力，对我华北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展开疯狂反扑，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相持阶段。
1: 后外后外后外，大日本皇军战无不胜，

0: 平步先生，你确定你杀的都是军人吗？就没有无辜的百姓吗？
1: 军人和百姓还是分得清的，即使是百姓，如果他们反日，那也是该杀的，你明白吗？
2: 平步先生，日本国一直在宣扬大东亚共荣，那您觉得这种屠杀行为符合日本国的这一宣传吗？就是因为有些人不识大局，反对大东亚共荣，他们的所作所为阻止了整个大东亚的发展，只有消灭了这些人，才能真正的实现大东亚共荣，一切企图阻止大日本皇军前进步伐的行为
3: 都不会有好下场的，怎么会呀？帝国是不败的，失陪了各位。哎，平步先生，
4: 前面有群众，现在怎么办？你先撤，我去通知队长。好。
3: 谢谢诸位，谢谢。这边请。这位就是天津警备局司令官景松军岗阁下。
5: 先回，
3: 先回。怎么还不动手？没有合适的机会。人呢？已经撤了。
5: 准备第二套方案。是，队长，鬼子防守严密，安全起见，要不我去。
3: 你还去，让这个杀人魔王离开这里，我们愧对所有死难的兄弟们。赶紧的。

0: 哎，清姐，他们没给我请柬，没有请柬，不许进，他们请我来的。
1: 哎，两位客人报一下姓名，
2: 赶快离开！
1: 是他们请我来的，
2: 是马少爷，马少爷，请。

0: 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过去看一下，小心点。
1: 小姐，请止步，这里你不能过去。
0: 我是来找人的。
1: 对不起，小姐，请您离开。

0: 那家伙身边都是熟人，没机会下手，那怎么办？再等等。
1: 林步军是司令长官的心腹爱将，这回调回平津，怕是要在司令部任职了。
2: 如果真是这样，我会当面向司令阁下请辞。军人的真正价值，只有在战场上真刀真枪才能体现，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呱呱其谈。
1: 这次扫荡

0: 平步军创下了百人斩的壮举，真是令我们帝国军人振奋。这次扫荡的成功，保障了华北的安全，这是帝国的重大胜利。身为帝国军人，理应为天皇陛下效忠。
1: 董师傅，嘿，大哥，大哥，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啊，是我们从醉仙楼请来的名厨董师傅。 今晚的主菜呀，全靠人家董师傅煮熟。您说您不让人上去，这太君要是怪罪下来，咱可担当不起啊，是不是？
2: 行吧，下不为例啊。
1: 得嘞，走吧。谢谢谢谢，请吧，董师傅。
3: 谢谢啊。

0: 平部长官，司令的电话。失陪了，诸位。机会来了，如果可能的话，直接在二楼干掉他。
1: 这边，
2: 这是给你的货。啊，对了，送货的人让我告诉你，得手之后还从这边走，出了这个门就是后门，有人在外边接应你。哦，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你这身衣服能不能留给我呀？
2: 行，得加钱啊。
1: 钱不是问题。
2: 好。
1: 慢点，慢点。哦，慢点。站住！你们干什么的？哦，
0: 对不起，长官，我的女伴崴伤了脚，我想找个休息室让她休息一下。嗯。
1: 这里不让进。
0: 哎呀，
1: 你就让我进去吧。哎呀，
0: 你留下，你可以上来。谢谢。

行礼。哎，你就在这里休息，不许乱走动。

0: 排。
1: 明白了，他们已经锁定李银龙部，准备行动。我会命令我的部队全力配合。嗨。这份电文发给林木君，加密。嗨。

0: 别动，干什么的？
1: 我是送餐的。
0: 送餐？
1: 啊。现在该我问了，你是干嘛的？
0: 我
1: 看来你也是来找日本人麻烦的。
0: 没错，你应该也不是来送餐的。
1: 只要大家目的相同，那就好。当然，这些打打杀杀的事，女人参与还是不太好。我要是你，现在就把那套衣服穿上，然后赶紧离开这儿。

0: 刚才有人下来吗？
1: 没有。
0: 搜查上面每一个房间，若有生人，各杀勿论。
1: 嗨，全都给我来搜查房间。
2: 嗨。

上车。

0: 咱们去哪儿？你们要去哪儿啊？到前面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就下车。是这样的，日本人会在全城开始大搜索，你们身上受了伤，这样吧，我送你们出城。雷子，出城吧。好。还没有请教二位，你们是？
1: 我们是青龙帮的。
0: 青龙帮的。

0: 你说他们是什么人啊？
1: 我感觉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
0: 军人？
1: 对了，你上去一趟怎么把衣服给换了？
0: 别问了。
1: 不对，上面肯定有事。
0: 不会是……你想什么呢？我换衣服是为了掩人耳目，撤退的时候方便。那身礼服太不适合我了。
1: 我看这身鬼子衣服更不适合你，还不如那身礼服呢。
0: 行了，这事就此打住，
1: 咱们得找个地方把这身衣服给换了，顺便处理一下你的伤。
0: 嗯，
1: 啊，走。

0: 司令阁下。
1: 是。
2: 司令阁下。
1: 找到凶手了吗？
2: 我已经下令全城封锁了，目前还没有消息。
3: 这次反日分子如此嚣张的在大白天动手，你们侦缉队之前就一点风声都没有得到？
2: 张队长，我们侦缉队只负责办案，这监卫保护的工作好像是你们便衣队的吧？
1: 好了，现在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线索？
2: 卫兵说凶手一共是三个人，两男一女，他们目标很明确，直接冲着平步军来的，其中一个穿着日本军服，一个穿着逝者的衣服，还有一个是宴会的客人。
1: 客人
3: 啊，这次宴会所有请的客人

0: 都是拿了请柬才进来的。
1: 我已经派人去查请柬上的名单了，希望从这里能找到突破口。
2: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找出来，必要的时候可以不择手段，懂吗？
0: 是，
3: 是。
2: 司令，机要室加密文件丢失。立刻通知军部，任何单位今天与平步雄一之间的通电内容可能已经完全暴露，让军部做好防范措施。嗨，
4: 你说这帮鬼子他们，姐，前面有枪声，应该是我们的人跟鬼子交上手了，我们快走吧。
5: 报告上长，有电报。
6: 您，
5: 日本平谷联队正在转移，向我军新一团、新二团方向进发，意图不明。
6: 来呢他。命令，新一团正面阻击，新二团侧面包抄，既然送上门来，咱们就别客气，全都给我留下。
5: 是。
7: 不对呀，平谷一个连队这是要干什么呀？他们用一个连队来进攻我们的重兵防御区，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6: 不管干什么，就当是给我拜寿，送到嘴边的肉必须咬一口。

0: 连长，给我们来电。
1: 说，
0: 兵总们，跟着总机敌人。
2: 请首长放心，人在阵地在，绝不给小鬼子留下一点甜头。
0: 是。
2: 通知所有战士，不能浪费一颗子弹。等鬼子靠近的给我狠狠地打。
1: 是。

0: 前面有人，好像咱们的队伍。等等，先别急，看看再说。不对，这些人不像是我们的人，会不会其他部队的人派来增援我们的？要不我过去看看。先别轻举妄动。
1: 这里是我们的位置，这里就是小阳村。报告，听不来电，行动计划疑似暴露，建议取消。取消？不，立刻回电，就说我们已经接近李银龙驻地，机会难得，我们会按原计划行动。请总部按预备方案准备配合。
2: 就是我们林团长。哎，林团长你好，可把你们盼来了。
1: 老乡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啊，这个八路军的李银龙团长在什么地方？
2: 李银龙团长，知道，在小阳村。哦，
1: 那去小阳村的路，您知道怎么走吗？知道，知道。那太好了，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们带个路啊？
3: 没问题，别说给你们带路了，就是和你们一起杀鬼子也没问题。
1: 那太谢谢你了，通知下去。
3: 我们走。是，
1: 走。
3: 走。姐，他们要走了，怎么办？我们先别暴露自己，跟着他们。我总觉得这群人怪怪的，想办法摸清楚他们的身份。不对，再往前走就是咱们的总部了。这群人到底想干什么呀？问问不就知道了。
4: 同志。

你是哪个部分的？啊，你别害怕，我们也是八路军。

怎么回事？报告队长，后面有人袭击。八哥，啊，你们不是八路？第一小队，第二小队，迅速前进，进攻小羊村。嘿，其他人原地防守，走。

0: 怎么回事？打开枪！打开枪！报告团长，树林里发现一支队伍敌我不明。
1: 怎么会敌我不明呢？
0: 他们穿的是咱们部队的衣服，可是却向我们开火。
2: 冲我们开火都能是好人吗？给我还击！
0: 哎，等等，会不会真是我们自己人呢？
2: 狗屁！
0: 什么我们的人呢？
2: 伏击友军啥时候调度了？
0: 你这
2: 别含糊了，这一定是鬼子给咱们演的真假李逵的把戏。组织所有人，给我狠狠打，消灭鬼子！
3: 是。

0: 鬼子吃了豹子胆了，窝到我鲤鱼楼的鼻子底下来了。老李，你赶紧撤！我来掩护你，这里太危险了。
1: 撤？怎么撤？现在，队员们，别接收子弹，把手榴弹都砸到鬼子。

0: 我们要去找那个小杨僧的队伍遭到阻击，伤亡惨重。
1: 命令第一战斗小队立刻撤退。
0: 你的意思是，谁都取消？枪声
2: 一响，突袭的意图就已经暴露了，战尽失，必定导致失败。撤！好，撤！
3: 小鬼子，这回我给你包饺子了。

0: 混蛋！这新团新二团怎么搞的？竟让小鬼子窜到我眼门前，咱们都不知道。要不是求血春梅，鬼队赶上，我李云龙就让他们包饺子了。这伙鬼子很不一般呢。他们不声不响，动手，但绝不纠缠。意图一旦被暴露，马上就撤退。这跟以前咱们见过的鬼子大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都是爹生娘养的。
2: 我就不信，
1: 手榴弹炸不死他。你们两个在天津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啊？
3: 报告首长，圆满完成任务。
1: 好。怎么了？啊，
2: 没事，在天津的时候挂了点彩。
1: 还挂了彩了？怎么回事？有事瞒着我？说怎么回事？

这碗酒敬所有被日本鬼子杀害的中国人，平步雄一已经被我们干掉了，料我和弟兄们祭奠诸位了。

0: 廖参谋，鬼子这次应该老实了吧？这板人斩一死，我看他们咋吹牛。
1: 刚杀个板人斩，你就满足了？我觉得咱们应该乘胜追击，就留在天津，想办法多干掉他们几个高官。
2: 是啊，廖参谋，要不咱们别走了，就在天津和日本人干。
0: 这事靠谱，廖参谋，咱们杀回去吧。
3: 你们都别忘了，我们是党国的军人，要以服从长官的命令为天职。
4: 现在必须回到师部，如实汇报我们的战况，知道吗？
5: 是，
6: 明白了，赶紧走吧。
7: 走。
8: 你们啊，这简直是胡闹！派你们去天津，是去执行任务啊？谁让你们俩去杀什么百人斩？
4: 刺杀行动是我的主意，和王春梅没有关系。她只是奉命行事，你要处分，就处分我吧。
9: 陈秋雪同志，你擅自行动。 严重的违反了八路军的纪律，违反纪律就要受处分。不过呢，见了鬼子就该杀，何况杀的还是百人斩呢，那就更该杀。
4: 谢谢首长。
9: 不过犯了纪律，该处分还是要处分。这样吧，你灌自己两天金币，好好写一份检查。是。
10: 我愿意接受处分。
11: 王春梅同志呢？帮着陈秋雪同志一起完成这个检查任务。
12: 是。
11: 报告。
12: 进来。
11: 什么事？
12: 这是我们计算的八路军临龙部的具体位置，请您过目。
11: 误差大概是多少？
12: 大概1000米左右。1000米。 这么大的误差，怎么上报？我们已经尽力了。这么大的误差，怎么能够精确打击呢？算了，你去给上面发报吧。嘿，清平，迅速通知部队准备作战。
4: 怎么还要发动进攻？
8: 1000米的误差实在是太大了，光靠我们的工兵是完成不了任务的。再说了，你就甘心失败吗？可是，我们已经惊动了李银龙，如果我们……
11: 不要再说了。这么难得知道了李银龙部的位置，就这么轻易的放弃，实在不是我们帝国军人的作风。
8: 嗨，
4: 大家吃饭了，
8: 啊，
4: 过来歇会儿。
8: 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啊！来来来，这边，
4: 吃饭了，吃饭了，快！来，嘿，别抢啊！哎，我来一个，给我来一个！别抢啊！
8: 我说春梅姐，听说你和秋雪姐去天津把小鬼子弄炸锅了，快跟我们大伙说说听听啊！
4: 你们都听谁说的呀？行了行了行了，别闹了！
8: 你说说吧，说说让大伙长长经验啊！
4: 别废话，吃饭还堵不上你嘴啊！再说我不发了！
11: 你看你这小气啊，真是都。
8: 兄弟们都走，别一天了，找个地方歇歇脚吧！啊，弟兄们，马上就到镇上了，我们找个客栈休息。
11: 哎，好。
8: 鬼子，
11: 廖参谋，是鬼子，他们这是要干啥去？
9: 这里是八路军独立团李银龙的防区，这些人是找李银龙麻烦去的，
11: 怎么办呀？
9: 鬼子人太多，咱不能硬来。
11: 绕道走，绕道，不知道绕去哪儿啊！
9: 先回去再说。
11: 这么多鬼子，咱们上去就是送死。快走，
9: 走
11: 走。
9: 你干嘛？
11: 你先走，我给鬼子撑着镰刀。
9: 廖参谋让撤，
11: 这么多鬼子不弄自己个心不甘，我随后就来。

0: 他说给鬼子留纪念，埋雷去了。
1: 我不能留下他，你们先走。

0: 这是自己的防疫区，怎么回事？
1: 哨兵刚才回来报告，说那边的树林里发现了鬼子。
0: 什么地方？这儿。这些鬼子怎么又回来了？好事啊，没打疼他们。去，通知一兰上去，把那帮记吃不记打的鬼子好好教训一顿。
2: 是。
0: 集合！哎，王叔，王春梅，你干啥去？出去！
3: 你们干啥，我干啥？
0: 添什么乱？给团长的检查没写完之前，哪儿都不能去！
3: 哎，凭什么呀？
0: 这是纪律，凭什么？向左转，跑步走。

0: 我们已经交上手了，他们穿的是便装，身份不明，有多少？大概有七八个。
1: 会不会是游击队？
0: 命令一分队，立刻歼灭他们。
2: 嗨。

0: 已经撂这儿了，
1: 别想走啊！
0: 有机会，你一块儿冲出去！
1: 我腿中弹了，跑不动了，别管我，你走！
0: 不行，廖三宝找到部队，让兄弟们替我报仇！
2: 不行。

0: 焚烧员，
1: 到，
0: 把人带回去。这个不是我们的人，
2: 管他什么人呢，只要能烧鬼子，就不是孬种。跟踪。
1: 是。
0: 快点！报告队长，一分队在追击敌人时遭到大批敌人伏击，损失惨重。
3: 什么？在什么位置？
0: 在河那边的林子里。
4: 林木兄，这里的地形对我们实在是很不利。我们上一次袭击已经失败了，如果这一次我们再贸然行动，恐怕损失会更加严重。
0: 报告队长，司令部命令让您立刻撤退。

0: 空了来一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7: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问这是哪儿啊？这是卫生队啊。你哎，他是国民党。什么？哎，你不能出来，快回病房去。我的伤已经好了，我能见你们长官吗？你以为你是谁啊？我们首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快回去。
1: 帝国陆军中佐林木纯一向长官报道：“林木君，这次真的辛苦了，来，快请。这次任务没有完成，辜负了将军的重托，林木实感惭愧。林木君以死谢罪。林木君言重了，平安回来就好。这次能带队深入敌后，而且查出八路军指挥部的位置所在。” 已经是奇功一件，我已经将你提供的位置上报了总部，并且派出了空军、飞机、轰炸，相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传来。
2: 将军深谋远虑，林木佩服。
1: 你既然回来了，平步御次的事情，我还是要交给你来督办。便衣队和侦缉队都是中国人，办事能力有限，我不放心。这次事件影响很坏，冈村宁次大将。
3: 命令我限期之内必须破案。嗨，我马上就去办。老弟啊，昨天沈鹏救回来一个人，我也是刚刚知道，是个国民党。什么？国民党？你怎么才跟我说？
1: 你看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你就又要发脾气，难怪大鹏不敢亲自跟你说。
3: 废话，我能不急吗？我的队伍里混一个国民党，我愣不知道。人在哪儿？在卫生队。快，把他送走。这不是引狼入室吗？这不是。你等我把话说完好不好？这个人啊，不但留过洋，还在德国的军事学院学习了两年。留过洋？
1: 啊？
3: 学军事的。是啊。学的就是特种作战。在这之后呢，他一直在楚天飞的手下。不过这个楚天飞啊，好像不大重视他。
4: 一直还是个小参谋，
5: 把这个人的资料整理一份给我。
4: 好，走，带我去看看。嗯，走。兄弟怎么样了？醒了？
6: 谢谢兄弟相救啊！我想见一下你们长官。
4: 想见我们首长啊？那很简单，你露两手，咱俩比试比试。
7: 这不太合适吧？
4: 这什么？
8: 就是啊，
4: 看见没，这就是怂的表现啊！这是怂的呀！看见没，怂了，他怂了。首长比了，对。
9: 我再说一次，我不是害怕，
4: 那就比试比试啊！啊，我看你上场打鬼子挺勇猛的，不要命的往死里拼，是条汉子。今儿想跟你比试一下，讨教讨教，看你受伤了，我会点到为止的。
9: 既然如此，那就来吧，
4: 请。

0: 不好好训练，在这起什么祸啊？散了，来训练，给我训练去，训练去吧。
1: 训练，训练，训练。
2: 这位兄弟好身手啊！尊姓大名？
1: 不敢当，我叫廖武。
3: 赵队长，啊，吴队长，最近把您忙坏了吧？赵队长，您也没闲着呀。怎么样，平步雄一刺杀案有新线索了吧？等见了铃木总所，你就知道了。哦，那请吧。林木队长，案发之后，我们便一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4: 已经查明此次遇害案件，我们共伤亡29人，其中11人死亡，15人受伤，还有3人被榴弹擦伤。事发当天，北洋商会会长被劫，凶手是拿着会长的请帖混入会场的。
3: 最先楼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姓董的厨师。案发后，宴会厅有一位侍者失踪了。
5: 凶手逃窜用的那辆车找到了吗？
3: 我已经安排兄弟们严密搜查天津所有的汽车修理厂。
5: 一旦遇到有弹孔的车辆，立刻汇报。
3: 你们都干得不错，继续努力。我到现场看看。根据宪兵队的回忆，凶手疑是两男一女，三个人的目标很明确，直接冲着平步雄一中佐而来。
4: 凶手很狡猾。

0: 有特种作战的痕迹，不太像共产党所为。
1: 您就是李银龙团长？
2: 是
1: 啊，长官。
2: 坐坐坐坐坐。
1: 李团长的大名如雷贯耳啊，没想到今天能见到本人，真是荣幸啊。
2: 咱们见面也是缘分，你想找你的部队，我不拦着。不瞒你说，楚天飞的358团就在我们防区附近驻扎。不过这个兄弟，我有一事不明，想跟你讨教。
1: 哦，
2: 听说你留过洋，是喝过洋墨水的人，可你回来两年了，为什么在楚天飞的部队里一直是个参谋？
1: 嗨，
2: 廖参谋，有没有想过到我们这边来？说实话，我们八路军现在也是用人之际，要是能遇上像你这样的人，我一定委以重任。
1: 谢谢李团长的厚爱，廖武实在是不敢当啊。但是廖武身为党国军人，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且廖武的长官尚在，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廖武不敢擅自改变所属部队，还请李团长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2: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楚天飞同意，你就可以过来，是吗？那我联系楚天飞以后，咱们再定。
1: 楚师长，
3: 哼，混蛋，小日本，我饶不了你。
1: 师座，据可靠情报，廖武带着部分兄弟逃了出来。
3: 这个廖武，他还有胆回来？阵地丢失，回来就送军部，军法处置。
4: 老李，你看谁来了？
5: 哎呦，李团长，你好。哎呦，
6: 沈铸成，
7: 老沈。
6: 哎，
7: 啥风把你给吹来了？
5: 李团长，好久不见，我是奉刘司令员的命令前来向你报道的。你看，这是我的介绍信。
2: 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这套就免了。
7: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直说吧，来视察还是来学习的？
5: 哎，
7: 还是来慰问的？
5: 学习，主要还是学习啊。
2: 学习，这不是骂我老李吗？直说吧，到底干什么来了？
5: 我这次来啊，是听说你这儿前几天遭到小谷鬼子偷袭了。
2: 这事首长都知道
5: 啊？
2: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
5: 哎，
2: 我们防卫上有些疏忽，首长怎么说？
5: 首长觉得这是鬼子的一个新的动向，我这次啊专门为这事儿来的，而且还做了点研究。
2: 说来听听。
5: 从鬼子的行动方式来看呢，这是一种全新的战术战法，用小股精锐部队深入到我方的纵深，对我军的指挥部和高级指挥员进行偷袭和暗杀，用最灵巧的单位获得最大的破坏。这在国外啊，这种战术就叫做特种作战。
2: 特种作战？
5: 对。
2: 说得好，说得真是太好了。你继续。
5: 啊，好。你看啊，
2: 奶奶的，日本鬼子飞机真烦，正听着过瘾呢。不管，老沈，你继续。
5: 好，好。

0: 首长认为啊，我们完全可以学习这种作战方式，用小股的精锐部队深入到敌后去，有效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也许会对我们的大部队作战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啊。
1: 你这个想法跟我们老李那真是不谋而合呀。
0: 是吗？
2: 这两天啊，我也在琢磨这件事呢。既然鬼子能让李鬼扮李逵，咱们怎么就不能给他唱那么一出呢？
0: 所以啊，首长决定成立一支这样的特战行动小组。
2: 好，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说。
0: 我需要人。

0: 你是陈秋雪同志吧？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延安派来的沈朱成。
1: 首长好。
0: 我有个情况想跟你了解一下，来坐下吧。
1: 首长请坐。首长您请问。
0: 啊，我听李团长说你前几天在天津狙杀了百人斩平步雄一，是吧？
1: 是的。
0: 那么关于在天津的整个行动细节，你能跟我说说吗？
1: 这个，
2: 快，
1: 来！
2: 报告，团长，王春梅同志，他总是偷偷跟在我们后面，老是想出去打鬼子。
3: 是啊，团长，我们都看不住他。
4: 我说怎么这几天没见到你的影子呢？原来是偷偷溜出去了。啊，你们几个都回去吧，把他交给我吧。你们去吧。
5: 是，
2: 走。
5: 哎，老沈啊，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说过的我们团有名的神枪手王春梅。
0: 哦，好。
5: 你呀，别看她是个女同志，巾帼不让须眉。
6: 政委，你别取笑我了，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啊。
5: 哎，等等，来来来，过来过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沈同志，是上级派到我们这里来视察工作的首长。
1: 首长好。
0: 你好。啊，春梅同志啊，来坐吧。
5: 哟，
2: 政委好。
5: 老沈，
2: 哟，
0: 政委，你怎么来了？
5: 找你啊，怎么了？
0: 啊，挺好的，有点意思
5: 啊。啊，
0: 对了，我跟老李都已经说好了，这几个人我都带走，你帮我给他们安排个身份。
5: 啊，好啊，老沈，李团长手下这几个宝贝疙瘩全让你给抢走了。陈秋雪、王春梅，这次在去天津的工作期间狙杀了日本鬼子，经上级批准，团党委决定给他们两个人每人记一次战功。
7: 好
8: 好好
7: 好
5: 好。啊，不过啊，这次他们俩的行为啊是自己组织的，这样就严重违反了我军的纪律，经上级批准调换他们俩现在的工作岗位，到根据地被俘厂去报到吧。
6: 首长，你来评评理，我们杀鬼子有什么错啊？凭什么把我们调到被服厂啊？咱俩杀鬼子没问题，让我们纳鞋点缝衣服啥的，咱俩真不行。
1: 行了，别说了，春梅，这事儿都怪我，还连累了你。
6: 说什么呢，姐，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0: 你们真想杀鬼子啊？
6: 当然了，我们跟鬼子有仇，不共戴天。
1: 只要还有鬼子在中国，我们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结束。
0: 说得好啊，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一颗杀敌爱国之心。
1: 有这心也没有用啊，等到了后方想杀鬼子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嗯。
0: 鱼，你们下车吧。
1: 来，姐。
0: 陈秋雪、王春梅同志，正式的向你们介绍一下，我叫沈朱成，我这次来独立团是根据上级首长的指示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队。
6: 什么？特别行动队？
1: 特别行动队？
0: 对，我们要在华北地区组建一支负责特别使命的队伍，以最灵巧精干的行动单位，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行动资源，为配合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而战斗。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你们从李团长手里挖出来，你们愿意加入吗？
1: 那太好了。
6: 愿意
1: 愿意。
0: 那好，那就正式的欢迎你们加入特别行动队，成为特别行动队的第一批预备队员。
6: 啊，怎么还是个预备的呀？
0: 因为你们还需要经过特种作战的培训和考核，和你们在根据地所有的战斗都不一样，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特种作战队队员才能开展工作。
6: 好，那你赶快训练我们。
1: 嗯，
0: 我可训练不了你们啊。
1: 那谁来训练我们啊？
0: 高人，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0: 这封电报是司令部刚刚发过来的，总部得到消息，共产党建立了一支特别行动队，目的是在平津地区破坏我大日本皇军的行动。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很强啊，林木君，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说说你的意见。
1: 这支所谓特别行动队，不足以让我们害怕，我想。 无非就是要威胁我们大日本帝国在平津地区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统治管理。关于这支特别行动队的具体情况、何时组建、有多少人、他们的主要任务以及他们的行动力等等，我们目前都还不清楚。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点被动。但是我想，在加强情报管理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吴队长和赵队长的通力协作。
0: 林木先生，有需要我们两个人的地方，我们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沈大哥，哎呦，不错嘛！你们二位是？哦，我们是保定府陈家庄赵财东家的，这是我家二小姐，我是丫鬟，对吧姐？啊，二小姐。那我是谁啊？你是我们的管家，叫来福，城里姨妈得了疾病去世了，爹让我们前来奔丧。嗯，没错。这些一定要记住，再往前走就是蓟县了，附近的地形非常复杂。
1: 一定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出现差错，知道吗？嗯嗯。
2: 进来。
3: 报告将军，林部队长，宴会厅那个失踪的逝者，我们已经查到了。
2: 人在哪里？
3: 这个人叫王三，天津人，家就住在蓟县的新庄子村。 据我们的线人说，这个人在案发的第二天在村子里出现过。
1: 真是个好消息，我想亲自去抓。请将军批准，这点小事不必你亲自出马，让其他人去好了。你回去好好休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做。

0: 行，只能帮你送到这里了。这是306的钥匙，一会儿会有人过来找你。好，请你告诉李团长，任务我一定会完成的。
1: 小姐，我给你加点热水。
2: 老马，离回去的路程还有多远？
1: 大概有一天呢。
2: 要是晚上赶不回去的话，就安排住下吧。
1: 小姐，前边的路程我都熟悉，你就放心吧，我会安排妥的。嗯。

0: 你们俩小心点儿。小姐啊，我去那边弄点吃的啊。
1: 好。
0: 哎，小二。
2: 哎，客官，
0: 还有什么吃的吗？赶紧给我们弄点儿。
2: 啊，有有有。
0: 我们一会儿还要赶路呢。
2: 哎，好嘞。

0: 实在没办法，就几个馒头，就凑合吧。啊，看他们这个架势啊，是盯上我们了。拿着，我们走吧。
1: 等一等。
0: 啊。
1: 掌柜的，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哦，我们要去天津的王家村。
1: 既然是去天津，不如结伴同行吧。
2: 小姐，恐怕不方便吧？
1: 没什么不方便的，这兵荒马乱的，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姑娘出门在外不容易，我们两拨人结伴。

0: 同行，相互间也好有个照应。
1: 可是那小姐，
0: 来福，我们就结伴而行吧。
1: 啊，好好好，哎呀，那就多谢多谢啊，啊，多谢。
2: 诸位，只要你们把王三交出来，皇军就不会为难诸位。如果不交，皇军就会很生气，问题也很严重。
3: 大小姐，大小姐，不好了！
0: 说，
3: 鬼子把前面的村子给包围了。
4: 小姐，要不咱们绕道走吧？
0: 不，叫兄弟们带上家伙，咱们去看看。
4: 哎，小姐，
0: 走。
4: 走。
0: 沈大哥，我们也去看看吧。
5: 不行，我刚才看了一下，他们身上都有枪，绝对不是一般的人。你们俩绝对不能暴露身份。这样，我过去看看，你们在这儿等着。
2: 老东西，说，你儿子藏到哪里去了？
6: 狗汉奸，嘴还挺硬，老不死的。
7: 把他给我揪出来，我要一个一个的问，不说的统统枪毙。
2: 嗨，
3: 爹，过来，出来，出来。
2: 王三儿在哪里告诉我，说不说，不说老子毙了你。
0: 这帮小日本真是畜生。
2: 怎么，
0: 我们青龙帮行走江湖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行侠仗义吗？跟他们干了，
4: 要是惹下麻烦，怎么向老爷子交代呀？
0: 管不了这些了，
3: 快说。
0: 姐，前面都已经打起来了，你还犹豫什么呀？见鬼子不打，咱们还是八路军战士吗？走，准备。

0: 我们来帮手了。
1: 什么人？

0: 武装的一支小分队就这么消失了，这是你们所有人的失职！是。将军，我怀疑这件事情和特别行动队有关。松田小队是在去搜刺杀平步案线人的时候失踪的。能将我们一支全副武装的部队十几个人一次性不留任何活口的消灭，可见对方的实力非常强大。
1: 去，把林木队长给我找来。 通知部队，以新庄子村为中心，方圆5公里之内展开搜索，发现可疑人员格杀勿论。嗨，集合，上车。

0: 阿玉，怎么是你啊？你还活着，等我回来。静，阿玉啊，这些年。
1: 你过得怎么样？我嫁人了。啊，是吗？这样好，你也应该嫁人了。他也是我们的同志，一直在东北搞地下工作。前两年，因为一个叛徒的出卖，被日本人给杀害了。

0: 活着就好，为了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有太多的同志付出了他们的生命。是啊，能活着就好。好了，我们说正事吧。李团长派来的教官到了吗？到了，他姓廖，叫廖武，今年28岁，是河北常山人。好啊，那我想和这个廖教官见一面。
1: 那好，我明天一早带你去见他。姐，哎，你说这个教官会是个啥样的人呢？这我可不知道了。路上听老沈说，这个人不是咱们的人。
2: 说实话，我对这个所谓的教官一点兴趣都没有，甚至还没见着面，就有些反感。为什么呀？
0: 你想想啊，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让一个外人来训练我们，算是怎么回事啊？啊，这是什么呀？啊，
2: 这是我走之前我娘给我的。这个荷包真好看，
0: 这个荷包是一对儿，另一只呢上面绣的是鸯，
2: 两个合在一起画的是鸳鸯戏水。
0: 那另外一个在哪啊？
2: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娘给我的时候就这一个。
3: 真好看。将军，如果松田小队的突然消失与李银龙要组建的特别行动队有关联的话，我们就犯了轻敌的错误。将军，你看，松田小分队是在新庄这一带失踪的。 我们应该进行一次清剿行动，
4: 不管是不是这支行动队干。

0: 我说啊，我是李银龙啊。李团长，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我就是想跟你打听个人，有个叫廖武的，你认识吧？<笑>
1: 你说什么呢？我自己的参谋我能不认识吗？
2: 我说李团长，你可真行，连我身边参谋的名字你都摸得一清二楚啊。
0: 我知道。
2: 这个人以前对你们共党就是有好感，你跟我说实话，他不会是你安插在我身边的钉子吧？<笑>
0: 这从何说起啊，楚兄？不过我倒是很稀罕这样的人才啊。<笑>
2: 那好啊，既然他现在已经在你那儿了，你又这么看重他，干脆就让他留在你那儿吧。
0: 这可是你说的啊。
2: 拦
0: 肉登门拜谢。好啊！哎，等等等等等等，你把你刚才那句话再说一遍。
2: 行了行了，别给我打马虎眼了。
1: 既然廖武现在已经在你那儿了，
0: 那你就让他留在你那儿为你效力吧。到我这边来，咱们一块儿干鬼子，为你的兄弟们报仇。 我们已经组建了一支特别行动队，深入敌后。这次把你留下来，就是看中了你在德国军事学院留过学，希望你能训练这支队伍。现在你的伤也好了，我马上派人送你去天津，那里会有人接应你。

0: 廖教官，这位就是行动队的负责人沈铸成同志。
1: 你好，你好，沈长官，别这么称呼，以后叫我老沈就可以了。来来，坐。
2: 好好好。

0: 我说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呀？把他们抬到后屋去藏起来，等到晚上再想办法弄出去。
1: 哎嘿。

0: 报告团长，有电报。
1: 念。
0: 新庄子村一带遭到鬼子的疯狂扫荡和屠杀。
1: 奶奶的，这次怎么一点迹象都没有？命令，一营马上出发前去阻击，一定要把老百姓救出来。

0: 沈大哥，怎么是你啊？
1: 春梅啊，好样的。廖教官，这两个姑娘是我从部队里精心挑选出来的，还满意吗？
2: 哼，是你们俩。
0: 怎么是你？
1: 你们认识啊？
0: 不认识。咋不认识啊？沈大哥，跟我们一起狙击平部的那个人就是他，他还救过我的命呢。
1: 是吗？
0: 嗯。
1: 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李银龙团长派来的教官廖武同志，这是陈秋雪同志，这是王春梅同志。

0: 哎，老板你好、啊，
1: 给我来三斤米。
0: 好嘞。
1: 哎，伙计。
0: 啊？
1: 你们店老板怎么不见了？
0: 哦，我们换东家了，以前的老板好赌，都输了，把铺子就抵给新掌柜的了。
1: 啊，给你钱。
0: 哎，谢谢啊。老板慢走。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0: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哎呦，
7: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

0: 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请进，
1: 平步君。林木君，你来了。德川将军让我来看看你，怎么样？还在发烧吗？
2: 还在发烧。
1: 平步君，你刚到天津城。
2: 就碰到这样的遭遇，实感惭愧。这些皮外伤还摧毁不了一个帝国军人的意志。林木君，不知道那些刺客抓到没有？
1: 很抱歉，我们还在追查中。
2: 林木君，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只要是对帝国有利，你尽管开口，不用客气。
1: 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3: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特别行动队就算正式成立了。我请求首长尽快给我们安排任务，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行动。
2: 我不同意。特别行动队刚刚成立，我觉得应该进行特种作战的培训。
3: 特种培训？
1: 廖教官，
3: 我们觉得不需要培训，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革命战士，应该尽快参加战斗，发挥作用。
2: 我承认。
4: 在座的各位原来在部队里面都是精英骨干，但是作为深入敌后与敌人进行特种作战的行动队员，光有一腔热血是不够的。
3: 我会用行动告诉你，我们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差。
4: 那我拭目以待。
2: 好了好了好了，秋雪，
4: 我代表上级领导宣布，任命廖武担任我们特别行动队的教官，陈秋雪同志担任队长。

0: 头。
1: 逃生！
0: 来，掰一份报纸。
1: 哦。
0: 给。
1: 哦。号外！号外！百人斩平步雄一，死里逃生。凶手目前已被抓获。
0: 我们对所有来买米的人进行了排查，根据每个人每次买米的数量进行了计算。除了当地的村民，大概有三个人有嫌疑，今天已经排除了一个，另外还有两个还在观察当中。
2: 说说这两个人的情况吧。
0: 一个呢是一个中年男子，大概40岁左右，他每隔10天来买一次米，每次买3斤，总共有30-40斤。另外一个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大概20岁左右，他也是每隔几天就来买一次米，每次4-5斤，总共50斤左右。我们已经问过附近的村民了，之前并没有见过他们，都是生面孔，也是前些日子才刚刚出现的。
2: 你们派人跟踪那两个人了吗？
0: 没有，没有您的指示，我不敢轻举妄动，怕打草惊蛇。
2: 做得好。这两个人下次来买米是什么时候？
0: 快了，应该就在这2天。
2: 好，我已经安排了2个小队，就在这村子附近。等着两个人来买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行动了。
0: 是。
3: 廖教官，这可都是李团长的爱将啊。
4: 我会尽我所能的。我会将有关特种作战的技能毫无保留地交给你们。希望你们明白，作为一名特战队员，必须拥有高强度的体能、耐力及灵巧的格斗本领，要把自己变成一把见血封喉的尖刀，狠狠地插在鬼子的身上。永不放弃，永不妥协。我们的特战行动一定会成为鬼子的一场噩梦。
5: 看来我们上次的行动是失败的，这个魔头还活着，如果不是有人捣乱的话，这个杀人魔头绝对不会活到今天。
4: 这个我早就料到了，只是之前我还存在着侥幸心理，希望他能死掉。
5: 早就料到了，前几天为什么不说？现在报纸上白纸黑字的写着他没有死，你又说你能料到？诸葛亮都不如你能掐会算啊。
3: 秋雪，刺杀那天我打平步的第一枪是为了救春雨，打在了平步的后肩上。春梅的那一枪打在了平步的小腿上，我相信那一枪春梅一定是想打平步的头，但是因为平步的上半身已经出了门，为了阻止平步逃跑，所以打在了他的腿上。
5: 没错，就是这样的。
3: 而秋雪的那一枪是不稳定射击，无意中打中了平步的大腿，就是因为秋雪的那一枪让我对平步的死产生了侥幸心理。如果你的那一枪能够打中平步大腿的动脉，导致大量出血，而从宴会厅到医院的距离来算，日本人怎么抢救平步都一定会死。但现在看来他还是幸运的。
6: 我天哪，廖教官，我真是服了你了，我是彻彻底底的服了你。

0: 不管你分析的如何有理，我还是觉得如果没有你的干扰，我早在楼上把这个混蛋给解决掉了。你现在所分析的这些就不可能发生。
1: 是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已经没有第二次机会了，这个现实我们要接受。
2: 廖教官，陈秋雪这个丫头啊，性子比较拧，那个春梅呢又心直口快，不瞒你说，他们来这之前都是李团长的宝贝疙瘩，如果有什么对你不敬的地方，你千万别介意啊。
1: 老师你多虑了，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2: 那就好啊，毕竟我们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将来还要一起执行任务，彼此之间最好别有什么误会。
1: 这倒不会，我在想今天那份报纸的事，
2: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在想日本人为什么要说凶手已经抓到了。
2: 其实这个并不奇怪吧，这件事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不光彩的事情，我想他们的下属也想尽快的破案，想给上面一个交代，另外呢更想邀功请赏吧。
1: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日本人肯定也知道凶手并没有找到，他们贸然宣布平步还活着的消息，难道就不怕我们第二次下手吗？
3: 谢谢。
4: 哎，

就是他。

作为一名特战队员，你们首先应该学习的是如何在困境中求得生存。

0: 姐，你胳膊怎么了？
1: 报告教官，完成任务。
2: 你晚了一秒，但是你没有观察到，我就把钥匙放在距离你不到2米的桌子上面，你却趁我不注意的时候，让春梅在你的嘴巴里面塞了一根铁丝。就算你按照规定的时间完成了任务，你也因为作弊而不合格。最关键的一点，你因为外界的干扰完全失去了冷静的判断力，却另辟蹊径，舍近求远，还弄伤了自己，失去了一半的战斗力。如果你是我，你会给自己合格吗？
0: 姐，先回去上点药吧，别理他，走。
3: 啊，够了。哎，钱。
4: 这位先生。
3: 啊。
4: 您这平时都是买3斤米，今天怎么只买1斤啊？
3: 啊，这不，过2天出趟远门，买多了怕浪费。啊，
4: 您这出远门，可你家里人也得吃啊，难不成一家人都出远门？
3: 哎，家里边没有人了。以前有几个长工都给辞了。
4: 啊，原来是这样
3: 啊。好，走了。
4: 哎，你慢走。
3: 好。
1: 马上通知李牧队长，我跟着他。
5: 是。

0: 哎，老四，快煮上，娘都饿了。哎，娘，来，娘，您今天感觉好点了吗？
1: 哪来的枪声？应该是从那边传来的。
2: 会不会沈大哥出事了？应该不会，那边不是老沈的方向。我们怎么办？要不要去看看？你们拿武器去那边，记住不要冲动，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暴露自己。我去接应老沈。是，快去。
3: 带回去，
4: 那两个怎么办？
3: 这还用我说吗？
4: 是，属下明白。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1: 怎么样，没事吧？没事，来，这里不能久留，快走，
0: 我扶你。
2: 秦平，你受伤了？没事。你怎么会在这儿？
3: 我被人伏击了，就在后山，他们应该是军人。
2: 春梅，秋雪，赶快收拾行李，咱们撤。
3: 沈大哥，你怎么了？
2: 先别问了，赶快收拾行李。春梅，准备马车，咱们撤。
3: 是。
2: 快走。 这是谁啊？
3: 刚从山上救下来的。
2: 你把他弄过来干什么呀？
3: 到处都是鬼子，你让他去哪儿啊？咱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1: 先别吵了，一会儿一块带走。赶紧收拾东西，
2: 收拾行李，快走。

0: 好，行了，谢谢啊。那三天以后来取货。好，那就麻烦你了啊。哎呀，麻烦什么呀？您是我们的老客户了，欢迎常来啊。哎，好，再见啊，慢走啊。哎。
1: 老板娘，
0: 老沈，你怎么来了？啊，我去关门。

0: 别关门，大白天关门会引起别人怀疑的，就在这儿说吧。我们山里的小屋暴露了，只能连夜进城，今天早上到的，情况紧急，我来不及通知你。
1: 那他们人呢？
0: 我已经把他们安排在瑞祥旅社了，那地方鱼龙混杂，暂时还比较安全。你马上帮我们找一个住的地方，最好在城郊附近，进进出出的比较方便。
1: 好，这事我立刻办。
0: 啊，试试这个。
1: 哎，
0: 还有啊，你要马上向上级汇报我们已经提前进城的消息。
1: 好的。
0: 请领导尽快布置任务，我们会想办法摸清平步雄毅的藏身之处。
1: 我明白。
2: 当年我哥被抓了壮丁，娘就病倒了。前段时间我哥突然回来，他说他杀了一个日本鬼子，半夜里就有鬼子进村搜人。我和我哥背着娘躲到山里去了，本想着等娘病好了以后一起去保定找亲戚，可是还是没有躲过日本鬼子。
1: 好了，别哭了。这位兄弟，你先好好休息休息，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2: 大哥，求你件事，我知道你们不是一般人，我想要你带我一起去杀鬼子，我要给我娘报仇。
3: 好好好，先起来先起来。
1: 对，你先起来。
2: 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
3: 我答应你，我一定会考虑的。来，先起来。
1: 来，
3: 来坐。
1: 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你的。
3: 累了一天了，今天好好休息，明天再说。

0: 医生，他怎么样？林木君，清平小姐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因为她失血过多，所以造成了昏迷。不过她休养一下就会没事的。
1: 辛苦你了，医生。
0: 好。

0: 林木，你为什么不砍他？就因为他是小女孩，你就产生怜悯之心吗？如果他是你的敌人，你早就死在他的剑下了。
1: 是，师父。大师兄，你将来想干什么呀？我呀，我想成为日本最优秀的武士。
2: 你呢？你想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想跟着你。好，你永远跟着我，我们永远在一起，好吗？嗯。
3: 看来我们被人注意很久，太大意了。跟踪老沈的这个米婆老板娘。
2: 他逃脱的时候用的是东瀛忍术。日本人太狡猾了。
3: 我早就说过，日本人就像狼一样埋伏在我们的身边，只要我们掉以轻心，他们立马就会扑过来。
2: 如果他们是狼，我们就是狼的克星。不管他们有多么残暴，在我们面前都只有死路一条。没错，只要他们敢扑过来，我们正好收拾。刺瞎他们的双眼，掰掉他们的狼牙，打断他们的狼爪。对，刺瞎他们的双眼。 打断他们的狼爪，我们每一次的行动都要让他们畏惧。行动队就叫天狼星。
4: 天狼星，这个名字我喜欢。那以后我们就叫天狼星。

0: 师座，亮武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哦，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八路军并没有把他留在驻地，而是派去天津了。派他去天津干什么去了？
0: 八路军那边好像组建了一个什么特别行动队，让亮武负责这个队伍的训练，给他们当教官。
1: 哼，特别行动队。
0: 这个李银龙还真会赶时髦啊！
1: 是，还真不知道这个特别行动队到底有什么特别的。不懂吧？这是最近欧洲战场最时髦的所谓的一种战法。这个李银龙啊，哼，竟会搞这些莫名其妙的名堂。
0: 师座，那咱们这个廖参谋……
1: 好了，都是抗日嘛，由他去吧。
2: 我出去一趟，你们跟老沈说一声，旁边的那个人有点不舒服，你们俩照顾一下。你要去哪儿？出去透透气。既然是出去透气，那我也跟你去吧。
3: 带你一块儿去有点不太方便，我怕我们俩走在街上被人误会我们俩。
2: 这有什么好误会的呀？你们俩可以假装情侣嘛，谁要跟他假装情侣啊？
3: 那你们就假装夫妻，夫妻也成。
2: 春梅，总之。
3: 在沈大哥回来之前，你最好不要离开这里。
2: 我要去找一找我的弟兄们，看看有没有平步青云的线索，带你，真的不太方便。
3: 看来我没有猜错，廖教官，你不会出卖我们吧？
2: 哼，出卖你们？我出卖你们对我有什么好处？
3: 陈秋雪同志，我们现在是一个行动队的队友，希望你能信任我。
2: 对不起，廖教官。
3: 也许我错怪你了，不过出尔反尔的事儿也是屡见不鲜的。廖教官，你也别怪我们多虑。
2: 不瞒二位，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我也是深恶痛绝。但是，请你们相信我，我们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你们的安危也决定着我的生死。而且，我怀疑隔壁的那个人和我们上次刺杀平部的线人有关系，我现在要去提醒我的弟兄们，以免再有不必要的牺牲。 好吧，你要去就赶快去吧。
3: 如果有什么事发生，在窗台上放一盆花。

0: 通过侦缉队员在现场发现的脚印来看，杀害挺身队员的凶手是两个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人，绝非一般的土匪或者普通的武装分子。
1: 我们初步推断，抓捕回来的这个王三和案发当天的几个疑犯应该是一伙的，应该同属于一个组织。
2: 抓回来的人是什么来路，查清楚没有？
0: 查清楚了，就是平步遇刺案中的逝者王三，同时逃走的年轻人就是他的弟弟，被击毙的老年妇女就是他的母亲。
2: 他提供什么线索了吗？
0: 正在调查之中。他的嘴挺严的，他非说只有他、他弟弟、母亲三个人，其他人都不认识，更不知道去了哪儿。
2: 林木举，说说你的意见。
3: 我认为我们这次行动的失败是一次意外，通过对中介镇米店的摸底，我也不同意便衣队赵队长认为他们是同一伙人的看法。

0: 先生稍等啊，马上就好。六，
1: 简方，
0: 你先到里屋喝会茶，我马上就来。
2: 通过我对这间屋子的勘察，以及他们没有带走的物品来看，这伙人一共有四个人组成，分别是两男两女。袭击清平的，就是那两个男人，而刺杀我们三名队员的，就是那两个女人。正是因为王三的意外出现，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才导致了这几个人的逃窜。
3: 林木队长。
2: 王三已经承认他和平步遇刺案有关，虽然和平步遇刺案有关系，但是他们绝对不可能是一伙，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同时派两个人去购买生活必需品。
0: 你的意思是说，这四个人和平步遇刺案没有关系？
2: 不，完全有关系，将军。
0: 这是我在山村小屋里找到的，我已经查过了，就是这张报纸。这会不会是巧合呢？
2: 不会，我已经查遍了屋子里的所有角落，并没有发现其他报纸，所以我可以断定说，刺杀平部的凶手和藏在这个屋子里的人，就是同一伙人。
0: 这么说，你没回去？
2: 不回去也好，出事长为人多虑，即使你回去了，也不会再信任你了。
0: 回还是要回去的，咱们是军人，已经不是老百姓了。有时候想想，其实做老百姓挺好。上次会战，我们打败仗，兄弟们四处逃命，凡是归队的，哪一个有好下场？不是被发配到后方，就是从此不再被录用。我看呢。
3: 还不如给自己找条出路。不说这些了，老沈，你现在还好吗？凭着手艺，开了这间理发铺，偶尔做点其他的小买卖。
0: 哦，什么小买卖？
3: 啊，做一些战士军需品。
0: 是吗？那我来找你就找对了。我现在急需要一些武器。
2: 你要这个干什么？
3: 是这样的。 报纸上登载的平步雄一刺杀案是我干的，但是他并没有死，
2: 是你干的。
3: 你能不能想办法帮我找到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2: 廖三，你还要杀他？
3: 当然了，他杀了那么多中国人，我能让他跑了？

0: 林木局，这是总部发来的密电，你看看。八路军特战人员组建培训。嗯，共产党真的很可怕。上级发来的密电里说，他们的特战队员会进入天津城。
1: 德川将军，我觉得八路军中目前应该还没有特战人员的组成。
0: 但是这次和挺身队交手的四个人身份不明，我们不能答应。从这伙人逃窜的路线来看，目前应该已经到了天津了。
1: 嗯，虽然我们放出平部没有死的消息，但是也不能这样坐等他们先行动。我已经让赵队长加强搜索和防范，哼，不能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

0: 王三，妈妈和弟弟的生死都掌握在你的嘴里。我知道你是个孝子，你明白吗？那你还记得被你带进宴会厅的那个男人的样子吗？很好。那你现在就详细的把那个男人的样子。
1: 描述给他听。怎么样？烧得厉害，怎么办？哎呀，得赶快把他送医院，快扶他起来。
2: 进去看。《中华日报》啊，您来了，
3: 编辑长，把你们客人登记簿拿来。
2: 好嘞，好嘞。

0: 联盟队长，这是根据犯人提供的线索，我画的嫌疑人的素描。
1: 小野君，请再画一张不带胡子的画像。
0: 是，属下这就去画。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

0: 走，走，前面。回旅馆，再回去。站住！你们干嘛呢？
1: 我们住店。
0: 这人怎么了？
1: 他是我丈夫，他得了结核病，这两天快不行了。这病传染人您是知道的。我总不能让他死家里吧，所以来开个房。
2: 这人不成了，上医院呢？来旅馆干嘛呀？你缺德不缺德啊？
3: 去医院了，医院不是不收吗？所以才来住店的。
2: 哎，进去吧，进去吧。
3: 哎，谢谢，
1: 谢谢，谢谢。
3: 这里不能再待了，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1: 那沈大哥和廖教官来了怎么办？
3: 我给他们留了记号，他们回来应该能看到。
1: 那我们能去哪儿啊？
3: 去医院，正好给他看看。走。嗯。
4: 刚才那几个人干嘛的？
2: 啊，来住店的。
4: 我让你干嘛来着？
2: 看着出去的人。
4: 那进去住店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2: 是是，
4: 你们俩在这守着，其他人跟我追。
5: 是
2: 是是。
6: 客官，住店啊？
7: 哦，不不不，先生，麻烦你帮我查一下，有一个叫张强的人住过吗？
6: 啊，张强，
7: 嗯。
6: 没有。
7: 是吗？
6: 对。
7: 谢谢啊。
6: 哎，不客气。
5: 站住啊！
8: 站住！干什么呢？
7: 啊，我来找个人。
5: 找人？有证件吗？
7: 哎，有有有，
5: 拿出来。别动。把手伸出来！
7: 啊！

0: 也不知道廖教官和沈大哥怎么样了。我在窗台上放了一盆花，廖教官回来一定能看到。我就是担心沈大哥。
1: 谁是黄天霸的家属？谁是黄天霸的家属？
0: 我是。哦，病人是急性肺炎导致的高烧，这是住院单子，你赶紧去办理一下住院手续吧。
1: 谢谢你啊。
0: 黄天霸是谁啊？
1: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随便给起的。你去办手续吧，我去找一找沈大哥和廖教官。我跟你一块去。两个人都去目标太大了，还是我一个人去吧。况且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你是病人的家属，不陪护也不合适啊。
0: 说什么呢？刚才就是随便一答应嘛。
1: 我给你开玩笑呢。医院倒是一个隐藏的好地方，如果我没有找到他们，我再回来找你。
2: 走吧，你呢？哎，谢谢。你，证件。走，证件。行，走吧。
3: 林墨队长，我已经派人去各个路口严查。 还有车站和码头也派人去了。还有什么别的线索吗？便衣队有两个人被杀死在巷子里，而且证件也丢了。案发现场就在咱们发现线索的旅社附近。
2: 什么时候的事情？
3: 两个小时以前的事。
2: 混蛋！为什么现在才说？
3: 我这时刚刚得到消息，就马上向您汇报了。赵队长，他没跟您说吗？
2: 这个赵成峰，到底想干什么？去，让他快回来见我。是。不过，我还想向您请示一件事。您是不是下个命令，通知只要持有便衣证的人都严加盘查，这样以防有人浑水摸鱼？可以。我这就去办。
4: 站住！证件。
5: 给。
4: 走。好。你站住！证件。
5: 给。
4: 便衣队，给我带走！
6: 哎，走！哎，兄弟，我是便衣队的。
4: 什么话？瓜子就是便衣队的。哎

0: 你们怎么来了？
1: 瑞祥旅馆被鬼子发现了。
0: 什么？那他们俩呢？现在不太清楚。我回去的时候，旅馆里已经有便衣看守了。啊，哟，那他俩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2: 他们在窗台上面放了一盆花，那是我走之前和他们约定的预警信号。我想他们应该已经有所应对。

0: 可是现在他们人到底在哪儿啊？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约定信号，所以他们一定会回来找你们。你留在这儿，我去看看。
1: 哎，廖教官，现在日本人在到处抓我们，这么晚了，还是太危险了。
2: 放心吧，天黑对我才有利。找到他们，我马上带他们回来。我走了。
0: 哎，陆深，小心啊！
3: 罗深，
0: 你觉得廖武这个人可靠吗？
3: 怎么？你觉得他有问题？
0: 他毕竟不是我们的人，我有点不大放心。据我对他的观察，我觉得廖武还是一个比较有血性的中国人。李团长派他来跟我们一起行动，肯定经过组织严密考察的，应该是信得过的同志。哦，对了，平部雄一没死的情况。
4: 我已经向首长汇报了，是吗？首长有什么指示？
5: 会派联络员来天津配合我们开展行动。首长同意适当的时候可以除掉平部雄一。
4: 好，差不多就行了。
6: 就是，哟，哎，有人来了，
5: 还是个女的。
4: 这么晚了是干什么的？
5: 挺漂亮啊，
4: 走看看去。
5: 哎，小姐，这么晚了，一个人到哪儿去啊？
7: 是啊，回家。这么晚了，很危险的，我们送你回家吧。不用了。
5: 哎，别急着走啊，
7: 我们有枪，可以保护你。
5: 是啊，这么晚了，你这么漂亮，不安全。
7: 好。
5: 嘿，美女，请。
7: 是啊。
4: 干嘛呢？啊，我是便衣队的。便衣队的？啊，
7: 兄弟，不好意思，我们刚刚接到命令，有人冒充你们便衣队，所以你得跟我们走一趟。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你们有什么权利让我跟你们走？我们？
5: 我们是侦缉队的，我们也是奉上级的命令。兄弟，得罪了，请吧。我是可以跟你们走一趟，但是我在执行任务。假如你们妨碍了我办正事，跑了嫌疑犯的话，皇军要是怪罪下来，你们担当得起吗？这事好办呢，我现在就给我们队长打个电话，他要是让你走，你就走，绝不拦你。
4: 兄弟，工作嘛，很正常。走，跟你们走一趟。
5: 请吧，
4: 请。
5: 美女，哎呀，哦。

0: 咱们不是自己人吗，大哥？都跟你们说了，我在执行任务。是是，别跟着我，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拿着。兄弟，这咋办啊？
1: 还能咋办啊？我看呐，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
0: 要不回去啊？队长知道咱还打不过他一个人，还得骂咱们。那回去呗。走。哎，师傅，就是这儿，停吧。哎，好嘞。下来吧。
2: 能不能换一家？
0: 你刚才没看见日本人在街上抓人啊？就这儿吧。哎，走吧，走吧。这间房还满意吗？

0: 谢谢，行，不打扰了。
1: 说好住亚华饭店的，现在住这个破地方。
0: 师父以前说过，咱们行走江湖，最忌讳的就是太张扬。
1: 什么张扬？我看明明就是抠门，还拿师父来压我。
0: 好了，我们只住一晚，别那么多讲究。
1: 不是吧？咱俩今天又住一屋。
0: 能省点是点，你在那边，我在这边。睡吧，睡吧。

0: 你干什么去？
1: 我出去看看。
0: 这旅店住的都是穷光蛋，没什么油水。
1: 那不一定，万一要是碰着一个像你这么有钱的，还这么抠门儿。

0: 回来了，我没说错吧？住的都是穷光蛋。
1: 别动，什么时候住下的？
2: 今晚。你是什么人？
3: 宁英雄，我们无冤无仇，你放了我吧。
1: 对不起，我只是来找人，无意间碰到了你，抱歉。
3: 青青，青青，青青，青青。

0: 谁？
1: 我。
0: 你怎么来了？外边全是鬼子，我没地方去了，只好来找你。快进来。
2: 你慢点吃，这还多着呢，小心噎着你。
0: 嗯，谢谢姐姐。
2: 哎，你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
0: 嗯，好多了。
2: 那就好。
0: 对了，姐姐，那个我哥有消息了吗？
2: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放心，等你病好了，我帮你去找。哎，你别难过了，你好好吃饭吧，这还有粥呢，我放着了啊。我去帮你拿点药。
0: 嗯，谢谢姐姐。
3: 这日本人也太霸道了，也不知道外科病房住的是哪个大人物，任何人都不让进，还把其他病人都给轰出去了，太不像话了。
4: 是我前两天过去送药啊，他们还搜我身，还吃我豆腐，哎呦，气死我了。
3: 我那天也遇到一个，都不是好东西。反正不管是什么人，咱们都让他们不得好死。
4: 对，不得好死。嗯，
5: 林部队长，这侦缉队有什么权利抓

0: 吃吧，这是你的早点。哦，你也一块吃吧。
1: 这是给你买的。干嘛不多买一份？我这有钱。
0: 不是钱的事，我开理发店到现在3年7个月了，每天早上就买一份早点。如果今天买了两份，那不是告诉别人我这里有人吗？
1: 哼，你很谨慎。
0: 吃完早点你就走，黄包车我给你准备好了。
1: 目标在哪儿？
0: 往北。 顺着大路走3条街，就是日本人的陆军医院。据说，平步雄一就在那里。不过，这个消息没有得到证实，你得多加小心，亲自去看一看。好。哎，对了，这个你拿着，有用。
2: 我正好需要这个，谢谢。哎，来，坐这儿。
3: 来，
2: 没什么大事，有点吓着了，让他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啊。
3: 哎，谢谢你啊，医生。
4: 我是侦缉队的。
5: 昨晚的事情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希望你如实回答。
4: 长官，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我好好一个清白的黄花大闺女，就这么，我不活了。
5: 是没事。
4: 好了，哎，你能不能告诉我，昨天大半夜的你跑隔壁房间干什么去了？
5: 师兄虽然是青梅竹马，可是您说都这么大了，还住到一个房间里，这多有伤风化呀！昨晚那个
4: 非礼你的人有没有说什么呀？他能说什么呀？
5: 相貌上他有什么特征？这大黑天的，他只管摸，我只管躲，这都看什么呢？
3: 走吧。
5: 算了，
4: 算了。
5: 都散了，让开，散了。哎，您可得上心呐！
6: 行了。
7: 护士，麻烦问一下黄天霸住在哪个房间啊？
8: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
7: 从这儿过去，第三个房间。
8: 啊，
7: 谢谢啊。哎，这日本人也太不把我当回事儿了。 就找两个青瓜蛋子来审我，
8: 算了，咱也想弄俩钱也没弄着，赶紧走吧，别演了。
7: 不走，走吧，我的姑奶奶。怎么了？
8: 没事，像是昨天晚上那人。
7: 春梅，姐，人呢？换药去了，怎么样？
8: 找到沈大哥和廖教官了吗？哎呀，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一直赖在这儿吧？我再棚户区找到一间房子，我们暂时先住下来，然后再慢慢找。嗯。哦，对了，跟你说件事儿，医院的外科病房可能收治了鬼子的一个大人物。大人物？嗯。
9: 林副队长。 您来了，谁让你们抽烟的？混账！不知道医院不能抽烟吗？来，过来。

0: 来，过来，过来！便衣队现在是一天不如一天，吴宝山那个王八蛋都快骑在我头上拉屎了，你们还真给我张脸？
1: 师兄，你刚才看到的那个女的，是不是就是昨天晚上把你打得像臭虫一样的那个女的？
0: 嗯，哎，你等会儿吧，我什么时候被打得跟臭虫一样？
1: 别打岔，我觉得昨天晚上被我打的这个男的。
0: 和把你打得像臭虫的这个女的吧，他们两个其实是在互相找对方。你这么一说的话，还真有可能。
1: 你跟他交手以后，你觉得他是什么来路？
0: 别胡说，我什么时候跟他交手了？不过，出手的感觉应该是个练家子。
1: 飞贼。
0: 嗯，杀手。
1: 杀手。不管里面住的是谁。
2: 我估计来头都不小，不认日本人，不会搞得这么神秘。说得对，我们天狼星到天津城里来还没有杀过狼，正好拿这个小鬼子开刀。别忘了我们俩，因为擅自行动才写的检讨。老沈现在又不在，先别轻举妄动。哎呀，
1: 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啊！不能就这么错过呀！
2: 要想办法摸清里面的情况，尽快找到老沈。 做好行动的准备。好，哎，那怎么找老沈他们啊？况且进城的时候，我们可什么都没有带啊。看来我得去找一个人了。找谁啊？我们来天津路上结伴同行的人。
3: 以前没见过你啊！哦，外派，刚回来。来这里干嘛呀？
0: 这你干嘛？军事任务。军事任务？你们侦缉队就是牛啊！
3: 给你，进去吧。
0: 哎，队长，队长，
3: 那人干嘛的？
0: 侦缉队的。
3: 侦缉队来干嘛呀？
0: 说什么军事任务？
3: 什么？军事任务？
0: 侦缉队有什么狗屁军事任务？跟进去看看，干他干嘛？
3: 哎。

0: 这报纸上的百人斩平步雄一被刺案，据说是李银龙那个特别行动队干的。
1: 哼，消息确凿吗？
0: 八九不离十。
1: 看来我们小瞧这支队伍，也小瞧廖武了。
0: 是啊。
1: 去，马上派人到天津去。
0: 怎么，师座的

0: 意思是想把这个人带回来？不是，不管怎么说，廖武是我们党国的人。既然这支队伍能量那么大，廖武又是他们的教官，我们就不能不管，一定要让廖武知道，他应该为谁效力。
1: 是，属下明白了。
2: 我以前真是小瞧廖武这个人了。是这个人吗？你再仔细看看。
3: 哎，林牧师兄，我实在是记不清。

0: 林木队长，您走了。赵队长，刚才有什么陌生人进去吗？啊，没有，只有一个侦缉队的，说是军事任务。侦缉队的，去，赶快把那个人给我找出来，带回司令部见我。哎，
1: 不瞒您说，林木队长，我刚才看那个人就不像什么好人，我已经派人跟着了。很好。
2: 少佐，我们去哪儿？
3: 天佑医院。
2: 嗨，
3: 待会儿找身便装给我换上。
2: 嗨。

0: 你们两位到底想干什么？你知道他在哪儿？你看我没说错吧？ 小丫头，你又想耍什么花样？我不想耍什么花样，你就告诉我，是不是在找一个大眼睛、高鼻梁的男人？我没有时间跟你们纠缠，我身上也没有你们想要找的东西，希望你们不要再跟着我。哎，昨天晚上你跟我师兄在房间里的时候，他就在隔壁的房间。
1: 嗯，
0: 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1: 这我哪知道啊？姑娘，刚才得罪了。
0: 昨天晚上的事情，实在是抱歉。喂，你俩昨天晚上到底干嘛了？说呀。
1: 没干嘛。嗯。

0: 你真鸡腿！宋榜，快快快，宋榜！
1: 是是。

0: 好，几位，是理发呢还是刮脸呢？
1: 你就是老申？
0: 啊，是我。
2: 老申，你们什么人？
1: 我是奉楚师长的命令，找你问点事儿。带走。
2: 走。
3: 你瞎跟人家说什么对不起啊？你看人家姑娘长得漂亮，身手又好，喜欢上人家了吧？
4: 瞎说什么呀，萍水相逢而已。
3: 算了，看在呢这么多年你终于喜欢一个姑娘的份上，我就原谅你了。师兄，给你看样东西。
4: 你怎么又拿人家东西啊？
3: 谁拿他东西了？是他自己掉出来的，你知道吗？
4: 这死丫头。

0: 春梅姐，你别拦我，我要替我娘报仇。
1: 听话，给我。
0: 春梅姐，我要报仇。春梅姐，春梅姐，你让
2: 我
0: 去吧。你让我去吧，春梅姐。
1: 听话，你疯了，走。
0: 春梅姐，
2: 小梅，
0: 我去吧。
2: 干什么的？这里是禁区，马上离开。
1: 对不起，走错了，跟我回去，走。哎，对不起啊。小四，你听我说，你要相信我，就跟我回去。你娘的仇，我一定会替你报。如果你不相信我，你现在就去，我也不拦着你。但是结果只有一个，无非是让日本人手里又多了一条人命。你自己看着办吧。
0: 春梅姐，你手受伤了。春梅姐，我听你话，我跟你一起回去。你手没事吧？
1: 没事，这就对了。走吧。
0: 哦。

0: 长官，刚才有什么人进去吗？
1: 没有，只是刚才一个病人和家属在这里转了一圈，应该是走错路了。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的眼睛啊！我。

0: 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好麻烦。超视力就不一样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好舒服，才向大家推荐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近镜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近镜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妈妈，有火灾，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6: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5: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6: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5: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6: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7: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8: 反正只要是想要叶冲命的人都可以进来，如果你不给那些人可乘之机，我们怎么瓮中捉鳖？
9: 叶冲，看见刚才那个被抓走的女孩了吗？她被日本人抓走，不知道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非要死一回才明白吗？
10: 我不怕死，我的兄弟们也不怕死。
8: 说吧，是谁派你来的？
10: 杀了我吧。
11: 敢做亲善大使，我就剁了你。
8: 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在广东各领域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勇担时代使命，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当岳超遇到五一假期，魅力不止于赛场。全民足球嘉年华，书写体育加文旅新样本。第139届广交会三期继续举行，新潮好物走向全球青年市场。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

0: 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这是对青春的礼赞，也是对奋斗的号召。广东青年和青年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勇担时代使命，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热血，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1: 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获奖者代表中有科技创新的攀登者、乡村振兴的耕耘者、社会服务的奉献者、为国戍边的守护者。在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点赞大家，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2: 当前十五开局起步，我对国家加快科技创新、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充满了信心。我将立足无线通信基础研究和标准化岗位，聚焦 5G 和 6G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努力抢占标准和专利制高点，推动更多原创成果进入国际标准，实现产业应用。
3: 我立足岗位，躬身实践，全程参与点行政创建，用心见证了蕉岭县长潭镇这片红色土地的蓬勃发展。在一线经风雨见世面，不仅让我坚定了服务群众、奉献基层的信念，也让我的青春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4: 作为一名曾经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我深刻感受到我们的人生黄金期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宏阔征程完整契合，有着难得的人生机遇，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有生力量。我将继续牢记总书记嘱托，以数字化赋能乡村产业发展，借助电商平台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同人民一起奋斗，青春才能亮丽。奋斗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一代的期许。总书记回信获奖者代表正是要以榜样的力量带动广大青年接续奋斗，让青春之花在与时代同向同行中绚丽绽放。
5: 我更需要去加倍的努力，做一个劳模的先锋模范作用，给青年代表们去展示出来，给他们做一个好的榜样，给孩子们传递一些社会的一些正能量，再给一些有飞行梦想的爱好的孩子们传递一些民航梦的一个种子。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一直鞭策着我，我将在做好自身训练的同时，坚守青年运动员的责任担当，主动传承田径精神，传递体育正能量，积极参与校园体育推广、青少年田径公益活动，和所有青年并肩奋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征程上跑好属于我们的这一棒。
7: 总书记的寄语让我备受鼓舞，也深感使命在肩。作为扎根广州的青少年公益创业者，我将会把这份关怀转化为行动的动力，以广州为起点，带动更多湾区青年投身志愿服务，在守护困境青少年成长、促进教育公平的岗位上创造新佳绩，用实干诠释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1: 广东台报道。
0: 连日来，广东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团日活动，激励广大青年不忘初心，汲取力量。在内涵丰富的活动中，传承五四精神，展现新时代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青春底色。
1: 在东莞红梅镇，来自全镇各基层团组织的团干部、团员代表开展青春寻根、礼赞五四、沉浸式红色主题团日活动，沿着东莞红色旅游干线开启寻根之旅。 青年们走进东莞党史学习教育基地，通过数字化展陈与实物史料，系统重温东莞党组织的百年奋斗历程，沉浸式感受东莞青年运动的峥嵘岁月。
8: 本次活动依托红梅本土红色旅游干线，让青年沉浸式感悟

0: 明历史，传承武士精神，厚植爱乡情怀，以青春之力赋能红梅建设发展。
1: 为增强青年干部职工的凝聚力，阳江举办了2026年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暨青年集市活动。在万里长征障碍跨越项目中，队员们协同拉紧长征主题地图，步调统一，精准操控。在青春突击负重前行项目中，他们紧握同心骨绳索，同频发力，彰显出团结奋进的青春朝气。
2: 我们举办本次活动，通过去运动加逛集市加做公益加学知识，来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初衷就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弘扬五四精神，也展示我们阳东青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一个精神风貌。
1: 更多的青年突击队员、青年志愿者们则坚守在工程建设和服务保障一线，用奋斗与奉献擦亮青春底色。中山组织了近200名青年志愿者服务守护粤超赛事。上岗前，中山团市委还组织全体志愿者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赛事规则、礼仪规范、应急处置等核心内容，反复打磨服务细节。
3: 就是要用我的热情，让每一位来到中山的球迷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暖。
4: 我们每一场都针对性的进行一个培训跟训练，然后坚持我们的整体的一个统筹，然后把我们的青年志愿者更好地凝聚到我们这个赛事的一个志愿保障当中来，然后体现我们中山青年的担当作为。
1: 广东台综合报道。
5: 当粤超遇到五一假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各城市卯足了劲儿，重新定义了城市足球的打开方式。玩梗、宠粉、秀岭南文化，全方位展现城市烟火气与人文魅力，让赛事不仅是足球竞技的舞台，更是全民共享的欢乐盛宴。
1: 5月3号，粤超佛山赛区主场首战在三水云秀山体育场正式打响。佛山队坐镇功夫之城，与来自刀具之都的阳江队战成0-0，双方握手言和。首个主场虽无进球，但这座城市从下午到深夜上演的全民足球嘉年华，早已让胜负变得不那么重要。佛山啦啦队端出臭屁醋，阳江啦啦队回赠咸鱼，越臭越进球的口号带着火药味，更透着人情味。
6: 要知道挺有特色，闻起来有点怪，但是吃起来还可以，挺鲜的。
1: 早在开赛前一周，佛山便联动超过100家文旅商家主动承诺，佛山队赢球即请客或打折。但更实在的是宠粉通行证，粤超佛山主场创新推出票根经济模式，观众凭票根，球迷仅需8.8元购票，便可享受景区免费、出行优惠、食宿折扣，赛事未起，热度先燃。
7: 过来感受一下嘛，而且它这个氛围比较好，票根可以拿，电子票根非常好啊，而且还很多景点免费的。
6: 我本来还想说拿个球衣过来摆摊的，球迷的话过来肯定打折了，刚刚都有啊，都打折了好多杯了。
8: 主要还是服务外地过来这边旅游的一些人群，通过一些文旅赛事，然后引动一些当地经济发展，也是加大了对我们一个政策灵活就业这一方面的人群了。
1: 佛山顺德的本土草根足球比赛德甲也在假期继续进行，凭球赛门票可以免费游览广东四大名园之一的清晖园，享受100多家餐饮、酒店、汽车、房产等多种优惠。
9: 我是从宣传资料里面看到的，过来买票进来之后会有这个券，这个券的话呢，买房跟消费都很有优惠。
10: 我们看这套房看了很久
11: 了，对，看了很久，
10: 发的这个活动刚好也就赶上了，就是我们有了这个票根的优惠，最后给我们少了3万多块钱。
1: 五一假期期间，江门机车嘉年华活动联动粤超赛事推出票根福利，粤超球迷购票观看江门主场赛事的，凭票根就能免费获赠一份杜软凉瓜。
12: 游客嘅话，去到每一个地方都会对特产啊，或者系一啲农产品啊，会比较感兴趣嘅。咁你一个作为一个赠品或者系一个伴手礼都好啦，咁都系起到一个相当大嘅推动作用嘅。
1: 体育赛事正在从单一的竞技观赏升级为吃住行游购娱一体的消费链条。在江门市彭江区长堤历史骑楼街区，河畔文创市集同步开市，巡游车队的驶入更是引发现场一阵阵打卡高潮，尽显江门。

0: 摩托之都的独特魅力。
1: 江门这个豪爵它是中国比较有名的，我们那边也卖那个豪爵摩托车，就是外形首先是吸引人眼球的。
2: 对于市民去认识我们江门的机车文化是非常好的一个推广，我用了漫画这些东西就比较接地气一点，大人小朋友都比较容易接受。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广东各地围绕请到广东过五一主题组织开展系列文旅活动，创新消费场景，持续丰富文旅市场供给。
0: 梅州各大景区客流爆满，在丰顺县龙龟寨瀑布景区，游客沉浸式亲近山水，尽享清幽惬意的自然美景。
4: 提前做了攻略，丰顺这边有这个瀑布，我们过来看一下，很壮观，点个赞。
0: 在平远县南台卧佛山景区，雄伟壮观的世界第一天然大佛令人惊叹，秀美山色让人心旷神怡，惊险刺激的圆梯玻璃栈道宛如仙境的天空之境，吸引众多游客驻足留影。
5: 空气很清新，景色很美，玻璃很透，下面是约等于悬空的，很刺激。
0: 惠州博罗凭借山水风光与丰富文旅业态，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游客短途出游的热门之选。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及乡村游人气爆棚，骑行休闲、亲子游玩、文化打卡等多元体验，让游客尽享假日惬意时光。
6: 地方又大，然后像小孩子随便他逛、随便他跑都可以，真的好像穿越到以前的时代一样，然后感受那种文化。
7: 百塘茶园呢，就景色特别好，附近的这些茶农啊都很热情，然后呢，他卖的东西呢价格也是很实惠、很亲民，那食品也是做得非常的绿色的，然后来到这里就感觉到身心放松，很治愈。
0: 佛山丹灶镇依托水乡特色生态，打造出了一台文体旅融合的休闲户外运动嘉年华，吸引众多入境游客前来感受岭南文化加潮流运动的假期活力。
8: 我觉得这边就有一个挺好的比赛，又有这么好的环境，所以就特登带他们过来，我觉得很色彩缤纷，很吸引，拍照打卡非常适合。
9: I like running, I like wave surfing. It's looking very good. They are pet friendly.
0: 揭阳揭西推出广货行天下、文明润万家、文明集市活动，以特色美食为纽带，融合本土物产与文明实践，全方位展示揭西风味。
10: 五一假期特意来棉湖逛文明集市，现场特产种类特别丰富，氛围特别热闹。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1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线下展进入第四天，本期展会聚焦日用消费品、体育休闲、宠物用品等青年消费核心赛道，一大批融合智能科技、潮流设计、绿色环保理念的中国创新产品集中亮相，凭借贴合全球青年消费需求的硬核实力与时尚外观，成为展区核心亮点。
0: 来自广东揭阳的这家企业展出了多款 3D 打印制造的鞋子，以鲜明的科技感与创新性成为展区焦点，让境外采购商看到了更环保、更高效、更舒适的制造路径。
12: 3D 打印是
0: 走向全球舞台。
13: 我们其实上一直来讲都是双轮驱动，一手抓出口，一手抓内销，包括我们做好我们国酒的供应链，以及我们这个阅历，我们荔枝酒品牌的输出，都在这个三步腿都在走路。
0: 广州从化区作为环两山示范区的核心区，依托天然的温泉与自然资源，打造世界级温泉康养旅游度假目的地。在活动现场，多位中外宾客品尝了用世界珍稀小苏打温泉水煮的溏心蛋，还体验了刮痧、跳八段锦、五关酒等理疗项目。
14: 其实我第一次体验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在俄罗斯没有太极拳，也没有气功，就是我现在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感觉，真的很舒服，很温暖，是的，就是这样。
15: 特别是我们近年来紧抓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的建设机遇，围绕打造世界级温泉康养旅游度假目的地，努力让我们从化的好山好水的价值转化为富民新区的发展优势。
0: 近日，广交会现场韶关农特产品专场推介活动也如期举行，依托展会国际化高平台的优势，集中展示韶关优质农特产品，助力韶关本土特色农产品走出广东，走向全球。

0: 遇到了很多海外的客商，他们现场对我们的产品非常感兴趣，而且还拿走了很多样品。
1: 广交会是讲好曲江百千万故事的绝佳窗口，我们以曲江名优龙特产品为载体，展示品牌新产业、产业助振兴的发展实践，借助广交会大平台拓宽销路，提升品牌价值，以农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百千万工程和乡村全面振兴。
2: 广东台记者李浩言报道。
3: 昨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第二季广州篇播出，将镜头对准珠江文脉，探寻岭南底蕴，展现千年商都开放多元的城市气质。
2: 本期节目由主持人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王世福组成风华团，走进永庆坊、海珠湿地、中大纺织商圈、二沙岛等地，带领观众品读云山珠水滋养的千年商都文脉，深度体验广州城市微改造与早茶文化，感受城乡融合发展成果与全民运动之城的蓬勃生机。在节目中，广州这座城有湿地白鹭的自然诗意，有老街新生的岭南韵味，有商贸不息的时代活力，更有烟火缭绕的人间温情，城乡融合的生态发展，全民运动的激情活力。不仅如此，节目还展现了广州作为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新兴科技领域的前沿阵地，以科技驱动产业升级，在创新浪潮中迸发出的强劲动能。
3: 在深圳，快递员杨磊每天要收派300多件包裹，这一跑就是20年。从一名快递小哥成长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南山区人大代表，他用双脚丈量城市的每一寸土地，也用履职为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争取到实实在在的温暖。
2: 眼前这位略显腼腆的收派员名叫杨磊，在回到快递公司前，他刚刚帮助了一位因电瓶没电而无法送餐的外卖员。
4: 我看着你那个来回的求助没我估计可能你有什么事，所以我就问了你一下，手上还有几个单？
5: 2个单。
4: 杨楠楠，你要慢一点哈。
2: 回到公司，杨磊继续拣选快递，这是他收派员生涯第20个年头。2006年，他从老家来到深圳，最初服务的是居民客户。20年过去，他负责的片区变成了南山科技园，上百家上市公司坐落在数栋办公楼里，每一栋楼的快递路线他都烂熟于心。
6: 从原先的日常生活中也变为了现在的精密元器件。其实像这样的客户群体，你就是没有地址写着一家公司名字，我们就知道这家客户在哪一栋楼，是哪一层。
2: 从业20年，杨磊细细观察着这座城市的变化与成长，但更让他挂心的是和自己一样奔波在大街小巷的快递员、外卖骑手。20年风雨兼程，他清楚明白新就业群体工作的痛点与难点。2021年，他当选南山区人大代表，第一件事就是走访调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极难筹判。
6: 针对你的就是工作的感受，你像我们外卖员、快递员啊，就是在我们的街道边边角角能有一个就是休息的场所，那就非常的好。
2: 2021年，杨磊了解到深圳市正在推动暖风驿站，这是专门为收派员等新就业群体及周边群众设置的便捷驿站。依托着暖风驿站，他和同事成立了暖风志愿服务队。几年来，他们自发维护着暖风驿站，并组织开展交通宣讲等活动。
6: 里面的设施非常的齐全，这是一种关心关爱的活动，就得说特别的暖心。原先就是享受了这个暖风驿站的便利，那我就想着办法能不能为我们的群体也能做点什么事。
2: 从一个人跑到带着一群人跑，杨磊用20年诠释了奋斗的初心。近些年来，他和团队不断解决同行们的痛点，提出建议修缮易滑倒的天桥斜坡，为所管理暖风驿站延长2小时运营时间，便利更多夜间骑手。杨磊用实际行动为城市的劳动者们送来更多温情。
6: 我们的暖风驿站不单单是小哥一个休息的场所，成了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有好的经验分享，有什么诉求啊，都可以成了我们一个共享的客厅。确切说，这是我们小哥的声音，有人听，听了反而还能改变，这也是一种最真实的一种写照。
2: 广东台记者郑庚。

0: 森报道。今天上午，省公安厅牵头召开全省道路交通安全暨五一返程潮汐车道保畅视频会议。会议强调，要上足上够警力，强化部门协作，灵活精准调控，在今明两天返程高峰，通过多点联勤联动，保障潮汐车道措施顺利高效实施，全力保障高速公路安全畅通。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省降雨减弱，但是天气依旧不太稳定，时不时还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气温普遍不高，下午两点大部分市县都介于20到26度之间。明天南部沿海仍然会有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是多云见阴天，雨天道路湿滑，返程路上如果遇到降雨请谨慎驾驶，途经山区公路也要警惕地质灾害的发生。后天东南气流携带水汽上岸，西部不少市县会出现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大后天新一股弱冷空气逼近，冷暖气流在韶关、清远、肇庆一带交汇，将会带来中雷雨、局部暴雨，到时可能还会激发出8到9级的短时大风。建议大家随身带伞，留意临近的预报和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范。后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预计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0到26摄氏度；佛山雷阵雨，21到26度；中山雷阵雨，20到26度；东莞雷阵雨，21到26度；深圳多云，20到24度；珠海阵雨，21到24度；韶关多云，18到28度。河源雷阵雨，19到25度；梅州雷阵雨，19到24度；惠州雷阵雨，20到26度；汕尾中雨，20到21度；揭阳中雨，18到22度；汕头中雨，18到21度；潮州中雨，17到21度；清远阴天转雷阵雨，20到26度；肇庆阴天转雷阵雨，20到27度；云浮阴天转雷阵雨，19到27度；江门雷阵雨，21到27度；阳江中雨，21到27度；茂名雷阵雨，21到29度；湛江中雨，22到28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5: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介绍两个穴位：中脘穴、太冲穴，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胰腺是有一定的帮助。
7: 藏在谷物里的护胰控糖高手——火麻仁，
6: 它有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健脾和胃的一些功效，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8: 血糖飙升竟引发癌网警报，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7号21:45《健康有道》。
9: 这就是我们漯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10: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11: 涩，
12: 对，
11: 酸，
12: 酸，对。
13: 第三口回甘来了。
14: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用到边，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

0: 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1: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2: 买油甘到陆河，物尽甘来，很值得。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5: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6: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

0: 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1: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3: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4: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5: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6: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7: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3: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8: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3: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 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

0: 为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隆盛隆济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5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1: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2: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3: 4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岳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4: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3: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4: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3: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凌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4: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3: 终于，梁凌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5: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3: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

0: 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林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1: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2: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3: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4: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3: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4: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5: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6: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7: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8: 我最想给点赞的就是我们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认可，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6: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9: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10: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11: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12: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13: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1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工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1:1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

0: 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十五五”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1: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2: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3: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氏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4: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3: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4: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5: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氏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3: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6: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氏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3: 宪法第9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0: 针对日本首相高氏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

0: 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 1.5 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两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3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2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两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3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一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头试一下。
3: 我先走了。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8: 来一起拍照吧，
7: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马上播出。
13: 快报喽！杀人魔王降临香港。
14: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代替余英同志和这个秋蝉取得联系，并保护好他。
15: 我明白了。
16: 你的代号已经暴露了，但是只要我死，你就安全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15: 日本人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置之于死地，我觉得秋蝉的死命有问题。

0: 我们一步也不能走错。
1: 你当晚下了飞机，一到制衣店就打死了我的线人。你说你杀了秋蝉，我真不相信。
2: 你想证明我跟秋蝉是同伙？
3: 叶冲，背景复杂，身份特殊，在你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异己分子之前，他不是你的敌人。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长滨海路，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我觉得用不了这么多宪兵守卫。这样，你把酒店的后门还有宴会厅的侧门的宪兵全部给我撤回去。
1: 少佐，这次的宾客情况比较复杂，一旦出现情况，人手不够，我们很难控制。该进来的人要放进来，那些不该进来的人也要放进来。反正只要是想要夜冲命的人都可以进来。如果你不给那些人可乘之机，
0: 我们怎么瓮中捉鳖？宴会当天，你的任务就是带着宪兵队保护好那些特定的人，而不是把这个酒店给我包围成一个连苍蝇都飞不进来的监狱。如果你把那些想复仇的中国人排查在外面，谁帮我除掉眼中钉？
2: 长官英明，我会确保万无一失的。
0: 叶冲军，你怎么来了？
2: 佐藤将军让我来看看场地。
3: 怎么？佐藤将军跟叶冲军不放心我？宫
4: 本君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心虚了吗？
5: お前らもこう。
6: お前らはちだ。
5: はい。
6: はい。

0: 郭门君，你负责排查爆炸物和解救，佐藤将军安排我来负责人员和紧急撤离的通道，你不介意吧？有阁下的帮助，我当然求之不得了。那就好。
1: 巴格亚鲁，这个叶冲摆明了就是跟您作对的。没关系，就当做一个可怜的人在垂死挣扎吧。
2: 好，留个纪念。
3: 对了，初次见面，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
2: 哦。 哦，我太珍贵了，啊，谢谢。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日本驻香岛的商业协会主席木村先生。木村君，对面这位是刚刚继位池氏企业的池诚先生。
4: 久仰大名，幸会。
2: 幸会。 池氏企业在香港的名气，我早有所闻。接下来有更多的接触机会，请多关照。<笑>那是当然。如果池先生答应我们来担任中日商业联合会的亲善大使的话，那我们以后会经常见面的。嗯啊，池先生，好像很严肃啊。
1: 是这样啊，多谢将军阁下和木村先生的信任，池某心领了。但是说实话，这个亲善大使啊，并非什么美差。家父在香港经营池氏企业多年，才有了今天的名望。我实在不想让他毁在我的手里。现如今香港已然成了这样，而且贵国的势力大势所趋，所以这个亲善大使谁来当、怎么当，说实话，你们和我都没有想清楚。
2: 啊，池先生这样说，倒是显得我们有些唐突了，啊，我们会认真考虑你的话。不过，三天之后，有一个亲善的酒会，那上面最重要的嘉宾就是池先生，我相信，你一定会闪光的。
1: 当然，既然你们来到了香港。
5: 我一定会和你们成为朋友的。嗯，好的。叶冲知道，整个香港有无数人想要自己的命。作为日本人的诱饵，叶冲并不担心个人的安危，只是檀香交给他的任务该如何完成，叶冲丝毫没有头绪。 他只能独自一人，等待到来的一切。

先生，您的酒。我没有点酒。哦，是那位先生帮你点的酒。哦，他刚刚还在呢，可能是已经走了吧。您慢用。

0: 池大哥，我先前跟你说的叶冲的事，你是不是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嗯，叶冲，小伙子长得挺精神的，你干嘛老要跟我谈叶冲呢？
1: 我查过他，正是因为他背景显赫，现在又被日本人捧上了天，所以我们更应该趁此时撕了日本人这层面子，杀杀他们的气。池大哥，你要知道，要不是陶站长撤离时。

0: 带走了一大半的人，我早自己动手了。香港现在的情况每况愈下，而且你们也一直节节败退。对于这种情况来说，如果你们一招不慎，便会满盘皆输。这只是一个无党派人士给你们的忠告。赤大哥，你不是怕了吧？我还真怕。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行了，不说这些了。香港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我只是个商人，我只能做到自个儿应尽的这些责任。比如家父给我留下这么大的家业和产业，我不能拿这个去冒险。
1: 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远离政治才最安全。这是他老人家给我的忠告。那好吧，赤大哥，我先告辞了。这么晚打扰你，真是不好意思。改天我请你喝茶。
0: 好，慢走。

0: 早啊。
1: 少爷。
0: 嗯。
1: 早上的报纸你看了吗？有了这些报道，你再去参加他们的酒会，那就在所有香港人的眼里，那就代表池氏企业被日本人收入麾下了。
2: 少爷，少爷，少爷。
1: 小红，你别慌，怎么了？
2: 这是今天早上在门口发现的。
1: 你下去吧。敢做亲善大使，我就剁了你。香港和你都是我的。

0: 老魏全都安排好了吗？都安排好了，我让老刘带东江纵队的同志就埋伏在酒店附近。如果军统真的有行动，他们立刻赶过来帮忙。里面都是日本人，军统真的会刺杀。 我看到信和会的人了，但是没有发现靖会长。少爷，
1: 再等等。

欢迎大家来参加进驻香岛的酒会。今日酒井隆将军有一军事繁忙，特命我来主持酒会。

0: 你好，叶少佐。
1: 金秀，
2: 叶少佐，将军阁下。
3: 啊，
2: 这位美女不打算给我介绍一下吗？
3: 哦，这位女士是叶冲的舞伴。
2: 叶少佐的这位舞伴，我看上了。
3: 啊，
2: 今晚可否让给我呀？叶少佐可以吗？
4: 当然可以了。
2: 谢谢。
1: 看来叶少佐的舞伴被人抢走了，不知道我是否有这个荣幸与您共舞一曲呢？有人吃醋了。

0: 虫给我带回来。
1: 是。

把他给我带走。是。哈克，优秀三号表演，嗨！

0: 你给我解开，我要下车。喂，志成，你别欺人太甚啊！我的兄弟还在酒店呢，我得回去通知他们。听到没有？
1: 你闭嘴！我告诉你，你刚才看见那个人叫宫本，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狂魔。看见刚才那个被抓走的女孩了吗？她被日本人抓走，不知道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非要死一回才明白吗？
0: 我不怕死，我的兄弟们也不怕死。至于你刚才说的那个女孩，她能做出那样的行为，说明她也不怕死。我们都是为了目标而死，死得其所。听见没有？你给我解开，我要回酒店的，快点，解开啊！我跟你说话呢。让。

0: 这次我们一共牺牲了三名同志，撤退中还有两名港九大队的兄弟们也中了枪，现在正在抢救。没想到日本人警觉意识这么高，主要他们早有准备，要不然应急措施不会那么快就到位的。你看，酒店周围部署的宪兵几乎都是第一时间冲到了会场。是啊。
1: 多亏了那个女学生，不过从县长的情形来看，她也不在军统的计划之内。
2: 没错，
1: 她会是谁呢？
2: 不知道。没想到啊，日本人会拿自个儿的帝国英雄来当诱饵。
1: 怪不得叶冲明明发现了军统的行动，却不声张呢。
2: 行了，别说这些了。
1: 咱们现在当务之急，应该找到刺杀叶冲的那个女孩。
2: 已经落到日本人的手里了，
1: 能救出来吗？
2: 我去吧。趁着日本人手忙脚乱，我还可以顺便查一查这次酒会所有到场人员的名单。
1: 好的，事不宜迟。佐藤大藏一会儿会打电话找我，我去赶紧查一下酒会当中一共有几股势力，这对我们以后的判断非常重要。

0: 什么叫蓝豹失踪了？
1: 我已经派人去找蓝豹，可是没有一点消息。少佐，我们的下一步该怎么办？
0: 按兵不动。那个女人呢？
1: 在审讯室。

果然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挺能忍的。但是我告诉你，这里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

我希望你能给自己一点机会，看一看未来的香港。我知道你跟你哥相依为命，他不就是希望你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吗？说吧，是谁派你来的？看来你还是不太了解我。好，我有很多的办法知道你是谁，在为谁效力，但是现在我得让你知道我是谁。

0: 怎么样了？那个行刺受伤的人根本就没有送往医院，而是直接关押进了日本军政厅。什么身份是？
1: 他的身份很单纯，港大的一名在校学生，既没有入党，也没有发展中的上线。一个
0: 进步中的青年居然敢去行刺一个日本的汉奸，他哪来这么大的勇气？
1: 可能给他力量的不是勇气，而是仇恨。
0: 什么意思？我刚得到消息，何英，他的哥哥是你曾经提到过的圣迹之一殿的何勇。那这样的话，咱们更应该把他从日本人的手里救出来。
1: 可是这一次刺杀惊动了日方高层，现在他们的防御措施更加严密。如果我们硬要抢人，无异于飞蛾扑火。
0: 我知道，即便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也要竭尽所能的去完成。我接受这个任务，不单单是要解救在港的地下党人员，同时我要保护我们无辜的百姓。
1: 我明白。

0: 开始吧，
1: 给我出手。
2: 野冲，你什么意思？
1: 将军，这个女人是来杀我的，她背后隐藏了多少东西我们根本不知道，我希望您能同意让我把她带回我家，只有放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我才能够安心。
2: 这是我们行动队的事。
3: 野冲，她毕竟是来杀你的，你把她带回家太危险了吧。
1: 将军，我们如果想要钓大鱼就必须要冒险，我不希望以后再发生任何事情来影响我们的计划了。
2: 我不同意。我告诉你叶冲，你千万别给我得

0: 继承，野冲，你要想好啊！宫本，我不知道你的野心究竟有多大，你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但我告诉你，你需要向佐藤将军学的实在太多。
1: 只要我今天在，你就不可能把他带走。宫本，
2: 将军。

0: 开始了，将军阁下，你为什么要放他们走啊？将军阁下，叶冲，你到哪里去了？
1: 昨天护送我去医院的救护车被拦截了，我只好跳车了。
0: 是谁袭击了你？看清楚了吗？
1: 没看清，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如果不是车上的司机先看到了，向我请示，恐怕我已经在劫难逃了。
0: 送你去医院的救护车是宫本派的，
1: 现在我也不敢轻易的下结论。只是我觉得像宫本君这样久经沙场的老将，应该不会轻易的将自己推到风口浪尖的。 况且，我也找不出一个他非要杀我的理由啊！将军阁下可以放心，我可以让我的养父帮我写一封信，这样，这件事情的影响就一定不会恶化下去。
2: 你观后效吧，
3: 将军。
2: 我还没有说清楚吗？

0: どけ。助手をやってくれ。はい。監視を。二号棟。接し。傷口の処理を。
1: はい。
0: おい、包帯。
2: 即便是不得已，但毕竟是自己杀了这个姑娘的哥哥，才让她受了这么多苦难。叶冲决定保护她。这块表是檀香曾经要送给自己的，为什么会出现在别人的手里？那个救护车上帮自己脱险的是谁呢？

0: 哎，行行，
1: 干嘛？
0: 哎，三个，行，
2: 你们
0: 往我孙子好着，走，走，走。哎，
1: 放开，
0: 我过来，我过来。
2: 行，要行个走，
0: 哎，行吧。
2: 放开我，
0: 马上，快点，快点。

0: 轻点。你还真舍得。
1: 用你的方式来这样对你，希望你能理解快一点。那只手。
0: 我恨你。
1: 恨我是小事儿。如果因为你的无理取闹再把小命丢了，可就是大事儿。我是想让你这次长点教训。我让老魏把你那些兄弟都送出去了。
0: 我承认，你们这次行动因为我的自私受到了影响，不会再有下次了。
1: 你还想有下次吗？
0: 姓池的，你至于吗？就这么小一个失误，你至于这样小题大做吗？
1: 我至于。就像我告诉你，你以为你是星河会的会长，你就真把自个儿当成女土匪了？在日本人那块，你连一个蚂蚁都不是，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把你捏死。还有，就像我告诉你，你要再这么我行我素的话，我都救不了你。

0: 少爷，啊，谢谢。老爷，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是这样，你看啊，现在的香港武装组织极其稀缺，而晋会场背后呢，有一个这么大的兴和会，如果我们能劝晋小姐让她的弟兄们投入到我们的战斗中，那是件好事啊。
1: 你以为他真的想杀日本人吗？我比你了解他，他这个人脾气太直，但又重感情，做起事来不管不顾。当年我的离开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现在我回来了，所以他一定要把当年我为什么离开去搞清楚。
0: 少爷。

0: 而且也必须过去。前面充满了危险和生死难关，她作为一个女人能把兴和会这么大的一个摊子撑起来也实在是不容易。我不想再把我身上的担子让她替我来分担，对她来说这不公平。
1: 我作为过来人，我认为啊，晋小姐作为女人，她就是要不管不顾的想和你一起并肩战斗。我看晋小姐还真有一副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啊。

0: 怎么不开箱啊，宫本先生？你要想清楚了，现在能救你的人只有我。刺杀叶冲的事情失败，我都没有拿你试问，你居然跑到军政厅来威胁我，难保你今天能活着出去。
1: 我人都来了，
0: 我就没想着活着出去。不过你要想清楚，宫本先生，现在咱们两人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要是死了，暗杀这件事，你脱不了干系。

0: 那这么说，我们是利益共同体了，需要彼此的帮助。
1: 当然。
0: 好，那你说说你的条件和想法。
1: 我有一个计划，可以让咱们两个人从暗杀这件事当中都抽离出来。只不过做完这件事，我就要背上欺师灭祖的骂名。到时候，我有家都难回。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长滨海路，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温和护眼长堤海陆，德国海陆滴眼液提醒您下集更精彩。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那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来这儿。我要举报刺杀日本少佐叶冲的幕后指使近江。
12: 你是不是有病啊？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到这儿来抓人？信不信我整死你啊？
11: 请你再跟我解释一下酒会之后袭击救护车的事情了。
13: 什么救护车？
12: 会长陪我去刺杀日本人，这么大的事儿你们都不知道吗？
14: 刺杀日本人到底怎么回事啊？哎，你赶紧说说。
15: 日本人想要杀锦香，那简直就是易如反掌的事儿。但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蓝豹，要不然他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卖主球了。
16: 那要赶紧把金会长救出来啊！蓝豹的贼心暴露无遗，还留着干嘛？
17: 就算他罪大恶极也要留着他，先救出会长再说。
12: 干出这样的事儿还留他干嘛？杀！
17: 没错，他今天必须死。
7: 秋蝉今晚播出。

0: 零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3: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4: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5: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0: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7: 来，一起拍照吧。
6: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夫妻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长滨海路。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让咱们两个人从暗杀这件事当中都抽离出来，只不过做完这件事我就要背上欺师灭祖的骂名，到时候我有家都难回。嗯，给我谋一份差事的话那就最好不过了。我这个要求不过分，我是拿命在拼。
1: 丧家之犬。好，我答应你。
0: 好，我相信宫本先生是个一言九鼎的人。那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来这儿，我要举报刺杀日本少佐叶冲的幕后指使近香。

0: 初田殿、犯人が見つかりました。コア界のジンシャンです。
1: なんだと、ジンシャン
2: 会長、会長、うん、哟，你们俩怎么在一起了？什么时候喝喜酒啊？记得叫我啊。
3: 好的。
4: 哎，金会长，谢谢您了。
2: 谢我什么呀？
5: 谢谢您让我们有地方吃，
4: 谢谢您让我们有地方玩。
2: 下次记得带星仔过来玩。
4: 好嘞。
1: 会长啊，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全香港很多大的帮会都撑不住了。现在也只有咱们这儿还顺风顺水的。
2: 只要日本人不打到店门口，我们店能开一天是一天。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黄叔，
6: 会长，
2: 菜备的怎么样
6: 了？菜都备好了。
2: 好。
6: 另外，冷江蓝豹两个堂口的弟兄们多次袭扰百姓，我说过他们两次不管用，一会儿在席上您点点他们。
2: 好，知道了。这么胖了还吃？
1: 尝尝。
2: 冷江，
1: 会长。
2: 最近跟蓝豹怎么回事啊？
7: 会长，会长，不好了！蓝道主，蓝道主被日本人抓走了。
2: 为什么呀？
8: 日本人真是太嚣张了。上一次虾仔被他们当街击杀，这回又抓了蓝豹，这不明摆着跟咱们清河会为敌吗？
2: 蓝豹纵容虾仔欺压百姓，趁火打劫，已经搞得天怒人怨，这极大的影响了我们星河会的声誉。就算那个叫叶冲的不宰了他，我晋香也绝对不会放过他。但这事情一码归一码，对吧？我们的人要罚也得我们自己罚。

0: 呀，我们没去找你们，你们到自己找上门来了，好突然啊！靳会长，感到突然的应该是我吧？你昨天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酒会上，我感到很好奇，所以想请你回趟军政厅，简单的了解一下情况。
1: 会长，你可不能去。 你是不是有病啊？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到这儿来抓人，信不信我整死你啊！
2: 表演。

0: 对吗？
1: 好啊，我本来还想单独会会你，现在正好，我跟你们走。红叔，你去接小凤。
2: 会长，
1: 等我回来。

0: 吃饭。
1: 黄爷，我们怎么办？
2: 你们稍安勿躁，我去找小峰。

0: 秦会长的舞跳得不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我万万没想到，这堂堂的星河会会长，也会以假面具示人呢？不请自来，跑到酒会上来暗杀，这不像是你们江湖人士的做派吗？你误会了，我没有要暗杀你，我是想明目张胆地宰了你。
1: 宰了我，就凭你，还真是有点飞蛾扑火的勇气。哎呀，
0: 行了，星河会脱不了干系。哼，区区一个日本少佐，配得上我兴师动众的拉上整个星河会吗？要不是酒会上的爆炸，我已经得手了。
1: 然后呢？
0: 没有然后。
1: 谁是你的同党？
0: 我说过很多遍了，我没有同党。
1: 我最讨厌骗人的女人了。说，你跟何莹什么关系？
2: 秦会长在香港也是有身份的人，我想我们应该以礼相待吧。

0: 我说了，我不认识你们说的那个人。好，那我提醒你，他就是在酒会上突然向我开枪的那个女孩。看来要杀你的不止我一个呀，那我就放心了。你放心什么呀？说明你们在香港待不长了。
1: 金院长。 请你再跟我解释一下，酒会之后袭击救护车的事情。这次的行动，不光你一个人吧？什么救护车？哎呦喂，我说叶冲，你就别这么问了，问下去也没什么结果。那就先拘留吧。既然他已经承认了刺杀的事情，我想我们之后。 应该还会有很多话要聊吧，剑香。你现在在我手里，我可不会像叶少佐这么绅士。如果你坚持反抗，我很难保证星河会还能领回一个完整的会长。好的，我明白。我知道，我知道。好的，好的，我清楚了。
2: 我知道，我知道。好嘞，我马上过去，谢谢。
3: 怎么样了？现在状况复杂，我必须先搞清楚情况。
2: 姐夫，你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
3: 你去不方便。
4: 那我总不能在这干等吧？
2: 小峰，你想姐把你留下来是为了主持大局，有什么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我现在派车送你回去。老黑，走。
5: 走走走，
2: 快点。
3: 人都带齐了。
2: 哎，金会长叫人给抓走了，我们正带兄弟要去救他。哎，你这怎么了？

0: 金会长被日本人抓走的事我知道啊，跟日本人的酒会有关。会长派我去刺杀日本人，这么大的事你们都不知道吗？
1: 刺杀日本人到底怎么回事啊？哎，你赶紧说说。
0: 给我弄口吃的，弄点水，我真的可撑不住了。
1: 快走，快
2: 走走走。

生

0: 你看一看，酒会宾客名单里居然有蓝豹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蓝豹绝对没有出现在酒会的现场，而且根据线人来报，事发后他去了一趟军政厅，没过多久就出来了。举报金会长的人会不会是他？
1: 看来有人早就想好帮蓝豹洗脱这个暗杀的关系，要不然他的名字不会出现在这个名单上。金香是被当成了替罪羊。
0: 不会吧，日本人不敢对他怎么样，毕竟他是新和会会长啊。
1: 就是因为他是这个新和会的会长，还记得那个叶冲吗？他前段时间杀死了一个新和会的手下，金香和他的矛盾早就是在明面上的。日本人想要杀金香，那简直就是易如反掌的事儿。但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蓝豹，因为他和我们一样那么了解金香的个性，要不然他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卖主囚笼。
0: 那赶紧把金会长救出来啊！以他的性格，再大的罪他都敢顶啊！
2: 慢点吃啊，别噎着，都是你的啊。

0: 好了，别光顾着吃，说说看，怎么回事？你们是想不到啊，会长会做出这么冲动的事情，他把我们这帮平时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兄弟们置于何地呀！
1: 闭嘴，光仔。
0: 我能理解会长，他这么做也是想给虾仔报仇，那也不能不顾咱们兄弟们的死活呀！你为了伏击叶冲，差点把命都丢了。 不管怎么说，这样的决定也太草率了。别说了，诸位兄弟，虎哥、彪爷、红薯、冷堂主，这件事我是当事人，有几句心里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说，
0: 会长一句话不说。 就跑到日本人的酒会上去刺杀日军少佐，真让人佩服。所以他让我去伏击日本人，没问题，我去了。我蓝豹这条命本来就是兴和会的，为会里的兄弟报仇，我更是义无反顾。可是我人到了那儿，这里什么都没有，这根本就是一个圈套。 要不是我机灵，能不能回来吃这顿饭，还真说不准。靳会长是我们新和会当家的，现在整个靳家就剩下他这么一个女人。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0: 那我们兴和会就会陷入群龙无首、四分五裂的地步。退一步讲，日本人占领香港已经是大势所趋。现在外面很多小的帮派已经在帮日本人做事。洪叔，彪爷，咱们兴和会有祖训，会规的第一条就是绝不卖国求荣，绝不当卖国贼。 所以我们不会向日本人俯首称臣。可是我不明白，这么毫无目的的挑衅日本人，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是个女人呐，有时候太冲动。可是，因为她的一次冲动，就有可能让我们兴和会上上下下所有人搭上命。
1: 是啊，这样一意孤行只会害了我们，害了帮会啊！蓝豹，你别在这血口喷人，现在绝不是你说的那样。
0: 小哥，你回来的正是时候。会长被日本人抓走了，现在我们兴和会上上下下群龙无首，就少个主事的人。要不，你来试试？
2: 小哥，蓝豹刚才把事情都说清楚了，会长确实没跟大家商量，在这件事情上，会长确实办得有点不妥。
3: 何止不妥呀，我们现在已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哼，
2: 会长却一再要跟日本人为敌，这分明是把我们架在刀尖上啊！我们兴和会起家，那靠的是英国人的庇佑，既然能帮英国人办事儿，为什么不能帮日本人办事儿啊？
0: 光仔，兴和会怎么会出你这种忤逆为奸、趋炎附势的败类？洪叔，这么说就没意思了。起来，兄弟们，说到底，大家都是为了讨生活，谁都不容易。 我12岁进的兴和会，这么多年出生入死，命早就不是我自己的了。但是你总不能让我看着这帮兄弟因为一个人的错误决定搭上一条命，搭上整个兴和会吧？

0: 靳会长，你的口供已经被证实为反日的罪名，截止到目前为止你还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但是过了这个机会你就是死路一条。
1: 江湖儿女都是在刀尖上舔血长大的，你吓我。
2: 说得好，说得真好。
3: 姐夫，
4: 姐夫，我还是称呼你池先生吧。兄弟们，这位池先生是我们靳大会长的亲密朋友。
2: 您认识我？
4: 认识啊。
2: 那就好。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池某人与星河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在星河会有难，我池某人出手相帮也是责无旁贷，不仅是为了靳湘，而且还是为了我们中国人的名声，所以我有必要把一些真相告诉大家。
4: 真是可笑啊，我们星河会上上下下所有兄弟都在这儿，我们都不知道真相，你怎么知道呢？
2: 你说的没有错，现在很多人呢都是一头雾水，可是某些人，我说的是某些人啊，意图混淆大家视线，谋权篡位呢我不敢说，但是我刚刚听了他的每句话都是在煽动大家去当日本人的走狗，内心何其毒也。各位，我池诚呢是香港人，所以香港就是我的家，所以我相信香港也是在座每一个人的家，你们有谁

0: 为什么？因为我们永远都是中国人，对吗？
1: 石先生，谋权篡位这个帽子扣得太大了点吧？你凭什么？
0: 石某人刚刚从日本人的军政厅过来，得到了一些最新的消息，并非是日本人查出了靳会长肆意刺杀日军军官，而是某些人故意把靳会长指认给了军政厅啊。
2: 谁？
0: 我这儿有一张当天晚上酒会的人员名单，这个人呢从酒会出去之后直接就去了日本军政厅，而这个人今天晚上就在这块儿。

0: 是，是我。可是弟兄们，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帮会，为了在场的所有人。
1: 真棒！看来我猜的没有错，真是你，
0: 姓池的，你阴不？

0: 我们不能让他们活下去，我们要杀了他们，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爱国。
1: 这话说，但不是他金香一个人的。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谁没为兴和会流过血流过汗，跟日本人斗，你们斗得过吗？人家有枪，人民你们多，到时候你们全都得死。
0: 我做错什么了？啊，我做错什么了？行事了，过了今天，我第一个弄死你。
1: 蓝豹说的对，给日本人干活确实不对，但是他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红叔，您高抬贵手。
2: 冷叔，今天这出戏，蓝豹的贼心暴露无遗，还留着干嘛？
1: 就算他罪大恶极，也要留着他。
3: 先救出会长再说。放屁！
4: 敢出这样的事儿还留他干嘛？杀！
5: 没错，
4: 他今天必须死。
5: 不能杀他！
4: 不杀他！
3: 不杀他！
4: 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他！不杀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知道，家丑不可外扬，这是我会内的事，还请池先生稍待片刻。
1: 好。
0: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蓝豹，刚刚你可是亲口承认了私下通日，你可认罪？

0: 来人，小哥，执行家法。
1: 我不服，老子不服！
2: 告辞。

0: 池先生，我们是不是找日本人谈一谈？毕竟我星河会在江湖上还是有些声望的，先把人救出来再说。
1: 不能去，如果要去的话，季会长反日的帽子就摘不下来了。
2: 请问你找谁？
1: 我找佐藤将军。
2: 佐藤将军不在，您先请回吧。
1: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2: 抱歉，我也不清楚。

0: 他又是新和会的会长，难道他的分量还不能让叶冲满意吗？满不满意不是我决定的，这次刺杀都快让我们成为内阁的笑柄了。
1: 请不必担忧，处决晋襄一举多得。
0: 怎么讲？
1: 将军阁下，如果四天之后。 在城市中心广场的入城盛典上公开处决晋襄等人，稳定局势，打击黑势力与暴民，让香岛群众参观行刑，一补酒会失利的遗憾。您觉得怎么样？想法倒是可行。我正好还欠叶冲和那个池城一个完整的授勋仪式，但是当务之急。
2: 是要给叶冲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件事情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3: 将军阁下，请放心，我一定会让叶冲满意的。
2: 竭力还需纪灵人，但愿如此。马上就要到新年了，是该给中国人一个崭新的起下。
4: 新疆唐办事闪开！
5: 两位堂主，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6: 走开！有让开！走开！

0: 你确定将军没在里面吗？
1: 我确定，您先请回吧。
2: 晋襄的口供已经坐实。

0: 蓝豹，冷江，你们想干什么？还懂不懂规矩啊？
1: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呀？甭说，规矩都是人定的。打今儿起，这规矩我定。
2: 蓝豹，你是要造反吗？
3: 谁有手段，谁势力大，谁能把握住局面，谁就有说话的资格。
4: 虎哥，表演，我希望你们识时务。
0: 冷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放厥词？
4: 资格？这就是资格。侯叔，您老了，落伍了，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我还是劝你们，不要去做劫狱的白日梦了。他进香这一次是有去无回，你们还在等什么？
0: 冷江，你真的要开战吗？
4: 你说对了，我们人多枪多，今天我们就要开战，谁要是敢阻拦我，今天就别想活着出去。诸位，如果你们没有什么意见，那我宣布我们星河会的新领袖。

0: 违背崩规，背信弃义者，死。
1: 南岳子弟火气旺，是继续内讧给老祖宗抹黑，还是跟着我一起打日本人？
2: 打日本人！
1: 你们干什么？你们疯了！把谁举起来！你们老大被他干掉了，把谁给我举起来！举起来！你们老大被杀了，你不是为他报仇吗？我们怎么说的？给我举起来！
3: 有日本人吃药，你们怕什么？
1: 黑豹逃的人，把谁举起来，干掉他们！幸好我就是。

0: 小哥，别杀我，别杀我，胡说，杀了我金香也活不了，留着我的命，我帮你们救金香，胡说，小哥，小哥，
1: 蓝豹，我看你昨天的家法还没受够，香姐不在，我来替她教训你。

0: 你忘了我怎么跟你说的了？想杀我，你必须要先活着。门外的兄弟，能给我找个大夫吗？没有大夫，也给我弄点吃的。 我要是死了，就没人能证明会长的清白了。
1: 哎，毕竟是曾经的堂主，红叔留他一条活命，肯定有什么原因。你说要是死在里边了，
0: 是啊，
1: 进去看看。

0: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1: 池公子太客气了，你我两家世交，在香港如果是你的事情需要帮忙，吴某定当效力，可要是别的事儿啊，你别怪伯父不帮你，伯父是寄人篱下，不得不低头啊。
0: 伯父，我想见一见我的朋友，您通融通融。
1: 你这就是在为难你伯父了，其他人真的好说，可这个星河会会长是日本人眼里死钉的重犯，而且不瞒你说，日本人能把人大费周章的转移到我这儿，无非也就两层考虑，一是怕这个星河会的帮主在军政厅里出了差错麻烦，二就是这个人对他们没有价值了。
0: 伯父，那我朋友在里面，麻烦您关照关照。

0: 池先生，好久不见，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怎么不认识我了？我当然记得你，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将军阁下对这次酒会上发生的状况感到很内疚，所以决定为你补办一场亲善大使的寿礼仪式。索性就定在元旦当天，我们的入城盛典上。池先生觉得怎么样？
2: 好啊，承蒙将军阁下费心。
1: 不应该说是费心，应该说是大快人心。新政府决定在同一天处决进香，这一来呢是助兴。 二来，是将这次处决对全体人士公开，以儆效尤。届时池先生可以来现场一并观看，再将我们的寿礼仪式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听说池先生跟靖会长的关系不错，请您节哀。我相信池先生的格局与寻常人等不同，对吧？
0: 好啊，届时我一定参加。今天还有事情，我先走了。宫本少佐，为什么每次见着你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0: 可我为了你心爱的女人放掉了一个杀我的凶手。
1: 杀你的人不是他，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0: 这点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你爱上了一个抗日分子。难道池先生就不怕我说出去？
2: 我们要去救乡亲。
1: 你打算怎么救？
2: 我们只能铤而走险。我打算带着兄弟们去劫狱。
3: 为了红颜视死如归啊，真让人感动啊。这件事很难办，
4: 我要下一盘大棋，这盘棋只能赢不能输。我要让将军阁下知道，他的搭档不是他想的那样无能。
5: 叶少佐，你这唱的是哪一出？你的所作所为跟当初和将军阁下说的可不一样，给我一个解释。
1: 幸会会现在除了这帮兄弟们以外，咱们还有多少人和枪？
2: 你想干什么？

0: 孩子，我知道这一切对于你来说很难，但一直以来你都做得很好。
1: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坚守自己的信念，

0: 把悲伤留在心里，多想想明天的太阳，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虽然你的养父是恶名昭著的战争贩子，但是我知道，你骨子里是个中国人。你哥哥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给你讲过的那些信仰和理想，完全都没有错。
1: 宫本利用你来威胁了你哥哥，我跟他都一样，都希望你可以坚强，勇敢地活下去。
2: 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0: 恋人关系啊。
1: 你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
0: 她是我养父的亲生女儿。你放心好了，她欺负不了我，我更不会让她欺负你的。
3: 难道在你心里就没有一点对我美好的回忆？哪怕一分一秒。我希望你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小女孩，没有卷入战争的那个纯子，我的妹妹何英，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你对我真的很重要。
4: 司令部有内奸。
3: 其实他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怀疑。将军阁下相信，我不相信。这次宫本的态度更加明确地呈现，秋蝉没有死。我这段时间暗中调查了很多人，锁定了几个目标。
4: 我们当中既然出了叛徒，那不如就由你把他揪出来如何？
0: 这已经不是试探你了，他是在检验你。
4: 疑心的日本军方。
0: 根本不可能完全的相信，而对于中国人，我是一个叛徒。
5: 你带着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跑到我这儿来，你让我相信你？
6: 星夜的，你听好，今天你要是断了我这个财路，谁都回不去香港。
7: 如果我查出来你跟这次大屿山的突袭失败有关系，
8: 如果你下次还敢诬陷我，我会送你一把武士刀。
9: 他审讯湘江的时候，把监听器弄坏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他们谈了很久。
10: 直接总在把我拉下去就冲了。
11: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了。
12: 佐藤找了宫本，找了池城，但唯独没有找你这个军官负责人，这说明了什么？
13: 我愿意主动脱下我这身军装，你别以为你随便编个理由，我和将军阁下就会相信你。
14: 他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15: 连崇哥你都不信吗？
16: 任何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时候去拯救一个帝国的叛徒。
17: 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样一条？
18: 极其错误的道路，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秋蝉。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介绍两个穴位，中脘穴、太冲穴，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胰腺。
19: 是有一定的帮助，
20: 藏在谷物里的护胰控糖高手，
21: 麻仁，
20: 它
21: 有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健脾和胃的一些功效，
22: 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23: 血糖飙升，竟引发癌网警报，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7号21点45分《健康有道》。
24: 这就是我们陆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25: 涩，对，酸酸对，第三口回甘来了。
26: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动，比如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解解腻。
27: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28: 卖油甘到陆河。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我击杀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2: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秋蝉。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0: 上播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马俊杰，
1: 我是宋杰，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五四青年节，让青春在实干中闪光。
1: 花样缤纷过五一，越超越 BA 赛事家点燃假日经济。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从粤港大湾区到粤北山区，一场场主题活动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蓬勃朝气。
1: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充满青春力量的活动现场。
0: 昨天，首届逐梦大湾区比宴会青春珠港澳青年诗歌会在珠海精彩启幕。三地青年代表、文艺工作者及师生们以诗为媒，通过朗诵、音乐、舞蹈等形式礼赞五四精神，赓续红色文脉，共绘湾区融合的青春画卷。
2: 澳门青年应该勇于承担一个叫文化转译者，将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包括我们的成功实践，带到世界。
3: 多元的青年文化活动能够拉近我们两地青年之间的情感距离。我们香港青年具有独具特色的国际化优势，能够助力讲好中国故事。
0: 东莞则用多彩活动弘扬五四精神。虎门镇五四青年节汇演以视频《虎门青年自有答案》开场，青年乐队街舞、朗诵、反诈情景剧等节目展现青年投身百千万工程与湾区建设的担当。红梅镇开展青春寻耕礼赞五四沉浸式团日活动，团干部与团员代表以水陆联动方式沿红色旅游干线寻根，彰显新时代东莞青年昂扬风貌。
4: 本次活动依托红梅本土红色旅游干线，让青年沉浸式感悟革命历史，传承五四精神，厚植爱乡情怀，以青春之力赋能红梅建设发展。
0: 近日，韶关在南昌起义部队离市当铺旧址举办示范性离队入团仪式暨青春致敬时代实干服务韶关主题活动。100名少先队员离队告别童年，30名新团员庄严宣誓光荣入团。此外，来自税务生态环境系统的青年代表发出倡议，号召全市青年聚焦百千万工程、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等重点工作，争当实干者、创新者、奉献者，赓续五四星火，践行青春使命。
5: 希望全体新团员以此次入团为新起点，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在学习和生活中不断锤炼品格，努力成长为堪当名。

0: 足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而在乡村一线，云浮市举办了百千万工程青年推荐官采风体验日活动。青年推荐官网络达人走进乡村赛场，探访河口肠粉店、盘龙洞等地，用短视频和直播为乡村旅游线路设计大赛提供素材，以镜头为家乡代言。
2: 今年五四青年节，我哋会选择用镜头过节，越超越 BA 的气氛令我哋热血沸腾。我哋会在呢度七一系列的观赛和游玩攻略，号召更多的年轻人过嚟看球赛、打卡、食美食，在火热的球赛当中感受青春的力量。
1: 惠州的青年志愿者们则选择用行动守护家园。五一假期，他们身着志愿红，放弃休息，在铜桥镇金星村清理绿道和营地垃圾。在惠州南站火车站提供路线咨询与秩序疏导，用细致服务护航假日出行，以实干践行五四精神。
3: 对外地的旅客展示一个更加好的一个惠州的一个环境。在五四青年节这个节点话，参加这个活动话，就是对自己然后对社会都有意义的事情。
1: 颂劳动之美，聚青春之梦，燃时代之光。时代虽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当五四精神照进现实，当代青年该如何作答？
4: 在广州，一家年轻的公益机构用科技与爱心回应乡村教育的难题。创始人龚望从受助者到引路人，点亮十万乡村少年梦想。下面去翻开他的青春答卷。
5: 这部计划是线下大学生毕业去支教一到三年，我们就在想，他做线下，那我们就做线上。
4: 镜头前是以伴云陪伴计划发起人龚望，他出生于粤北山区，从小渴望走出大山。这段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陪伴缺失和家庭教育不足，正是偏远地区困境青少年成长的最大阻碍。2018年，龚望如愿考入广州大学。然而毕业之际，他却放弃了保研和高薪工作机会，选择在广州大学城成立以伴青少年发展中心，发起以伴云陪伴计划，以互联网公益模式补齐青少年成长陪伴短板。
5: 做一个这种线上版的西部计划，去帮助更多曾经的自己。大学生他只要有时间，他就可以通过线上给这些乡村的孩子去上课。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够号召到全国每100个大学生，就有一个大学生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项目当中。那每年就能有30-40万的这个大学生参与我们这种线上支教的项目。
4: 聚焦乡村儿童成长痛点，龚望团队搭建起集心理疏导、学习陪伴、兴趣培养、生涯规划于一体的陪伴体系，并自主研发三大智能系统，实现精准结对、全程监管与成效评估，用科技为青少年成长护航。
5: 在这几年的这个探索当中，我们就加入了一些我们的一些匹配的一些标准吧，根据心理学的量表，让大家能够找到这种性格更合得来的这个老师跟学生去匹配。一年的时间改变的可能是一个孩子的命运，而这个孩子背后可能是一个家庭的命运，一个家族的命运，甚至是一个村里面的这种命运。所以后面我就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有意义。
4: 目前以伴已在全国近30个省级行政区建起300所公益办学网校，培育6万余名陪伴导师，服务超10万名乡村留守儿童与城市困境儿童。
6: 我本身是粤西地区的一个留守儿童，当我考上大学第一次走出粤西，我深刻的感受到就是城市跟乡村的教育发展这个比较大的这种差距。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帮助儿时的自己。
7: 我在广西的一个山区长大，父母呢就是在外面务工，然后呢因为陪伴的缺失，再加上教育资源的匮乏，所以呢我自己的性格呢在成长的关键期就很敏感。我选择加入以伴的原因可能就是跟我自己的来时路有关。
4: 从寒门受助者到公益创业者，再到社会组织创始人，龚望用行动守护困境青少年成长，交出一份与众不同的青春答卷。他先后荣获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今年又获得新时代青年先锋奖。
5: 未来我们其实就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大学也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当中，我们年轻人的才干能够扎根到每一个社会问题。

0: 体的解决当中，奉献自己的青春，奉献自己才干，国家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1: 这个五一假期要说哪里最燃最热闹，粤超和粤 BA 的赛场绝对算一个。体育的流量正变成实实在在的假日红利。
2: 的确，今年看球体验啊大不一样，各地都玩起了赛事加模式。一张小小的球票不仅能看比赛，更像是一张文旅消费通票。那到底有多精彩呢？到现场去看看。
1: 昨晚2026粤超联赛第二轮在中山兴中体育场打响，中山队主场迎战广州队。尽管场上下起磅礴大雨，但现场激情不减，最终双方0-0战平。赛后，中山市文旅集团联合各文旅商家举行抽奖活动，奖品不仅有东升脆肉鲩、神湾菠萝等本土特产，更有价值3888元的粤超中山文旅锦鲤大礼包，内含12款文旅体验券，真正实现一张球票解锁一整年中山顶配文旅玩法。
3: 冬天去玩，翻去打边炉啊！觉得今年嘅气氛真系好好。啲队员咧喺雨中嗰个拼搏奋斗咧，真系好令人佩服。
4: 我们会把这次的奖品留到下一次比赛。我们是希望说以赛事来拉动我们的文旅项目，让大家每次来看球赛，既能来消费，也能带着东西回家。
1: 昨晚粤超联赛佛山队主场迎战阳江队，最终2-0握手言和。场内球赛火热，场外票根经济更热。本次佛山主场创新推出票根经济模式，观众凭票根可在三水多家餐饮门店兑换招牌菜品，还能免费游览多个当地景点。开赛前，球场周边餐饮店已被球迷包围，凭票根就能免费品尝新鲜美味的牛蹄，一张球票看球、凭美食、逛景点，一站搞定。
5: 我哋每一场赛事基本上都会喺现场噶啦，
6: 系啦，我哋三水人民都好中意足球噶嘛，
5: 系咯系咯，我哋爷爷嗰辈就已经系喺云秀山呢度踢球噶啦嘛，所以我哋都会系秉承咗佢哋嘅嗰个热血精神咯。
7: 过来感受一下嘛。而且它这个氛围比较好，票根可以拿，电子票根非常好啊，而且还很多景点免费的。
8: 会系会比平日系会要多嘅，起码都系会有去到2-3倍。都会有，平时嘅话咧有我哋街坊啦，亦都会有特登过嚟打卡嘅。咁样今日嘅话咧系会有更加多其他唔同嘅地方嘅人过嚟嘅。
1: 2号晚，粤超江门队对阵肇庆队的赛场上，江门创新打造赛事加音乐全新模式。知名艺人陈百祥到场助阵，价值15000多元的豪爵摩托车现场送出，不断推高赛场内热烈气氛，展现出侨乡江门的体育活力与城市热情。
9: 今晚瞓唔到觉啊！
10: 今晚做事好精彩，邵永队都几精彩，终于哥们赢得啦。
11: 我妈妈是新会的，所以我现在我老婆也是台山的，所以我是。半个姑爷，要是本地人呢，可以讲回到这里有回乡的感觉。竹枝山的神鸟凤凰号来捧场。
1: 昨晚粤超汕尾赛区首场主场赛事打响，汕尾队坐镇主场迎战河源队，经过激烈角逐，汕尾队以2-1力克河源队。场内赛事火热，场外嘉年华同样人气爆棚。同步上线的大众点评必吃榜专线巴士，为球迷和游客带来集体育互动、美食休闲、文旅展示于一体的欢乐盛宴，点燃城市体育热情，激活五一假期消费活力。
12: 球迷啊，还有这个汕尾啊，人民啊，还有享受我们的农特色产品。嗯，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的农特产品呢，通过这个平台呢推出去。
13: 这个票可以优惠购买这里的东西，我觉得这里的东西非常好吃，然后优惠也很多。
1: 粤 BA 赛场也同样上演着体育家的生动实践。2号晚，惠州队主场以76-52大胜汕尾队，依托主场优势，惠州打造体育加消费融合场景，在体育馆北门广场，广货行天下惠州好物市集人气满满。

0: 广州、中山等城市陆续出台楼市优化新政，在此背景下，多地房企抢抓五一黄金周节点，集中推新开展线下活动，售楼处到访量和咨询量明显上升。节前，广州发布楼市新政遂八条，在公积金、房票、置换补贴等方面加大力度，提振市场信心。今天记者走访荔湾、海珠多个楼盘，发现五一到访和成交表现亮眼，无论是卖旧买新的置换补贴，还是公积金贷款额度的提高，都切中了购房者的实际需求。
1: 开放到今时今日已经超过了2000批来访，
2: 都有啲帮助咯。会买一啊嘛，嗰度会有啲1%嘅补偿，有三最多3万。
3: 我们的税八条其实它是一个组合拳，而且的话呢，它的整个政策的工具箱其实它还是有一些储备的一些政策，可能会在接下来陆续的释放出来，从而的话呢是使到我们整个广州的房地产市场尽快的就要止跌回稳啊，要回到一个供求比较健康的这样一个轨道中来的。
0: 深圳新政策从限购与公积金贷款两个维度双管齐下，五一假期多处楼盘看房咨询量明显增长，成交节奏加快。其中南山区某楼盘近期接待客户数量上涨近40%。
4: 我是属于那种改善，打算那个在南山这边定居，
5: 成交的情况大概有将近2倍的一个数字这样增长。其实很多外地客户本身就非常看好深圳，现在很多人的话都是特地坐高铁过来。
0: 在中山，楼市新政叠加假期效应，直接带动楼盘到访量与成交量双增长。五一假期前两天，中山多个热门楼盘售楼处人头攒动。
6: 本来我们就是想置换的，刚好又有这个福利，就相当于政府给我们送钱了，所以自己买的也更开心。
7: 各个楼盘的客户上访量应该起码是上涨20%，甚至有的上涨30%到50%都有，应该大家对这个购房政策新政出来的信心还是蛮大的。我们也预期今年中山房地产政策在这样的放松情况之下，购房的在一手二手房方面的热度也会持续是升温。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8: 晚安。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3: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4: 来，大家一起帮忙。出来了
2: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3: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安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2: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3: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4: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5: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介绍两个穴位：中脘穴、太冲穴，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胰腺是有一定的帮助。
7: 糖在谷物里的护胰控糖高手，破麻仁，
6: 它有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活血。

0: 化瘀健脾和胃的一些功效，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1: 血糖飙升竟引发癌网警报，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7号21:45健康有道。

0: 立。
1: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坐。
1: 谢谢老师。
2: 同学们把语文书翻到第25页。今天呢，我们学习一篇古文啊。在上课之前，我讲一件事情。苏进伦同学丢了一支笔，钢笔，很贵的钢笔。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件事情我不想搞大。班里的事情就在班里解决，谁拿的，下课以后找到我，交出来，我既往不咎。我相信是哪位同学不小心装错了书包。咱们班同学的人品还是靠得住的。来，我们看25页。蟋蟀在哪玩蟋蟀啊？
3: 我一直在后门门口，我都没有去过他的课桌，怎么可能会是我拿的？
2: 好好想想，是不是记错了？之前呢？刚下课那会儿。
3: 我没记错，我肯定。
2: 我肯定是相信学生的。你说没问题，那东西又找不到，我只能报警了。等派出所的同志来问，就没这么耐心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3: 我明白，我没拿。
2: 苏进伦，

0: 怎么就是我？正呢？
1: 我看见了。
0: 看见什么？我又没得罪你，干嘛要冤枉我？你看见什么了？
1: 我真的看见你在我的课桌边上待过。
0: 我没有。
2: 张志康，
3: 你倒发火了。你没去过苏俊林这么老实，他能撒谎吗？我还在这平心静气的劝你，我这一天要有多少次操心啊？
0: 我没呢，你去报。

0: 老师，同学们看镜头，三二一笑，再来一个，三二一笑，最后一个，三二一笑。
1: 孙老师，你慢一点，谢谢，这边。
2: 干嘛？小心！
1: 来来来，我们也没有跟大家见过了，好多年了啊！干一杯！干一杯！好嘞！大力士，
3: 大力士！
1: 张志康，
4: 那就谢了，不谢了。
1: 毕业后就在美商了啊？最近在哪发达了？来了你也不说话，我也内向啊。来，喝了这杯呀，就好。来。行，咱们再聊哈。
5: 有个事情要跟你说。
1: 你说。
5: 你的钢笔不是我拿的。
1: 哎呀，刚才吓了我一大跳，我以为你要跟我说什么大事儿呢。无所谓啊，都过去多少年了，是不是？
5: 什么叫无所谓啊？什么意思啊？
1: 那不就是一支钢笔吗？你干什么呀你？啊，你干什么呀？
5: 又是这样，这么多年你就是不肯相信我。
6: 没拿就是没拿，你赶紧跟我说清楚了。
1: 你是不是疯了你啊？疯了呗。

0: 当年那个破笔到底谁拿的？你们自己说。
1: 谁？到底谁拿的？谁？
2: 谁？谁把张志坑灌了这么多的？不知道这里头他酒量是最差的吗？你喝醉了，来坐。
3: 喝多了，彭老师，来来来来来，咱们来坐，彭老师，来。
2: 我们尽兴啊，来，我们继续啊，不要管某些人啊。哎，金砖啊，哎呀，你现在发展的很好，来来来，同学们，同学们，来喝一杯啊。

0: 先是白板，再是红中的摩托店，现在还敢炸广叔的发廊。你去告诉所有人，
1: 把手里的活全停了，
0: 全去给我找人去。
1: 让他们都去找人了，一定抓住那几个中兴仔。
2: 我在想啊，其实我的运气也真不错，如果昨天晚上我在店里的话，就背了那个烧火。
3: 现在就是根据我们之前掌握的情况，基本上可以锁定就这几个人，但是这帮人吧挺谨慎的，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轻易出手。而且经常有时候他们还设计一些巧合，互相之间打个配合。现在就是这个时间还是有点紧张，因为这帮人也不是经常作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守株待兔，逮准了机会。我觉得如果要是时间再多出几天，抓捕的机会还是有的。来了。

0: 那个眼科医生什么都不肯说，另外有了线索，但是抓不了现行，已经锁定了目标，但是抓捕的时机还得等。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眼角膜的案子
1: 在督办时间内是抓不着人了，
0: 对吧？我这么理解没问题吧？
2: 嗯，是是有点紧时间。
0: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待，等那些贼再出手，假以时日，滴水穿石。但是如果他们不作案了呢？退休了，换地方了，金盆洗手了，像你说的那样，那个贼头每次作案还不自己动手，对吧？啊，郭鹏飞，你计划哪天回大原呢？
3: 领导有东西要捎回去，
4: 就这两天。
3: 好，您要是看我不顺眼，我连夜走也行。
2: 大鹏也是，最近就没怎么睡过整觉，那几个贼也是他给抓回来的。大鹏，辛苦了啊。
3: 不辛苦，花姐，您不用替我说话。领导的意思我明白，都着急，大家都没好好睡过觉。咱们都想把案子破了，可是破案要遵循规律，咱们得讲道理，对吧？领导，您这天天在办公室里拍拍桌子发发火，我们腿都快跑断了。
5: 想抓人，你得给时间，给条件，给思路。
3: 没有这个，你给我个网兜，我也能把鱼抄起来。实在不行，你给我根杆搅和搅和，没准我也能碰着他。
0: 说人话，

0: 是这伙贼他不简单，他不是一般的贼，除了值钱的，他们就喜欢弄那些新鲜玩意儿，就这钟表的这个老板，然后就是那女大夫，
1: 我们得想个办法分析他们会实施的计划，等他们动手咱们才能稳准狠地抓人。
2: 什么东西？
0: 我跟您说过呀，奖杯，
1: 希望足球杯。
2: 滚犊子！
0: 你别老说滚犊子，我告诉你，你破不了案，咱们全都得滚犊子。
3: 你怎么说话呢，大鹏？有事儿哈？
0: 你就会说这句话，世界杯丢过三回，你知不知道？
3: 坐下说，坐下说。阿芝，你给加点水。
4: 你是不是又那什么吃多了？
1: 记住，已经发火，小伙子。我要是不生气，他就听不进去。
4: 人家现在也没听进去啊，他也生气啊。
1: 哎呀，你懂个屁！他得演生气，生完气以后他就得同意，不同意没办法，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4: 你觉得肯定投奖杯，那伙贼肯定动手吗？
5: 大概率吧。
1: 你去把人盯紧，老大不出手别人不一定。
4: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6: 我知道您也有您的压力，上头肯定是要求严格，咱时间又紧，是吧？
7: 但您说咱这行是不是桌子也得桌脏？我也想赶紧给抓着呀，但他时间就是个问题，真的，崔局，我不能捡漂亮话，啊，糊弄领导是吧？您说是不是？
5: 你们说的那个奖杯，如果你们一直坚持想试一试，
8: 我是说如果啊，如果你们有足够的把握，
5: 也不是不可以。
8: 但是
5: 必须得拿出一套具体的方案来，我们再议啊。
7: 嗯，好。
8: 我刚才没生气，
5: 技术性发火。
7: 行，要您的，崔局。
8: 走了。
7: 行。
8: 哎，
7: 嗯，
8: 那个李红旗家里的事闹到局里了，
5: 人家拿着他之前的担保信说已经起诉了，有理有据的，影响非常不好。
8: 局里的意思呢，先暂停一切工作吧。
7: 暂停什么意思呢？免职啊？
5: 建议是这样，后续再看看怎么处理吧。
7: 哦，好。他出差了
8: 啊？
7: 刚走中午的车，要不然过个两三天他回来了咱再执行，您说呢？
5: 哼，出差了
7: 啊？
5: 不会去黑龙江了吗？
7: 是，佳木斯。
5: 够远的。
7: 等他回来，这个事儿我好好跟他聊聊，然后让他按流程办呗。您说行吧？
5: 行，你觉得合适就行。
8: 哎呀，大伙儿都挺辛苦，伙食搞好点啊。
7: 好嘞，崔局。慢走您。
8: 哎，
7: 嗯，
8: 走了。

0: 干得好好的，怎么就要给他转出去了呢？
1: 打烊了，明天再来吧。
0: 明天我有事儿，麻烦您今天帮我个忙，又摔了一下，不太准了。
1: 上次就表蒙的坏了，走路这么不小心啊。
0: 好眼力，好记性。
1: 不就这几天的事情吗？戴这种表的人又不多，这都记不住，那真要老年痴呆了。
0: 是，现在这些外边年轻人天天都是电子表跟手机啊，谁还有功夫上调啊？
1: 你这个年纪还到处打架，真不多见啊。
0: 好眼力啊。人生啊，就是有好多无奈。您说我一文化人，也被逼得抡起皮带来了，抡还抡不准，削着自己了，真是尴尬。
1: 记性没问题，可能是受潮了。你没带着他游泳吧？
0: 我正忙呢，连澡都没时间洗，还游泳。
1: 我是在哪儿上班啊？这么忙？
0: 保卫科。
1: 哦，第一次听说，一直以为车站只有派出所呢。
0: 都差不多，有的时候我们也给他们搭把手。火车上丢了东西，我们也帮着抓贼。
1: 乱哄哄的，能找得着吗？
0: 那得分人，看看贼的水平，新手好说，老手就有点麻烦。我听那帮警察跟我说啊，这抓贼啊，最重要的就是对眼，眼对眼，面对面。老警察一眼就能把贼看出来。就像我这样看着你，

0: 假设你要是警察，我是贼，我就完了。怂了？
1: 没事，晚上多看看他，找块布擦一擦，不受潮就没问题。
0: 聊会天的功夫就修好了，真是好手艺。多少钱？
1: 再好的手艺也有干不动的时候啊。转出去，退休了。转表不收钱。
2: 您这手艺，没打算往底下传传？
1: 转给你啊。
0: 我可不行。多谢，您忙着。
1: 嗯。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这种小人物来搞，事先什么也不说。本来以为就是偷谁点钱，当个贼最多判几年，杀人可是要枪毙的。那么大一块广告牌，咣的一下就砸那个人头上，当时就死了，你是没看见，眼睛都闭不上，就那么看着我。以后万一公安查起来，他都是在修他的表，那杀人犯是我呀，你也不会有问题。每次出事情的时候，你都是在给人看病。

0: 所有的风险都是我担着，钱一分也不会多给我。就像今天，偷的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放在寄存箱里我就得走，是不是连财神都不肯去，你们就让我去啊？
1: 你不想干可以拒绝啊。
0: 看这行的都有自己的地盘，我不干，你们会给我饭吃吗？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医院？你之前跟过我。
0: 你那么聪明，连瞎话也没意思。反正风险都在我头上，万一哪天我再被别的贼打，我也得知道去哪儿找自己人，不是？
1: 你来就是跟我诉苦的。
0: 你也有苦啊，对吧？但你就是不说。
1: 你再不说，我就走了。
0: 以后咱俩干吧。你出主意，我跑腿儿，所有的危险还是我顶着，和你没关系。原来的四份钱变成两份，你点点头就能多一倍的钱。我要是你，我就同意。
1: 我也太欺负人了，他就不配拿那么多钱。反正财神也死了，咱俩以后可以单干。他要是再欺负你，我就替你出头。我也会这么安安静静的看着你这么干吗？
0: 我也已经老了，退休是迟早的事情。 人是扛不过年龄的，他说的。广告牌的事，
1: 公安唯一的目标只能是你，他随时可以揭发你。我知道，所以我等个机会干掉他。 我要是不同意你的建议呢？我知道你住在哪儿，在哪儿工作。
0: 你弟弟在哪儿？我和财神只是手和脚，佛爷是心脏，你才是这个团伙的大脑。李大夫，你要是不同意呢，我就打110告你。

0: 同志们今天吃的很快啊！听说领导不高兴了，有没有说延迟督办时间啊？还没指示。
1: 今天就是第12天，
0: 眼睑毛找到了，也过期了。但人只要能抓到，我愿意站好最后一班岗。哎，
1: 你不是先不吃辣椒了吗？什么意思啊？今儿开店啊？哎呀，
0: 之前呢，我老婆去看中医。 我也跟着号了号脉，说让我少吃辣，别碰凉啤酒，什么都不能吃，白活了。
1: 你那老婆也真逗，怎么还让人闹到铁路局去了？

0: 跟人认识那会儿啊，他就跟着家里做生意。玩具厂就是那种毛绒玩具。那会儿呢，他还上着班，周末去帮忙。后来干脆就辞职了。
1: 嗯，也是，一毛绒玩具卖几十块钱，利润高啊。
0: 跟香港那边代工，厂里赚不了多少钱。后来觉得利润高，就想着搞一个自己的品牌，自己去赚钱。这不掉空笼里了吗？
1: 你欠人多少钱啊？
0: 加上利息就不好说了，反正够呛能还。
1: 你是担保人呐？
0: 我这不是还有个公司本吗？这年头没担保，谁肯借你钱啊？

0: 找完明天的稿，你辞职随便吧，我不拦了。
1: 江继峰那头，让他们干了。
2: 你明天什么活呀？
3: 到明天白天，全市阴转小到中阵雨或雷雨，偏南风转偏东风四级，雷雨时阵风七级。
4: 深圳啊，现在知识教育的力度很大，待遇肯定是不错的。那个学校的材料我也看了，手续办起来也不复杂。你去了之后啊，干着跟这边一样的工作，奖金呢，起码是要翻一番的。
5: 你说的那些都是国家的特级教师，去上海深圳的都是人才，我就是一个普通教师，怎么可能呢？
4: 那电话就在学校的宣传册上，你可以自己打电话去问吧，又不是我说的，是学校说的。
5: 我现在干得挺好的，校长对我也不错，你让我怎么去跟人家说呀？
4: 人往高处走，他们会理解的。
5: 问题是我现在也没在坑里趴着呀，不是你这么着急是为什么？我真的觉得这太急了。
4: 要是就我们两个人，那在幼儿园混混日子也就算了。那小琪呢？你还想让他以后去香港呢？人那边中学的国际班肯定好过这边啊，这个你比我懂行。
6: 现在播报下一则进去，大型体育赛
5: 国际班嘛，
6: 奖牌一直都是
5: 那肯定是要好的。
6: 除了体现环保，
5: 可是哪所好？好在什么地方？这都是需要花时间去了解的。
6: 文化巧妙的结合起来，
5: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小希
6: 望杯足球赛最激动人心的时刻，除了决定冠军归属的那一瞬间，还有就是颁奖仪式。世界杯的大力神杯众所周知，但是希望杯和奖牌是什么样子，目前这一切还处于保密阶段。历城希望杯的奖牌是否会有新的设计，到底长什么样，众多岭南文化的标志性元素是否会出现在奖牌上，市民一直很好奇。今天上午，希望杯中国组委会在明珠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希望杯组委会宣布，希望杯的奖杯与奖牌将正式露面，并且乘坐火车从明珠出发，登陆本市与市民见面。据悉，青足联执行秘书长、历城市副市长艾先知、足协相关部门等相关负责人和代表届时将出席本次新闻发布会。据了解，与希望杯奖杯一同亮相的奖牌，亚军奖牌使用的是99.9%的白银，而冠军奖牌的主体材质和亚军奖牌一致。不同的是，外面包裹了99.9%的黄金。届时，本市市民将第一时间目睹

0: 会。
1: 越是想休息，就越睡不着。失眠了，想开点药。
0: 开药容易，想怎么吃？
1: 晚上的电视新闻，你看了吗？
2: 游泳、跑步、踢足球，都一样。人们只会记得第一名，谁会记得第二、第三名啊？要我偷，也只偷奖杯。谁要是跟我说他偷了100块、1000块亚军的银牌，我连看都不看一眼。
3: 来的只有奖杯，没有奖牌吗？
2: 有啊，新闻里说了，奖杯和奖牌放在同一个手提箱里，拎着来，拎着走。
3: 如果真的要偷，就在决赛那天，就10分钟打完之前，把奖杯偷走，小心了大半辈子，众目睽睽之下，要能干票大的，多刺激！
2: 那得是魔术，
3: 障眼法嘛。奖杯、奖牌都是魔术，他一登台，全城的人都动了心，都想看热闹。
2: 你去不去？
3: 理发店都烧了，退休了，什么都不干，每天钓钓鱼，喝喝早茶，睡个午觉，养老嘛。
2: 这钓鱼偶尔来一次还行，天天钓鱼屁股都坐麻了，太无聊了吧。
3: 看这个是奖杯，搞不好是鱼饵。哎，我也想咬哦。人老了，牙不行。嘿，
2: 不是退休了吗？
4: 你听我说，你听我求你了，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当时这个订单是你订的，我又垫钱，又垫路费，1000多公里给你运过来，这钱你应该给的呀，你。你现在一直拖到现在，一直不给钱。你说我问谁要去？我不问你要，我问谁要去？我现在跟你说的是道理，你现在给我讲法律啊！喂喂。

0: 奖杯奖牌出现，所有的贼都出动了。有人开玩笑说啊，明天除了火车站，别的地方绝对安全。偷偷的都来镇北，咱们咔一网打尽。老崔呀、啊，其实啊，我从小就跟他一块共事，他可贼了。这招他应该比我想的还早，但他没法说，得让咱们这种小人物来说。
1: 那领导不能承担责任
0: 啊！你又厉害，
1: 开什么玩笑？
2: 万一人家不偷呢？
3: 不可能有万一。奖杯他们都不偷，就没什么刺激的了。
4: 明儿一大早啊，都特别辛苦，得起一个大早，所以今天晚上实在不行，咱们就都值班室对付一宿。明天一早，火车准时准点到，然后奖牌奖杯按照既定的方案去移交。那个大鹏，你暂时先回避一下。
0: 嗯。
2: 你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就是说明天的抓捕行动，暂时你先不参加。

0: 什么情况？鹏哥他大鹏，他最近在吃药，但他最近太忙了，他要么吃多了，要么吃少了，那药副作用很大，我看过，他对我幻觉了。
1: 幻觉？
0: 他不让我告诉华姐，但我觉得得有人知道，我怕他出事出大事儿。
2: 这个是蓄谋杀吕啊，而且我还在墓上呢，刀还是我准备的，太狠了吧，花姐。
3: 你也当过队长，是不是？带过队，你说规定，要不要照办？明白。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介绍两个穴位，中脘穴、太冲穴，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胰腺。 是有一定的帮助。
4: 糖在补物里的护胰控糖高手，
5: 嚯，麻
4: 仁，
3: 它有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健脾和胃的一些功效，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6: 血糖飙升，敬引发癌网警报，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7号21:45，健康有道。
7: 这就是我们陆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8: 涩。
9: 涩，对，酸酸，对，
10: 第三口回甘来了。
11: 但是我们在餐饮食欲运动边，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12: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13: 买油甘到陆河，苦尽甘来，都值得。
14: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5: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16: 来，大家一起帮忙。
15: 啊，出来了，
16: 糟了，水越来越深，走，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钱包，把手放开！告诉你，我就是律师公安，我现在就报警，看看他冤枉你没有。
1: 偷人家钱包就还给人家。
0: 对啊，你让他走。哦，算
2: 我倒霉，
0: 钱包还给你啊。你走吧。小偷了没走？我们凭什么走？
3: 两回事
1: 儿。
2: 啥人？
1: 记住我啊！给我等等。
0: 你怎么也在走？动吧。我是吓的，怕什么？不能让贼给吓着。

0: 吃了，别吃了啊！一二三，笑，哎，好，再来一个啊！一二三，哎，好嘞，好嘞，再来一个啊！来，三二一，笑。
1: Monday, I go to school.
2: Monday, I go to school.
1: Tuesday, I go to library.
2: Tuesday, I go to library.
1: Wednesday, I go to supermarket.
3: 杏汁豬肺湯喎，正喎，住家菜即係住家菜。
2: I go.
3: 我回來啦。
2: Supermarket.
3: 对。You look so pretty.
4: 哎呀，等一下，急了。
2: You look Peter too.
3: 不是 Peter， 谁 Peter 啊？pretty.
2: Pretty.
3: 能走了吗？
2: 能，今天吃什么呀？
3: Lobster, 龙虾。对了，我刚刚急着出门，现金没带够，你带点钱啊。
2: 嗯。
3: 你是不是认识了个叫 Peter 的啊？啊。Pretty， 你发那个 P 的那个音啊，老师不太对。怎么了？
2: 好像不太对。
3: 什么不对啊？
2: 我几次了，总是少了800-1000的。
4: 你看错了吧？放假怎么会少啊？
3: 跟你说，这个钱呢，你放银行最保险了。你老嫌麻烦，攒一个星期再去存。路上被小偷偷了吧？
2: 每天定点去存才容易丢了。哎，别跟我说话，我数到哪我都忘。周末愉快。
3: Cheers.
2: Charles.
3: Cheers.
2: Cheers.

0: 感觉一下这个酒，这个跟上一次不一样，这个是83年的拉菲，
1: 是嗯。
2: 喂，
3: 在家吗？
2: 没在呢，在外面呢。
0: 表姐，
2: 光明酒店，你来不来？
0: 表姐，你快过来吃，加了很多东西啊。
2: 叫你来呢？
3: 算了，不折腾了，改天再去找你。
2: 啊，行，挂了啊。
0: 来，尝一下这家的鲁鱼。
2: 嗯。
0: 我来这里常吃这一家，就是为了他这鲁鱼。
2: 嗯。
0: 嗯。
2: 突然想起个事儿，这鲁藏没关，你先吃，我去就回啊。
0: 行吧，行吧，行吧，啊。
2: 我去就回啊。

0: 够花吗？钥匙哪来的？
1: 前年我去香港的时候，让我给你看家的时候。

0: 放回啊！这钱就算我向你借的，好吗？我一定还。算上所有的利息，我就白给你干。我从我工资里扣，全扣下，直到我还完为止。我还完就走。
1: 放回，千对不起你，我错了，我该死，放回，是我鬼迷心窍，我错了，我也是因为姨妈病了，我需要用钱，我拿这个钱也是为了给她看病用，放回。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鹏哥大鹏他最近在吃药，但他最近太忙了，他要么吃多了要么吃少了，那药副作用很大，我看过他都有幻觉了。
1: 幻觉？
0: 他不让我告诉华姐，但我觉得得有人知道，我怕他出事出大事儿。

0: 点不好绕过去。
1: 你抓紧时间办手续啊，明儿回去了。明天回去就指明天晚上11、12点之前，听得懂吧？
2: 听明白了。哎，那我还回避什么呀？
1: 行，待会儿说说吧。明天奖牌奖杯怎么移交会比较严谨一些？都有什么想法？

0: 你打我吧，只有我知道你有幻觉。你总让我盯好别人，谁盯着你？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我这是为你好，也是为别人好。我觉得我没错。
1: 日后当了领导，多提携提携小弟。

嗯。

0: 完成任务以后，过两天我和李爱玲，我们俩买两条鱼，去家里看您和师娘，好不好？
1: 好，好。
2: 行，收拾吧，我说两句哈。客套话我也不会说，我就想说是谢谢你们各位前辈，真遇着事儿了，还是你们出来挺我们。今天我师父也来了，还有我这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就认识的黎叔，黎叔到点要吃药了。其实按理说，你们这岁数应该在家里享清福了，喝个茶呀，看个报的，关键时候还是靠你们。然后这是我们队的大鹏，他老岳父也是铁路沿线的反扒老战士了，经验特别丰富，善于组织群众。反正这次就是事关咱铁路的荣誉，所以把大伙儿又给请出来了。行，然后明天，
1: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呀？
2: 辛苦各位叔叔们起个早，好吧？然后大鹏，你细说说。
3: 感谢各位前辈，但我想说，明天起大早对于各位前辈来说压力不大。可能压力大的是明天全天要，压力大的是啊，是我们全天要注意力集中，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偷走奖杯，打我们的脸，大家说，我们能不能让他们这样？
4: 不能。
3: 那我具体说一下明天的工作安排。
5: 就他一个人耳背，我们都挺好的。
3: 好，对不起。那我安排一下明天的工作啊。

0: 你做噩梦，你真是高手，一天都不落下。嗯，这回又梦见啥了？瞎
1: 梦，哎呀，刚才没破了，哎呀，牛鬼蛇神的，乱七八糟，
0: 梦都是反的，踏实的睡吧。
2: 你这不一直坐着呢？
0: 啊，
1: 那你一直看着我呢？
0: 啊。
1: 我睡不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兴奋。
0: 睡吧，睡吧，睡吧。
1: 你不看我吗？
0: 抱歉，抱歉，抱歉，不看你，不看你。

0: 我姐早上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家孩子考上中专了，要白领。你说又不是考上清华北大，还要请什么人呢？你带孩子去吧，我得去考证了。
1: 什么意思？你不去啊？
0: 不是，我得去东莞一家，然后江西一家，还有惠州一家，搞不好一个星期都跑不完。
1: 你什么时候走啊？
0: 今天下午，上午我们开个会。哎。 哎，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是这样，喂，哎，你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开，你这样，你先把票订好了，好不好？坐长途汽车省点钱，啊！
1: 赶紧说，我要进去了。
0: 我管爸借了点钱。 你吧，我借了85,000，半年之内我肯定还。我打了借条了，利息呢就按银行定期算。你放心，这次我考察的细。哎，这次我肯定能赢，我一定能赢。今天是一个红色节日日子。
2: 广大市民即将迎来众望所归的希望杯奖牌，因为台风的关系，青浦联取消了航班，特地安排乘坐火车抵达里程。据悉，市体育局将在下午召开新的发布会，届时掀开面纱的新式奖牌与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奖杯将会与所有市民见面。
3: 你那理发店收拾怎么样了？能开张了吧？
4: 老了，退休了，回去抱孙子。
5: 啊，
6: 老板
5: 啊，来了来了。
7: 谢谢刚刚发给辛苦的。

0: 一个礼拜不见，好像肥了哦。这里的虫比北方的多，只要不懒惰，肯出门，到处都有的吃啊。哎，我要是他呀，我就赖着不走了。啊，早上吃早茶，晚上吃吃宵夜，一定不要太舒服了。
1: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都是为了糊口。

0: 哟，糖醋排骨。哎，
1: 多加点啊！吃了排骨跑得快，辞职了跑得也快。
0: 那你就多来两块。
2: 王哥，哎，我记得呀，我上班的第一餐吃的就是你做的糖醋排骨，搞得我现在排骨只爱吃甜的。包老婆说了，哪天糖尿病了，全赖阿茂。
1: 这要兄弟们需要，胰岛素我都给你安排上。这边吃完了任务，到那边排队给我打针去。
3: 管杀我也管埋。谁要是害怕呀？哎呀，那就给我换碗来炒菜，我去抓贼，
1: 一个换一个。换不换啊，李红旗？
0: 我不换，我还是抓贼吧。多喝两碗茂哥大补汤就行了。哎，茂哥，哎，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啊，咱俩工资到底谁高啊？血糖没你高，钱一定没你多，对吧？
1: 李红旗，
3: 说这话。
1: 要不然咱俩一块儿辞职算了。吃什么？
4: 这个过来点，这个快。
5: 哎，阿志，你们几个也赶紧吃啊！
6: 自己来吧。
5: 这边来吗？咋了？
6: 有人见到鹏哥了吗？他吃过了吗？
7: 咱俩就没见上他，吃晚了吧？

0: 你之前每次换位思考都在事后，这次得未雨绸缪了。你得提前猜出来他们的计划和安排。猜不出来，挺了解警察，了解贼上，你还差一个呢。我要是破贼，明知道有公安在，我还要偷，那怎么办？拼了命怎么偷在哪儿偷？火车上。
1: 站台、广场、马路，我们的人手够不够？铺不满，钉不紧，跟不住，怎么办？
0: 多试一下，我不是白来了吗？你可不是白来了吗？你找的不是贼，是你自己。你不仅丢了你媳妇儿，你还把你自己给丢了。可实际上，很多东西就是找不回来。

0: 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我让你过来是郊游的，不是让你过来泼冷水。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就滚。
1: 想想这次再抓不到你又要丢什么东西？
0: 脸、荣誉，他们也一样。修表的、看病的，他们都不是一般的贼。除了爱钱以外，他们还爱面子、爱荣誉。这次希望杯要是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丢了，他们就不是了不起的贼。
1: 足球踢到决赛，要这次输了，这辈子可能都摸不到冠军奖杯了。
0: 他们是我也是。
1: 你药又吃多了，老在这种虚假地方逃避，多吃几个药能帮你破案吗？

0: 代表，现在是8:20。出发。
1: 说。
2: 我找到住的地方，钥匙还你。

0: 听好了啊，每个组一把枪，没领枪的组去枪务室报备，签字领枪，听见了吧？
1: 花姐，王鹏跟一组，枪我负责。
2: 好，去吧。
3: 我大概其实知道那伙贼要怎么动手了。

0: 清祖连的人呢会在月台上走专车通道，直接登上提前等候的警车，一路开到新闻发布会现场和记者见面。他们不用走广场出站口，不用经过广场，所以守在广场等候没有下手的机会。而且公安寸步不离，别说明抢，就算暗偷也不可能。
1: 第一步下手会在专车通道，他们不会让警车顺利通过，一定会给专车路线设置障碍，因为制造混乱最好的位置就在广场上，修表的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下手。
0: 四爷，你要在火车开进站开到专车通道之前，就要把线路剪断，阻止警车通过，迫使他们掉头从广场出站口离开，不能早，警车到以前不能发现有异动，不能晚。
2: 走不了了，门坏了，原路返回吧。
3: 走，回去吧。
0: 佛爷会在出站口等着我们的目标，等你这边剪完线路之后，火速赶到出站口，配合佛爷后面的行动。

0: 修表的来了，善良医生还没到。
1: 凉菜刚上，热菜还没起，他就在后厨等着呢。堵吗？
2: 家常家淡。

0: 不了。
1: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0: 好的，这边请。

0: 门坏了，走不了了。
1: 王队，王队，我们的车在火车站专车通道出入口处遇到异常情况，无法正常驶出火车站，尽快原路返回，请就近派出应急车辆，在站前广场的出口处等待，大厅戒备，谢谢。
2: 收到。

0: 红旗，大鹏。
1: 专车通道的电门有故障，护送车已经原路返回。
2: 让咱们算准了，盯好出站口吧。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开始下雨了。为此呢，我们和市气象局进行了联系。市气象局表示说，今天下午江西富力山沙坪坝或江西区县确实下了雨，局部地区的降雨量呢甚至达到了大雨到暴雨。气象台的专家说，这是热对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的白天，我市中西部还将出现类似的热对流天气，而明天晚上到后天的白天，东部地区受到外围台风影响也会有降雨出现。这次降雨不会影响全市的晴热天气，估计要到14号、15号我市才会有明显的降温降雨天气过程。看来啊，良好的天气我还是要攒上几天的。

0: 不能停车，赶紧开走啊。
1: 天空有点耽搁，注意下周围的情况，有异常及时汇报。收到，赶紧回话。外边是不是有情况？回话呀，胖子。

0: 90万路，还有请群众演员的3000还没有算。
1: 啥是群众演员哦？
2: 高仓面试，你以为那些人真的是来吃饭的哦？
0: 哎，你之前说的是40万呢？
2: 那个龟儿又开了几家洞子火锅，面积都比我们大，每家都做了亏钱的，他说，要是我们再亏300平，他就出到40。
0: 亏钱好多钱？
2: 至少要5万。
0: 徐东，那5万块钱应该你出，
2: 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凭啥子喊我出嘛？
0: 你记清楚，狗吃上饭。
2: 看业的时候，我把钱给你，喊你把洞子打空，你不听，你要花那个钱去请个菩萨来供起，你不出菩萨出吗？
3: 请菩萨还不是为了求财？
2: 求财，财爷，开一年赔一年，
3: 赔钱又不是我造成的噻。眼镜，
2: 你说句话噻。
4: 你们两个还是把电费交了噻，每天都是我在偷电，挨家挨户都偷得差不多了。你还摆，你摆出钱来没？嗯，怎么办啦？怎么办啦？在重庆的火锅店呀。
5: 街上的出租车都还多，赚得到啥子钱嘛？
6: 你不解释，坐起干啥子？
4: 你外公头花的住院费都还没报完，哪里拿钱来借给你嘛？我照顾起了哈，莫来烟给他抽哟，你带钥匙哟。

0: 跟我一讲哈，要吃药的话等到我回来吃哈，不要一个人偷到些在屋头吃。
1: 晓得了，晓得了。

0: 今天没少安子些，
1: 放暑假了。放假了？我们个人搞亏钱啊，那非法哟，那是最好的办法了。没得钱得嘛？没得钱，我先去把车卖了噻。哎呦，那个车是我婆娘送给我的，你想得出来？学生娃儿，那是耍朋友哦。外公，都是他一个人耍的，我们都光起的。外公，你不要听他的。我还是个处男，你是个屁处男，真正是很坚强。
2: 乱说，招都不是。哈哈哈！
1: 哥，我拿杯水。刚刚开业的时候，我任放的兄弟给我开了兔子的，这上面的东子起码还有300多平。要是我们再亏300平，他就输到四成。
2: 别搞这个在头上说。
1: 我在研究兔子。
3: 你晓不晓得，燕姐儿要去北京了。
1: 去北京？
3: 去投靠个亲戚，做工程的，桂儿叛徒。
1: 本来也不应该把燕姐拉下水。
3: 是不该开火锅店。我跟你说，我那个兄弟伙开按摩店。房子都卖了七八套了，有空我们去考察。
4: 哎呀，不要提啥子按摩店了，整了5、6天了还没整完，
1: 是不是个投资问题哦？
2: 老子用屁眼担保，那个投资绝对没得问题。

0: 老子感觉我挖到底了，英姐怎么咋子？哎，琪琪嘞？不晓得。上来吧，英姐，拿过去吧，英姐，你猜到了？哎呦，快点过来，
1: 咋子？
0: 嫂子。
2: 我的妈哟！那是哪个的钱哦？
3: 我的妈是哪个的钱？

0: 把那个洞口一砸，起码要两三天才找得到我们店里头。到时候，我们早都跑了。
1: 外公八十多岁，洗个澡都不回去，啷个跑？
0: 跑路哪个还带外公嘛？你想得出来？
1: 胆大欺龙欺虎，胆小欺里马个宝鸡母，
0: 我们都勒个水说，还混成那个样子。

0: 喂，老婆，你还没睡哦？我在店里头跟刘波、眼睛说点事情。
1: 哎，萌，我是刘波。
2: 萌萌，我眼睛。
0: 厉害，你相信了吗？好好，我们说事情喽。么么哒。刮破了。
1: 算了。把东补起，期望就好了哟。
0: 李磊。
2: 我想同我马老虎在一起。
0: 滚滚滚滚！
3: 雷口锅都是那个洞，我们要把洞补起，都要先往里面填石头、填水泥。但是不管啷个填，最后都必须要把地面抹平了，还要放上瓷砖儿。
0: 那都行了噻。
3: 问题是，那个最后抹水泥的人，啷个从钱库出钱？费吗？除非他是内部的人，
2: 要不然我们去派出所自首嘛。
4: 自首？这是点都没带了，老子不得钱啊。
5: 我们是北向街开火锅店的，洞子火锅儿，搞装修，难道我的钱库想不想了？
6: 对呀、啊。郭建仙儿，
7: 你这两个人身份证又写错了，哪回事嘛？
8: 不对哦，我看看。
7: 你给我看看这里，编号一、编号二。
0: 行，我写错了。
6: 下一个。
0: 哎呦，啷个了嘛？刚才三兔给我打个电话，我们有个同学在那个地方上班。
2: 哪个同学？
4: 哪个？
0: 李同学说普通话的
2: 于小慧。

0: 李小慧，你把冰箱弄得一股中药味，我们还用不用了？不会有味道的。我每次放进去的时候都包好几层保鲜膜。
1: 是药三分毒，你这个有毒的东西，怎么能跟我的甜品放一块呢？
0: 这怎么会有毒呢？这是我爸爸喝的中药，
1: 这个冰箱谁都可以用，但就是你不能用。
2: 人家小张的爸爸是谁？你的爸爸又是谁呀？要是没有他爸公司的存款流量，储蓄部能完成每个月的指标吗？
3: 单位里那么多人，
2: 你何必非要跟他过不去吗？
0: 我没有跟他过不去。我的中药就是要在家熬好了，每天带到单位来。
2: 说的不是中药的事儿。于小慧，你为什么不给人家的资信证明签字啊？
0: 那是因为他资质不全。这是单位的规矩啊。
3: 我知道这是单位的规矩。
2: 但是有时候我们办事情能不能稍微的变通一下？
0: 怎么变通啊？
2: 变通嘛。这个还要我来怎么教你啊？行了，你先出去忙吧。

我们这儿有个老板，叫马三，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老板，他是个

0: 我是于小慧，十八中的同学。我在旁边的理财上班。
1: 创业帮才够。
0: 你怎么知道啊？
1: 旁边是一家理财的吗？我们开个火锅店，晚上一起吃个饭吗？还有徐东跟严姐的钱，我把名片给你哈。

0: 你们三个现在还在一块儿呢？
1: 不会是我们三个一起开的，不见不散了。好，说好了啊，打给我哈。 来，喝酒，喝酒，
2: 喝酒，喝酒。

0: 老婆，你们以前那个组合叫啥子名字？
1: 记不到了，名字太哈了。
2: 本来有个很洋气的英文名字，结果后来都喊我们沙坪坝草蜢。
0: 来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丫鬟，你今天跟刘伯碰到也是缘分哟，老同学，家庭事，我们三个闷一个。
1: 跟于小伙喝啥子嘛？我觉得我们沙坪坝草蜢应该一起喝一杯。
0: 你喝多了？
1: 我没有喝多。来，我先干了。
0: 刘伯，你跟于小伙喝一个嘛？来，小伙儿，
1: 于小伙儿，我帮你喝。
0: 你不要再喝了，
1: 胖哥。去搞装修，
0: 就转啥子？
1: 还装修啥子嘛？
3: 生意做得好生生的，为啥子转让啊？
2: 本来都是副业，无所谓，想做就做，不做算巧。
1: 对头。你们是副业，就我把那个火锅店当成主业，一天到晚在外面潇洒打麻将，好嘛，把吊丢给我老人，好，生意做不下去了，还在老同学面前演戏，好臊皮哦。
3: 演啥子戏哦？
0: 没有演戏，眼睛都是喝多了。
4: 你先送小伙走嘛。
2: 严教授，对头，是演戏噻，说这啥子嘛？

徐小华，我们见面也是商量好了的，我们只是想请你帮个忙，我们确实没办法的了。

我小伙儿啊，没来，没有，我早就去了，干什么？我慢慢过来，好吧，我慢慢过来。

0: 来了好久了。
1: 刚刚到。
0: 我帮你们想了一个计划。前两天上面下来一个文件，说老城区30年以上的田铺必须在今年之内完成检测和硬件升级。我们单位就是其中的一家。前两天我联系了一个安保公司，过几天他们就来。

0: 单位的前部做一个空间测绘。
1: 你是说让测绘那个人帮不动了？
0: 我是想你们其中的一个人变成测绘员，反正单位又不知道测绘的人是谁，信息资料都是从邮件里核对，那我就把邮件里面的身份资料改成你的嘛。你们进了里面以后，我就给安保公司打电话，告诉他们今天不用来测绘了，单位的钱库要对账，回头我给他们一个数据。你到了里面以后，两个保安会来搜你的身，检查你的工具箱，核对身份信息，然后两个钱库的库管员才会带你到钱库去。钱库的门必须有两把钥匙才能开，一把在徐姐那儿，一把在矿科长那儿。一般来说，徐姐开完门以后就会走了，留下矿科长跟两个保安。如果这三个人把你盯死了，你就什么都不用干了。
2: 让本呢？
0: 你们下去以后，我给许东发一个微信，让许东给单位来个电话，就说是矿科长儿子学校打来的，每次学校打来的电话他都要去接，他走了一定喊徐姐帮忙，徐姐很胖，讨厌上下楼，所以一定会喊我去替她。我去的时候就会带着一堆资料，走到钱库门口的时候假装把手里的资料撒到地上，那两个保安一定会帮我捡资料，他们捡资料的时间就是你不动的时间。
1: 来两个保安捡了几张纸，时间来得及啊？
0: 那个文件肯定不是普通的文件吧？是单位这个月的工资奖发表，
3: 里面也有那两个保安的，只要他们认得到字的话，肯定是剪得越慢越好。你觉得这个计划怎么样啊？
4: 不要火了，我还这点是会帮我们呢。
0: 因为我想变通一下。
4: 我懂，你放心吧，这件事情你帮了我们的忙，我们肯定不会让你白干的。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5: 不存在，要是要求，说嘛。
0: 来，你把我的心还给我。
6: 于小慧儿以前喜欢你，我们都晓得。她啥子时候给你写过一封信了？
7: 那封信是于小慧儿交给我的，喊我拿给录播。我刚要回到座位上的时候，你都已经把信抢起走了。
6: 不可能，我抢她的信干啥子？
7: 你拿到信满教室跑，一边跑还一边念，全班都在笑。
1: 后来封信签了吗？
7: 我不晓得。
1: 不必在你那儿吗？你
8: 啷个会在我那点儿嘛？又不是写给我的信，你个人回去找一下嘛。

0: 二十哥，你冲出来了。
1: 谢了，哥。好帅的哦。
2: 二十哥，
1: 要是真出去耍，
0: 来，
1: 来，
0: 那我们出去耍去了。
1: 好，
0: 好，没事再来看你。
1: 哎，这没事。
0: 啊。

0: 老子最讨厌拆皇自卑，
1: 三天过后再看不着钱，老子都把你和你屋里那个老头一起从那边摔下去。
2: 我没关系，有事找我噻。
1: 你吼锤子吼，有脾气你把钱还了再吼噻。要不早点还钱，保你全家安全。
3: 我都跟你说过好多回了，喊你不要去跟那些社会上的人两个来往，你都是不听。今天打了脑壳，明天呢，不晓得你是缺手还是断脚嘞。
4: 咋子了嘛？
2: 借点钱。
5: 他那个啥子东西啊？
2: 不要闹嘛！我在给陆波打电话。
5: 打你妹呀！你干嘛就要跟他饿？
4: 我去考察，陆波和我一起去的。不行你问他嘛。
3: 哎，都啥子时候了，你还在借钱？你借那么多钱，你还不还得起嘛？看你呀，跟你老汉儿一模一样，早晚呀死在外头的。我跟你说，不怕他钱，刘工。

0: 回来了，
1: 。少喝点酒。
2: 吕波。
1: 啊？
3: 上回你借给我那个黄色的包包，我拿回来了，都放到桌子上了，你记得起哈、啊？

0: 这儿蹲死啊！没说话。那钱是我借的哈，第二张要全部还回去。你以为的时候，我说不打就不打了哈。
1: 哎，要得要得。哎，你们莫那么紧张嘛。那个暗号还记得到噻？
0: 兄，你们那个刘兄弟是做啥子生意的哦？这个是开火锅店的，现在都开了好几家分店了哈。哎，刚。
2: 哎呀，今天收起那个皮。
0: 啥子？哎，不好意思啊。
3: 老太爷，这样子再都是外行。又不？你到哪儿去了嘛？哎呀，幸亏来了，快点来得早。
0: 哇，回来了。看那个办公都是我这个样子，咋办了？刚才你同学都喝了的。啊，同学。嗯。

0: 房子烧成这样，你妈妈和外公晚上住哪儿啊？我外公祖舅舅那儿，我得点日子就行了。失恋阵线里，我把名字都记错了，只记得你们那时候老在校工厂里排练吧？
1: 你要晓得我们的校工厂啊。
0: 咱们上学的时候，有一天放学，我一个人回家，刚走到校门口，被一个小混混拿刀劫持到校工厂里。当时特别害怕，后来听到外面有动静，我跟他说我男朋友来找我来了，他也慌了，掉头就跑了。他跑了，我也没敢出去，不知道外面来的又是什么人。 后来听见外面在放草蜢的歌，我就从里面悄悄地探头往外看，看到一个人跟着那个歌在跳舞。后来许东和王平川也来了，他们三个就一块儿跳。你说是我？
2: 是呗，所以才会给你写信嘛。富士山那个样子了，心肯定找不到了。
0: 先欠着，回头拿别的还呗。 我说的计划都记着吧。 明天早上8点半，地铁站见。
2: 好。

0: 刘波。
1: 哎。
0: 这件事儿过去以后，你们三个还是好好做生意吧。十几年的老同学还在一块儿，挺不容易的。

0: 软体菜呀，还有口罩水呀，新鲜的好贵呀。哦，
1: 还有菜慢慢吃。
2: 吕布，你回来了。
0: 你兄弟过来了，
1: 过来喝酒。
3: 七哥，两个来了。
4: 听说你背了一包现皮，去跟白哥打大麻将，抽的可以噻。前几天找你，你让人给老子装穷，那个事情啷个解决？
3: 七哥，时间到了自然解决噻，时间还没到。
4: 时间不都是老子定的？老子想提前都提前。
3: 七哥，喝酒。
4: 你把钱拿出来。我马上喊兄弟喝酒。
3: 我没有钱的。
5: 他真的没得，
6: 没得。
4: 把身上那个包我打开看会儿。
3: 我不可能把我的包给你。
4: 你拿不拿？
3: 不拿。
4: 你拿不拿？
3: 七哥，这是不是个误会哦？
4: 弄他！
3: 到底啷个回事嘛？
5: 啷个回事？还用问吗？
0: 坐到。

啊！

0: 我们现在去找钱，反悔钱库还来得及。
1: 你到那点给他找两个多钱啊？抢银行啊！那里马上都要开门了，去抢噻！抢了以后再反悔钱库，帮他还钱。
0: 你好讲义气哦。
2: 那你又做了啥子？你为火锅店又做了啥子？
0: 你啥子意思？啥子意思？
2: 我们几个你屋头经济条件最好，结果每块出钱的时候，你都往后面跑。刘伯他是爱赌钱，但是该他出的钱，他从来不躲。
3: 那个打洞的事情，要是你出钱遭正规施工队，啷个会出那些事？哎呦，
0: 你疯了没？
4: 是不是还没打够？
2: 想打我？打嘛！打噻！打噻！
0: 打噻！打噻！打噻！
4: 他俩出来！
0: 打两个！是我出错了，谁？哎，你是兄弟伙子，
4: 不是兄弟伙子，都是兄弟伙子。
0: 操你这个兄弟！没得兄弟做了，你本来就没把我们当个兄弟。好，不说兄弟了，银座是一人当，做得也好，赔钱也好，是我一个人的事儿。
4: 十几年的老同学，你拿钱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下场？啊！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我没有算啥子啊！
2: 你跳死我！

0: 你真的要钱？
1: 我再跟你说一次，我一直说，当时我挖的钱是我拿的，刘旭东吃下了我挖那个桶，不晓得我挖到仓库里面了，你们暂时都不晓得，知道就好。
0: 我们都没有啥子，关键是于小慧儿。

0: 我是北向街开火锅店的，同时火锅儿，我为了省钱，我们搞了亏欠的。没想到我的钱库想不起了。
1: 钱库下头，
0: 我们也不是故意的。等一会儿，哎，一号，啥子？钱库遭抢了？哦，你说哪个钱库啊？上新街。
2: 长江坝上拆伙，哎，好，我马上来。
3: 上新街长江坝上拆伙，
2: 出发！
3: 哎，警长，
2: 走，快点！
3: 是不是？
2: 快点！
3: 是不是长江坝上拆伙？
2: 是不是？
3: 手机还有没有了？全给老子掏出来！
2: 抓着，钱库遭抢了啊！哪回事嘛？警察叫钱库，我跟一小伙儿打电话，一小伙儿没接，他肯定在单位里面。
3: 抢钱库的晓不晓得那个动作？
2: 不可能，他是晓得的话，肯定抢火锅店了。
3: 我们上去救他噻！
2: 爹，在下面等到，我上去救他，一个小时不回来，你就去报警，听到没得？
3: 你干啥子？你不是说走之前一起吃顿火锅的吗？
2: 等到。

0: 你说清楚对吗？
1: 咋子没说清楚？
0: 你只是说一个小时没下来，都喊我去报警。如果一个小时之内有人下来了，我跟哪个办嘛？
1: 老子才不用你锤子！

哎，咋少一人呢？你属啥呀？你还不赶紧走去！

0: 我知道这里有个出口。小的时候，我总转学。有的时候，我连班上同学的脸都没认全就转走了。后来，我喜欢一个男同学，给他写了一封信。但是信刚给他，我就又转走了，再也没见过面。直到前两天。 这个男同学带着班上另外两个男生来找我，我才知道他们装修的时候打了一个洞。这个洞打到我们单位里了。这洞都打到单位里了，
1: 怎么不带钱跑路啊？还来上班？
0: 我们本来准备今天动手的。我在单位工作得很不开心。 你现在看到的坐在我旁边这些人，也都不是特别喜欢我。他们三个人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生活终于要有改变了。所以我想跟他们一起拿一笔钱，去别的地方重新开始。但是今天早上，我喜欢的那个男同学跟我说，他退出了。
2: 我带你去找洞，没带上我走，钱我要一半。<笑>一半。
0: 把他们都关到钱库里吧，这样就没人妨碍我们了。
2: 你说的那个洞，是不是在钱库里？
0: 洞要是在钱库里面，他们三个找我干嘛？<笑>

0: 你们俩带他们去前铺，你和我去等洞。我起来，赶紧的。
1: 没想明白，你一直在说你讨厌现在的工作和同事，那为什么还要保护他，不把他们干掉？
2: 谋财嘛，不想害命。
1: 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抢钱库的事儿，
2: 你就不怕警察一旦抓住之后，连个翻供的机会都没有？你不害他们，他们也得害了你。不如这样，干脆把他们一了百了。
1: 你他妈明明就是在骗我，就是为了再救他们。这里面真的有一个洞可以出去。要是有洞，也一定在钱库里。但是，我这哥们刚才去了，什么都没看见。除非他也在骗我。 开玩笑呢，把那个女的拉过来。
3: 王凯堂，放开棍子！老子凯强了，跪着！跪着！跪着！柳博，你啷个上来了？
4: 我来叫你啥？快点听不清，眼睛前面接的门快点，走！
3: 走，到前铺去走！
4: 不要等哈，你们两个，不要等我跪着！
3: 快等哈！
4: 老子开枪了！
3: 真的是上来救我的，快走噻！
4: 下来啊！
3: 走！
4: 我
3: 在下面等你啊！
4: 喂！不要等哈，老子开枪了！不要等哈，老子开枪哦！

0: 对不起，都是死人。他们是不是警察？不是警察，就他们几个看火锅店的。老大，下面有个洞可以出去。
1: 枪是你的吗？
0: 是我的。
1: 好，我数一二三，你捅他一刀，他给我一枪。
0: 卧房。

0: 采取强硬措施。里面的罪犯听到，如果十分钟之内再不回应，
1: 五万。我这个车才卖那么点钱，
2: 你再拉点儿，等到我。

0: 卡是我拿的，车我要卖了，我要去救刘波，可以，离婚可以，
1: 随便你。
0: 我最后给你说一句，
2: 那天老子真的是去考察，
0: 挂婆娘。

0: 我许董，老子再来一瓶，也是有点名字的。
1: 老子，老子人的道理。刘伯，严家。

0: 早知道来这样子，老子才不拼了命把包包抢回来了。包包里面装的啥子呀？
1: 钱库里面的钱，
0: 还有血，跟于小慧的血也在那个包包头。
1: 人都要死了，你都不要乱说了吗？
0: 都是因为要死了，我才不得乱说。
1: 你这个心在包包里面。
0: 这是那封信，你是涂在我脸上，我也不敢拿出来，就是怕你们两个笑我。现在不怕了，反正今天都要死了。于小伙，老子都是喜欢你。
1: 小伙儿，我也喜欢你。李小伙儿，我也喜欢你。
2: 老子再也不想看到你们三个了。

0: 假的，所有的枪都是假的。留个纪念吧。
1: 能不能缓一缓？

0: 你们两个人在这耍，趁老子的钱，全部给老子弄残废！
1: 刘伯，我想起来，我口子里头有把刀。

0: 刘儿，
1: 王明川，
2: 严警。

给老子弄死，你咋都算了，听到没得？老子跟你好好跟你。

为什么要一直追我？你拉到了对东西，可真麻烦呀！

刘波，想写这封信给你已经好久了，谢谢你在危险的时候出现在我身边。虽然我知道你救我是无意的，但是我相信你如果知道我在危险之中也会挺身而出的，对吗？很可惜我马上就要转学了，也许要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一天我们才会碰到。我希望那个时候你也会喜欢上我。另外我想跟你说，可不可以不要再唱《失败者联盟》这首歌了？因为你不是一个失败者，你是我心中的英雄。

0: 安娜，这边。安娜，这。英雄，又打领导来看你了。
1: 哎，我们这刘波早日出院，也祝我们新老同学火锅生意兴隆。好，
2: 啥子新老同学火锅了？
1: 啷个嘞？以前我们的店儿不是封了噻？我们想再争一个。反正老子也离婚了，以后所有的精力只能放到事业上了，眼镜儿也不去北京了。
2: 而且呢？
3: 那现役佣位的奖金不是要发了吗？我们都拿出来，应该够了。
2: 老子好不容易将功补过的嘛，又要乱整嗦。
1: 啥子乱整嘛？上个店赔钱又不是我造成的噻。
2: 眼镜儿，你说是不是嘛？
3: 以前可能是我们三个八字不合，现在是四个人在。
2: 四个人？
3: 将功补过又不止你一个人。开和我店的想法是我提出来的。
2: 王明川和徐东都很支持，现在就看你的意见了。
3: 余小文，
2: 你要想好哦，
3: 要是那次亏了本的话，
2: 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了哦。
3: 一辈子都一辈子嘛，干啥子嘛？实在没得办法，你们上。

0: 过去买噻。
1: 嗯，买啥子啊？
2: 啷个买哦？
3: 买啥子啊？买仓。你们不是3匹马草蜢的吗？
1: 扛不动了，年纪大了。
2: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就让我别太早放弃他。
4: 又忘记词了。
2: 他总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你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同样也曾经无法自拔。你说你绝不会假装潇洒。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这个时刻敲碎了阻隔百年的心墙，这句开篇启示了万众一心的辉煌。从回归祖国那一刻起，澳门便被写进了崭新的篇章。以美食为媒，人们相聚相知；以餐桌为念，人们相助相守。八方聚力，百味争奇，谱写出传颂于澳门的恋曲1999。
1: 我叫黄伟浩，我是一名厨师，亦都是一个香港人，我在澳门那里工作的。我在澳门上班，在横琴住的，我每一天都会两边过关。
0: 10分钟步行，10分钟过

0: 再加十分钟车程，短短半个钟头，黄伟浩已经完成了身份转换。
1: 哦，台姐啊 ，VIP 啊，
2: 好，
1: 小
2: 董，
1: 师妹啊，师妹啊，好汉家族，
2: 好，小董。
0: 虽然只有35岁，但在论资排辈的厨房里，黄伟浩却领导着一众老师傅和新徒弟。
1: 我觉得是这样的，传统是我们的根，那我觉得都是要识学行再学走。首先我们要将我们的传统的菜先做好，之后我们才可以去创新。这个是我的烹调理念。
3: 一个沙姜炒黄牛，一个十年花雕南郎，一份炒肚尖，
4: 四份肚尖准备
1: 好。阿古汤蟹，
0: 炒肚尖，黄伟浩的成名作之一。
1: 我哋豬肚咧，淨係用前面嗰三分之一個，因為後面嗰啲太薄啦，我哋起唔到一個肚尖出嚟啦。我哋依個餸嘅賣點咧，就係佢可以炒出嚟爽脆啦。
0: 豬肚既可滋潤日常，也可登大雅之堂，區別就在於投入多少巧思。用冰水浸泡，讓豬肚的肉質更緊，這是營造彈爽口感的關鍵。刚刚完成蜕壳的青蟹，被广东人称为水蟹。虽然肉少壳空，但却是黄伟浩料理猪肚的秘密武器。经冲捣而得的水蟹汁，既保留了蟹的鲜甜，还具有碱性。将猪肚浸泡其中，增鲜的同时，也软化了肉质纤维，带来更加肥嫩的质感。
1: 亦都冇咁多客人愿意去花钱食一个猪肚嘅餸，但系识食嘅人、欣赏嘅人，佢食完会好中意个餸。
0: 这种处理和烹制猪肚的方法，最早出自老派粤菜厨师之手。如今，黄伟浩古为今用，老菜新作。在澳门这方竞争激烈的美食江湖，把平凡的食材做出了精彩。澳门的厨房烟火还缭绕于身，黄伟浩已回到横琴的家中，为家人料理晚餐。小家里岁月静好，就像这个时代赋予的机遇，如春风拂面，幸福清晰可辨。当千家万户还在享受夜晚的悠闲，有些人却要开工了。
5: 老婆，翻工了。
6: 哦，慢慢开车。
5: 好，翻啦。基本上我哋做运输嘅咧，就天天都系咁干，咁样揸车噶啦。一年365日。
0: 对货运司机来说，起早贪黑是家常便饭。但又多驾驶和两块车牌，却又表露出这份货运工作的不同之处。

0: 而马师傅将要前往的地方，此刻已是一派热火朝天。这是一个专门对接澳门市场的蔬菜加工基地，对来自全国各地的果蔬进行分拣包装。
1: 品種我哋好多元化，其實我哋除咗廣東省以外，我哋都會有山東、雲南啊，或者係寧夏嘅蔬菜咧，咁種類多到係講緊100多-150樣嘅。記得要將發泡膠粒咧要掃走佢，壞嘅唔好要。首先咧一定要切咗個頭，唔好又大又細，全部咧我哋揾曬呢個尺寸就係標準啦。
0: 陳志昌來自澳門，是家族

0: 蔬菜商行生意的第三代掌门人，在内地建厂，对各地蔬菜货源进行整备和加工，再直接提供给澳门的商家和酒店。这是陈志昌接手后才开始的业务模式。
1: 因为澳门咧地少人多啊，咁所以其实我哋咧供应链上边咧其实都有一定嘅困难，所以我哋当其时就决定咗改建呢个加工厂。
0: 而这些可直接入口的果蔬，绝大多数来自并不遥远的广东清远。如电脑芯片一般附着在大地主板上的这些建筑，便是高品质蔬菜的源头，现代化无土栽培基地。
2: 这基地里面做的那个所有的蔬菜呢，都是专门供澳门这边的。然后就因为澳门这边要求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们那个基地对种植板块也要求比较高，各方面呢都是精准化的一个灌溉，就是长的菜，直接其实这样的话我们直接摘下来，就现场我们就直接可以这样吃的。
0: 蔬菜虽离开了土壤，但依旧离不开一方水脉的滋润。每一年，这个占地200亩的基地都会将100吨高品质蔬菜装进澳门的菜篮子，带着内地同胞的热忱，深情相伴。

0: 货品装车，意味着这些蔬菜将开始一段虽不遥远但意义非凡的旅程。
1: 因为我们十一点钟去排队呢，就排第一第二，越早过去我到澳门那些货呢，就越早给到那些客户。
0: 像往常一样，马师傅的货车又一次排在了过关车队的首位。对于食材，他深知新鲜就是最大竞争力，所以一天都不能懈怠。
1: 我哋平时咧都系我哋两个第一第二噶啦，唔系佢第一啊，我哋第二佢系第一。
2: 你六点钟吃饭，吃到八点，大家高兴了谈一下吹一下，你要赶就去装货啦。
1: 价格高一点，要贵人家一两毛钱也可以啊。
0: 部分往返于澳门与内地的货运司机都会赶在零点前到达拱北口岸。在并不焦急的等待中度过一个个漫漫长夜。

清晨六点，拱北口岸突然苏醒，货车如千帆竞渡，争先恐后。过关流程对马师傅来说已是轻车熟路。十分钟后，货车已经行驶在澳门的街道，前往此番行程的最后一站，澳门新批发市场。市场里，人们或在补充能量，或在活络身体。他们知道，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刻就要到来。在很多人还刚刚睡醒的时候，批发市场里的人们已挥汗如雨。食材货品在这里停留不超过两个小时。早上八点半，各种果蔬肉类如约出现在澳门的各个街市。至此，一段旅途暂歇，小城

0: 处处活色生香。一碗牛肉公仔面，加上菠萝油和咖啡，这是马师傅最喜欢的早餐搭配。此刻身处澳门，他也在享受着自己的劳动果实。来自广东的猪肉，来自我国北方的牛肉，来自全国各地的果蔬。如今，澳门90%的食材来自内地，一年365天，从不间断。
1: 咁我就好中意嚟呢个街市嘅，咁嚟呢个街市咧，会睇到好多食材啦。因为我哋以前咧喺澳门咧，净系食啲咁嘅辣椒啦，攞嚟炒啊、酿辣椒咧，就冇咁辣嘅。咁而家咧就好多有品，好多品种啦，好多辣椒，呢啲泰椒仔啊，系由外地运翻嚟嘅，呢啲辣椒比较辣。
0: 伴随各地优质食材一同走入澳门的，还有来自五湖四海的饮食文化，兼容并蓄，在几百年间一直是澳门美食江湖的主题。进入全新时代，群雄逐鹿的大幕再度拉开，淮扬菜的精雕细琢，鲁菜的大开大合，川菜的燃情火热，都已裹挟着一方十足的神韵滚滚而来。
1: 我其實做了20多年的粵菜，不過在這幾年裏面我就覺得很喜歡這個川菜和湘菜系列的菜式，所以我覺得我未來的方向都會朝著這個方向去發展我自己。
0: 當一位粵菜廚師把川菜當作最大的興趣，技法的混搭也就順理成章。
1: 呢個係我哋川式以前古代一個醃製過程嘅藥物嘅炮製嘅方法嚟嘅，係由古代一路流傳到而家嘅。
0: 用白酒醃製，並密封靜置12小时，可以激發出草本香料深層次的香味。这种源自药材处理的古法，也被陈志强用在川味老油的料理中。
1: 四川个辣椒佢比较香啲，湖南嘅嗰只黄泡椒仔咧，佢就会有些少辣味，所以两个辣椒加埋佢咧，佢混和翻佢。
0: 两种辣椒的搭配，实现了辣与香的平衡。而炼制底油，陈志强也有自己的心得。
1: 呢啲肉啦，要揾油炸到金黄色，啲肉啲水分出晒嚟啦，先正可以泡一个晚上，啲油先唔会散。
0: 用肥鸡和猪五花肉熬炼底油，这与传统川菜老油做法中加入猪油异曲同工，但却透着粤菜厨师不惧繁琐的秉性。
1: 首先我哋炼呢个油啦，我哋先将啲蔬菜慢慢火去熬，熬到个水分干咗啦，等啲香料啲香味啦，散发咗喺个油里边。
0: 当辣椒与香料相遇，它们各自的真性情，瞬间被精心炼制的底油激活。再静置一夜，才有了老油之老。在澳门这方不拘一格的美食天地，任何

0: 派系的传统压力都可被放下，人们各展所长，以味论道。老油与干辣椒的香气层层叠加，当油气翻腾，香味四溢，这道脱胎于川菜的水煮飘香沸腾鱼也就被印上了澳门制造的标签。粤菜厨师沿学川菜的用辣之道，而正宗的川菜厨师却因辣而产生了烦恼。他叫杨登全，来自四川成都。每当需要推出新菜式的时候，他都会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翻阅资料，冥思苦想。
1: 你这两份菜不呢？我的宝贝，我的朋友，只能在我眼面前看，不可以拿走。他很多菜都是有出自哪一家，他有他的故事，有故事，有底蕴，用好底蕴，他才会沉淀下来。
0: 2003年，成都开通了西南地区首条直航澳门的航线，送来络绎不绝的四川游客。如今，个性鲜明的川香风味早已不仅是游客专属，也打开了澳门食客的味蕾新大门。
1: 全是小吃啊，业主啊，注意点火啊，炉子哈，油温啊，不要烫到自己了。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哈。哎，这搞不赢，有点忙了。还要不要的？
2: 要
1: 就一会儿把它收起来哈。
2: 好。
0: 杨登全率领的厨师团队，不论大厨小工，都来自四川。保证口味正宗不是问题，但他们也遇到了新课题，如何改变澳门食客对川菜固有的麻辣印象，从而传播更地道的川味文化。
1: 因为我们四川呢，就说是川菜以菜一格，北菜别味。我们传统川菜是24个味型，那么我们在辣椒菜里面就只占1/3，不辣的菜就是太多了，各种味型。
0: 杨登全准备用川菜中的甜香味型来重新定义澳门人眼中的川菜。甜烧白，这是出自巴蜀地区传统宴席九斗三碗中的一道美味。糯米饭调配熟猪油与红糖，增加甜润饱满的口感。三肥两瘦的猪五花，同样以红糖透皮入味。夹刀切片，用黑芝麻馅代替传统豆沙加入其中，减少了甜腻，也增加了额外的芝麻香。蒸汽翻滚间，肉香、米香与甜香如桃源结义，融合出肥润甘甜的香气。而在杨登全看来，这还只是半成品。
1: 澳门人知道的客人也越来越多，澳门本地人也越来越多，这就是大家已经接受了我们川菜，接受我们不一样的四川菜。
3: 把甜烧白蒸

0: 并不是砖块，而是喜马拉雅岩板，具有除菌和调节湿度的效果，并在水雾蒸腾下会释放出风味物质，给牛肉带来神奇的变化。这个过程叫做干式熟成。
1: So here you can see our Australian Angus tomahawk. Right now it's about 10 days of dry aging, and that's going to make the meat very juicy after we cooked it. And then we're going to give it another 18 to 20 days before we can trim it and grill it for you.
0: 相比于美国厨师对牛肉的厚爱，日式料理厨师则对另一种肉类用情更深。来自日本养殖的蓝鳍金枪鱼，因为嫩滑的肉质而成为鱼类食材的天花板。在澳门，用蓝鳍金枪鱼的各个部位料理的美食一直备受食客的宠爱。然而，在一些日本厨师看来，新鲜鱼肉的口感还有提升空间。
2: 皆さんが食べられるお刺身のイメージっていうものは、お魚自体が新鮮だったり、取れたてのものがイメージが大体おいしい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マグロに関しては特別で。このマグロは日本で 2,3 日寝かした後に届いたマグロです。自分の考え的にはもう1週間ほど寝かせた方がさらに旨味が出ると思うので保存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0: 金枪鱼熟成和牛肉熟成异曲同工，通过干燥将鲜味物质浓缩，并在酶的作用下使肉质纤维软化，带来更软嫩的口感。当熟成开始，剩下的一切只有交给时间。与时间共舞，让两位来自不同国度的厨师在澳门产生了交集。当熟成牛肉散发出诱人的坚果香气，熟成金枪鱼肉也渐入佳境。炭火烤房，这是海乐决定留在澳门这家餐厅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一直被精心呵护的柳刃鱼刀，则让藤川时刻想起师父的教诲。和平而稳健的时代，让全球厨师都可在澳门安然落脚，并锋芒闪现。于是，澳门也就不仅是世界美食的试炼场，更是打造名厨的造星池。
2: トロ寿司になります。お召し上がりください。
3: 好一种，
4: 一三五一，
3: 金枪鱼腩
4: ，yes。
0: 这本红色的记事簿，并不是藤川与中国文化接触的唯一途径。
5: Hello， 你们好
6: ，Hello，
5: 好耐冇见。
0: 在来到澳门的七年时光里，每一次下班后的宵夜，都是藤川最放松的时刻。最常去的这家大排档的老板娘，已经成了他的一对一粤语老师。
3: 好食，好食，
7: 好啦，
3: 好
7: 啲好啦。
3: 有冇睇啊？呢度，唔该晒。
0: 不论中国厨师还是外国厨师，与开放包容的澳门同行，则必有我师。
8: Hi, good afternoon, chef. How are you?
9: Hi, chef. How are you? Everything okay?
8: Everything okay. Are you busy today?
9: Not bad.
8: So, what is the product?
9: Actually, this one is our also mugo. Here.
8: Can you show me how to do it?
9: Yes, of course. It's my pleasure. Please.
8: Yeah, thank you so much.
0: 因为有海外工作的经历，谢锦松和国外大厨交流没有障碍。

0: 最近，他对西餐中的低温慢煮技法产生了浓厚兴趣。谢景松本是成名已久的粤菜厨师。
1: 喺个粤菜里边嚟讲，从来都冇停止过进步嘅。我哋粤菜里边嚟嘅厨师嚟讲，不断取长于全世界里边个烹调嘅方法。
0: 低温慢煮，实际上是用恒温热水经长时间浸泡，而让肉类慢熟的一种烹饪方式，既可让料汁更加入味，也能给肉类菜肴带来均匀的柔嫩口感。

0: Wow, very delicious.
1: You can use it for every kind of part of meat, but just you have to remember that the beef and veal have different cooking. This is very good. Yeah. You see the color is still peaking. Yeah. It's so jelly.
0: Yummy, yummy, yummy.
2: 本着创意不过夜的原则，谢晋松当晚就在厨房里开始创作。
3: 我做这个黄金雪花哦，是用西餐的低温慢煮的方式。我的取材是广东式的酱料，滚油浸炸，锁住牛肉的汁水，这是中式肉类料理中常用的技法。糖色打底，配伍各类干鲜佐料。
0: 卤汁的配方大厨也早已烂熟于心。这一次，谢锦松别出心裁，用厨房里可以控温定时的电蒸烤箱来模拟低温慢煮机进行烹饪。咁做出嚟嘅雪花嚟讲，我哋亦都唔会软滑松软，同埋有个质感喺度。
3: 经过低温慢煮，雪花牛肉熟而不烂，肉汁丰盈。面糊的灵感来自日式天妇罗，油炸后酥脆的外皮下是可比肩西式料理的牛肉质感，而味道又透出粤菜的精髓。这道佳肴自然被安排进了餐厅的必点菜单里。
2: 呢个餐具咧，我特别中意，特别设计嚟到做一个荷花宴嗰个联系。咁咧，但系而家个模具都冇咗啦，已经。咁我就将个留为纪念咁样啦。所以我摆写字楼嗰度咧，要，可能都揾唔到啦。
3: 在澳门，几乎每位名厨都有自己坚持不懈的学习方向。从澳门回归祖国后，苏伟良一直没有停止对荷花菜式的钻研。 但却不同于传统的鲜花宴席，它着眼全球食材和中西技法，既蕴含诗意，且未有新意。花开四季，离不开情真意切的土壤；食材广博，文化繁盛。 让怀揣梦想的厨师如鱼得水，也让一些澳门传统食俗历久弥新。下午4点，火锅店厨师林维盛正焦急等待着一个大家伙的到来。

0: 超过150斤的大鱼到店，也让整个餐厅热闹起来。
1: 小心！

0: 因为这条大鱼，林卫盛还要仔细整理仪容仪表。在这家老字号的澳门火锅店有一个传统，最霸道的食材就要以最霸道的方式展示在客人面前。不出所料，这条大鱼让来自祖国内地的游客大开眼界。
1: 没看见过这么大的，
2: 以前就见过十来斤的那个小鱼来的。
3: 澳门的海鲜比较新鲜。
0: 如此展示是为凸显食材的新鲜。这是一条龙趸，也叫巨石斑鱼，来自海南的养殖基地。虽属养殖鱼类，但超过100斤的大鱼在澳门也只有生意最旺的几家店才有福销售。澳门厨师料理龙趸，各个部位都可成菜，鱼背肉却必须要留给火锅。这个部位的龙趸鱼肉质地肥厚，还带着一层富含胶质的鱼皮，在高汤中久煮不柴，有着能与带皮嫩牛肉相媲美的口感和嚼劲。从澳门出发，还有人将火锅作为一块敲门砖，敲响了内地餐饮江湖的大门。
4: 这里就是我从小长大的一个地方了，就观影街。实际上它是一条小街，从那一端到另外一端大概有个200米。
5: 老细，哎，哇，好耐冇见喎！
4: 因为要回来3-2天，现在反过来是我回来澳门是旅游的，回北京就回北京，回北京这样子。
6: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欢迎大家乘坐澳门航空公司 MX-002号班机，由澳门前往首都北京。我是来自澳门的本地机长林家全，我代表全体的乘务组欢迎您的搭乘。
0: 3个小时，这是澳门到北京的飞行时间，也是陈振声2个家乡之间的距离。
4: 我带他去澳门，
7: 对，
4: 带他去澳门，然后我们两个也喜欢火锅，我就带他去吃过火锅。
7: 因为我是北京长大的，所以第一次吃澳门火锅，真的一下子被惊艳到了，哇！
4: 一下子就我们两个就拍板了，哦，就把它搞过来。
0: 16年前，澳门火锅在首都落地生根。直到今天，餐厅还保留着最传统的鸡脚猪骨包底，以老鸡棒骨和大块猪皮作为底料。为增加鲜味，陈振声还加入了鲜虾和贝类。熬煮12个小时，汤底浓白香醇。此时再添加胶质丰富的鸡脚、软骨和各类时令配菜，让香浓鲜甜更进一步。
4: 这批肉过来的时候就挺好的吧？
1: 对，
0: 16年间，陈振声热衷于对涮品的开发。他将更受北方人青睐的牛肉作为主攻方向。雪花丰盈的牛肋，油脂遍布的肉眼，才能与这锅用心熬煮的好汤相得益彰。在陈振声心中，京城的这一锅要有一口回澳门的魔力。

0: 喂，各位兄弟，好耐冇见啦，听晚有冇时间啊？大家出嚟坐下，食下宵夜啦。
1: 好，师傅收到，一定到，一定到。
2: 师傅收到，收到，一定参加。
3: 师傅收到，收到。
4: 师傅收到，收到，一定准时到。
5: 师傅收到啊，收到啊。

0: 林振国被誉为澳门的粤菜领军人物，多年来一直在着力促进澳门与内地厨师的交流互通。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澳门人，他的人生也和这座小城牢牢捆绑在一起。
1: 啊，这个就是我们台风那个水位水浸那个高度。
2: 这个是2017年8月23号超级台风天鸽吹袭澳门的时候那个水位。
0: 虽然屡经天灾磨砺，但在崭新的时代，背靠强大祖国，澳门从未停下前进的脚步，依旧生机勃勃。
2: 这个地方呢是澳门最多海鲜卖的一个街市，虽然是小，但是呢是啲渔民呢朝头早去攞晏昼返嚟，所以呢呢度嘅海鲜呢是非常之新鲜。咦，老板啲狗肚靓啊，系嘛？哇，呢啲靓啊，呢啲靓啊！哇，喺呢度珠江三角洲啊嘅水域啦，只系啲狗肚鱼嘅。呢条狗肚鱼咧系烟肉嘅，烟肉嘅色咧系最靓噶啦。咁啊，如果系呢啲咁白嘅咧，就冇咁靓嘅。整六斤嚟啊！
0: 龙头鱼被老澳门人称为狗兔鱼，常见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它并不算稀有食材，但却是林振国的最爱。
3: 我哋厨师咧就唔应该咧就分高档嘅食材同埋普通嘅食材，只要我哋大家做得好食，咁就得噶。
0: 看似家常的挂糊油炸，却对油温和时间的要求严苛。为了保持狗兔鱼如豆腐般软嫩的肉质，最后的翻炒入味不能超过五秒，外酥内黏，鲜滑爽嫩。这道美食是林振国的成名作之一，而与产自广东顺德的陈村粉搭配，狗兔鱼便有了另一番气质。经典的粤菜蒸鱼技法，将鱼肉的银白滑嫩尽情展现。
1: 哇，你咁大只啊！省啲啦，系嘛？
0: 老友、同行与爱徒们陆续赶到。按照惯例，林振国总要在聚会上露一手，既是交流，也是传授。
2: 依家我再同你做一个餸，叫澳门站豆腐煲。喂，啊，中意食啊？阵间我哋一齐食多啲啊！
0: 澳门站豆腐煲能以城市来命名，源自独具风味的澳门虾酱。
2: 澳门站豆腐煲咧，系一个好家常嘅菜，而且咧。是咕哩啊，同埋呢三輪車夫啊，係經常食嘅菜。最特別咧就係佢嘅蝦醬，佢嘅蝦醬嘅香味咧引起你嘅食慾，非常之香。
0: 燒腩、韭黃與豆腐的組合，貌如雜燉，卻因為蝦醬而被賦予了百年豪江的情韻。
2: 啊，要排隊啊！
4: 我自己都食唔
5: 曬啊！我快撈飯啊，撈嚟！
2: 请你哋今晚烧完嘢之后咧，我哋第日一齐去影一张大合照。因为咧20年前咧就有人拍过呢张大合照噶啦。咁啊呢次咧，我哋想齐集大家去拍一张大合照，等啊以后咧做个纪念，等大家再创辉煌。
6: 好啊！
0: 澳门的日日夜夜因美食而精彩纷呈。当阳光洒满这座朝气蓬勃的小城，怀揣梦想的年轻一代聆听着名厨的寻味心路，如饥似渴。当晚风吹拂这块四季如春的土地，

远道而来的四方游客品味着澳门的大菜小点，如沐春风。漂泊数百年，却因根深而叶茂，归家念二载，又因时代而茁壮。不囿于方寸之间，用滋味造化万千。你也许记不住他们的面孔，但请记住他的姓名，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下一站，香港。
3: 咩啊？地气和气，
4: 我们又合作了。
5: 哇，恭喜呢度啦！
4: 呢度好多排档。
6: 每一个钟头可以做100个
4: 到，大排档啊嘛，而家够
5: 味。哇，这好鲜美啊！
4: 好美。
7: Q Q 弹弹又脆，
5: 外面好酥啊！
4: 哇，这个花香逼真的。
5: 绝了！
8: 有香港精神咯，好嘢做就头晕。
9: 上方先取消。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雪。
1: 挨个 B 搞咁耐，
0: 我叫林雪，我是天津人，没有忘本，我普通话讲的还可以啊。我试演30多年了，在香港电影圈我也算一个御用配角。
2: 最佳男配角得奖者林雪。
0: 以前我是帮大家去买午饭的，几乎整个电影圈都吃过我买的饭盒，如果没有我的话他可能会饿肚子。我说的有点夸张，但是事实是这样的，人生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就是孤独啊！一孤独，这位周周侯都也哎，所以今天我也不拍戏，我也不公戏，啊，我带大家去揾食，就揾香港的美食。乜嘢啊？咁快俾红包我，多谢。咩啊？地气和气喎，乜嘢系地气同埋和气咧？我真系百思不得其解啊！真系。

0: 我一边谂下先，乜嘢叫地气镬气
1: ？Hello，
0: 薛哥。大佬。Hello，
1: 薛哥。你点解喺度嘅？喺度等你啊！香港味道剧组咧，今日派你咧就系带啲内地艺人去探店同埋美食图。

0: 你企咩啊？哎，大佬，大佬，大佬，大佬，哎，大佬，大佬，大佬，大佬，哎，大佬，
1: 你想死啊？
0: 大佬，请坐啊！好快啊，真的抬手就抄起来了。
1: 你想死啊？坐坐坐。
2: 还好。
1: 哎哎，来了来了。
2: 南楼多。炒饭。

0: 哇！来来来，试一下，那不客气啦。嗯，系咪辣辣地？诶，系啦，有家乡嘅味道。嗯，我就想说口感很丰富，哦，然后真的很入味，好香呀。
1: 可以试下呢个蛋牛肚。好好好，蛋牛肚。表哥先来一包吧。哎你我呢？你咩？哎你我呢？你咩？怕我吃不了，怕我不够吃是吧？那我不客气啦。
2: 哇，里面很厚啊。
1: 哎呀，蛋和咸牛肉是不是？哎，
2: 我得会放好多蛤蟆肉落去炒嘅。听
0: 起来做着很简单，但很好吃啊。
1: 嗯，没有这个感觉，没有这个味道。
2: 料很足啊。
1: 然后它面包也适中。
2: 是。
1: 然后烤出来的火候刚刚好。
2: 对，
0: 外焦里嫩的，不像有的面包烤得很干嘛，很硬啊。这刚刚好。
1: 不如介绍下间铺咧，69年，系咪？
3: 我都想听下，我又系识咁耐都未讲过。
4: 嗰阵咧就系因为咧我老豆系呢度嘅常客啦，咁就佢喺度食咗好多年噶啦，跟住听到阿苏老先生咧就话要结业，就觉得好可惜啦，就决定将间铺就俾我爸爸。一开始我妈咪咧系唔同意嘅，好坚持，一定要坚持。当初我系好唔愿意嘅。 有時就要假民主，因為你知啦，女就係爸爸嘅情人，係啦，就假民主就投票，咁投票我一定輸噶啦，輸咗就唯有接受同埋支持佢。
5: 咁雖然佢嗰陣時反對啦，咁佢即係都想支持嚟佢另一半啦，咁都接咗咯，咁咪一齊成家人一齊努力咯。
1: 好多好励志嘅嘢啊！哎呀，有少少感人啊，可以拍一个电影啊！
6: 对，
1: 带他去里面参观一下。
6: 好啊，好啊，我现在都听你的啦，姐姐。
1: 诶，我哋做什么？
6: 我哋呢边入去，我哋整个蛋楼多啊。诶，咁首先咧就
1: 三文治啦，
6: 系啦，就俾两块。
1: 哦，边都去掉了，系啊，
6: 咁样放落去啦。
1: 哦，就放里面了。
6: 就攞个蛋打落去。
1: 哇，单手打蛋，哇，单手打蛋。
6: 啊，我系，
1: 好厉害，完了完了，我小心，小心
6: ，OK 嘅 ，OK 嘅，系啦，系
1: OK，
6: 系啦，咁多啦。
4: 哇，用料还挺扎实，挺多的。
6: 搞啦。
4: 哦，一边搅一边落，
6: 系啦。
4: 那这样牛肉就会落得比较均匀一点，是不是？跟着就炒啦，
6: 跟着茶油，
4: 黄油啦，倒上去，
6: 倒上去，
4: 加上去，
6: 嗯，
4: 对角切，你刚才这样
6: ，OK，
4: 哇，我感觉有点切烂掉了，唔紧要
6: ，OK 啊，好靓啊，你切的那个，你看，我把中间这切塌下去了，你那个就是，你猜一下哪一个是我做的？就。
0: 仲使问噶呢个啦，我看真的很简单，但实际上自己上手做的时候，哎，就感觉有一点难度了。其实我们来这边就感觉好多咱们大排档啊，真的是感觉蛮辛苦的，因为有很多地方是24小时营业啊，哇每。

0: 每天后厨是吧，都要一直这样忙啊忙，忙啊忙，不一定每一个大排档都会像我们德如一样哈、啊，能有彭先生像老库克来接手。确实感叹挺不容易的，但希望我们的这种精神啊不要失传，一定要保留下去。
1: 主要做晏昼 lunch time 嗰段时间啦，咁就开八点收六点，
2: 系辛苦嘅，
1: 好早起身啦，又搬搬抬抬啦，即系劳力比较多。但系如果你即系睇住你老豆咧，都好辛苦就。唔忍心咯，所以都會係咯，大家一齊辛苦就係咁。即係而家呢一代好似好少接觸呢啲嘢啦，係真係都會想延續落去嘅咁樣咯。
3: 最開心，起碼知道老公嘅願望可以成真啦。我哋做女人，我哋全力支持丈夫，係啦。
4: 我带你去吃第二间，来。
0: 哦，这么快啊？
4: 好像这样的大排档啊，在疫情前，整个香港有26间。哦，
0: 那现在呢？
4: 现在还只剩下20间。哦，
0: 关掉了6间。
4: 对对对，我带你去一个 Stanley 街。
0: Stanley Street。
4: 一个最古老、时间最长的大排档。哎呀，就系士爹利街啦！
0: 哇，就喺呢度啦！
4: 呢度好多排档，大家很自由、很自在的吃一些小食啊，喝些奶茶啊，
0: 是
4: 聊聊天啊，做一下自己想做的事情。
0: 是
4: 好多大哥的呀，就是哎哎，大哥你好啊！啊，
0: 你哎，
4: 有一个，你记得这里吧？拍过电影的。
0: 哇，看着有点熟，
4: 看着有点熟。哦，
0: 不会就是传说中那个重庆森林吧？
5: 你系啊，你封信我仲未寄出喎。
4: 然后我们去那边城际，我们找
0: 啊城际，
4: 对，啊啊就在这里了。哇，
0: 就是这里啦。
4: 来，他是唯一能一个人炒两个锅。哦。
0: 一个人炒两个锅，同时吗？
4: 同时炒，
0: 哇，好厉害啊！
4: 对，哎，沈哥，沈哥，沈哥，
6: 你好，
4: 沈哥，
0: 你好，你好。
4: 啊，你真系劲到真系一个人两只手，系嘛？
6: 系啊，
4: 同一时间，
6: 唔系同一个
4: 时间嚟了，系嘛？
6: 车轮转啫，
4: 车轮转啊！
0: 啊，车轮转，
4: 车轮转，
0: 哇，都好犀利噶。
4: 车轮啊！

0: 平均做一个菜要多久？我看你好快呀、
1: 啊。做一个钟头可以做炒一百个到。
0: 一个钟头可以做一百多道。绝了绝了绝了！
2: 老板以前都是炒两只镬噶，五六十年代咧个经济唔系咁好，即系如果你唔炒两只镬咧，就冇人请嘅大排档。炒两只镬你要反应好快，同埋个头脑要好灵，即系香港嘅特色啊！佢哋喺度食得好开心。中午咧就系多数人做滚汤多嘅。做地盤佬啊、三行佬啊，佢哋最中意滾下湯啊，有魚有肉啊咁樣，係啊，起碼有菜啊，有碗湯飲啊，個營養都好翻啲。晚上我哋全部都係炒嘅，全部都個即係收咗工啦，喺度飲下杯酒啊，傾下偈啊，即係覺得有啲滿足下咯，即係變咗俾啲人欣賞到，真係我哋去。即係做嘢炒得一個好餸出嚟。
3: 哇！你睇下，哇，好嘢，好嘢，好嘢！
0: 呢
3: 個
0: 菜，
3: 呢個係，哇！呢個
0: 紅燒魚，
2: 魚雲啊，魚頭，大魚頭，
0: 魚頭，紅燒魚頭，
3: 紅燒魚雲，
2: 係。

哇，野味啊，就野味，不是野生那个东西啊，广东话叫野味，就好味，好味道，下饭，哇，口水，哇，有海添嘛，真系。

0: 我也真是个鱼丸子啊！哇，嗯，要过那火气啊！过火气，那个镬气，镬气，镬气！哇，那个香草锅，
1: 好吃吗？
2: 好吃啊！
0: 嗯，好美。那个面里啊，那个鱼丸呢？我的肝，我的肝。
1: 啊，猪肝！
0: 啊，你还中了猪肝，
1: 猪肝，
0: 嗯。

0: 好中意食呢个嘢，呢个猪润真系冇得顶嘅真系。
1: 仲有一个，
2: 哇，还有啊，
3: 哇，奶油虾。

0: 来了。
1: 好大呀！
0: 嗯，来，哇，
1: 这个也是
0: 鲜嫩，
1: 能看到。
0: 最主要，对，最主要就是主打一个鲜嫩，然后有味道。
2: 里面的肉多厚？
1: 我不客气了啊，有点失仪态了，我就上手了。
0: 对，上手呗。对。
3: 哇，这好鲜美啊！哇，
1: 好肥啊！哇，
0: 辛苦。西当比利时，
1: 西当普利
0: 时，你睇下，
1: 辛苦了，辛苦了。
0: 是那是坏，前后唔够十分钟。
1: 是啊，是啊，是啊。
0: 二四六，
1: 好快哦。
0: 来，自己来，我就不管家了啊。那地飞起的也我不会做的。
1: 好好。
0: 大白汤通常自己来，来。
4: 对对对。
0: 对，来。嗯，好美。
3: 好香呀。好吃。哇。
0: 我是不是吃的没有仪态啊？不，大排档就是这样的吗？
1: 就是这样的吗？
0: 来，
3: 古老肉，
0: 它是排骨
1: 啊，生炒排骨啊，啊，这不是古老肉啊。
5: 古老肉呢，半肥瘦嘅就唔健康嘅，食落去，你一定要配菠萝嘅，吸收佢嗰啲油分啊。生炒骨就多啲瘦肉嚟嘅，所以有香口嘅咬落去，所以唔使用配嘅。
0: 配菠萝。
5: 系啦，
1: 陈哥啊，那其实你做了这么多年大排档以来啊，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5: 最大变化就系啲人慢慢老化啦。同埋跟住就最大呢個疫情啦，其他就冇咩變化噶啦，一般就係我哋咧就如果大排檔咧就最驚就係咩咧？翻風落雨啊，打風啊就最怕啫，其他就冇咩怕噶啦。
1: 明白
5: 了，一來就唔會話怕冇生意。
0: 跟我們拍電影一樣，就是，咱也怕打風下雨，
1: 是是，
0: 對不對？
1: 雪哥，你以前在拍大排档的戏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就是很困难的事情？
0: 好多时候都很困难，有时在拍戏的时候要有观众啊，
1: 大家再来看啊，拍啊，
0: 有时天气啊，我在吃东西啊，一直吃的，你为什么这么胖？要不然 NG 28次神探呢？
1: 神探。
0: 哇，我不停的哇，第一个谁好啊？哇，是字。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哇！所以说这个吃东西啊，还是美味适当，然后合口味，
1: 是的，是的。咱们香港不是还有一个避风塘的那个口味吗？那个避风塘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呀？
0: 这个东西要交给

0: 咁大哥，嚟啦，大佬，交俾大佬做，
1: 好啊，
0: 好啊，好唔好？OK。 嗱咁樣啦，呢個避風塘炒蟹咧，我印象咧喺70年代咧，係我哋旺角咧有間啲所謂酒家仔咧，咁啊咁樣嘅，因為佢就接近避風塘，蟹未死咧先有一種臭味㗎啦，咧就諗咗用啲香啊、麻辣嘅嘢啊加入去，同埋將啲蟹咧炸到佢乾身啲，咁啊令到佢。 香味锁死晒嗰啲有味嘅蟹，所以呢个美食咧就由嗰时候开始咧，一路一路咧演转到成为我们香港嘅避风塘炒蟹嘅美食。
2: 哎，thank you，拜拜，
3: 打包，今天最长的大排档。
2: 好啊，好啊。
3: 我跟你讲啊，
2: 哎呀，
3: 这是深水埗，这1961年，它总共有1337家深水埗的，是有最多的排档的了。
2: 哎呀，今天感觉生意好好啊。
3: 大哥，哎，我坐台先。
2: 大家好，
3: 我朋友，
2: 来来来，
3: 坐台先。
0: 他们家什么好吃？哎，什么都好吃。
3: 有锅黑呀，有锅黑的也。锅
2: 黑的嘛。好吃了。啊，
4: 帅哥，今晚怎么样？
3: 兄弟，油炒了，小炒黄了，海南小炒黄了，蚯蚓狗头了，当场好啊，当场。啊，
2: 干啥？干啥？
3: 哎，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2: 谢谢。你看这里的啊，我以前呢，小朋友的时候呢，啊。
3: 哦，都要先洗一下了，对不对？哦，洗完了，以前的就是用地上，哇，哎，好，谢谢，新好戏呀，细节哇。嗱，讲起来哦，镬气啊，呢个镬气唔同啊，佢火水佬嚟嘅，火水就是我们的煤油，煤油。
2: 那其实镬气，我能不能理解为就是锅气？
3: 就是锅气，就是锅气啊！对，小炒王来了，那你来啊！哇，你。

0: 这是小炒，好有味啊。嗯。QQ
1: 弹弹，
2: 。
0: 哇，这就是很镬气，是不是？镬气，同埋地气啦。啊，系啊，系啊。
1: 哇，沙姜鸡。
0: 对。来尝一尝。
1: 啊。
0: 点
3: 沙姜。
0: 好。
1: 哇，好香呀！
3: 哇，哇，这样毛团。
0: 哇，这个皮感觉里面上面是有汁的，在我嘴里面爆掉。嗯。
3: 北方跟南方同样食材，哎，吃法不一样。
0: 在东北来讲的话，就是炖鸡，
3: 小鸡儿炖，
0: 小鸡儿炖蘑菇，哎，对喽，放点粉条子，对吧？蘑菇，嗯，就比较会少吃这样的，就是白切的，然后去蘸汁的，就会比较少。
3: 我在北方，我天津人，
0: 对，
3: 新鲜的鸡它弄去弄熏鸡，没有它这个鸡的新鲜的味道了。
0: 对。
3: 这就是北方跟南方的分别。
0: 对
3: 对，这就是生活。
0: 是，嗯，生活。
3: 香港人吧，
0: 相依杯酒。
3: 香港人嘛，好嘅一餐，唔好嘅一餐。嗯，食饱。
4: 嚟啦嚟啦，
0: 就系咁咯。
5: 呢个山肠，
3: 哇！呢个生肠啊。

0: 炒的不好，嚼不动。哦，过火了。
1: 那我要尝尝我能不能嚼得动。
0: 哇，爽脆的，嗯，对吧？
2: 是这种口感的。
0: 对
1: ，QQ 弹弹又脆，哇，
0: 香脆爽嘞，真好吃。
2: 真好吃啊！
3: 切糕，
0: 哇，真系呢个生肠真系唔好弹啊！
3: 系啊，
0: 另外有少少问题就问你，呢啲火水佬咧系点样控制嘅？你炒得咁劲，呢啲镬气咁犀利。
1: 是啊是啊，
0: 系啦，
3: 因为啲火水佬咧系用镬水啦，
0: 用镬水，
3: 咁咧搵嗰啲机打啲风出嚟，所以个炉咧特别劲嘅。而家差唔多我哋嗰批都死得九成噶啦，我哋最后噶啦，即系嗰批识做嗰啲都系都死咗噶啦，有啲好多。
0: 做咗几多年啦？
3: 做咗50年。
0: 哇，十八。
1: 我看不出来啊，好年轻啊！
3: 而家我74岁噶啦。哇！做大排档嗰啲咧，自编自导自演噶啦，即系乜都要识嘅。人脚少啊，呢个工序你咪好似江湖卖艺咁咯，冇人跟你，我你自己耍咯，差唔多一个顶两三个，我又唔觉得咁乜嘢。以内又做下嘢，对身体都好啲嘅。
4: 啊！呢个系九肚鱼。
0: 好嘅。
1: 是什么椒盐什么？
4: 九肚鱼。
1: 啊，椒盐九肚鱼。

0: 哇，这个真好吃。
1: 嗯，这真好吃。嗯。哇，外面好酥啊，里面好嫩啊。
0: 对，外酥里嫩。
1: 外酥里嫩。嗯。
0: 点一点点，另外一个味道。
1: 但它刚才不蘸都好好吃啊。哇。
0: 我好另外一种感觉，
1: 完全味道不一样了。
2: 哦，唔系就系啲嘢好食，啲嘢食都咁
1: 样。系啊，
0: 你炒得好食，你又辛苦，我日日嚟食。
2: 我哋个背咧，多数都勤力嘅，好勤奋嘅。
0: 系啦，
2: 因为香港精神咯，冇嘢做就头晕。
0: 系香港精神，冇嘢做就头晕。
1: 香港精神。
0: 好 ，OK，
2: 慢慢食。
0: 生意兴隆，身体健康。
2: 慢慢食啊
0: ，OK。
2: 唔够再叫。
0: 系 ，thank you，
1: 唔该晒。
0: 74岁啦，
1: 好年轻啊！
0: 仲可以企喺度成晚，为了大家在这里相聚，吃了这么多美食的东西，
1: 是，
0: 然后讲了这么多给大家听，你看从早到晚，香港最古老的味道、最古老的排档、最古老的风味，
1: 是，
0: 都带你尝试过了，
1: 好幸福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好了。以后就靠自己了啊！不过我会在你身边的，每次打个电话，接了风 call me。
1: 大拍子，
0: 你在哪儿了？
1: 我还在大拍呢。
0: OK， 那妹妹了，妹妹了，开心开心，
1: 开心。嗯。
0: 哇，这个沙姜鸡真的，
1: 哇，这个味道绝了。
0: 味道还是保留以前的那种感觉的味道，只不过就是说现在的那个街道啊，然后人文呢、啊、有一点点变化，人就是这样的嘛。其实跟搬到埠头里的没有什么分别，但是就是说这个接地气的人，大家可以聊聊生活，解解压，跟他是解压的一种方式。对吧？好，今天大家聊聊菜品啊，哎，也好吃，跟老板聊两句，来瓶啤酒，对吧？将一天生活那种压力舒缓了，明天继续面对明天的工作。
1: 我觉得我本身就像一个好奇宝宝一样，我喜欢探店去探寻一些美食，确实是品味每一家都有不一样的味道，传承吧，是我最大的感受。知道我们香港大排档的这个起源是什么，然后现在的演变，一直到每一家背后的故事。

0: 那种拼搏、努力、坚持，才有这么好吃的美食延续了下来。嗯，让我们感受到了就是香港老一辈人的这种精神吧，很值得传承。
1: 以前呢，多数咧往前面咧有一张嗰啲长条凳嘅，即系咪坐喺后边度踎喺度啊？有时食少啲嘢啊，踎。以前广州话都系咁嘅，啊，又坐张长凳咁啦，有啲啊咁样踎喺度嘅。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下一站，香港。
3: 关键词：甜美丝滑。
4: 哇，好好吃啊！
5: 要发你的腮红。
6: 真急吃不了热豆腐。
3: 哇，好鲜。哇，好脆啊！为什么这么多人排队啊？
6: 好吃了。
3: 这个就是我们很正宗的车仔面了，感觉吃的不是面，吃的是人情。
6: 我觉得它是吃的是人生啊。干等难得几颗球。
7: 前方到站香港。

0: 而家再帶你去食香港嘅經典小食。
1: 豆皮花，
2: 麥片，
1: 一包兩包，一包。等陣。为什么这么多人排队啊？
0: 好吃咯，好在我们刚才走快两步啊，要不然的话
3: 是是是。
4: Hello 啊，我要一个油面，谢谢。
0: 我要一个粗面，我要猪皮、猪红、猪大肠，系啦，花胶。

0: 哎，这个有一点碱水味，但是那个没有碱水味，哦，就好一点。如果吃这个呢，要落一点，要弄一点醋，
1: 去掉一下碱水的味道。嗯，
0: 有搞过鸡腿。嗯，
1: 这个就是我们很正宗的车仔面了，是不是？
2: 不是啊，好好好，以前。 推些仔，嗯，它也嘎呀嘎的，所以有什么价格啊？都每价一种都不同的。最基本的黄猪排，嗯，锅巴，来吃吧。我不客气，刚才这菜噎着了。你吃大肠，
0: 大吃，我可以来一块。你尝尝这是螺肉吧？这是什么肉？你尝尝这个。
2: 鸡软骨。
1: 鸡软骨。
2: 我的牙不行，你吃吧。

0: 鸡软骨也好吃，鱼蛋粗唔该，鱼蛋粗，冇粗面包，俾一碗鱼蛋粗啊，鱼蛋粗啊，俾一碗鱼蛋粗啊。
1: 冇粗面噃，咁要鱼蛋壳啊？冇鱼蛋噃。鱼丸金钱粗啊？冇粗面噃。要一碗鱼蛋壳啦。冇鱼蛋噃。有冇鱼丸奶啊？奶粉啊？
0: 咩都冇嘅。
1: 咩都冇啊？
2: 我都冇啊，食面啦。
3: 乜都冇。
4: 好有名的鱼蛋粗啊！
2: 这鱼蛋比我们平时吃的要小很多，它这是鱼肉啊，鱼味很重，
4: 鱼味很重，但这个的口感不像外面那种 QQ 弹弹的，它就是比平时的鱼蛋要小一些，然后感觉那个肉很紧致，
2: 拿鲨鱼肉打，
4: 鲨鱼肉，
2: 但是粉少，然后吃着没有那么 Q 弹。 但是很香，非常香。
5: 像这个咖喱鱼蛋啊，感觉就是基本上在香港每一家小吃店都会有。香港人怎么这么喜欢咖喱配鱼蛋呀？
2: 这个，
5: 问我大佬。咁啊，因为香港咧都好多印度嘅人喺度住嘅，咁啊，印度人最紧要食咖喱噶啦。 咁咧，佢哋融佢貫通之後咧，就將啲咖喱擺咗落個魚蛋度，咁啊覺得幾好嘅，又少少辣，顏色又靚，係咪先？咁啊形成咗呢個文化，咁一路一路到而家。
0: 哦，係咁嘅。
5: 村里上嚟咧，行過咁啊，整一串五六粒嚟食，都幾方便，又過下嗰種口感嘅心理。 所以而家我哋香港呢兩種魚蛋嘅產量真係都好多好多，形成咗我哋香港一種特色。
4: 哦，原來是這樣子啊！了解了，了解了。
2: 來吃吧。
4: 小子，到底什麼是車仔麵啊？
2: 就是拿了一碗面，然後就是吃了就走，就很快。不是，對，很快，但是有時候。 这个卫生处啊，或者警察来呀、啊，要是给我走开呀、啊，那我走了，那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回来，我还接着吃，有时不回来就不给钱了，对，
0: 这样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近，是吧？

0: 好经典呀、
1: 啊！来来，哇，这个鱼肉，嗯，好甜，好香。
0: 是啊。
1: 对。
0: 汤也好鲜啊。
1: 儿时的味道，麻烦你五毛钱，我觉
0: 得。五毛钱，小的时候。
1: 对，以前我一天工资才18块钱。
0: 哦，然后花五毛钱吃一碗生菜鱼肉。
1: 对。
0: 那这个其实是先把鱼肉打成泥，对吗？
1: 对。
0: 然后做成这一条一条，哦，明白了，嗯嗯嗯。其实来到香港之后，真的发现就是时间就是金钱。
1: 嗯。
0: 那像以前就是差不多90年代是咱们香港电影的鼎盛时期嘛。雪哥，你是最快拍完一部戏是多久？
1: 12天。
0: 那你那时候平均每天能睡几个小时？
1: 每天几乎2-3个小时，
0: 每天都这样啊？
1: 那时候香港一个月的拍好几部戏
0: 啊。
1: 那我做场务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跑组，
0: 嗯，
1: 可能一天要跑2个组。那有时这个在场地拍，然后要在8场地跟9场地，它中间可能要10分钟就到了。这是那边了，那边，那边再拍一会儿，那要是回来这边，
0: 哦，两边同时搭着，
1: 对，同时大家同时去，因为那时候真的叫做黄金时代。
0: 但那会儿觉得累吗？
1: 累是累，但是累得来开心，一组的人好像家一个家庭一样。有时候我们在现场也是啊，哎，哎，这个万岁，这个请吃东西，宣传品呢，
0: 啊，
1: 我总去买呀，这些东西，人情味特别好。
0: 对，
1: 对，好像你看。那现在在无线在播的食神，
0: 对啊，食神，
1: 食神那个时候，
0: 嗯，
1: 也是啊，我还做场务啊，
0: 嗯，
1: 周星驰导演让你来这串一个角色，本分出演，对不对？这个行业特别另类，没有登报纸请人的，都是兄弟弄兄弟，兄弟弄兄弟，
0: 哦，
1: 所以说。

0: 他一家人一样，现在越做越好，现在更加好，更加繁荣。
1: 其实就像车载面一样，
2: 对，
1: 车载面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是今天这组你去了，你说哎叫上我好妹妹呀、啊、哎师鹏萌萌你也来呀、啊、对呀、啊、都这种是吧，真好，
0: 没有隔膜，
1: 感觉这个车载面吃的不是面，吃的是人情。
0: 我觉得它是吃的是人生啊。哇。

0: 害羞。
1: 好幸福的感觉呀、啊！
2: 还有更幸福的事情告诉你。哦。
3: 我带你去吃第二间，来。
4: 好、哦，这么快啊！

0: 你说香港小吃那么多，为什么要吃豆腐啊？
1: 哎呀，男人嘛。整多碗老山药啊，佢系可以够滑啦，
0: 哇，谢谢，
1: 好滑
0: 嘅，好香啊。

0: 羹又唔知去咗邊，我哋唔好啦，我哋就咁樣咯。
1: 一點點啦。
0: 唔係一點點，不好不行，多一點，香一點。
1: 哦，香一點，哇，这这么多呀？
0: 哎，不怕啦。觉得怎么样？
1: 嗯，
0: 还可以吗？滑滑的，对吧？
1: 那就好香啊，
0: 好香了。
1: 因为咱北方嘛，就是豆腐脑儿，像天津味老豆腐，哥哥，
0: 要炉子啊，要炉子啊。
1: 对，
0: 我们那个它可能比较卤水多一点，
1: 对，
0: 那个
1: 是咸的，
0: 对。甜的，南方
1: 甜的，
0: 南方人它比较甜口多一点，然后。还比较嫩滑，
1: 真的是，真的是
0: 新鲜。
1: 所以你说的甜美丝滑，真的是有道理。
0: 这都是新鲜弄的，好香，对吧？
1: 好香啊！
0: 他们就是每天都新鲜出炉，
1: 啊，
0: 没有隔夜的，
1: 没有隔夜的，
0: 都做街坊生意，
1: 啊，
0: 所以生意好的不得了，能做几十年的老铺，能买一点来，我们可能不要钱就吃。
1: 啊，这我能带回北京吗？
0: 我给你寄回去，我给你寄回去。
1: 你把豆花给我寄北京，会不会撞成豆汁儿了？撞成豆汁儿了。
2: 来，老细，试下呢个。
0: 你好，你好。
2: 鲜酿豆泡。

0: 原來做豆腐嗰啲全部都好靚女，唔知點解。
1: 豆腐西施有冇？哦，
2: 過獎過獎。
0: OK， 介紹一下先。
2: 全香港咧係我哋呢度獨有嘅。

0: 哇，这上面是什么？
1: 鱼肉，
0: 鱼肉，
1: 新鲜感，
0: 好香啊！姐姐每天要卖出去多少碗啊？
2: 大概400多。啊，400公斤的黄豆，400多公斤的黄豆，
0: 400多公斤的黄豆，哇，那感觉很多很多碗，数不清，
1: 做出来一个肥雪了，这。您之前一直是做这个跟做这个家里生意的吗？
2: 其实之前一路都唔系做呢个生意嘅。之前咧读完大学毕业咧，我就同一般大学生一样咧，都喺银行嗰度咧做啲金融相关嘅工作。咁我系大概8年前翻嚟帮我爸爸手。哦，系啊，我第四代。
0: 好棒呀！
2: 多谢。
0: 第四代是吗？
1: 这就是传承啊。哦，
0: 传承是。
1: 你看街坊街里人啊，生意多好，
0: 是，
1: 对吗？
2: 啲師傅凌晨2點鐘，跟住8點鐘我哋又有同事開工，係啊，跟住晏晝我哋12點鐘咧又繼續做呢個新鮮豆花，哦，係啊係啊。
1: 有時啲嘢我食到而家我哇，入面啲陳皮味，
0: 啊，陳皮味，滿口芬芳啊！真的是我剛才吃第一口就覺得哇，又絲滑又好香啊，那個豆子味好香好香。對啊，豆花怎麼這麼絲滑呀？
2: 讲个秘密你听啊！
1: 哎，讲俾我听，好啊！
2: 系啊，
0: 诶，秘密嚟啦！
2: 石磨啊！
1: 石磨啊！
0: 石磨！
1: 现在还有石磨，以前的驴拉磨那个。
0: 哦，就是那个磨啊，石磨。
1: 哇，那好长时间了，多长时间那种了？
2: 差不多100年。啊，
0: 那后面再忙吗？我们能去看看那个石磨机吗？
2: 可以，阵间我哋入去睇下咯。
0: 好啊，耶！
1: 我睇我磨下
2: 先啦。哦，嚟，我哋依家入去睇下。
1: 依家入去睇。
2: 嚟，打铁趁热啊！
1: 哎，趁热啦。唔好意思啊，阻你哋做嘢啊。
2: 嚟，
1: 我入唔到啊。
2: 咪你縮
1: 一縮啦！縮唔到啊！
3: 後邊有，後邊有啊！
1: 原來入唔到，你睇下。哎，要喺後邊入啫。哎，哇，頂住！
4: 邊個嚟咩啊？

0: 好啦，你使唔使读书啊？学好啲英文喎 ，A B A 叉 B 叉 C 叉啊。
1: 英文啊 ，A 叉 B 叉 C 叉
0: ，A B A 叉 B 叉 C 叉啊。拜拜。
2: 嗱，依家我带你嚟睇下我哋嗰个差唔多用咗成100年嘅石磨，
3: 100多年的石磨机。
2: 系啊，就系呢个啦。
3: 哇！
2: 我哋嗰啲豆漿咧就係咧呢兩個石，它磨出來。
4: 那每天要工作幾個小時？這個機器？
2: 差不多18。
4: 所以這樣每3個月才會找師傅要來保養一下，是吧？
2: 係啊，每3個月我哋要找師，我哋要師傅嚟咧，將呢個石攞起，然後咧就鑿嗰啲石嘅紋。
4: 哦，老古董了哇！真的有四輩人，是不是？
2: 真係啦。
0: OK， 好。
2: 喂，不如我介紹一下先啦。黃敏兩位兩個師傅，兩個加埋超過100年嘅功力啊！嚟，得未？做呢個步驟就係過濾咗啲豆渣。

0: 跟住到你試噶啦喎。
1: 好啊，係。
2: 以温柔。
3: 我做嘢就温柔啦，我講嘢就唔温柔啫。我做嘢就温柔，我講嘢就唔温柔啫。
0: 嚟打美女嚟，
1: 美女
4: 好啊好啊，哦，这就有点重量了。
0: 你闻下嗰啲豆浆好香，
4: 好香啊，好香呀！
0: 那个蒸汽入哇，对那个皮肤很好。
5: 哎呀，我在这给你打工吧，姐姐。
3: 你快点啦，你这磨磨蹭蹭的，你这。
0: 好，差不多了，
5: 谢谢师傅。
0: 跟住我哋咧就要撞嗰个石膏粉。
1: 哦。
0: 系啦，系啦，系啦。
3: 等佢凝固系咪？
0: 系啦，等佢凝固，因为佢依家系豆浆嘛。
3: 好，睇下点样。

0: 我试一下啊，师傅。师傅单手操作很重啊，感觉。喂。
1: 要快啲喎！
0: 啊，要快啲喎！
1: 系啊，唔系真系排队去到油麻地都搞唔掂。
0: 啊！哎呀，好难啊！
1: 够了吗，师傅？
2: 可以，可以，
1: 可以了。
0: 哇，好麻利啊！那这一板差不多要放几勺这个豆腐啊？
1: 这个就是经验嘛，经验嘛，
3: 经验了。
1: 对对。
0: 哦，这样压上是干嘛？让它成型，
1: 那个水压出来。
0: 哦，把水压出来。哦。

0: 哋個廚房啦。咁啊，係時候梗係要實戰啦。
1: 好好好。
0: 嗱，咁我示範一碗俾你睇先。
1: 好。
0: 嗱，睇唔睇到啊？
1: 我睇到，我睇到啦。
0: 苦花咧。
2: 睇到啦。
0: 嗱，都有啲技巧嘅喎。
1: OK， 好。
0: 嗱，你畢咗。
2: 哦，所以最后上面看起来才会白白亮亮、漂漂亮亮的，
0: 像那个雪球。
1: 那就是我了，我就是雪球
0: 啊。OK， 好，那咁你
2: 要开始了吗？
0: 加油，系啦，开始。
2: 最后这一下很重要啊！反过啊，没反过来。
0: 仲差少少，
3: 最後反應哇，
2: 呀好難，
3: 最後反應哇，
2: 哇好犀利嘅喎，
0: 嚟三十秒，最後三十秒啊，
2: 就還剩三十秒了，
0: 快點快點，
2: 這不能太快，豆腐會碎掉了，不行不行，
0: 啊快，最後二十秒，二十秒，
2: 我这是几碗半，
0: 好，
2: 你那边好多呀。
0: 嗱，我哋比赛员都要检讨下噶嘛。
1: 哦 ，OK， 好。
0: 系咪？
1: 俾个平均先。
0: 嗱，头先刚才呢个系我做嘅。
1: 我有冇一碗似噶？
0: 呱呱呱！诶，呢碗都 OK 嘅。
1: 系咯。
2: 哦，呢个
1: 我起码都有碗似啦。
2: 我这个也可以吧，姐姐。我这个也可以吧，姐姐。
0: 系啦，你呢个都呢个。呢個都可以嘅，你都其實好有天分嘅。
2: 但是看起來簡單啊，實際上最後那一下要給它翻過來很難。
1: 來，我們數一下看誰贏啦。
0: 你又輸咗啦！
2: 我輸啦。那我去跟姐姐學一個煎釀豆腐吧。等一下見啊！
1: 一會兒見。

0: 我们煎豆腐首先有什么技巧吗？有，当然有技巧啦。<笑>我们煎豆腐前呢，一定要把那个鱼肉，好，来，
1: 哇，这就给我了，你就教了我两下，
0: 要快一点了，要快一点了。 姐姐这一天已经告诉我好几次了，快一点，快一点了，
1: 要快一点哦，
0: 快一点，快一点，要快一点了，快一点。香港啊，速度就是生命啊，
1: 没毛病。
0: 我们差不多要煎了，
2: 来吧，
0: 这样子，
1: 来，
0: 哇，
1: 姐姐真的是就教一次就都给我了。
0: 香港啊，速度就是生命啊，要快点啊，
1: 不得。
0: 要煎到至咁样喎，一边
1: 哦要煎到金黄，
0: 对对，
1: 好好好，冇问题，
0: 要快一点啊，喂，这个差不多了，要快啲哦，这个我觉得这个快，唔系真系排队去到油麻。

0: 差不多
1: 可以了 ，OK，
0: 可以啦。哇，来啦！
2: 哇，好香啊！哎，
0: 要什么酱？哎，
2: 甜酱，
0: 哎，甜酱。
2: 我觉得一点点提一下那鲜味就可以了。
0: 刚刚炸好，很烫的。
2: 我不客气啦。
0: 好啊。有点烫哦，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2: 哇，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慢慢吃，慢慢吃。满口都是那个豆子的香气，好好吃啊！一共开了几家店啊，姐姐？
3: 就是两家了，这个2019年开的这边，因为那边越来越多人来吃嘛，又在隔壁多开一家。
2: 对，生意好，生意
0: 好，
2: 生意
0: 好，生意好，生意。这个手艺一定要传承下去啊，姐姐。
3: 好，那你们要多来吃啊！
0: 一定，一定啊！
2: 谢谢老板娘。你还想希望吃什么？
0: 我希望你帮我再推荐一些小吃啊，因为我要做我的美食地图。
2: 是吧？哎，那更好，我用我语音包的那种方式来告诉你，
0: 好吧？来，
2: 来，来，
0: 哥，
2: 不客气，来来来来来来。

0: 朋友，而家一嚟雪为你美食导航，嚟呢度大约三十米，直行转咗第一个路口，千祈唔好停啊！系啦，呢度就系啦。
1: 喂，哇，就是这里了。
2: Hello， 老板娘您好，
1: 有什么好吃的呀？
2: 老赵，
1: 牛奶一定要来一碗。我们这家店开了多少年了呀？
3: 呢度啊开咗廿几年啦。你以前嚟过嚟呢度未啊？
1: 没有，这家没有。
3: 呢度咧话就话开咗二十年，其实咧呢度开咗成差唔多卅年之后，因为咧我先生咧以前卖街边嘅，咁我先生就卖街边就卖咗好耐啦。哦，咁你知噶啦，街边梗系有差人啊、拉啊、剩啊咁啊，咁啊拉拉下，唉唔好啦。就是那度两级楼梯那度开的嘛，其实那两级楼梯前呢度咧是一间酒楼嚟嘅，哦，前一间酒楼嚟嘅，
1: 哦，酒楼来的。
3: 谢谢啦，
1: 谢谢，这是牛杂。

0: 哇，好鲜！你的牛杂怎么这么入味啊？
1: 好
0: 入味
1: 啊！ 好吃啊，
0: 好吃，好好吃啊！
1: 谢谢啊！嗯，
2: 这里有勺子啊。
1: 听讲咧，呢个翅咧就好出名噶啦。
0: 这个叫什么名字？
2: 湾仔翅。
0: 湾仔翅。
2: 哦。

0: 佢就唔係出邊酒樓嗰啲嗰啲魚翅，
1: 不是魚翅是吧？
0: 那個粉絲
1: 啊，粉絲粉絲，明白？你們家是不是什麼都好吃啊？
0: 好嘅，有咁咪有經驗咯，
1: 有很多年，
0: 有經驗啦，有街坊個個捧場啦，
1: 大家
0: 心態啦，咁啊又開心，咁啊更加做好啲咯，
1: 好棒呀！
0: 係啊。
1: 祝您红红火火，好不好？生意兴隆，
0: 好，
1: 发财发财，然后身体健康，
0: 好。

0: 可以啊。
1: 都有什么味道的呀？
0: 只有原味的。
1: 啊，只有原味的呀。我看好多地方人家里面会放巧克力啊，会放红豆啊什么的。
0: 我们没有，我
1: 没有了。
0: 一直就做那个
1: 原味的，就坚持做这种最传统的，是不是？
0: 最传统。

0: 那是我们家一直在做这个吗？
1: 就我那个婆婆，应该叫我爸的妈妈。
0: 啊，奶奶。
1: 奶奶。
0: 啊，对。做了多少年了呀？
1: 应该算下来都三十多四十年。奶奶做那个时候是那个我们香港叫车载档，
0: 没有店铺的，
1: 没有
0: 那时候都是推车载的那种时代啊。上面的是已经做好了吗？
1: 对啊，那会比较脆。
0: 这袋子为什么有洞？

0: 而且这是我吃过外面最里面很嫩的鸡蛋仔，我觉得就是甜度刚刚好，让你吃起来感觉没有很有负担。老板，什么好吃啊？
1: 鸡仔饼啊，光烧饼啊，也很好哦。哦，
0: 那来半斤吧。
1: 可以啊。
0: 里面是什么呀？
2: 鸡肉呢，有男女的。哦。嗯。好吃呀。
3: 一第一时间转咗，再转右就见到有烧卖食啦。哇！交翻两粒烧卖，哇！真系包你靓靓嚟啊！好，今次导航结束。
0: 哦，应该就是这家了。可是这家蛮多人在吃的。这是什么？烧麦啊！来一只吧，要一份鱼蛋。哇！就是这儿了，家家甜品。有什么可以值得推荐？什么好吃啊？
4: 可以试一下我们的杨枝甘露啊，芒果紫米露啊，还有这个腐竹糖水。
0: 腐竹啊？
4: 对，我们跟外面的不一样。哦。它是已经变成一个很滑、很浓稠的那种腐竹糖水。哦，
0: 我要一个白骨薏米腐竹。
4: 对对对。
0: 姜汁汤圆。
4: 这个也是姜汁，但是里面汤圆呢，它是那个。
0: 黑芝麻馅
4: 的
0: 是吧？
4: 只有一种馅。
0: 可以啊，可以。那要这两个吧。
4: 这三位你下单了。
0: 好，拜拜，谢谢。尝尝吧。哇，其实已经看不到腐竹了，都融化了，只能看到薏米。这个是白果。哇，好香啊！哇，姜汁味好浓啊！嗯，好香啊！
5: 感觉怎么样，姐姐？
0: 好吃啊！那这个姜味儿很浓，但是是能够接受的那种度。然后因为它有甜甜的那种味道嘛，
5: 对，很顺口，尤其是这个天气。
0: 然后这个黑芝麻里面的黑芝麻馅儿也很香。
5: 我们新鲜做的。
0: 新鲜做的。
5: 对，我们都是新鲜的，昨天的。
0: 我刚才在外面排队的时候就看到，每年米其林都在推荐。

香港的小吃很方便，现在我们看到的走鬼啊，这种推小车的商贩已经走进了店面里面，但是其实这个味道是一直没有变的，他没有选择说更快啊更先进的技术，还保持着这种很原始的工艺，还愿意费功夫费时间的这种精神，感觉很感动。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丰收时节，岭南第一家果为何让农户发愁？
2: 农村惨了，农民没法子了。

0: 水果能被冠以热带水果皇后之名。
1: 啊，咱们无论头脑会结掉啦，也讲究无食啦，啊，手打无嘛。
0: 可鲜食，可入菜，老广们如何把水果吃出新花样？老广的味道之家果。岭南之地，温暖的亚热带气候让老广们的日常多了一重口福，水果。而把各种水果吃得花样百出，甚至成为餐桌特色，才是老广们对味道无限想象力的本色体现。走在汕头的街头小巷里，随处可见一些小车摆着琳琅满目的甘草水果，五颜六色，吃下一车彩虹是潮汕人入嫁的仪式。顾名思义，甘草水果就是甘草水腌制的水果，一般晚上售卖，下午提前准备。传统的做法是用甘草煮沸熬成汁，在青芒果、油柑子等水果中加入适量白糖和盐或者南姜末，不同水果酸甜软硬有差别，加入甘草水的量也不一样，必须分开泡制。腌制几个小时的水果摆满大长冰柜，略带药香的甘草汁渗入多彩的水果，看得人瞬间清爽了几分。吃之前切块，再加上一些甘草汁和酸梅汁，清清爽爽。甘草生津止渴，在夏日里和水果一起吃下，消暑润肺再好不过了。在汕头还有一种水果因其独特的味道成为了厨师们烹饪时偏爱的佐料，橄榄。从挂果到成熟都呈绿色，又被称为青果，因味带苦涩，很多人难以接受。但在潮汕，大家对橄榄的青睐程度不亚于功夫茶，对橄榄制成的各种小食也情有独钟。为去除苦涩味，制作前不变的步骤是加热，再过冷水浸泡一夜。汕头人喜欢将橄榄压碎，去涩后再用油熬制，加入花生、南姜末等配料，制成炒橄榄。而在潮州，则是将橄榄切开，浸泡一天一夜后，在热油中爆香蒜蓉，加入橄榄、南姜末、碾碎的九层塔等炒至干透。做法相似，但各有鲜香。用石臼把南姜捣碎，再加入橄榄锤压破碎，根据三碗橄榄一碗盐的方法制成，便是潮汕人最钟情的橄榄参。许多人不知道，在汕头潮阳还有一种橄榄中的极品。每年十一月，林真标都会准时出现在张创中的果园里。
2: 但系今年头橄榄肯定都你生过几号的呢？
3: 我也有几号。
2: 但系等下再出来啦，出过来有硬了吧？我等等睇啊，睇。
0: 十一月，橄榄收获的季节。果农都得用六七米高的长梯爬上梯格来采摘橄榄。金灶镇独有的这种三碾橄榄又叫三棱橄榄，橄榄树种下七年才挂果，产量逐年增加，但丰收过后下一年一般会减产，生长期长，产量有限，使得金灶出产的橄榄身价不菲，一斤可以卖到500元，好的橄榄甚至超过3000元一斤。
2: 你这包装掉掉高挂掉无得见哈？哎呀呀，这种么说快快多粒，
4: 两粒就好食。
2: 哎，所以咪来试睇啦，好食嘛哈。

0: 家能比谷尿油好嚼些。
1: 是
0: 啊。
2: 三棱橄榄个头比普通橄榄大一点点，果形椭圆细长，其端有三棱而得名。果皮呈金黄色，光滑鲜艳，久嚼后满口留香，回味甘甜，肉质爽脆无渣，吃过便再也忘不了了。在传统的潮菜里，有不少用橄榄制作的菜肴，其中橄榄炖猪肺便是一道家喻户晓的名菜。在林真彪看来，烹饪过程虽简单，但食材的前期处理非常重要。
0: 我的美食呢，我就尽量呢，就少用太多的调味品，添加太多的东西。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厨师，我提倡的是说我做错的菜，就我们普通的家庭，他们看到以后呢，能在家里做，那么你就得讲单。
2: 普通橄榄用来炖汤，橄榄制品也是做菜的调料。橄榄身煮鱼，先将鱼头洗干净，在锅里放入五花肉，再加入鱼和橄榄身。橄榄身独特的清香，还带着南疆的咸辣，是煮鱼时去腥的好调料，也能极大的提升鱼的鲜味儿。自制的橄榄菜与猪肉扁香，加入小虾同炒，海鲜的风味与橄榄菜的清香完美融合，是让人停不下口的下饭菜。而珍贵的三棱橄榄，林真彪舍不得用来煮汤。潮汕人喜欢吃芋泥，但芋泥甜腻，加入清淡的燕窝，点缀上消制的三棱橄榄，是最好的饭后甜点。林真彪爱做菜，也喜爱邀请朋友来品鉴。对于半路出家的厨师来说，最开心的莫过于看到大家把自己煮的东西都吃得一干二净。一颗小小的橄榄是潮汕人心中独特的家乡风味，被称为建果的橄榄，刚吃的时候带点苦涩，就像中箭之言，虽逆耳而总是对人有益。在他们眼中，嚼橄榄犹如喝功夫茶，各种滋味非同道中人是很难理解的。在同样的苦涩回甘里，蕴含了潮汕人的生活哲学。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作为炎炎夏日的佳果，增城地标产品的挂绿荔枝一枝独秀，曾经排出55万一颗的高价。每年4月，增城漫山荔枝花开，今年花期雨水少，荔枝将迎来丰收的一年。57岁的梁金友和妻子一起经营着一个100多亩的果园。6月的台风带来强降水，树上的荔枝很多都开裂了。梁金友夫妻俩担心雨水影响荔枝品质，每天都要到果园里检查。
3: 因为这边的荔枝场呢，我个比较山高，温差比较大，晚黑冷啲咁，啲成熟时间比较长，但系荔枝品质都系比较好嘅。
2: 这个在增城朱村镇白水山上的果园，山泉水顺流而下，高温高湿，光照充足，种植荔枝最好不过。果园里这些荔枝树，还是梁金友和爸爸30年前一起亲手栽下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荔枝生产国，广东更是荔枝栽种最多的省份。等到6月底，荔枝红遍山头，采摘的时节到了。

0: 槐枝等。今年梁金友的果园迎来了种植以来最大的一次丰收，
1: 多到系荔枝枝都有荔枝，未经你讲咁多噶。按照常规嘅嚟讲，佢都成倍咁翻。
0: 这些年人工费越来越高，今年虽是荔枝收成的大年，无奈果多价贱，卖出的价钱还不够支付工人工钱，梁金友只能默默承受。
1: 我哋摘荔枝上市比较辛苦啲，就系定200蚊一日咯。剁荔枝嘅就120咁咯，都系顶肉噶。切就唔使钱切噶，就冇钱赚咯。今年俾白做咯，系咁噶，有好做有唔好做噶嘛，系嘛？价钱贵嘅要卖过啊嘛，价钱低嘅要卖佢啊。
0: 成熟的荔枝果壳鲜红透绿，新鲜采摘下来立刻吃，口感最佳。一个个胖嘟嘟的果肉，饱满多汁，晶莹雪白。本地种植较多的属桂味和糯米糍两个品种。桂味表皮带刺，脆脆的果肉吃起来仿佛打翻了桂花糖罐。与清甜的桂味不同，核小肉厚的糯米糍是荔枝里面甜度最高的。仙境凤个头大，有蜜香，水晶球爽脆，不同品种的荔枝看似相似，却各有各的滋味。荔枝的采摘期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采摘下来的荔枝存放时间一般是3到5天，所以从采摘到分装打包送货都是在一天内完成。
1: 原来预计是8万噶咯，而家应该会出9万。
0: 今天果园里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原来增城一年一度的荔枝品鉴会又要举行了。梁金友今年参加了桂味和糯米糍的评选。组委会的工作人员来对种植场地进行核查。
2: 都几爽。你这个工厂呢，管理水平比较高，算是高了，在我们的专业部那里。
0: 比赛日到了，梁金友早早地采摘了新鲜的桂味和糯米糍带到现场。中国荔枝品种有100多个，仅广州就有60多个。今年梁金友的荔枝能在众多荔枝中脱颖而出吗？虽然辛苦一年赚不上钱，但桂味和糯米糍都拿奖了，这让梁金友的付出有了精神上的回报。
1: 糯米糍是金奖，那个桂味是拿了银奖，很高兴，自己都心中有点底的。
0: 这几年，老广们变着花样创意本土荔枝，荔枝宴成为每年夏日的一期一会。无论是混入蔬菜制成沙拉，还是与牛舌搭配制作肉菜，亦或加入椰水鸡肉煮汤，荔枝果肉总能在不同材料里增添一丝丝甜而不腻的独特口感。吃不完的荔枝可以用来泡酒，脱去外壳，一个个雪白的荔枝加入白酒中静置3个月，又是另一番美味。7月，梁金友的荔枝再次迎来了一批批慕名前来采摘荔枝的游客。摘下一颗荔枝，牙齿轻轻划开脆脆的果肉，香甜像炸弹一样激烈地冲散开来，那滋味让人嘴角不自觉地上扬，手不自觉地伸向下一颗荔枝。吃完这一波荔枝，则又要等上

0: 对梁金友来说，荔枝带来的不仅是这诱人的果实，更是一家人生活的基础。而他也盼着来年能有个好的收入。盛夏，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湛江，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天气热，佳果熟，西瓜、龙眼、番石榴等新鲜上市。其中最受本地人欢迎的，当属菠萝蜜。本地人管长在地上的菠萝叫地菠萝，长在树上的菠萝蜜则是树菠萝，以此来区分两种名字相近而个体差异巨大的水果。七八月，雷州半岛的菠萝蜜节吸引了各地的游客前来一饱口福。这种世界上最重的水果，果实有冬瓜大，外形如牛肚，皮似锯齿，最重甚至超过60公斤，又被称为热带水果皇后。切开后是金黄色的果肉，因为口感甜而不腻，除了当水果吃，也可以制作各种菜肴。还没有熟透的菠萝蜜果肉，切开后去除果核。本地人喜欢与菠萝、蜜枣、腰果同炒，酸酸甜甜，是夏日里的开胃菜。菠萝蜜果肉还能与其他肉类搭配，制作菠萝蜜焖鸡、菠萝蜜炒肉丝、菠萝蜜蒸水蛋、菠萝蜜焗鸭肉等菜肴。最特别的是在果肉里填入冻牛奶，裹上面粉，放到油里炸，菠萝蜜的甜味包裹着奶香，香酥可口，味道极其特别。雷州半岛最南边的族荣村地处热带，高温多湿的环境最适宜不耐寒冷的菠萝蜜生长。这里家家户户门口种有菠萝蜜树，最久的甚至有上百年。阿婆莫俄伦家的菠萝蜜树属村子里最多了。
1: 对对对，天叫人家莫点到当要个不会吧，公家要不会给我做个家吗？
0: 20多年前，为了开荒种下的果树长成至今，每年自然结果已经完全不用打理。七八月成熟时，树上挂满沉甸甸的果实，小朋友便闹着要去摘果子了。和村子里其他人一样，阿婆的儿子陈少阳从小在树下长大，如今上树摘果子的任务就交给他了。有趣的是，菠萝蜜摘下来得好好的拖着，不然这大果子还是有点小脾气。
1: 啊，卡有地方，手地，啊，手打不惯，啊，卡打落地，我家了。
0: 摘下来的菠萝蜜果切开就可以吃了，和外形有点类似的榴莲一样，菠萝蜜的味道也是甜中带点臭味，只是没有榴莲那么个性强烈。菠萝蜜的叫法据说是从印度传入时命名的，因果肉甜，很少见有酸味的，故以蜜冠名。村子里的生活十分闲适，除了务农，暑假里二伯陈少阳常常

0: 带着孩子们出去玩。今天家里人都回来吃饭，二伯决定给大家夹菜，带小朋友们抓起鱼来了。
1: 鳖，啊，都鳖了。
0: 抓回来的鱼是做菜的好材料，而搭配的佐料竟是菠萝蜜盒。原来本地人吃完菠萝蜜会把盒留下来洗干净，像水煮花生一样煮熟，给小孩们当零食吃。而烫熟的果核去掉外衣，加入煎至两面金黄的鲫鱼中，煮成鱼汤。富含淀粉的果核便让鱼汤有了更浓郁的口感，果核吃起来粉嫩爽口，有类似栗子的口感。早些年阿公阿婆种下的菠萝蜜是养育一大家子的贴补，如今子孙满堂，儿女们都在身边。在菠萝蜜树围起的屋子里，果树带来的不仅仅是记忆里的甜，更将是这一家人代代相传的情感。在夏日里一样忙碌的还有位于汕头澄海沿洪的周振平夫妻俩。六月，打理了大半年的林琴树逐渐开花了。周振平的妻子林希珠每天都要一朵朵的进行人工授粉。四天前授粉的果树，果实已经展露雏形。长了一个月的绿色小果也有了拳头大小，林希珠开始给每个果子穿上衣裳。
2: 我包一种被它金星顶点就被晒烫，等下当下进眼啊，一种刚翁。
0: 这种长相奇特的水果到底是什么呢？原来这种潮汕人俗称为林琴的水果学名番荔枝，幼果外观像荔枝，又自番邦引入，故得番荔枝之名，又因果实外表呈凸起林木状，酷似佛头头饰，又名释迦果。在汕头，一提到林琴，很多人会想到澄海东里镇的张林。传说200多年前，张林吕太华侨从东南亚带来一株林琴苗，种植在张林老巷口。现在成为地方特产的林琴便是这棵树苗的后代。澄海依山面海，土壤富含钙质，但在当地也只有东里镇和沿洪镇能种得出林琴来。虽然这种产自南美洲的水果并非本地原有，但本地人因地制宜，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种植方式。打理林琴十几年，周振平自己想了个小秘诀。澄海当地盛产薄壳，加工成薄壳米后，壳大多被丢弃了。但是在周振平眼里，这些渣渣可都是宝贝。不过，薄壳跟林琴树有什么关系呢？
3: 咁潮咧，依咁咪湿种啊，天先薄就好，或者都系干，够肥凉，依天气热了，我都我都阴凉，我能潮啊，那做乜擦卡擦烧，落白。
0: 周振平的薄壳真的能帮他的果树度过夏日里雨水的不断突袭吗？立秋过后，林琴交易市场每天热闹非凡，挂果100天的林琴也到了上市的时候了。和其他辛苦一年的果农们一样，周振平也等着农历8、9月份的收成。
3: 你们小心点啊，你鼓励鼓励我们很快的，我一样但是我朋友生死要拼。
0: 在澄海，林琴

0: 一般都是成筐收购，个头大的一斤可以卖到50块钱以上。林琴不宜久放，以前只能在潮汕地区销售，如今保鲜技术的改进，让其他城市的人们也能尝上这种岭南佳果。早上天刚蒙蒙亮，周振平夫妻俩已经在果园里忙碌多时了。
1: 我也没吹过，我也可以落地挂，是我大英命。这样没叫不是那样耍两棍就好，大家没有街头棍，你们肯改差改些得远，我也没十八，有人没八改耍两棍也没。这个那配料会做卫生。
0: 周振平家里的林琴个大饱满，备受收购商青睐。总能卖出好价钱。
2: 哎，那也辛苦，难得贪有钱做欢喜，你也不会家己辛苦呢。有钱收做未辛苦，啊，做了无钱收做，家己较辛苦。
0: 潮汕人过中秋必备林琴果。临近8月15，周振平家的水果早早就被预定了。每天早上9点不到，收购商已经到田边候着。等着趁先运走。与台湾的世家不同，潮汕的林琴个头更圆一些。品质好的林琴，鳞皮鲜艳成粉绿色，摘下来存放几天，表皮软化后再吃最为可口。轻轻捏开果皮，肉质白色，如脂似膏，味甜清纯。林琴一般鲜食，近几年本地人也开始开发新的吃法，最多的是制成糖水。林琴富含果糖、矿物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有水果补品之称。制作时只需将各种配料煮熟，最后加入林琴果肉便可出锅。糖水中原本无味的配料瞬间被清甜的果香包裹。中秋佳节，儿子女儿回家来一块儿吃饭，是林夕珠最期盼的了。有了厨师儿子在，林夕珠乐得清闲，把厨房让出来给儿子打下手。
3: 妈呀，听着吗？
2: 这年个寒啊！
0: 每年8月15是周振平家固定不开工的日子，收获时节，团圆之日，是一年之中最温暖的时刻。
1: 我是谁？我是谁？啊，
2: 在那边。
0: 林琴给了周振平一家甜蜜的生活，但有一种更甜的水果产自于湛江。每年12月，浙林如海，绿浪连天，湛江农垦广阔的土地上迎来了一年最忙碌的时候。广东是我国第三大食糖产区，仅次于广西、云南。湛江浙区则是广东省蔗糖产业主要集中地，种植面积占全省的80%，主要集中在遂溪、雷州、徐闻，而遂溪更有全国第一甜县的称号。甘蔗成熟时，各大农场进行大规模收割，成了这里的一道风景线。但部分蔗林由于面积跟地形限制，收割还得靠人工。12月底，遂溪县的陈小军种植的180亩蔗田也请来了工人，开始了一年的收割。作为农场职工子弟，陈小军从小对蔗林的记忆都是甜的。
4: 按照说嘛，锄头一响

0: 万两吧。我们很喜欢十二月份，又有安乐吃，又有钱收吧，有钱过年了。
1: 蔗糖按用途可分为果蔗和糖蔗。湛江种植的主要是用于榨糖的糖蔗，皮硬纤维粗，不适宜鲜食，但高糖含量却是制糖的重要来源。砍下来的甘蔗会被送到附近的糖厂榨糖。湛江的大部分糖厂都是5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建起来的，最老的已经60年。虽然年代久远，但依旧源源不断地为全国糖业输送能量。经过压榨、过滤、煮沸、蒸发等流程，蔗糖浓缩成膏状蜜糖，最后经过烘干筛选，我们平时吃的白砂糖就出来了。除了机械制作的白糖，在湛江古法炮制的冰片糖也是当地特产。甘蔗作为湛江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也是当地人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这几年国际糖价不稳定，种甘蔗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光景，这让陈小军等蔗农十分发愁。
0: 因为呢，那个国际糖价的下跌了，所以说我们收入价格就低了，现在大概是380左右，今年的话可能会亏150左右吧，每亩地。
1: 2008年在外打工的陈小军决定回乡种甘蔗时，他的父母觉得辛苦，并不支持，但陈小军还是坚持了下来。回乡后，光种甘蔗并不够维持全家生活，陈小军一直在寻找其他的方法。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发现了新大陆。这种红肉火龙果让只吃过白肉的陈小军感觉十分稀奇。很快他也发现遂溪本地并没有人种植红肉火龙果，陈小军决定成为第一个开拓者。
0: 他们说用这东西卖给谁呢？卖给山姆地，人家拉去用不够车，在当地卖嘛，人家又没有吃过你这种东西，人家害怕，就这样的。然后呢，我说我的想法就是说，没有人用的东西我要去用，全部人用的就不要用了。
1: 没经验就自己慢慢摸索，想不到靠着自学种下的三亩试验田竟然成功了。火龙果属于仙人掌科，最特别的地方是开花时犹如昙花一现，只开一晚。通过花蕊里的小虫子，火龙果花也就完成了授粉的过程。如果说昙花惊艳，那火龙果的花在完美谢幕之后，带给人们的还有鲜滑嫩润的果实。12天之后，这些花蕊就会结出小果，再长上45天就可以采摘了。火龙果挂果周期长，每年6月一直到12月，一个月采摘2次。陈小军没想到第一年就收回了初期成本。
0: 我们湛江那边气候好点吧，光照也多，属于又特别好种火龙果的地方。我们那里是属于红土地，然后它种出来的火龙果呢比其他地方要好很多，很甜。
1: 采摘回来的火龙果本来品质就比同类更胜一筹，加上陈小军按大小

0: 庄，他家的火龙果十年来总是能被提前订购。如今陈小军的种植面积已经扩大到80亩，在他的带动下，周围很多农户跟着种植，整个穗溪已经有5000亩火龙果果田，大家有了甘蔗以外的收入来源。剥开火龙果果皮，是通红的果肉，口感要比白色的火龙果略甜。有趣的是，除了直接吃，摘下来的火龙果本地人还会用来泡酒。把火龙果切开，只取果肉，与本地自酿的白酒一起装入玻璃瓶，静置3个月就可以喝了。而晒干的火龙果花干与霸王花相似，加入猪骨是煲汤的好材料，煮熟后口感清脆润滑，汤的味道更是清甜。收获时节，陈小军家总要准备上好吃的，招呼摘果的工人们和附近的朋友。这些年因为种火龙果，大家的生活都好了很多。甘蔗是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的甜蜜事业，而火龙果的种植实实在在提升了大家的经济收益。吃着火龙果，陈小军盘算着明年再带着这里的农户把火龙果种植做成品牌，一起把日子过得甜蜜又红火。而在广州，有些人不种植水果，却一样以水果为生。每天早上5点多，孙修鲁已经出现在江南市场里。
1: 看一只啦，一只未结，一只，哇，一只，一只红红身得滞喎，一只，就话一只，一只可以，一只，一只得，一只，一只，一只，一只淋身啲，一只淋身啲。
0: 作为一名采购总监，孙修鲁必须每天到市场里掌握各种水果的情况。最近车厘子开始上市了，孙修鲁带着公司的买手到各个档口转转。
1: 车厘子的话，一个是枝头要青，另外一个颜色越深就英文叫 dark， 就是越深的话呢，它那个糖度越高啊，口感也好。
0: 和水果打交道20多年，孙修鲁对各种水果的产地、味道、品质了如指掌，也有自己的采购标准。
1: 要是一般购买水果的话，你肯定要看它新鲜度，然后就是口感，哪个季节应该吃什么东西啊？比如说荔枝的时候吃荔枝，龙眼的时候吃龙眼，11月份打后就吃那个苹果。现在这个时间，刚好这个南非橙子，过段时间秘鲁的红提也会亮多了啊。
0: 已有25年历史的江南果菜批发市场里，蔬菜水果两大类，近1000个品种的产品，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批发商，水果交易量也一直位居全国之首。
2: 啊，他们这三种好卖吧？
3: 好卖，
2: 货都好多啊，依家少啲啊，咁啊少啊，价钱又升啲啦。啲成功率几多咁啊？
3: 80%
2: 到啊，都叫接受。
0: 每天交易大棚两侧的货车一辆挨着一辆，各类新鲜水果从各地聚集到这里，发达的物流让国人即使在冬季也能吃到世界各地的热带水果。孙修鲁在这个占地18万平方米的水果区转一圈下来，至少得花上3个小时。

0: 当天采购回来的水果要在8点前进行每一箱的品质检查，再完成分拣。
1: 还有没有没拿完的？
2: 一点没拿的话，这边有人会统计嘛，会催供应商，有那个群。
3: 对啊，一定要让他们注意那个时效，快一点。
0: 批发市场的热闹一般从凌晨持续到上午，下午孙修鲁要给公司的买手们上上课。
3: 各位同事啊，我们这次就讲一下那个车厘子，前段时间都是空运的是吧，其实质量不算很好啊，新鲜度不够。那么什么是新鲜呢？新鲜就是这个把要绿，所以你们呢要多尝试水果，知道了才去怎么去推销你们的产品。那个肉带一点点黄的那个肉呢，特别好吃，特别甜啊！你们自己尝一下，啊，
2: 味道还不错，它的甜度。
0: 最近孙修鲁遇到了一件高兴的事儿，
3: 像这个一定要剪掉，不剪掉的话，它那个真菌就会传染。
0: 原来前几天孙修鲁试了几个河源的橙子，竟让口味挑剔的他一吃难忘。孙修鲁马上联系了果园的种植户上山。
3: 啊，本身有很多地方的水果都在市场里面去销售，那我们就根据哪一个水果好卖的、口感好的，那我们倒过来再去他产地，再去看他们的水果啊。
0: 因为有着红色的果肉。这种橙子被称为血橙，血橙个头比普通的橙子要小，但是皮儿薄肉厚。平时见的都是澳洲、美国、江西的血橙，让孙修鲁意想不到的是，河源这片土地种出来的血橙竟然饱满多汁，胜于其他地方的出产。
3: 啊，我挑一个，我挑一个啊，
4: 我们这个是下的是农家肥。有机肥很好的，这个是吧？
3: 啊，这个颜色，这个肉色不错啊。
4: 是。
3: 哦，这个有14.9了，这个糖度有13，已经很不错了。血橙来讲的话呢，一个很多地方都比较酸的，另外一个吃起来有渣的，它这个呢就没有渣。
0: 从卖水果到从事采购行业。孙修鲁吃过的水果不计其数，因为喜爱，他仍然对味道保持着新鲜感和敏锐度，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经验，带着买手们为顾客找到更多新鲜优质的水果。在老广们自己的眼里，岭南的佳果酸甜不计，全球采买，既有本乡本土的坚守，也有新鲜生冷的大胆尝试。只要找到一种真正喜欢的味道，每一种果实都是佳果。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五颜六色的咖喱，哪一种能征服广东人的胃？
2: 我们的学员将正宗的泰国菜带回去中国咯。
0: 广式云吞面汤底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3: 熬到出油的，不会香的。
0: 肉桂原来是树皮，它还有多少用途？辛香甜辣鲜，寻常食材经过香料浸润，有了怎样神来一笔？

0: 的点化。老广的味道之香料。香料是古今中外普遍使用的食材，中国神农时代的先祖已经懂得欣赏芳香植物的花果汁液，并将之奉献神灵。西方对香料的渴望甚至开启了大航海时代。时空置换，香料已成为每个入厨者的点睛之秘。清晨，老西关的巷子里，广州人以一碗云吞面开始今天的第一餐。广式云吞面，每家的出品也许各有千秋，但总有一股熟悉的味道萦绕在食客的嘴边。这个神秘的滋味，秘密就藏在汤底里。吴锦云的云吞面店就开在巷子里，楼下食客满座，楼上他在烤大地鱼干。大地鱼也叫比目鱼，吴锦云用炭炉慢火烘烤，两面烤至金黄，薄薄的鱼身逐渐逼出油脂，浓郁的咸香味飘溢出来，让人开始口舌生津。
1: 而家大地鱼咧，多数咧嚟住浙江啊、汕尾啦，同埋阳江北海啦。
2: 烤到佢出油，煲出嚟嘅汤啊香好多，鲜甜好多。
0: 用炭炉烤的大地鱼更为浓香，因为烤制太慢，绝大部分云吞面店已用微波炉或煤气炉代替。原来广州人做云吞面，用猪骨、大地鱼、虾子、火腿熬制汤底。他们把烤香的大地鱼当香料来提高骨汤的香味儿，这正是广式云吞面汤底的灵魂所在。除了汤底，大地鱼干还可以跟云吞亲密结合。先挑选肉厚的大地鱼，剥肉去骨。下锅炸至酥透，最后把酥脆的鱼肉碾压成粉状，再混进猪肉馅儿里。
1: 但系呢种方式已经好耐冇人用啦。嗰个云吞咧系另一种香味嘅。
2: 做一碗你话传统啲嘢咧，都要花嘅时间同心机落去咯。
0: 如果说大地鱼给广式云吞面贡献了浓香与鲜甜，在它的产地变化更加多彩。

0: 汕尾马公港口，老船长林妈明起了个大早，因为妻子给他交代了一个采购任务。
1: 有了，这些重大了。
0: 大地鱼在海床上低栖生活，渔民们用海底拽网的方式捕捞，因此当地人也把大地鱼叫做地宝。年底是大地鱼肥美的季节，林妈明买了20斤大地鱼给妻子晒鱼干。汕尾是大地鱼干的主要产地之一，当地人把它用作调味品，几乎每道菜都有一丝大地鱼干的鲜香味儿。林妈咪的妻子罗黛蒂叫来了80多岁的姨丈，帮自己处理丈夫买回来的大地鱼。鱼越小越难杀，要划开薄薄的鱼身，刀工稍逊就很容易把鱼刺穿。

0: 你唔使劏嗰啲就叫做化斋。哦，咁就开就靓啦。
1: 精打细算的马工人会把小的大地鱼晒成鱼干，大的则用海盐腌制，三天之后便可食用。20多斤鱼全部处理完，在自家门前的海边晾晒起来。
2: 以前我哋移民人冇屋企噶，所以全部人喺城市喺城晒咯。大条啲咧就晒多两日，细条啲晒埋今日、听日晒半日就可以收啦。
1: 伴随着海风与艳阳，大地鱼干没几天就晒好了。和广州的云吞面店一样，罗代弟把大地鱼干在明火上烤到酥脆。一条条鱼儿化为金黄色粉末。罗代弟怕孙子孙女们吃到骨头，又把鱼粉细细筛了几遍。鱼鲜味弥漫开来，这些大地鱼粉变成了汕尾人最喜欢的调味品。鱼丸是汕尾人在过节或待客必备的食品。马鲛鱼是当天捕捞回来的靓货。反复摔打至鱼肉起胶，调味的大地鱼粉上场了。这样的鱼丸吃起来咸中带鲜，又有微微的烘焙焦香，十分惹味儿。海盐腌制过的大地鱼曾经是渔民在船上的下饭小菜。当地有一种独有的吃法叫撩春，春就是鸡蛋。把腌制好的大地鱼放进砂锅里加热，融化后的大地鱼散发出浓郁的鲜味儿。这时把鸡蛋打进去混合，继续搅拌。在鸡蛋九成熟时熄火上桌，砂锅的余温让鸡蛋刚刚熟。

0: 油炸后，大地鱼干挥发出更多油脂香味儿。再与芥蓝同炒，寡淡的芥蓝沾染了海的气息，爽口甜美。
1: 上菜了，上菜啦！
0: 罗黛蒂喜欢热闹，如今丈夫很少出海，儿孙陪伴在身边。这一桌大地鱼宴，就是对那个漂泊时代的温情回忆。上午十点是丹嫩沙多水上市场最热闹的时候。魏红和丈夫也置身其中。
2: 你看懂了。
0: 魏红是地道的广州人，她给泰国丈夫取了个中国名叫阿斌。夫妻俩到水上市场的主要任务就是吃。香料是泰国小吃好味道的一大法宝。
2: 我哋啲粉，辣椒粉。
3: 香料对于泰国菜嚟讲咧系非常重要嘅，因为泰国菜咧系习惯用唔同嘅香料咧嚟调一个菜嘅味道。
0: 水上市场的香料依然满足不了魏红和阿斌，他们决定马上转战曼谷最大的食品批发市场。

0: 忍受着周围各种食物对他们的招手，小两口一心只往香料档口去。来自泰国各地不同特色的咖喱糕让他们兴奋不已。
1: 因为我们自己都有独特的一个配方去做这个咖喱糕，所以

0: แกะเลยต้มเลย
1: คือที่เม็ดๆแล้วก็เอามาใส่เจ๊โ
0: ม่
1: เอา
0: สุดยอดนี่อะไรนี่อะไร
1: แล้วก็ชา
2: 咖喱糕的原料就在泰国的田野上，除了闻名于世的稻米，泰国最多的便是各式香料。魏红和阿兵带着3岁的儿子到乡下培养吃货，要从小抓起，学泰菜要从研究香料抓起。
0: 啊啊，你感受
3: 多
0: 香，哇，
1: 太辣，
0: 太安妮红，你这批呢？这批好了，来摔个了，摔了了，来摔奶，来摔奶，来扔，有没？哇！
2: 阿兵在香料宝库里大肆搜罗，酷热的天气下，还能那么忘我的挖地，除了真爱，没别的解释。挖完南疆，这附近能找到的香料基本就齐了。
0: น้ำมันชันใช่ไม่ใช่ไม่ได้ใส่พริกแกงนะใส่อะไรจะต้มน้ำใช่นี่ใส่พริกแกงเราใช้พวกตะไคร้นี่นี่ตะไคร้เราใช้แค่ตรงคนๆแล้วก็หอมตัวนี้จะหอมตัวเยี่ยมอันนี้เราไม่เอา
2: 对香料如数家珍，刀法娴熟，这个吃货不简单。
4: 因为我老公嘅屋企咧系美食世家啦，咁佢细细个咧就好中意煮餸。咁其實喺泰國咧都有好多呢種針對遊客嘅呢種泰菜嘅體驗課程，但係佢哋咧都冇中文嘅喎。咁我就喺度諗，點解我哋自己唔做一個咧？
2: 當愛做菜的泰國男人遇上愛動腦筋的中國女人，曼谷第一家中文泰菜教室在2014年誕生了。
1: 哎 ，Hello， 走，來這邊請。这个是我们的就是冰大厨哈。
0: 好，我们做厉害，做厉害。
2: 在办学4年多的时间里，阿兵成为了冰大厨。魏红则包办了除做菜以外的所有工作，包括现场翻译。
1: 嗯，炒菌圆，
0: 还有你干呢，妹妹干。
1: 不要让它变成一块的哈，这样我们压一下它。
0: 还有你干呢，妹妹干。
2: 现在冰大厨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他就可以翻译出一篇厨艺小论文。也许这边叫做天作之合。
1: 之前你有吃过青咖喱吗？就是对青咖喱有什么印象？
5: 青咖喱我没有吃过，我吃过黄咖喱。
1: 然后青咖喱呢，它是在泰国菜除了冬阴功这些以外，就是很经典的一个菜。
2: 咖喱是由多种香料调制而成的酱料，是复合香料的典型代表。其中绿咖喱的经典配方就含有12种香料，从农场带回来的丑柠檬只取青皮使用，否则会让菜品苦涩。来自中国的孜然也位列其中。冰大厨遵循古法，把12种香料从干到湿按次序放入石冲研磨，磨得越细腻，味道越浓郁。
1: 中国菜有点不一样哈，我们是先放油再开火。
0: 你炒完没有太热，
1: 我们就要炒香这个咖喱膏。
2: 绿咖喱辛香味重，好拍档椰浆可以缓解辣度并增香。
1: 大概一半的那个椰浆去炒香啊。
2: 这一碗煮鱼蛋是泰国人的日常菜肴，鱼蛋的鲜爽与绿咖喱的热辣碰撞相得益彰。绿咖喱还可以和泰国香米同炒，香气四溢，每粒米都浸泡着绿咖喱的香辣。

0: 火红汤汁酸辣口感，让人胃口大开。
1: 我这个处理觉得
0: 魏红希望通过中国学员把正宗的泰国风味带回祖国。
2: 今天你就是能做出这么好吃啊，我觉得完全你开店没有问题，但是前提要回去练手。
0: 送走学员，支开冰大厨，魏红要送冰大厨一个惊喜。

0: 桂林的桂花在桂林是到处都可以见到的。我在广州的时候很怀念满城桂花香。2年前，学美术出身的杨智慧从广州大型互联网公司设计师的岗位上辞职，回到桂树成林的老家桂林。
1: 赶项目的时候，会工作到凌晨3、5点钟，然后才回去。当时就有考虑要不要换一种生活的方式。他
2: 苗上的商机，正是家乡遍布街头巷尾的桂花。做电商多年的姐姐杨玲。
0: 决定帮他创业。每年9到10月是桂花盛开的季节，收桂花最怕遇上雨天。可杨智慧第一次到现场收花就出师不利，
1: 桂花一湿的话就完全要不了，就是浪费掉。
0: 桂林有2500多年的桂花栽培历史，天气终于转晴。杨智慧和姐姐沿着漓江顺流而下，到桂林阳朔白沙镇巡花。
3: 真的大声招呼都桂花呢，
0: 大声啊！大声说圣诞都圣诞嘛，进崇州的娃都圣诞。
1: 花进入花期第3天，正是盛极之时，在人们拍打下，落成一阵阵桂花雨。远远的便有浓郁的甜香扑鼻。啊，
4: 谢谢了。
1: 这棵桂树已经有300多岁。
0: 据说是白沙镇最老的桂树之一，
1: 叶似柳刀，花形饱满，因此被称为柳叶金钱桂，是金桂中的极品。
0: 桂花开的这几天，基本上我们都是忙成不能睡觉的那种状况。
1: 收桂花要讲一个抢字，桂花不仅怕雨水，还怕高温暴晒。 按照经验，中午之前必须停止打花。
0: 张总，
1: 桂花没法打理啊！俺叫叶大爹，你上的月号是吧？打桂花看似简单粗暴，实则绵里藏针。只需往侧面击打枝叶，花儿便纷纷坠落。这样既不会伤着树干，还同时给桂花树塑形。
0: 十来人围绕着这棵老树，分工合作，从清晨忙活到快中午，才把360多斤桂花收完。2个小时之内就必须要送到里面，不然这个桂花放久了会发热。

0: 发热了之后就会烧黑。莫建元做桂花加工这行已经十几年，是为数不多沿用传统柴火烘烤技术的厂家。
1: 杨智慧把今天收来的桂花托付给他。那今年就拜托你了吧。好的，好的，谢谢老板。
0: 好的，走了啊。用柴呢，它那个发了颜色比较好一点，慢慢的杀青，它那个香味还在里面。所有的功夫都是为了确保这种米粒大小的花朵脱水后。 依然保留着鲜花时的金黄与甜香。经验老道的师傅，24小时轮班，每隔一个小时便要给每一扁桂花挪位置。每一炉桂花都要经过3个多小时的柴火烘烤。一斤烤1.5到1.7这样。 经过4天3夜奋战，拥有天然甜香的金灿灿的桂花，终于可以上市了。除了发货，杨智慧心里还惦念着另一件事：把鲜桂花做成各种美食，犒劳陪自己创业的好姐姐。 桂花是甜品的好伴侣，镶嵌在透明膏体里的桂花，仿佛还凝固着枝头上的风姿。晶莹 剔透 的凉粉撒上几颗金桂，是当地当季才有的享受。精挑细选的新鲜桂花，杨智慧把它们做成桂花酒、桂花蜜和桂花糖。 金桂与白糖层层相叠，待两者完全融合即可取用。这些寻常食物因与桂花相遇，给嗅觉和味觉带来清雅香甜的气息。也因为桂花，杨智慧完成了自己的蜕变。
2: 风雨将至，珠海香洲的码头停满了避风的渔船。中山餐饮人王洪瑞和朋友听说有船到港，从中山赶去吃鱼。
3: 哎，老哥，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喂，今日辛苦晒你啊！
2: 捞咗啲咩鱼俾我啊？
3: 整咗几条靓嘢啊！
2: 哦，哇，靓啊，好生猛啊，好生猛啊！
0: 来了来了来了！大冬天到海边渔船吃鱼，王洪瑞为的就是这口鲜。做了十几年日本料理的叶土龙，准备做刺身。在动刀之前，他还要做一件事。
4: 我哋先整个生葵，准备好材料先，跟住再汤鱼。
0: 山葵，这种高档日本料理必备的香料。为了最佳的口感，山葵必须现吃现磨。
4: 通常10-15分鐘食最好咯，因為係啊。
2: 嗱，阿龍哥啊，我今日我都帶咗咧，我自己磨啲黃芥辣嚟啊。咁咧陣間咧，我哋 PK 下。好。刺身，在中国也叫生鱼片，古代称之为快，而日语里刺身也写作快。不一会儿。
0: 叶土龙就把鱼肉切好了，点埋啲日本豉油先。好啦，跟住就加啲黄芥辣，捞捞佢，嗱，金黄色，点啊？黄芥末入口，一股辣劲儿直呛鼻腔，但很快缓解，随即满嘴芳香。
4: 先点豉油，再夹上芥辣，系咯。
0: 山葵的辣度与黄芥末相仿，但带着植物特有的清新，生鱼片的鲜味被极大的激发。
1: 糖芥辣咧，濃香咧。

0: 天大辣咧就清香啲。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这两种香料赋予生鱼片更丰富的味觉体验。与山葵讲究食用时效不同，制作黄芥末得花上不少功夫。十二月是芥菜上市的季节，花期过后，芥菜籽儿逐渐长大。成熟后的芥菜籽儿晾晒干燥，便是制作黄芥末的原料。在辣椒这个舶来品出现之前，黄芥末是中国古代辣味的来源之一。王洪瑞是制作传统黄芥末的高手，把当季的芥菜籽儿倒入石冲，捣碎成末。
3: 系我哋当地本身系一种芥菜籽磨出嚟嘅，即系阿爷辈嗰阵时讲，以前都已经有啦。
2: 细细研磨后的粉末，要用油纸包裹，再放到锅里隔水蒸。让粉末充分吸收水分，
4: 真系唔得！哇，犀利到香喷喷啊！其实粤菜嚟讲咧，我哋讲话淡中出鲜，咸中出味。好多切雞啊、食腸粉啊、白灼啊呢啲，我用啲芥辣嚟點下佢咧，將個鮮味會帶翻出嚟嘅。
2: 中山早餐常見的豬腸粉，最佳搭檔便是黃芥末。本來寡淡的粉，淋上黃色的芥末，便讓人食欲大增。對於廣東名菜白切雞，蘸料十分重要。嫩滑的雞肉遇上黃芥末的鮮香，口味变得浓郁。新做的黄芥末让王洪瑞厨性大发。脆肉碗是中山特产，与黄芥末同炒，本来清淡的味道增添了风味。黄芥末搭配肉类最为吸引，

0: 开了背的罗氏虾吸收了黄芥末，冲鼻的辛辣提点味觉，凸显后来居上的虾的鲜甜。
1: 这个呢，我自己做个黄芥辣啊，系啊，我自己磨噶嗱，自己。
0: 王洪瑞下海做餐饮已经15年了，做的都是吃了一辈子的本地菜。
1: 我感觉到即系我哋每个城市，我哋必须要有一两间，即系去做翻我哋以前真真正正传统嘅菜式啊。
0: 夜幕低垂，王洪瑞又用本地菜迎接了一波外地朋友。
1: 嗱，你哋第一次嚟沙溪系嘛？
2: 系啊。
1: 咁咧，今晚咧就带你哋嚟食下我哋沙溪最传统、最地道嘅街边小食。
0: 无论早或晚，黄芥末都在中山某个角落，用刺激芳香的口味，以一抹明黄点亮庸常的生活。春天里，山城潭滨，暗香浮动。当地人何建平和妻子莫新兰最近每天都要上山。26年前，他的父亲承包了家附近的几个山头，共200亩地，全部用来种植当地最负盛名的香料。
3: 嗰啲桂树系我爸爸生嗰时种落嘅，到依家都有20-30年啦。
0: 他们拿出一把形状奇特的刀，用刀身长度比划树干。接着用刀尖一圈一画，

0: 一块块统一长度的树皮剥落，浓郁的香气弥漫开来。原来这些散发甜香的树便是当地特产肉桂。
1: 哇，你块这么大块的，哇，好香啊，好香啊，好靓啊，几百年前已经好出名了，我们的桂。
0: 何建平砍下剥了皮的树干，留下一节高高的树桩，用来防止被牛等牲畜误伤树根。树根将会发出新芽，五年后长成的桂树又可以再次采桂皮，如此循环，取之不尽。清明至立夏是采收肉桂的最佳季节，树干水分充足，桂皮容易剥离。一把牛角刀是当地惯用的剥皮工具，
2: 用了十几廿年了，它整成弯形就比较可以起的了。
0: 山里偏僻，为了节省时间，夫妻俩中午只能吃自带的简单饭菜。
1: 然后管和尚说，
0: 采收肉桂无法用机械代替，人工采收的方式几百年来几乎没有变化，已经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入行。何建平几十年。

0: 啲晒果切靓啊嘛，比较香味啊嘛。今年都系天气比较好，斩得时间长，都有万零斤啦。
1: 每当肉桂采收季节，何家上下四代人都要出动。何建平的父亲何其光今年73岁，当年承包了200亩山地，七年种了12万棵桂苗。
2: 我头唔分啊，开始种桂嚟讲，都几代嘅人。
3: 我太公
2: 啊，喺南洋攞啲桂种翻嚟种下。
1: 先辈们种下肉桂，没想过可以庇荫后代如此之久。当地人熟知肉桂习性，甚至用它来测试体质。
0: 热人食到呢就好辣，凉嘅人食到呢就有少少甜。
1: 把老桂去皮晒干，可以减少辣味。肉桂磨成粉，可与其他香料混合，制成五香粉。但这些对何建平来说都是小儿科。用古法提炼肉桂油才是大活儿。何建平习惯了每年亲自做一些给家里老人小孩备用。
0: 桂油嗰啲细蚊仔肚屙肚痛啊，嗰啲精瘦肉啊，嗰啲胃寒啊，咁有啲治疗效果，家家户户都备有嘅。我哋以前
1: 蒸馏肉桂油耗时耗力。100斤原料只能浓缩出7-8两芳香油。自从90年代末桂油厂兴起，便很少人懂得手工炼油了。一股浓郁的香辛味溢出，肉桂油终于出锅了。与别的油不同，肉桂油比水重，易挥发，于是当地人把它储存在水里。
0: 蒸一日大概是2斤半到3斤的呢。好靓啊，啲桂油，好黄净，好靓。
1: 肉桂给予一家几代人庇护，何建平也打心里喜爱着肉桂树。

0: 爷爷楼啊，
1: 爷爷。
2: 闲下来时，他爬上门前十几米高的肉桂树，给他清除寄生植物。
0: 呢棵桂那树起码都有四五十年啦，比我仲大啊！因为佢生满咧寄生，就会扯死嗰棵桂那树噶啦，所以我要斩开佢。
2: 肉桂树开始抽出新芽嫩叶，预示着今年采桂季节正式过去。辛劳了两个月的何家准备好好庆祝一番。甜与辣两种背道而驰的味道却神奇地集中在肉桂身上。嫩桂皮偏辛辣，何建平做菜喜欢用老桂皮，味道偏甜，口感醇和，这种复合味道极具穿透力，只需一点便直达味蕾。肉桂最适宜和肉类搭配，去腥提鲜，特别是春寒或凛冬之时，暖胃暖心。

0: 在豉油里滴上一滴味道霸气的肉桂油，广东人最爱的白切鸡顿时有了更奇妙嫩滑爽甜的口感。
1: 今年就莫言归了，吃餐饭庆祝下，来大家干杯。
2: 干杯
0: 胡椒曾经价比黄金，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货物。海南是国内最大的胡椒生产区，这种原产印度的热带作物在1947年由华侨带到海南培植。作为土生土长的海南文昌人，钟世通和妻子洪云飞从小在胡椒藤下长大，家里已经是第三代种植胡椒。
3: 小时候就来了，上学的时候父母的工多，我们就帮忙了。
0: 胡椒6月开始成熟，采摘期为2个月，
3: 一天高峰可以摘6颗7颗。
0: 一串胡椒只要有1颗变红便是成熟标志，可以采收。

这些青色的胡椒经过杀青后晾晒，颜色逐渐加深，便会变成我们熟知的黑胡椒。黑胡椒中含有挥发油，受热时间长就会导致它的香辣味消失，因此黑胡椒需要现磨现用。

随着加工工艺的进步，采用冻干技术，还可以保留胡椒本来的颜色和味道，被称之为青胡椒。而中国人最常用的白胡椒需要更复杂的工序。夫妻俩把摘回来的新鲜胡椒活水浸泡，十多天后胡椒外皮已经腐烂，反复搓洗后，一颗颗白嫩的胡椒逐渐出现。这样的活儿，夫妻俩已经搭档配合了十年。种植胡椒需要很多功夫，而且价格波动较大，已经很少年轻人以此为主业。但周世通夫妻却一心要做好胡椒买卖，还在当地收购加工胡椒。他们一年到头总有大半时间在路上到处

0: 收交。
1: 一年收100万左右。
2: 我老公还不叫比较幸福吗？一般我是付款时间不感觉幸福。
0: 今天是胡云飞外公丁桂英的生日，这位第一代的胡椒农已经102岁了。胡云飞去探望他。
3: 没人呢。
2: 他第一代种胡椒，他孙子也要种，这样传下去。
0: 早早赶回家，给老寿星张罗寿宴。这次由洪云飞掌勺，他要做两大桌子好菜。本地特色菜当然少不了白胡椒的身影。猪肚煲鸡是经典粤菜，同样受到海南人的欢迎。再加上原粒白胡椒加持，汤清肚白，一口汤暖暖辣辣，直达肠胃，舒坦。与黑胡椒不同，白胡椒的香味即使磨成粉也可以留存，无需现磨。与海鲜搭配，去腥提鲜，和肉类一起解腻提味儿。

0: 一个杨子拉队，是吧？
1: 这样子就是东北风。

0: 凭着芳香的气味，香料上达灵魂，下达食欲，让有限的食物变化无穷的滋味，也形成了不同地域饮食流派的特色。这是口福的盛宴，更是审美的情趣。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每回归线上，从化似一颗明珠，在这里勤劳淳朴的人们创造着财富，也守护着珠三角的生态安全。环境没了，才有了客似云来，游客多了，美食也就有了食物之外的意义。正月十五是从化孟连村一年里最热闹的日子，醒狮与舞龙轮番上阵，数百米长的鞭炮一次次燃起，从各地赶来的上万人流涌入小小村落。为了迎接一项从明清时期流传至今的省级非遗禁忌，孟连村人从清晨就开始了预热。时间回到清晨，这条千年历史的古村是从化第一大村，从宋代就屹立在木棉村的五月

0: 岳庙，如今依然香火鼎盛。醒狮队绕村欢舞，大家玩得不亦乐乎。村宴师傅们在后巷里忙碌着。
1: 做宴席喜宴全部都要有，头牌除鸡同鹅必须要有。四组、五组，除改变我之状。
0: 谢文全是木棉村人，做了十年上门宴席服务，纳鹅是他的拿手菜。
1: 纳鹅要落油，要让佢个皮松化，即系焗起身。
0: 纳鹅独属于从化的叫法，纳是把鹅用按、压、煎混为一体的烹饪手法，不停按压打转，让每个部位都均匀受热，待到鹅身鼓胀，皮色金黄，就可以起锅了。再给鹅身内外涂抹自家秘制的调料，这两个步骤不可颠倒，因调料里含糖分，容易让鹅焦掉。
1: 每个地方的特色不同，我们会放些香叶白果啊，然后放些猪油酱。
0: 鹅再次下锅接受淋浴，
1: 要拿到它慢慢收汁，完全要靠这些汁慢慢去浸熟它，到它收汁了，好像这样就差不多了。现在
0: 百桌宴席即将开始，移动厨房使用大铁锅，可以同时让十只鹅泡浴。厨师用木筷子搭起简易架子，让每只鹅有自己的空间，不粘锅，确保皮相完整漂亮。注满酱汁的大锅里，咕嘟声夹杂着锣鼓声响，酱肉香渗入硝烟味儿，焖得明亮棕黑的纳鹅氤氲着年味儿。马上趁热斩件淋汁，只等上桌。用多种手法炮制的纳鹅，皮香肉滑，肉质紧实，浓郁丰厚，一直是从化人喜庆宴席里的传统味道。
1: 我哋呢条村咧就属于最隆重噶啦，因为我哋村有萬幾人啊嘛，会比较大嘅排场。希望各界人士都记住正月十五木棉村烧炮吓。
0: 从四面八方赶回老家过节的游子和留守的父老乡亲们，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聚餐，为即将迎来的制菜门狂欢注入能量与希望。晚上八点，重头戏开始了。万众瞩目下，彩门栏被吊到十多米的高杆上，青壮年掷头手便纷纷掏出武器，一个个点燃的小鞭炮奋力向竹篮掷去。黑暗的夜空顿时金光闪闪，湖光四起。这便是从化保留了几百年的民间习俗——掷彩门。彩门寓意着彩树好彩，在全省充满鼓励喝彩声之下，数十道光弧投向彩门篮，最终篮子里的烟花炮竹被掷中引爆，持续几十秒的旋转烟花让人目眩神迷。正月十五掷彩门每年只有一次，但是家乡的味道还能在街头巷尾中寻到。从化人爱吃鹅，于是烹饪手法百出。粤菜头牌之一的烧鹅，在从化大片荔枝林的加持下，果香烟熏味十足。光鹅用秘制酱汁腌制，并经过一天风干，放进老荔枝木烘烤的传统炉灶里，经受220摄氏度的考验。师傅每十分钟就要给每只鹅挪动位置，确保受热均匀。如此烧制60分钟，红皮翅状的烧鹅就大功告成了。厨师把热腾腾的烧鹅砍件搭配酸梅酱解腻，食客为之倾倒。咸鹅借鉴客家菜技法，从化厨师改用多种香料炒制的椒盐腌制，味觉层次更为丰富。岭南天气炎热，水果繁多，以梅子果酱调味的酸梅鹅让人胃口大开。香叶乌棕鹅做法与纳鹅无异，香叶的香

0: 气浓烈却不霸道，点睛乌松鹅本身的鲜，岭南特产豆豉陈皮的加入，让味道更为复合。从化地区地表河流超过200条，北回归线穿境而过，带来丰沛的雨水，南岭余脉在这里铺陈，叠翠群山成为蓄水池。这里的山林浅滩是本地乌松鹅天然的运动场和饲料库。从化人爱吃鹅，也擅长养鹅。90后本地人徐达是养殖户里少有的科班出身的年轻人。
1: 我中兽医毕业嘅，系啦，专业户咧15年啦，而家孵住啊6000几只啦。
2: 靓啊，兄弟啊，
3: 有重头啦，
2: 毛粗啦，纹理有嘅，纹理有啲纹啊。
1: 以前多都系嗰啲散户，即系冇咁规模化啦，100几十只就叫大户噶啦。我哋依家养亲都要过1000只噶。
0: 徐达是从化鳌头镇人。2013年回老家养鹅，当时才22岁的小伙子，靠自己把7亩养殖场扩大到现在的18亩。
1: 早上要巡下场啦，主要观察下啲鹅嘅健康情况啊，又要喂鹅啊咁啦。年初一都上班啦，我哋呢度系谷仓嚟噶啦。一開始創業嗰時喺度住咗2年，隔離呢度就係養鵝仔嘅鵝仔棚啊！
2: 子恆，
0: 在徐达的精心照料下，這些鵝每天吃着稻谷、青草等天然食品，在山泉水里暢游，在寬敞的河岸上溜達，每只都身強體壯。徐达運用專業知識，优选鹅种进行杂交改良，成为镇上养殖育种大户，规模达到肉鹅养殖3000只，每天孵化鹅苗6000只。徐达从小给父母养鹅的时候搭把手，如今他1岁半的小儿子已青出于蓝。
1: 我唔大力咧，你爸爸得啦。有时做嘢带埋佢一齐啊嘛，咁佢都会跟住下，又模又样咁做嘢噶啦。
0: 不仅如此，即便爸爸走开了，小儿子也不会偷懒。
2: 来来进来，
1: 鹅仔贵嗰时唔俾佢玩噶，鹅仔平就俾佢执下啫。小朋友咁细个，难免会有时打烂噶，都冇数计啦呢啲。阿爷，系啊。
0: 由于小儿子过于捣蛋，徐达和妻子决定只带8岁的大儿子和6岁的二女儿到户外露营。从化山涧的溪流清澈见底，向来是孩子们戏水的天堂。两个孩子在水里抓鱼摸螺，玩得不亦乐乎，试图为野餐贡献点小零食。另一边，徐达已经在岸边准备做拿手好菜。他把光鹅用竹竿穿好，架在垒好的石头上，烧烤范儿就有了。可燃料既不是烧烤炭，也不是荔枝木，而是禾杆草。
2: 你慢火烧，唔好太猛，如果太猛佢出油会窿嘅。
0: 禾杆草含大量纤维素和硅质，燃烧时以闷烧为主，火焰小，烟雾浓。温度稳定在80至120摄氏度之间，恰好适合食材缓缓吸附烟熏味。
2: 主要佢系有啲稻香味，呢个一定要采用1年以上啲老鹅先可以烧噶。如果太嫩，一烧咧皮全部会爆晒，冇嗰啲效果啊。
0: 禾杆草燃点低，易燃烧，徐达一边添草一边看火，因为只取其香味，烟熏时间无需过长。几分钟后，鹅皮已经变深色。
2: 家攞去洗淨佢啦，因為佢上面有。

0: 啲和滚灰啊嘛，表皮都金黄色啦，好靓啊！
1: 烟熏后的鹅外表酷似烧鹅，内里依然是生肉。徐达把生姜、桂皮、香叶、陈皮等爆香，再倒入切块的鹅肉煸炒。
2: 啤酒、生抽、蚝油等依次加入调味，
1: 然后加水焖煮一个小时。
3: 孩子们闻香来帮忙，大儿子负责看火，焖煮桶饭，二女儿负责翘首以盼，试图用眼神催熟鹅肉。
4: 好贵啦！哇！
1: 河感鹅不负众望，深褐色的外表包裹着汁液，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
4: 你来搞，哥哥。哇！
1: 在众多调料加持下，稻香味依然表现出色，焦香突击味蕾，草本清香平衡油腻，甚至还带有一丝爆米花的香甜。
4: 可以啊，
5: 哥哥，你中意食鱼啊？爸爸中意食皮的啊，呢啲好香和果味噶。
4: 这样，
1: 伴随着溪水潺潺，草木清香。
4: 这一顿充满山野气的美食，将成为孩子们回忆家乡与童年的美好碎片。本身系喺度土生土长嘅，咁对家乡嘅情怀，咁你会有啦。我就系中意依家嘅环境啦，即系唔使话太大压力上落班咁。依家虽然做自己嘅嘢都要尽心尽责，都系基本中意依家。话啲山又靓啦，嗰啲水又好啦。
1: 靓啲先可以养到靓嘅鹅出嚟，即系天地人和咯。在这片北回归线穿过的山水间，从化人以鹅为媒，延续着千年的烟火气。谢文泉的那鹅镌刻着宴席的温度，徐达的河感鹅承载着山野的馈赠。他们用双手将故乡的风土揉进食物，让游子的乡愁有处可栖。
6: 从化
1: 旅甜焖大肉是当地客家人的守本名菜，又够香又够入味。每逢节假日，慕名而来一场美味的饕客数不胜数。
6: 我哋喺广州专职过嚟摆嘅。
1: 其中，潮丰顺做的焖大肉就尤其受食客欢迎。
7: 这个肉特别香，很入味。
1: 潮丰顺之前在广州做外贸生意，也曾在南方电网打工。 但一直没有系统学过厨艺。
7: 咁咪平时自己中意食点去煮，咁啊睇多见得多，自己摸索咁去煮得多，自然就识噶啦，系咪？
1: 厨师是属于行家嘴里的琴行，全靠多看多练，都是手办眼见功夫。2021年，因母亲年迈需要照顾，潮丰顺回到老家，在村里临街的地方开了一家饭店。
7: 旅甜焖大肉是店里的招牌菜。花肉啦、酒啦、香料啦。
1: 昔日是周围村民出售自家农产品的日子。
7: 一大早，
1: 潮丰顺就来到菜市场。
7: 同哥，哇！今日啲猪肉好靓喎。
8: 你咁走嘅？
7: 系啊，哇！嗰块整大肉一路啊。
1: 我哋选本地嘅土猪咧，个味咧就比较香浓啲嘅。旅甜大肉首选当地土猪的五花肉，肥肉厚似肥皂，并非一味木呆呆的傻肥。潮丰顺做焖大肉，离不开本地人做的酒。旅甜镇几乎每个大小乡村，总有一两户人家是做酒的。 潮丰顺的母亲冯官阳自己做酒已有40多年，
9: 系啊，个山上度嚟噶个水啊，一百斤。
1: 酿旅甜头酒以大米为原材料，好酒靠量水，必须要用当地弱碱性的山泉水。有些工序都需要大力气完成。冯妈妈年纪大了。 潮丰顺就自动上前搭把手。
7: 星一次饭咧要翻3次嘅，佢屌豆啊个重咧等我嚟咯，系啊，我对。

0: 多啊，咁辛苦啊，其实呢个菜哦。将酒曲拌匀之后，入瓦缸密封静置，28天左右就发酵完成。 不过这时的米酒还是个半成品。你酒谱咯，
1: 三次。经过
0: 3次高温蒸馏之后，酒精度会在50到60之间。这时酒液清澈透明，并伴随着浓烈的芳香味儿，但这还不是炒风笋所需要的做菜的材料。
1: 我哋要放一段时间存放，我先攞嚟做菜嘅。
0: 依家荷尔坦，我哋已经放咗有3年时间嘅。存放了几年的酒，酒液微黄带浊，酒香里混合着米香，独特而迷人。入口柔和绵醇，香气更加亲切。

0: 走了半个山坡。流溪河边的梅花如同雪花般纷纷扬扬。此时朝风顺焖大肉的另一种材料刚好成熟。
1: 仲有几远度啊？
2: 三四百米左右啊。
1: 三四百米是吧？
2: 前面那些就是吧，那些莲子啊。
0: 年桔是广东特产，学名叫小叶菊。自然状态下它的上市季节正好是春节期间，故得名年桔。
1: 哇，好容易啊，
2: 可以啦，
1: 真正打的风产往打八五根的铺啊。
0: 广东人喜欢讲口才，粤语中年桔的桔字发音同吉祥的吉一样。
1: 大吉大利，吉到运到啊。嗱，依睇依嗰几两油光果果啊，依啲皮咧存放到四五年咧，就有啲药用价值嘅。我又特别中意依啲皮。好，收工啦，今日又摘一粒啦。
0: 柑橘类的果实，表皮里一个个的点状油饰排列整齐，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挥发油及橙皮苷等。在广东人看来，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果香十足，用来做调料煮红肉，解腻消山一流。
3: 开三遍呢，是因为打开好像朵花咁，利于收藏，利于通风晒干，比较好晒啲。
0: 吃肉留皮，一点都不会浪费。月圈老板就是这样的朴实无华。冬天北风劲，阳光猛，晒果皮事半功倍。朝风顺把剥下来的果皮一个个的在地面上摊开晾晒，
1: 接触地面的温度比较高，它容易即系比较晒都比较透啲咯。
0: 当橘皮轻轻一捻就碎成几块时，表示已经晒好，可以装盘陈放了。
1: 100斤的生果只能够系晒5到6斤的皮。
0: 干果皮在罐子里慢慢陈化，单薄的果香会渐渐变得复杂醇厚，风味十足。年末，朝风顺的许多朋友也会陆陆续续地回到家乡，要慰劳辛苦一年的人们，当然要有好酒好肉。朝老板的拿手菜焖大肉，那是必须得有。
1: 嗱，切到咁大概系3到4公分嘅之间咯，
4: 方方嘅。
0: 干透陈化好的橘皮，拍烂碾碎备用。然后热锅将猪油化开，就可以将五花肉块加入翻炒了。
1: 整大肉咧，系我哋全当地逢年过节啦、喜庆啦，唔可以缺少嘅一道菜嚟嘅。
0: 做大肉的时候，肉量越多越好，大锅一次十几斤的来做，出来的肉味才够浓够香。将五花肉炒至表面稍稍金黄，香气蒸腾之时，沿着镬边溜一圈头酒，然后加入果皮碎等香料翻炒。头酒和果皮不仅能去腥解腻，还能提味增鲜。等五花肉表面均匀染上金黄色，就可以加入清水焖煮了。

0: 依家落完香料就要炆个零钟啦。
1: 炆好的猪肉，红皮赤壮，瘦肉软滑，肥肉入口即化不油腻，肉皮软糯中奇异的带点爽感，渗出淡淡的果皮香气，大口吃着格外的过瘾。除了焖大肉，醇香的橘皮也是肉滑的好伙伴。
2: 这个是刨好的吉仔皮，放下去搅拌一下。
1: 将橘皮打碎与肉滑混合，拌匀，摔打到起胶，然后挤成肉丸，滑入热水中煮熟。等它们滴溜圆地浮在水面时，就可以捞起来吃了。这时袅袅水蒸气里摇曳着清新的果香，连肉汁都是香甜的。
0: 啊，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啊。
1: 窗外明月圆，家里人团圆，这一年就这样圆圆满满的过去，又圆圆满满的开始。从化流溪河宛如一条碧绿的丝带，以柔美的曲线勾勒出从化的肌理脉络，丰饶渔产浸润着这片土地。清晨的菜市场，摊主们的吆喝声中，新鲜打捞的各式鱼类在水箱中翻腾，是流溪河与从化人每日的默契开场。其中最受欢迎的当属流溪大鱼头。夜幕降临，老饕出动了。
3: 整完鱼了，
4: 养着浮身。
3: 太阳红了，立下。
1: 莫君硕在从化街口经营着一间专门吃鱼的餐厅，来这儿吃饭的客人都是冲着他自家养的鱼来的。每天上午，老莫通常在吕田的鱼塘忙碌。70亩鱼塘除了自家用，也供应其他餐厅。天气回暖，正是起鱼的时候。
3: 鱼塘的鱼都是几种鱼混养一齐嘅，湾鱼、大头鱼啦，今日留喺度就系咁啦。贪啲山水靓啲嘛，冇染啊。呢边入去2公里都是山水流，呢边嚟，呢啲就系流溪河源头啊嘛。我哋流溪河啲水咧碱性比较重啲，养啲鱼咧嗰啲鲜甜味比较好啲。
1: 流溪河是从化第一大河，地处流溪河源头的吕田镇，穿越深山峡谷。河道曲折，水流湍急，水中浮游生物和微生物丰富，生在其中的河鲜就像活在自助餐厅里面一样，不愁吃喝。而在流溪河盛产的一众河鲜里面，长着一颗大头的鳙鱼是这里最受欢迎的饕客。养鱼20多年，除了把控好水源，老莫还有自己的严格要求。
3: 我哋鱼塘捉上嚟咧，就要瘦身佢10头8日，咁威啦，就系用啲山水咁养佢，主要就系俾佢排泄。
1: 养了3年多的鳙鱼，有10几斤重，因头部硕大，又被称为大头鱼、胖头鱼，光是脑袋就占据了体重的1/3以上。鳙鱼头，肉馒头。鱼头是鳙鱼精髓所在。流溪大鱼头富含胶质，肉质鱼美，简简单单调个油盐水蒸，已经鲜得叫人跌眼镜。出锅趁热，淋上一勺烧滚的亮花生油，鲜甜气唰啦啦的就飘进了鼻管里。大头鱼的鱼肉起片，用姜片、盐、花生油抓匀，略略腌制，再烧得吱吱响的瓦煲里均匀

最后撒上葱瓣，再焗上五分钟。瓦煲焗鱼肉，鱼片一半焦香，一半嫩滑，最是诱人。

0: 均匀裹上蛋液后就可以下锅香煎了。煎的时候得有耐性，中小火慢慢来，这样才会锁住肉汁，保持滑溜的口感。
1: 浸个三分钟，退香。
0: 老广在食材的准备上总是精益求精，但在搭配上却是克制的，为的是在增加口感层次的同时，不掩盖一丝鱼肉的香甜。
2: 今年的黄皮也很贵啊，
3: 里脊产区啊，这里这个就是假盐食，那个叶子都可以吃，大多数都拿来包骨头
4: 清热解毒，
3: 清热解毒那个、
2: 哦、你们这个就是好像都是自然生。
0: 周礼鹏是从化温泉宾馆的厨师，平日里常常下乡野寻觅食材。假盐虽又叫刺芹，气味与盐虽接近，但更浓郁些，样子也不大一样，全身带刺儿，主要分布在叶子的边缘，揉搓时会释放出清新的柑橘香气，常被当作香料使用。周礼鹏想将假盐虽代替香菜来与流溪大鱼头搭配，切成块的鱼头煎至金黄，出锅前撒上切成丝儿的假盐虽点缀，丝状的叶片与鱼头碰撞，伴随若有若无的香味儿，形成微妙的口感。
2: 这个红葱头是从化的本地很鲜的，这个放了有点金黄，然后再放那个假盐。
0: 焗鱼头是更极致的做法，把鱼头铺在假盐虽上，搭配山坑螺焗上八分钟。假盐虽的香气在热力作用下渗入鱼肉中，独特的辛辣气息衬托出鱼头的鲜甜味儿，鱼头肥美，假盐虽解腻，河鲜与山野的气息共冶一炉。在从化，每天围绕着鱼打转的人不在少数，不过与老莫不同，李观银的鱼塘只养一种流溪河特有的鱼种，号称淡水鱼中的贵族。
5: 麦片同花生腐，佢花生腐就抵啦，下沉咗，我哋好少喂其他嘢，好卖噶啲鱼，呢咁大条都有三年几四年啦，两斤零嘅啫。
0: 对李观银来说，鲛鱼是他童年时一吃之后就念念不忘的美味，为此。他在退休后就从深圳回了吕田老家，开始以原生态的方式养殖鲛鱼。
5: 从化流溪鲛鱼是特有品种来的，其他鲛鱼石鲛坑鲛不是这种，这种是很多年历史的，以前叫官鱼，当官的官。
0: 鲛鱼学名光道刺巴，和其他地方体侧有条隐隐青黑线的鲛鱼不同，流溪鲛鱼长筒形的鱼身晶莹闪光，黄色的鱼鳍，眼眶周围还隐隐有一圈金黄色，鱼鳞也比普通鲛鱼更大，只有鱼身侧边金线上的鱼鳞在23至24枚之间的，才有资格被称为从化流溪鲛鱼。因为环境问题和过度捕捞，流溪鲛鱼曾一度难觅踪影，经过多年人工繁殖技术攻关，鲛鱼才得以重回餐桌。流溪鲛鱼的鱼皮和鱼鳞中的鱼油含量特别高，鱼鳞也可食用，鱼肉几乎没有腥味，用油盐清蒸，连姜葱都可以不放，蒸到鱼鳞片片翘起，鱼肉就是刚刚好的细嫩。如果想要试试流溪和鲛鱼的本味儿，那必须得是鲛鱼鱼生。把新鲜鲛鱼捞起来后，就立即活鱼起片，切成薄如蝉翼的半透明鱼肉，如凝脂般在舌尖化开，自带山泉的清冽与淡淡汁香，是鱼肉最原始的香甜。
5: 原味。

0: 就系最好食嘅，放啲啲油得啦。食完以后你仲想食？
1: 在从化，鱼不仅是盘中佳肴，更承载着山水间灵动的烟火气。流溪河的水滋养着鱼，鱼则浸润着从化人的生活。从化人对鱼的偏爱，恰似流溪河水般绵长而炽热。月白风清的晚上，是各路大神冒出来找食的时候。
0: 来来来，买啊！香的，我很香的。
2: 好嫩，豆腐味好足。
3: 来来，
4: 外酥里嫩，
5: 好吃，好吃，好吃。
1: 说到地道广州土著都认可的豆腐，那必须得数吕田豆腐。
6: 是不是它的豆腐很好吃的？
7: 又糯又滑，吕田本地的味道啊。
1: 水铺村的李锦彪虽然做豆腐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做的豆腐却很受人欢迎。
8: 广州白云区的，来玩顺便卖点豆腐。买就放了，买开放了。
1: 流溪河源头附近的桂峰村是岭南最早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夏季这里气候清爽宜人，地里种的大豆挂满了豆荚，一缕缕的清香沁人心脾。

0: 三个月后，南下的寒流吹黄了水稻，也催熟了树上的柿子，地里的大豆一片枯黄，是时候收割了。
1: 这个豆子就是那个青豆。
0: 和普通的黄豆比，吕田当地的黄豆颜色偏青，个头比绿豆稍大，蛋白质含量高，是吕田人做豆腐的传统用料。晚上九点，李锦彪总会出现在自家的小作坊里，准备第二天做豆腐的材料。
2: 我哋传统系用青豆做嘅，依家种嘅青豆比较少，就沟呢啲苏北豆。
0: 本地的豆子与外地的豆子混合，也算是保证豆腐品质的一种解决方法。
2: 起码要泡五六个钟。
0: 凌晨四点，李锦彪开启了一天的工作。妻子罗秋凤心疼丈夫，不忙的时候也会搭把手。今天是周末，上小学的女儿李淑莹也早起帮着爸爸干活。
3: 今日做得多，一个人做不来要辛苦，所以起来帮手。
0: 浸泡了足够时间的大豆，用机器磨碎，反复过滤。
2: 豆浆要煮到个透，煮透咗系啲韧性比较够嘅，起码要煮半粒钟啊。
0: 李锦彪曾在顺德闯荡，后因小孩出生，家庭需要照顾，四年前决定回到老家自己创业，于是就有了这小小的豆腐作坊。
2: 最多做个120板，晚黑九点钟做到第二日九点钟，好辛苦嘅，搵呢啲钱啊。
0: 煮熟后去除了豆腥味的豆浆，香浓绵滑。
2: 俾碗你饮，咁辛苦啊！而家先食饭。
4: 妈妈，记得。好喝，很香。
2: 这些高粉，
0: 石膏粉能促使豆浆中的蛋白质聚沉，冲浆是为了让石膏粉和豆浆快速均匀充分的混合，这一步是做豆腐的关键步骤。
2: 你石膏好费苦嘛，冲浆嗰时一定要快，慢少少咁冲出嚟，啲豆腐冇咁硬嘅。
0: 豆浆里面的大豆蛋白凝固，就是常说的豆腐花，淋上姜汁蜜糖，即是老广们爱的甜豆花。或许有人喜欢咸的，那就来点辣椒酱。不管是甜还是咸，鲜嫩的豆腐花入口即化。
5: 别太累，不要弄太忙。
2: 冲冲冲好，呢度好光滑的嘛，整块咧睇上个好靓。要40分钟。
0: 在重力

0: 作用下，豆腐花里面的水分被慢慢的挤压出来，形成一整块，此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豆腐。做好的豆腐嫩滑如软玉，并散发出悠悠的清香，简简单单撒点小香葱，淋上本地花生油，就很好吃了。除了新鲜的豆腐，李锦彪还会做一些豆腐的衍生产品。将豆腐块放入高温滚油中浸炸，体内水分被迅速抽干膨胀，内里黏软，外表金黄带脆。
1: 炸12缸，体内也要这个豆腐心。
0: 豆泡外焦里嫩，趁热蘸上炼奶，就是一道解馋的小吃。
1: 又甜又香，刚炸出来好香的。
0: 今天恰逢奶奶78岁生日，亲朋好友都来庆贺。李锦彪也早早收摊，钻进厨房打下手。自家做的豆腐和豆泡更是少不了。千年以前，客家人跨越韶关与惠州，最终在从化吕田扎根，繁衍生息。酿菜是客家菜的标志之一，将带肉的馅料填进蔬菜等食材制成的外壳中弄熟，即为酿菜。
2: 我喜欢这种豆腐上面的肉。
0: 在吕田，酿豆腐是酿菜中的当家花旦。当地人的餐桌上，隔三差五总会有一道酿豆腐。
3: 经常食咯，而谂唔到食咩菜啊？羊角豆腐啦。
4: 呢个就系我整嘅羊豆腐。
0: 酿豆腐，无论老人还是小孩都能放心大嚼，是最适合合家欢的菜式。
3: 爸爸，
5: 羊豆腐好食啲。
0: 因此，酿豆腐被推广开来，不再属于客家人的独门秘技。一方豆腐，随着客家人走过千年，走过大河大江，最后落户在小小的吕田。但现在，他又从吕田走了出去，走向比先前更宽阔的世界。白切，盐焗。豉油、水果炒、茶叶焖，在广东，没有一只鸡能掏出老广的掌心。从挂峰峦叠嶂，溪流潺潺，无数农家乐隐匿其中。
6: 老仔，新鲜嘅泥焗鸡嚟啦！
1: 哇，正啱定
6: 系啊！
0: 在从挂。美食界的泥石流，从化泥焗走地鸡是让游客打扣的土味。泥焗走地鸡，粤语称起儿鸡，属从化的两口一带最正宗。
1: 手撕先有嗰个感觉啊，
3: 汁都爆出
1: 来，流口水咯，佢都啊，啲脆有啲骨，蒸到
3: 味道啱啱好，唔好太硬。
1: 有啲汁，有冇有啲骨咧？
0: 吃泥焗走地鸡最好先电话预定，因为师傅得先用荔枝木起炉预热，大概需要2个小时左右。在此期间，师傅会同时把鸡备好。泥焗鸡得用养足150天3斤重的走地鸡，健身鸡，里外做个马杀鸡，秘制盐焗粉调味儿，沙姜、葱等腌料入味儿。和糯米鸡待遇相同，荷叶包起，不怕水分流失。
6: 呢个嚟系搵啲水啊，就咁猜匀佢，温湿要分好啲咯，太硬又唔得，太稀就会泄身咯，都系要有啲硬度先得噶。
0: 涂抹上富含矿物质的黄泥，泥焗走地鸡的妆造就算完成了。2个小时过去，这时炉子温度近400度，泥焗鸡的关键操作来了。整个过程不能有明火，这正是焗的奥义。让食物在热力全开的密闭空间里，热量从外到内渗透， 丰乳宝。

0: 凉后，剩下的就交给炉子的余温，将鸡慢慢焗熟。这样焗出来的鸡嫩滑多汁且不油腻，嚼劲十足。
1: 压个鸡俾食下先。
2: 系冇错，首先就啱啦，拿个土猪肉炒笋。
0: 刘勇是一位农场主，花了17年的时间，把占地面积200亩的荒地开发成复合型的农场。
2: 美女在到吗？
3: 在到。
2: 那你知道吗？那我介绍一下，我大家报告啊。
0: 除了自给自足的农家乐，代客采摘水果前的这一分钟小课堂，是他每日最自豪的工作。
2: 一个人都要讲，100个都要讲。
4: 咁老细精选几多俾我哋试下好嘛？
2: 生水细粒嘅，
3: 佢冇核嘅，
2: 而且佢冇所谓大粒咁夹嘅，
5: 好好食。
0: 刘勇没有被传统的农耕思维所束缚，在农场生物的多样性上，他有自己任性的安排。除了常规的鸡鸭鹅，猎奇难种的水果是他喜欢挑战的项目。
2: 好像我成千棵树，真的要10年、11年才达到棵棵有的，它一定有一定的产量才可以接待客人。
0: 嘉宝果又叫树葡萄，这种曾经小众的水果正以黑马之姿解锁乡村经济。
3: 食个翻寻味。
0: 4月是采摘嘉宝果的季节，过了5一便迎来了樱桃成熟的日子。
2: 我哋当时市面一粒樱桃未见过嘅，咁咪试下咯。不过结到果，甚至我慢慢搞啲农女啊咁嘅方向咯。
0: 刘勇为了种好果树绞尽脑汁，这可便宜了果树下的走地鸡，一年四季都有不同鲜果吃，鸡肉自然带上了微微的果香。
2: 团队我哋依家多个时咪20人咯，少个时10个8个咯。
0: 农场团队各司其职，把控好食材的品质后，成绩就交给客人来品评了。
2: 它有少少味噶啦，腌一定加嘅豉油好啊！你试过先，好嘛？
0: 今日恰逢沈岗市场的趁虚日，刘勇准备去给自家农家乐补点货。泥焗鸡再美味，也需要搭配本地其他食材。
2: 呢只系咩品种啊？
5: 呢只番薯。
0: 回到农场，刘勇一刻也歇不下来。他要为今晚熟客定制的隐藏菜单做好准备，用干燥的黄泥搭出一个三角形的窑，把荔枝柴烧热，在等待的时间就可以开始准备食材了。刘勇加入本地元素来做创新泥焗鸡，试试往鸡肚子里塞入从化特有的冻棉荔枝，味道将会怎么样呢？
2: 以前咧鲜荔枝咧就好难保存嘅，咁依家我哋从化有个技术就可以保存新鲜荔枝，咁呢啲就系啱啱喺冰库攞出嚟嘅，倒落常温呢啲清水度30分钟可以完全解冻噶啦。呢个泥焗鸡1年4季我就可以用荔枝嚟配搭啦。
0: 用荷叶包住整只鸡，锡纸加固，铺上黄泥，这只从化特色的土鸡就备好了。2个小时过去，此时的黄泥已被烧得黝黑。取出荔枝柴，把鸡依次放入窑中。炙热的黄泥盖在鸡上，利用余温把鸡焗熟。1个小时后，鸡的香味隐隐带着荷叶味、荔枝味，慢慢地飘出。

0: 嚟過雞，嚟過雞。今次我哋呢種嚟過雞咧，就最有少少創新噶啦。咁入邊有我哋從化嘅迪橙荔枝。嗱，呢個手撕就得噶。嗱，靚女優先啦。慢慢食，慢慢食。嗯，
1: 好正喎。
2: 淡淡都係汁。
3: 唔係，佢真係好入味，我覺得好有雞味。
0: 咁佢好滑啊。
1: 好有彈性。
0: 係啊。
2: 下次真係要帶埋細路仔嚟。
4: 我去食啦！无论是枝头垂株的嘉宝果，还是林间踱步的走地鸡，从化大地的馈赠早已融入当地人的生命年轮。浸润着泥土智慧的前行，或许会慢，却让每一个脚印都迈向可期的未来。 山峦叠翠，流溪润泽，稻浪起伏，事事如意。千年客运在村中流淌，八方来客共酒列茶香，美景处处皆是，美食时时可有，从容闲岁月，化古更初心。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零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我有急事儿，接个道而已，以后你还会用到我的，通融通融。谢谢。
1: 行，
0: 谢谢。
2: 哥几个，听好了，我跟你们说，这是我的好哥们儿、好兄弟，一会儿不准给他们戴手铐，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1: 够通融了吧？
2: 带走。
3: 走。
0: 我自己走。
3: 走。
2: 把他们带进去啊。

0: Bonjour， 克莱蒙局长。
1: 嗯。
2: 哎哎，
1: 哥，这洋鬼子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3: 来，登记。
4: 这手是谁的？
5: 啊，我的。
4: 叫什么名字？
5: 二宝刀。
6: 王寒龙。
4: 枪呢？
3: 赵安。
0: 赵队长，你的包。
7: 你们这是私人信件，我拿着就好。
0: 我们这儿可比银行安全多了，放心吧。
7: 快点吧。
3: 来，带二位先生去地下室。
5: 两位走。
7: 看好了。
4: 标签呢？

0: 这是蜜蜡封上的，
1: 需要多长时间？
0: 脱模、融化，还是要再冷却，40-50分钟吧。
1: 我顶多蒸30分钟，尽快了。
2: 哎。

0: 赵队长，填个表，填完之后呢，盖个章，你就可以走了。
1: 来来来来来。
0: 啥意思？
1: 笔呢？
0: 哦，啊，笔啊，笔。你们没带笔啊？
1: 东西都让你收走了。探长啊，你们连个笔都没有吗？
0: 见笑了。那
1: 怎么办呀？
0: 我去给你们找一个。
1: 辛苦你了，
0: 为史密服务，快点儿。赵队长，等会儿啊。

0: 赵队长，嗯，啥意思？水呢？水儿没水了，没水了。早上还有水啊？真没水了。
1: 早上明明还有水啊！你别哈了，就一支笔啊！
0: 等会儿啊，不可能，肯定有水啊！再拿支笔吧。
2: 那就换一支笔呗。
0: 多拿几支。
3: 哎，笔帽。
0: 谢谢啊。 赵队长，再等会儿啊！
1: 这是啥笔呀？
2: 是啊，啥笔呀？

0: 哎，这探长，这不是我们应该填的呀。
1: 哦，你们不是要在法租界暂住吗？
2: 谁暂住啊？我们住这干嘛呀？探长，
3: 路过，二十分钟路过，路过而已，住二十分钟，
2: 就二十分钟。
1: 好嘛好嘛，
2: 不住就不住嘛。搞错了，不好意思啊。那这个就不用填了，我去找交通科盖个章，你们就可以走了。
0: 你别干不好意思的事儿，行吗？你快点行不行啊？

0: 哥，
1: 不要，别让他说话。
2: 行了吗？
3: 行了，行了，
2: 行了是吗？
3: 哎，队长，等一下，等一下，
2: 干嘛？别跟我说不行，是不是行了？
3: 行了，行了，行了，
2: 别跟我说话。
3: 你们是不是带枪了？
2: 你是不是搜走了？
4: 对呀，
3: 赵队长，赵队长，你提醒我了，赵队长，你们如果带枪的话，你们还要再填一个武器准带证的申请表。
4: 赵队长，
2: 你是不是穷了？
3: 赵队长，等一下，等一下啊，等一下。
5: 时间赶不上了，再这么下去，我们会议要是赶不上了，那个文件要是交不到木村手上，咱们俩死定了。
0: 不是咱们俩哥，是你。
5: 他妈不是我弟吗？告诉我是我弟吗？
3: 是。
5: 你要说不是，抽就给毙了。
0: 我错
5: 了，
0: 是
5: 凑。爸。

0: 赵队长，我也是按章办事儿，你别对我有意见。有意见也没有用，记住了。
1: 哎，盖个章，马上就好。

0: 还是不好意思啊，你们这个申请表呢需要李科长签字，但是李科长刚好又不在，你们还得等一下，很快很快。嗯，
1: 不是，哎，哥，
2: 不对，他有问题。
1: 可不是嘛，他问题大了去了，我们给日本人做事，他给法国人做事，都是当狗的，凭什么为难我们呀？哥，我想起来在哪儿见过那个洋鬼子了。
3: 怎么样了？
4: 马上了。
3: 摁不住了，摁不住了。
4: 再等冷却了，几分钟吧。
5: 先生，你这是法国舰，不能进去。
6: 拦着我们了！
5: 你等，
6: 陈
5: 亮，
6: 邓队长，
5: 先生，不能进去。
6: 李科长马上回来了，邓队长。
7: 克朗，警长，我是太和商行的，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我知道你。你向我买过2000鸦片膏，在大主教路附近，记得吗？
5: 克朗警长，这个人携带武器擅闯租界，我正给他办手续呢。
8: 把门关上。

0: 这位是赵队长，是我的好朋友。你误会了，你赶紧把他的东西还给他，并且把他送回到停车场那边。
1: 是，谢谢克莱蒙。克莱蒙警长，我回房间拿吃药去。
0: 赵队长要赶时间，你把我的车得了，把他收拾收拾，快点！哎，
2: 把我的东西拿出来，
0: 快快快！把江队长的东西都还给他吧。
1: 谢谢克莱蒙。
0: 赵队长，你看一下，你的东西是不是都还在呢？
1: 赵队长，你几点的事儿啊？
3: 2点来不及了。
0: 哦，哎哎，哥，枪枪，
1: 再来不及有我的车快吗？

0: 哥们儿，到了。赵队，
1: 车呢？
0: 慢点，
2: 能开吗？
3: 赵队，后会有期啊，小路，赵队长。

0: 新娘子的脚不能着地的呀，
1: 新安的背新娘下车。好，背，多重我都背。什么叫多重都背啊？好像我多胖似的。
2: 不是这个意思，阿雪，希望我的新娘子能给我一辈子的时间，让我去弥补这个过错。
1: 哎，你干嘛？
2: 我想抱着你，背着你的话，看不见你的脸。 从现在开始，我不想错过你的每一个表情。你的喜乐，我都会与你分享；你的哀怒，我都会帮你分担。
3: 结婚了。

0: 你计划好了吗？打算怎么除杀山下五夫？
1: 巨齿刀，山下五夫会被一把巨齿刀杀死。
0: 那具体计划呢？刀藏在哪儿？什么时机下手？只有怎么撤离。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那你行动成功后，到16号码头，我在那儿等你。我会安排好船，给你送到嘉兴战备。
2: 任务完成之后，你就可以杀了这个狗汉奸。
3: 哥，
4: 阿坤呢？
3: 关在二龙主层室，那里有一扇窗，可以俯视整个现场。
4: 带我去看看。

0: 莫三长官，有事向你汇报。您交代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
1: 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守秘密。
0: 您放心，冯琦办事牢靠，嘴也严。

0: 心相印。
1: 陈科长，
2: 哎，哎呦，赵队长，
1: 干嘛呢？
2: 这有点紧张，背词呢。哎呀，
3: 请，嗯，辛苦了。
2: 结婚嘛，
1: 哼。陈科长，你别说啊，嗯，你穿上这身衣服，
3: 挺人模狗样的，
2: 是吗？
3: 是啊，
2: 那就对了。你看，赵队长平时的穿着啊，一直都是我学习的方向。
1: 有品位，
2: 谢谢赵队长夸奖。
4: 宴席就要开始了啊！
5: 我不饿。

0: 还没开始呢，你怎么喝上了？
1: 放下，我陪你喝。

0: 真漂亮，陈科长得真有福气。
1: 只要穿上婚纱，哪个女人不漂亮？
2: 那可不一定哦。有的时候啊，嫁得漂亮比穿得漂亮更重要。

0: 看见了吗？看见左双头了吗？这就是你爱的女人，对吗？
1: 你说的是谁啊？我根本就不认识她。
0: 装什么装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今天晚上就要和别的男人睡在一起了。我就不信你的心里头没有一点波澜。你们出去喝酒吗？我陪阿孔看。

从今天起，我会永远忠诚，永远爱你，相信你，帮助你，呵护你。你呢，的确不完美。当然了，我也不完美。 可是我们两个在一起，那就是完美的。

0: 师傅，全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好。哎，你说那个人什么时候来啊？他会来的。
1: 阿坤，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到很痛苦，感到很耻辱？
2: 阿松，
1: 你还要包庇这个女人吗？
0: 不要看了，我求你了！锯齿刀，哪里会有锯齿刀呢？接下来，我将有请新郎新娘为大家切蛋糕，把他们的甜蜜分享给在座的每一位。
3: 在这样重要的时刻，我们想请山下武夫先生和我们一起切下这幸福的蛋糕。

0: 我保证饶你性命。不对，我不光饶你性命，你过去的所作所为，我会既往不咎，好吗？
1: 好吗？
0: 既往不咎。
1: 我要见上下五福，
0: 跟我说也一样。
1: 我要见上下五福，我要和他单独见面。

0: 再推荐一下。
1: 沈夏大佐，我就在门口，随时叫我。

0: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你有什么想说的说吧。
1: 先帮我把绳子解开。我都已经这样了，你有枪，外面都是你的人，还担心我会杀你吗？

0: 你有什么想告诉我的，说吧。我说了，对我有什么好处？你可以领到一笔赏金，然后安然的离开这里。当然，你要是愿意弃暗投明的话，我至少可以让你做一个行动组的组长，同时也会领到一大笔的安家费。
1: 各位来宾，马上就要到8点钟了，接下来将迎来这场婚礼最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请大家此刻抬起头望向天空，烟花表演。
0: 阿奎先生，你们上海局的区长王天木，青岛站的赵刚毅，还有天津站的裴吉森，他们的级别可比您高多了，手里还是有数条人命的，我们不是一样优待吗？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0: 你为什么还不离开上海？
1: 我一闭上眼，都是小胡和大勋的身影。你让我怎么走？我要留下来报仇，除杀山下，夺回逆血。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你帮我想想办法好吗？
0: 办法倒是有一个，但是
1: 什么？
0: 需要你做出巨大牺牲。
1: 死我都不怕，告诉我怎么做。
0: 首先，你需要被赵安抓捕，并且让他们对你的被捕不能产生丝毫怀疑。
1: 那被捕之后呢？
0: 看见上面的数字了吗？赵安看过我资料，他一定会发现这上面数字和我生日的关系，然后他会怀疑为什么你身上的挂件会刻着我的生日。唯一的解释就是你喜欢我，然后我们就可以下。

0: 怎么样说吧。
1: 让我抱一会儿，别说话，就一会儿。

0: 嘉平，嗯，我去一下洗手间。
1: 好，我陪你去。
0: 不用，你还要照顾大家呢。
1: 快去快回。

0: 山下先生，山队长，山下先生，赵队长，山下，大佐，山下，
1: 赵队长，山下先生，这是怎么了？

0: 我不知道，我一来就看到他这样了。早想到，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1: 我去上洗手间，听到了枪声还有人的呼喊声，我就立刻跑过来了。为什么比我们还快？洗手间离这里很近啊。
0: 听到枪声，你不会害怕，还会过来？穆村长官，这是我的婚礼，一个女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有人在我的婚礼上开枪，你说我是应该躲起来，还是冲过来把她给杀了？穆村长官，这可能是误会。封锁现场，一个都不能走。
1: 得手后，你躲进一楼杂物间，我在那里藏了一身宪兵队的军服。

0: 所有人都不许动，谁动我打死谁。刚才三仙大佐丢失了一件非常重要的物件，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So，
1: 真没有，不是我害的。你们还要脱衣服吗？我真的是要脱衣服。别喊，
0: 我说过，谁动我打死谁。 多商讨。刚才你离山下大佐是最近的。

0: 你是谁？我是和佐生逃一同执行任务的，我叫阿坤。
1: 一同执行任务？佐生逃呢？
0: 他让我来找你，说你会安排我撤离的。
1: 任务完成了吗？
0: 山下已经被我给杀了。
1: 那他人呢？
0: 山下虽然死了，但是密信也没拿到。我很了解他，他是不会走的。
1: 不像话了！眼里还有没有纪律，有没有组织？但是不得不说，佐生逃真是料事如神，山下和赵安都被他给骗了。
2: 我可以安排你先到安全地方藏身，等佐生逃拿到密信和我们会合，再想办法离开上海。
3: 小心开！
4: 顾村长官，什么都没有啊！陶
5: 衣服，
4: 顾村长官，您说的那个东西一定不在佐生桃身上。您看，作为自己人，您能不能给通融通融？今天我跟佐生桃，是我们大婚的日子。
5: 作为丈夫，我也想给我老婆留些面子。
6: 今后我一定加倍为帝国效力。
5: 江彪，江彪，
6: 你们这么畜生！
5: 陶衣服，
6: 出手！
5: 蒲村长官，今天是我外甥女大婚的日子，你们这么做，未免太过分了吧？

0: 山下长官是出事了，可我们的合作还是要继续吧。既然要合作，就给于某一个薄面。你安排一位女士，把她带到房间去检查，好吗？
1: 带走，夏平，夏平，你怎么样了？继续搜。陈家平，你要死在乱脚。 陈家平，你要死在乱脚。

0: 大马勺，哎，刚才山下遇刺一事你怎么看？
1: 我就不明白啊，你说这刺客是怎么混进去的？还有山下大佐他到储藏间去干什么？
0: 都是赵安搞的鬼。
1: 赵安？
0: 哼，赵安本来想让阿宽指认左双瞳，没想到却害死了山下。
1: 又是左双瞳？哎，你说这个左双瞳，我们查，赵安也查了，查来查去，他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0: 左双瞳现在有问题，也不能说他有问题。
1: 啊啊！
0: 你这个猪脑子！现在赵安出事了，他一个人背锅，我们的机会就来了吗？
1: 啊！

0: 怎么了？手这么冷，还在发抖？
1: 刚才发生了那么恐怖的事情，我害怕。怕什么呀？跟我们又没什么关系。你知道我这个人胆子小，尤其还是看到死人，就是一定睡不好。

0: 老罗，你还记得我们刚在一起那会儿，你经常带我去吃的那家夜宵翠华楼吗？
1: 记得。
0: 你说今天这婚礼草草的收场，我都没吃饱，还被吓得半死，求求你再带我去吃一次好不好？
1: 哎，是啊，有两年多我们没一起吃宵夜了吧。好啊，

0: 特别疼吧？哎呀，还好没伤到心脏。哎，果果，对不起啊，没保护好你。日本人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你为什么还要替他们做事？
1: 我知道，你等我赚够了他们的钱，我们就走，好不好？我现在呢，有我的计划，你相信我。

0: 那我也有我的计划。嗯，我去商行上班，陪着你。你要去商行上班？果果，这给日本人做事可是很危险的，你去干嘛呀？再说了，你到商行你能干嘛呀？这，我专业是学会计的呀，而且我能让罗冠军同意，但最重要的是。
1: 我可以去商行照顾我老公啊！哎呀，你这声老公，可是比止疼药还管用啊！再叫一声，
0: 这都快没命了，还开玩笑？
1: 我是认真的呀，老婆。
0: 如果没有战争该多好！会结束的。嗯。你想去商行上班这件事儿，我还是不同意。你是我老婆，你得听我的话。嗯。就今天听你的。
1: 就今天呀。 你要不听我的话，我这伤口又疼了。哎呀！

0: 你是我的唯一希望，只有你，没有放弃我。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放弃你的。
1: 已经没有什么人了。穆村长官，饶命啊！穆村长官，是你让陈家平和周尚岛结婚的，是你的主意，让二坤到婚礼现场也是你的主意，你的馊主意是一个接着一个，窟窿越来越大，是你害死了山下大佐，
2: 把二坤带到婚礼现场，是。
1: 是山下大佐自己提出来的，确实不是我们的责任。
3: 什么？我们？
2: 啊不，我说错了，我。
1: 你的意思是，山下大佐的死我也有责任，
2: 是你要告诉我，怎么让山下大佐的死推卸到自己的身上？不敢，不会。 我不敢也不会，我不会也不敢。
1: 闭嘴！
2: 不，穆司长官，你听我说，我现在正在为山计划的启动筹募资金，你把我召完毙了，没有关系，我的命不值钱。但是，资金筹不到位，又会耽误山计划的进程，更耽误帝国伟业呀！
1: 你什么意思？我。
2: 我没有，我不敢，我不敢也不会，我闭嘴！
1: 闭嘴！
2: 赵恩，你的命其实已经没有了，
1: 没有了，没有了，只不过是暂时寄存在我这里。是，如果这次任务再失败，我就会把你的命像扔垃圾一样扔掉，扔掉，放坑里，茅房里。Yeah!
2: 别杀我！求你了，穆村长官，谢谢，穆村长官，谢谢，穆村长官，左双桃，左双桃不查了吗？阿坤的挂件上确实刻着左双桃的生日。 我觉得那一定不是巧合，你相信我，或者还有一种可能。

0: 这是阿冠和左上桃设计好的陷阱，就是想引山下大佐进入那个房间。相信我，
1: 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左上桃他们两个人的身上。你应该很清楚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0: 对，我会尽全力去找到那两个谈判代表，放心。
1: 既然他们两个人已经结婚，那我们就放水养鱼，静观其变。
2: 伤恢复的怎么样了？
3: 死不了。哎，对了，我之前拍的那些照片洗出来了吗？
2: 拍到的文件非常有价值。
3: 不过，赵安的这些文件相比山计划来讲，也就算是管中窥豹吧。
2: 即便这样，也是重大突破。之前我们对山计划呢只有所耳闻，但是一直未能掌握进一步的情报。我向上级汇报过了，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继续调查山计划。明白。
3: 对了，之前罗冠群还有赵安都怀疑过左上桃是刺杀山下武夫一案的凶手，而之前我没有当回事儿，我觉得那只是巧合。但是在婚礼上，左上桃的种种行为十分蹊跷，我在想他会不会也是抗日组织的成员啊？
2: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3: 而且他现在主动提出要去商行上班，虽然我没有同意啊，不过以他的脾气我根本阻止不了。我就在想他会不会和我一样也有潜伏的任务。
2: 你说的情况我会尽快上报给上级，展开对左上桃进一步的调查，但你们现在毕竟是夫妻，不管他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你首先要做到的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份安全，密切关注他下一步的行动，不要影响到自己的任务。
3: 现在这情况是越来越复杂，无理不忠。
4: 罗冠群，我告诉你，左双桃要是少了半根毫毛，我绝对不放过你。我，
5: 哎呦，你这个气性怎么这么大呀？
6: 你看看你，你都受伤了还没好，好好休息休息才来上班吧？
4: 我还不是因为你吗？你怎么能同意左双桃来咱们这儿上班呢？
5: 人家于老板亲自来找的我，我能不给面子吗？再说了，你们两个现在来投奔我，那就对了。你是没看到我们的大好机会来了？
4: 哪儿呢？
5: 现在赵恩是失利了，我们要乘胜追击。
6: 于老板跟我谈了啊，他手头上有一批市面上紧缺的菜籽油，让我做销售，我们囤他三个月，然后放出风声说菜籽油大涨，转手那么一卖，钱就来了。哎，要不是左上桃这个关系，连于老板跟我聊得着吗？
4: 那你也不能同意左上桃来咱们这上班啊。
6: 他就是来充个门面的啊，你害怕他有危险，我比你更害怕。
4: 反正我不管，你必须得向我保证，保证左上桃不接触任何危险的工作。
6: 我保证，我一万个保证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4: 人家赵安背后有木村给撑腰，你背后有谁呀？啊，光靠倒腾点菜油，你凭什么上人赵安办好啊？你
5: 木村要什么？生意和钱，生意和钱都在我们这儿，那木村就会顺势而为。
4: 嗯，行，你说的都对，但愿你老罗呀东山再起那天别把我这个兄弟给忘了。
6: 放心吧，忘了谁我也不会忘了你。哼，
5: 对了，你还记得吗，在你婚礼上赵恩为什么把那个阿坤叫过去？
6: 哎，不放心，我不是怀疑左双桃，要不然我能让他来这儿上班吗？
4: 那你还问我这个？

0: 这性格真的是。赵安现在是落了井了，还差一口气，我们要给他扔个石头进去。什么石头？山下大佐遇害的事儿，你要找到赵安更多失责的证据。
1: 哎，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一件蹊跷的事儿来啊。我婚礼那天，冯七可是提前走的。婚礼之前，赵安跟冯七交代了点什么事儿，冯七匆匆就离开了。虽然跟这山下武夫遇刺一事儿可能没什么关系，但是难免让人联想。
0: 那你去查冯七啊？
1: 这我怎么查呀？我无凭无据的。
2: 万一人家真有点什么事儿，哎呦，你这个人呀，让你产生联想的，不就是让你怀疑了？有怀疑你能不去查吗？查不出来当然没事，查出来不是更好吗？这道理你不懂。是我，
3: 队长，我在沪西余安路附近发现了两个日本人。
4: 可是跟踪到明哲大学附近，人就不见了，我在这儿快找了一天了，连个人毛都没看见。
5: 在那儿等着我，我马上过来。
3: 好。
4: 这陆军总医院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啊？
3: 这两天立即爆发，很多日本军人和家属都染了病，医院里面人满了患。
5: 我断定，他们两个人就在陆军总医院内。
3: 那明天一早我就动手，
5: 你去陆军总医院杀人，不找死。你忘了木村长官说过，此事要绝对保密，不能跟我们有任何的牵扯。
3: 那怎么办呢？
5: 找个杀手，伪装成清洁工，进入医院，时长之后斩草除根。
3: 队长，还是你考虑的周全，那我现在就去办。
1: 封印的男人，我认识，是个杀手，外号叫大鬼，手上有几条人命，这几年一直躲在法租界。可是奇怪的是，赵安要杀人，为什么他的人不动呢？而要另外找一个杀手？以后跟着这个大鬼，就能知道赵安的目标是谁了。
6: 哎，要不要我跟你过去？
1: 算了，这个人长期在法租界活动，兴许见过你，我自己去吧。
6: 小心点啊！

0: 你们两个到楼下的103病房吧。
1: 为什么？
0: 二楼的病房要作为隔离病房使用了，收拾一下东西吧。啊，
2: 这药品室有药嗓子，麻烦去打扫一下，好吧？
3: 好。哎。

我是个杀手，有人花钱要你们的命，也有人花钱要你们手中的情报。到底接哪单，我说的算。但是要情报的人给的稍微多了些，所以只要你们告诉我想要的情报，我就饶你们两个一命。

0: 赵安为什么要派杀手暗杀两个日本人呢？这两个日本人是什么人？难道是侵华或者反战人士？可惜他们说的那几句日语我都听不懂。
1: 顾所长，自作聪明违抗军令，
2: 不仅把好不容易拿到手的密信弄丢了，
1: 还擅作主张继续潜伏。你眼里到底有没有这个上级？还有没有组织？
3: 我觉得肯定是被商行里面的人拿走的，所以我才继续潜伏。我肯定能找回来。
1: 什么都是你觉得，继续潜伏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吗？
3: 罗冠群，让我三天后去商行上班。再加上我姨父于善人这层关系，我有把握立足。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继续留在上海，不就想跟陈家平去？
3: 我没有。
1: 别狡辩。
3: 是我违抗命令，请组织处分我。
1: 别说处分你，处决你都可以。
3: 处决我也不后悔。

0: 你这个倔脾气啊，我同意你继续留在上海。你的任务是假借在盛航工作的关系，继续寻找明星的下落。
1: 是。

0: 做戏就做得真一点，看一场电影，吃顿烛光晚餐，你们所有的行为都得像新婚小夫妻一样，但最重要的是不能让陈家平对你产生任何怀疑。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
0: 以后绝对不能再违抗命令了。

0: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你找我什么事儿？韩露小姐之前和满洲映画电影制片厂有过合作吧？是。那想必日语韩露小姐也是很精通的吧？不敢说完全精通，一般的交流没问题。是这样，我想请韩露小姐帮个忙，帮我翻译几句日语，但它不是完整的句子。
1: 就是一些段落，况且我的发音可能不够标准。你说吧，我尽量。谢谢。我把它抄在了纸上。提到了与重庆政府和谈，还有秘密的泄露。
0: 重庆政府和谈。 谢谢。另外，这件事儿，
1: 不能对任何人说，是吗？啊，
0: 果然，跟聪明的人交谈就是这么令人心情愉快。韩露小姐又要帮我守住一个秘密了。
1: 我就知道，你们男人的秘密就是多，守了一个秘密，就得守50个秘密。
0: 想必韩露小姐，也是一个有很多秘密的人吧。

0: 或许有一天，我也会把我的秘密告诉你。
1: 队长，队长。
2: 大伙有看清他的长相了吗？
3: 说是戴着口罩没看清脸。

0: 我到底是这里，又是因为我。我在约定的借口。
1: 你为什么约我来看电影啊？
0: 结了婚还不能看电影啊？
1: 可以。但怎么约我看韩露的电影啊？
0: 谁知道他演了，我要知道我肯定不买。
1: 你来了，这些都不错。这是今晚酒店的房产票。

0: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要装成小贩？你为什么不离开上海？
1: 我。做戏就做得真一点，看一场电影，吃顿烛光晚餐，你们所有的行为都得像新婚小夫妻一样。
0: 为什么要杀陈家平？
2: 这是命令，
0: 他还有作用，他不能死。
2: 不执行任务没法交差。
0: 原来让我跟陈家平看电影根本就是场阴谋，怪不得选法租界呢。怎么得手之后容易脱身？
2: 刘队长让这么做的，我想一定有他的道理。
0: 你回去，我会向刘队长解释，我保证让他不为难你，好吗？你看，我们之前一起成功刺杀了山下武夫，正是因为你相信我，对吗？
2: 是。

0: 韩露最精彩的情节刚刚过去，你看呗，我吃瓜子，
1: 看你的韩露去。
0: 哎呀，演得太好了。

0: 既然你请我看了电影，那我请你吃晚饭怎么样？想吃什么呢？
1: 听你的。

0: 听我的。
1: 家庭。嗯。
2: 哦，韩露小姐。
1: 韩露小姐，能帮我签个名吗？
3: 啊，好。
0: 果然啊，大明星就是不一样。
1: 谢谢啊。家庭小心。
4: 别冲动，别冲动。
0: 兄弟，别冲动吧。你想知道什么，想要什么都可以说，千万别冲动。
5: 把枪放下，
6: 别过来，不让我开枪了。
7: 按照声桃说的，陈家平当时也在场，明信就在他手里，既然拿不回，就让他永远没有外泄的可能。你要记住，陈家平多活一天，左双桃就多一天危险。
8: 为了左双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

0: 把人带走。没事吧？吓到了，夏萍，你没事吧？啊，
1: 韩露小姐，没事，谢谢你啊，刚刚提醒我。他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杀你？
2: 我也不知道，抗日分子吧。
3: 程子，你来处理一下这次枪击案件，不能记录在案，更不能让记者知道。另外，尸体要给予厚葬。行，你放心吧。
2: 你怎么会在这儿？每次我的电影上映时，我都会坐在观众中间，和他们一起看，因为我想知道他们的反应。啊，对了，果果，来，
4: 忘了给你介绍，这位是我的太太，祖双桃。啊，你好。
2: 果果，这位不用介绍，你也认识？
4: 当然认识，中日亲善大使。 大明星韩露嘛，其实很多报纸对我的描述，并不准确。我觉得挺对的。嘉平，你不是说是他的影迷吗？没想到还是挚友啊。
2: 我跟韩露小姐就见过一两面。
4: 你们聊吧，我先告辞了。
2: 哎，我跟你一块儿走。
4: 你别跟着我，我有自己的事。
1: 嘉平，我是不是让他误会了？
2: 不至于，不至于。

0: 怎么不和左生桃一起吃早饭啊？
1: 哼，我们俩最近闹别扭，各吃各的。
0: 才结婚几天就闹别扭？
1: 老陆，没事闹闹别扭，吵吵架，这不更像两口子吗？
0: 倒也是。
1: 最近山计划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却有了意外收获。
0: 什么？
1: 你有没有听说重庆政府正在和日本政府进行秘密和谈？
0: 和谈？一年前，蒋介石曾示意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杜世山和日本和谈，还商议了排共侵日政策。但后来日本决定扶植汪精卫，那和谈最终也就告吹了。现在要重启和谈，怕是依然有针对我党的阴谋。
1: 明白了，我一定尽快查明真相。还有一点，我觉得左双桃最近越来越可疑了。从阿坤临死前看左双桃的眼神来分析，我怀疑他们两个是认识的。再想到婚礼上的种种疑点，他们一定是一伙的，或者都是某个抗日组织的成员。
0: 可是阿坤为什么要杀你？
1: 从左双桃执意要在商行上班来分析，会不会是他也想潜入在商行里？但是我的存在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威胁。
0: 左双桃要杀你？
1: 不是左双桃要杀我，他如果想杀我的话，那他机会太多了，干嘛要在电影院动手啊？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儿。
0: 什么？
1: 直觉。我相信我的直觉，一定不是左双桃要杀我。
0: 我知道你对左双桃的感情，但你不能因为感情而影响自己的判断。
1: 老陆，我相信我的判断。
0: 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组织正在重新调查左双桃的背景，目前还没有结果。一旦核实，他就是属于该组织的，你必须立即撤离太和商行。
1: 撤离？这怎么能行啊？现在山计划刚刚有一点眉目，还有这次的谈判时间，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迷雾重重，任重道远，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撤离呢？
0: 不撤离，你的身份安全怎么保证？
1: 就算左双桃知道我的身份，他也一定不会出卖我。
0: 这不仅是你个人的安全，还有情报的安全，还有组织的安全。你怎么能保证你拿到的情报不会被左双桃发现？如果这些情报一旦落入他背后的组织手中，你怎么能保证不会出现对我们不利的局面？还有，左双桃到底属于什么组织的还不知道，军统、中统、民间抗日出征团都有可能。这些组织和敌人有着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里面有很多摇摆不定的两面派。军统向76号出卖了他们多少自己人，你应该知道吧？就算左双桃他不出卖你，可他的组织呢？

0: 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
1: 出来了，
0: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在广东各领域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勇担时代使命，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当岳超遇到五一假期，魅力不止于赛场。全民足球嘉年华，书写体育加文旅新样本。第139届广交会三期继续举行，新潮好物走向全球青年市场。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这是对青春的礼赞，也是对奋斗的号召。广东青年和青年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勇担时代使命，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热血，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2: 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获奖者代表中有科技创新的攀登者、乡村振兴的耕耘者、社会服务的奉献者、为国戍边的守护者。在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点赞大家，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3: 当前十五开局起步，我对国家

0: 加快科技创新，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充满了信心。我将立足无线通信基础研究和标准化岗位，聚焦 5G 和 6G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努力抢占标准和专利制高点，推动更多原创成果进入国际标准，实现产业应用。
1: 我立足岗位，躬身实践，全程参与典型镇创建，用心见证了蕉岭县长潭镇这片红色土地的蓬勃发展。在一线经风雨见世面，不仅让我坚定了服务群众、奉献基层的信念，也让我的青春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3: 作为一名曾经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我深刻感受到我们的人生黄金期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宏阔征程完整契合，有着难得的人生机遇，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有生力量。我将继续牢记总书记嘱托，以数字化赋能乡村产业发展，借助电商平台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同人民一起奋斗，青春才能亮丽。奋斗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一代的期许。总书记回信获奖者代表正是要以榜样的力量带动广大青年接续奋斗，让青春之花在与时代同向同行中绚丽绽放。
4: 我更需要去加倍的努力，做一个劳模的先锋模范作用，给青年代表们去展示出来，给他们做一个好的榜样，给孩子们传递一些社会的一些正能量，再给一些有飞行梦想的爱好的孩子们传递一些民航梦的一个种子。
5: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一直鞭策着我，我将在做好自身训练的同时，坚守青年运动员的责任担当，主动传承田径精神，传递体育正能量，积极参与校园体育推广、青少年田径公益活动，和所有青年并肩奋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征程上跑好属于我们的这一棒。
6: 总书记的寄语让我备受鼓舞，也深感使命在肩。作为扎根广州的青少年公益创业者，我将会把这份关怀转化为行动的动力，以广州为起点，带动更多湾区青年投身志愿服务，在守护困境青少年成长、促进教育公平的岗位上创造新佳绩，用实干诠释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2: 广东台报道。
7: 连日来，广东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团日活动，激励广大青年不忘初心，汲取力量。在内涵丰富的活动中，传承五四精神，展现新时代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青春底色。
2: 在东莞红梅镇，来自全镇各基层团组织的团干部、团员代表开展青春寻根、礼赞五四、沉浸式红色主题团日活动，沿着东莞红色旅游干线开启寻根之旅。青年们走进东莞党史学习教育基地，通过数字化展陈与实物史料，系统重温东莞党组织的百年奋斗历程，沉浸式感受东莞青年运动的峥嵘岁月。
8: 本次活动依托红梅本土红色旅游干线，让青年沉浸式感悟革命历史，传承五四精神，厚植爱乡情怀，以青春之力赋能红梅建设发展。
2: 为增强青年干部职工的凝聚力，阳江举办了2026年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暨青年集市活动。在万里长征障碍跨越项目中，队员们协同拉紧长征主题地图，步调统一，精准操控。在青春突击负重前行项目中，他们紧握同心骨绳索，同频发力，彰显出团结奋进的青春朝气。
9: 我们举办本次活动，通过去运动加逛集市加做公益加学知识，来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初衷就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弘扬五四精神，也展示我们阳东青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一个精神风貌。
2: 更多的青年突击队员、青年志愿者们则坚守在工程建设和服务保障一线，用奋斗与奉献擦亮青春底色。中山组织了近200名青年志愿者服务守护粤超

赛事。上岗前，中山团市委还组织全体志愿者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赛事规则、礼仪规范、应急处置等核心内容，反复打磨服务细节。

0: 性跟训练，然后坚持我们的整体的一个统筹，然后把我们的青年志愿者更好的凝聚到我们这个赛事的一个志愿保障当中来，然后体现我们中山青年的担当作为。
1: 广东台综合报道。
2: 当粤超遇到五一假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各城市卯足了劲儿，重新定义了城市足球的打开方式，玩梗、宠粉、秀岭南文化，全方位展现城市烟火气与人文魅力，让赛事不仅是足球竞技的舞台，更是全民共享的欢乐盛宴。
1: 五月三号，粤超佛山赛区主场首战在三水云秀山体育场正式打响。佛山队坐镇功夫之城，与来自刀具之都的阳江队战成0-0，双方握手言和。首个主场虽无进球，但这座城市从下午到深夜上演的全民足球嘉年华，早已让胜负变得不那么重要。佛山啦啦队端出臭屁醋，阳江啦啦队回赠咸鱼，越臭越进球的口号带着火药味，更透着人情味。
3: 挺好吃的，挺有特色，闻起来有点怪，但是吃起来还可以，挺鲜的。
1: 早在开赛前一周，佛山便联动超过100家文旅商家主动承诺，佛山队赢球即请客或打折。但更实在的是宠粉通行证，粤超佛山主场创新推出票根经济模式，观众凭票根，球迷仅需8.8元购票，便可享受景区免费、出行优惠、食宿折扣。赛事未起，热度先燃。
4: 过来感受一下嘛，而且它这个氛围比较好，票根可以拿，电子票根非常好啊，而且还很多景点免费的。
3: 我本来还想说拿个球衣过来摆摊的，球迷的话过来肯定打折了，刚刚都有啊，都打折了好多倍了。
5: 主要还是服务外地过来这边旅游的一些人群，通过一些文旅赛事，然后引动一些当地经济发展，也是加大了对我们一个政策灵活就业这一方面的人群了。
1: 佛山顺德的本土草根足球比赛德甲也在假期继续进行，凭球赛门票可以免费游览广东四大名园之一的清晖园，享受100多家餐饮、酒店、汽车、房产等多种优惠。
6: 我是从宣传资料里面看到的，过来买票进来之后会有这个券，这个券的话呢，买房跟消费都很有优惠。
7: 我们看这套房看了很久
8: 了，对、啊、看了很久，
7: 发的这个活动刚好也就赶上了，就是我们有了这个票根的优惠，最后给我们少了3万多块钱。
1: 五一假期期间，江门机车嘉年华活动联动粤超赛事推出票根福利，粤超球迷购票观看江门主场赛事的，凭票根就能免费获赠一份杜软凉瓜。
9: 游客嘅話，去到每一個地方都會對特產啊，或者係一啲農產品啊，會比較感興趣嘅。咁、你一個作為一個贈品或者係一個伴手禮都好啦。咁都係起到一個相當大嘅推動作用嘅。
1: 體育賽事正在從單一的競技觀賞升級為吃住行遊購娛一體的消費鏈條。在江門市蓬江區長堤歷史七樓街區，河畔文創市集同步開市，巡遊車隊的駛入更是引發現場一陣陣打卡高潮，盡顯江門摩托之都的獨特魅力。
10: 江门这个豪爵它是中国比较有名的，我们那边也卖那个豪爵摩托车，就是外形首先是吸引人眼球的。
11: 对于市民去认识我哋江门嘅机车文化咧，非常好嘅一个推广。咁我用咗文化呢啲嘢咧，就比较接地气啲啦。咁大人小朋友都比较容易接受。
1: 广东台综合报道。
2: 五一假期，广东各地围绕“请到广东过五一”主题，组织开展系列文旅活动，创新消费场景，持续丰富文旅市场供给。
1: 梅州各大景区客流爆满，在丰顺县龙龟寨瀑布景区，游客沉浸式亲近山水，尽享清幽惬意的自然美景。
12: 提前做了攻略，丰顺这边有这个瀑布，我们过来看一下，很壮观，点个赞。
1: 在平远县南台卧佛山景区，雄伟壮观的世界第一天然大佛令人惊叹，秀美山色让人心旷神怡，惊险刺激的云梯玻璃栈道宛如仙境的天空之境，吸引众多游客驻足留影。
13: 空气很清新，景色很美，玻璃很透，下面是约等于悬空的，很刺激。
1: 惠州博罗凭借山水风光与丰富文旅业态，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游客短途出游的热门之选。 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及乡村游人气爆棚，骑行休闲、亲子游玩、文化打卡等多元体验

0: 让游客尽享假日惬意时光。
1: 地方又大，然后现在小孩子随便他逛，随便他跑都可以，真的好像穿越到以前的时代一样，然后感受那种文化。
2: 百塘财源呢，就景色特别好，附近的这些茶农啊都很热情，然后呢，他卖的东西呢，价格也是很实惠、很亲民，那食品也是做得非常的绿色的，然后来到这里就感觉到身心放松，很治愈。
0: 佛山丹灶镇依托水乡特色生态，打造出了一台文体旅融合的休闲户外运动嘉年华，吸引众多入境游客前来感受岭南文化加潮流运动的假期活力。
3: 我觉得这边就有一个挺好的比赛，又有这么好的环境，所以就特地带他们过来，我觉得很色彩缤纷，很吸引，拍照打卡非常适合。
4: I like running, I like wave surfing. It's looking very good. They are pet friendly.
0: 揭阳揭西推出广货行天下文明润万家文明集市活动，以特色美食为纽带，融合本土物产与文明实践，全方位展示揭西风味。
5: 五一假期特意来棉湖逛文明集市，现场特产种类特别丰富，氛围特别热闹。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6: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线下展进入第四天，本期展会聚焦日用消费品、体育休闲、宠物用品等青年消费核心赛道，一大批融合智能科技、潮流设计、绿色环保理念的中国创新产品集中亮相，凭借贴合全球青年消费需求的硬核实力与时尚外观，成为展区核心亮点。
0: 来自广东揭阳的这家企业展出了多款 3D 打印制造的鞋子，以鲜明的科技感与创新性成为展区焦点，让境外采购商看到了更环保、更高效、更舒适的制造路径。
7: 3D 打印是突破传统模具难以构造而成的一个线条美，而且呢，是行走的时候通过这个物理的风的一个循环，它会起到快速排汗的一个功能。一台机一天是可以达到30多双鞋左右的，就是一双鞋平均下来是40分钟左右就可以打印完成的。
0: 伴随青年养宠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消费理念不断升级，宠物用品专区人气高涨，从全自动智能猫厕所到恒温宠物起居用品，产品功能早已突破基础照料范畴，全面向智能化、互动化、人性化升级，用科技赋能青年养宠生活。
8: 智能的电子产品包括了饮食、喂水、清洁、娱乐，基本上就是吃喝玩乐都有，都是可以跟手机互联，然后自己可以控制时间啊，得到报告啊，可以有监测功能啊，不管你在不在家，你都可以监测到你自己毛孩子的一个状态。
0: 在体育用品展区现场，越来越多健身器械正变得越来越聪明，既满足了青年群体科学健身、高效运动的核心需求，也凭借技术创新优势打动了大批寻求优质货源的境外采购商。
9: I recommend this.
6: 我十分推荐将运动产品引进其他国家，因为蕴藏着巨大商业机遇。广交会太令人激动了，汇聚了品类丰富的各种产品。在我看来，广交会上最受欢迎的优质产品就是滑板、轮滑器材这一类，因为健康消费市场是当下的核心。中国发展很快，工厂能以更优惠的价格生产各种产品。
10: 参展商告诉我们，现在针对青年群体的产品必须同时具备三大特征：智能科技的硬核实力、新潮时尚的外观设计、绿色环保的可持续理念，三者缺一不可。本届广交会上的青年消费新趋势证明，消费升级更是体验的革新、个性的彰显和生活方式的重塑。这些融合了创新科技与潮流设计的中国好物，不仅在国内市场走红，更通过广交会这个平台走向全球青年的生活，成为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
0: 广东台记者王洪涛报道。
6: 第139届广交会正火热召开，当全球客商汇聚的中国第一展，预见纵深推进的广东百千万工程会催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0: 在第139届广交会举办期间，一场别开生面的广交天下客相约百千万专题考察活动在广州开展，数十位广交会采购商、在穗外商走出展馆，深入绿意盎然的山水与村落，进行了一场跨越城乡的沉浸式探访。在首站，一口清冽甘甜的荔枝酒就俘获了不少采购

0: 够伤的心。
1: I actually really liked it, which surprised me, but I like lychees, and I like symbolism, so I like the whole symbolism of it's for the Cantonese region. And so with some of my clients, I might want to do the lychee wine.
0: 广州是全省中晚熟荔枝的重要优质产区。近年来，当地的荔枝精深加工企业与荔农深度合作，从生态种植、工艺创新，再到品牌打造全链条推进，让来自中国的果酒走向全球舞台。
2: 我们其实上一直来讲都是双轮驱动，一手抓出口，一手抓内销，包括我们做好我们果酒的供应链，以及我们这个阅历，我们荔枝酒品牌的输出，都在这个三步腿都在走路。
0: 广州从化区作为环两山示范区的核心区，依托天然的温泉与自然资源，打造世界级温泉康养旅游度假目的地。在活动现场，多位中外宾客品尝了用世界珍稀小苏打温泉水煮的溏心蛋，还体验了刮痧、跳八段锦、五关酒等理疗项目。
3: 其实我第一次体验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在俄罗斯没有太极拳，也没有气功，就是我现在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感觉，真的很舒服，很温暖，是的，就是这样。
4: 特别是我们近年来紧抓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的建设机遇，围绕打造世界级温泉康养旅游度假目的地，努力让我们从化的好山好水的价值转化为富民新区的发展优势。
0: 近日，广交会现场韶关农特产品专场推介活动也如期举行，依托展会国际化高平台的优势，集中展示韶关优质农特产品，助力韶关本土特色农产品走出广东，走向全球。
5: 遇到了很多海外的客商，他们现场对我们的产品非常感兴趣，而且还拿走了很多样品。
6: 广交会是讲好曲江百千万故事的绝佳窗口，我们以曲江名优农特产品为载体，展示品牌新产业、产业助振兴的发展实践，借助广交会大平台拓宽销路，提升品牌价值，以农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百千万工程和乡村全面振兴。
0: 广东台记者李浩言报道。
7: 昨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第二季广州篇播出，将镜头对准珠江文脉，探寻岭南底蕴，展现千年商都开放多元的城市气质。
0: 本期节目由主持人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王世福组成风华团，走进永庆坊、海珠湿地、中大纺织商圈、二沙岛等地，带领观众品读云山珠水滋养的千年商都文脉，深度体验广州城市微改造与早茶文化，感受城乡融合发展成果与全民运动之城的蓬勃生机。在节目中，广州这座城有湿地白鹭的自然诗意，有老街新生的岭南韵味，有商贸不息的时代活力，更有烟火缭绕的人间温情，城乡融合的生态发展，全民运动的激情活力。不仅如此，节目还展现了广州作为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新兴科技领域的前沿阵地，以科技驱动产业升级，在创新浪潮中迸发出的强劲动能。
7: 在深圳，快递员杨磊每天要收派300多件包裹，这一跑就是20年。从一名快递小哥成长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南山区人大代表，他用双脚丈量城市的每一寸土地，也用履职为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争取到实实在在的温暖。
0: 眼前这位略显腼腆的收派员名叫杨磊，在回到快递公司前，他刚刚帮助了一位因电瓶没电而无法送餐的外卖员。
8: 我看着你那个来回的求助没，我估计可能你有什么事，所以我就问了你一下。手上还有几个单？
9: 2个单。
8: 杨楠楠，你要慢一点哈。
0: 回到公司，杨磊继续拣选快递，这是他收派员生涯第20个年头。2006年，他从老家来到深圳，最初服务的是居民客户。20年过去，他负责的片区变成了南山科技园，上百家上市公司坐落在数栋办公楼里，每一栋楼的快递路线他都烂熟于心。
9: 从原先的日常生活中也变。

0: 了现在的精密元器件。其实像这样的客户群体，你就是没有地址写了一家公司名字，我们就知道这家客户在哪一栋楼，是哪一层。
1: 从业20年，杨磊细细观察着这座城市的变化与成长，但更让他挂心的是和自己一样奔波在大街小巷的快递员、外卖骑手。20年风雨兼程，他清楚明白新就业群体工作的痛点与难点。2021年，他当选南山区人大代表，第一件事就是走访调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极难筹判。
0: 这些年的就是工作的感受，你像我们外卖员、快递员啊，就是在我们的街道边边角角能有一个就是休息的场所，那就非常的好。
1: 2021年，杨磊了解到深圳市正在推动暖风驿站，这是专门为收派员等新就业群体及周边群众设置的便捷驿站。依托着暖风驿站，他和同事成立了暖风志愿服务队。几年来，他们自发维护着暖风驿站，并组织开展交通宣讲等活动。
0: 里面的设施非常的齐全，这是这种关心关爱的活动，就在这特别的暖心。原先就是享受了这个暖风驿站的便利，那我就想着办法能不能为我们的群体也能做点什么事。
1: 从一个人跑到带着一群人跑，杨磊用20年诠释了奋斗的初心。近些年来，他和团队不断解决同行们的痛点，提出建议修缮易滑倒的天桥斜坡，为所管理暖风驿站延长2小时运营时间，便利更多夜间骑手。杨磊用实际行动为城市的劳动者们送来更多温情。
0: 我们的暖风驿站不单单是小哥一个休息的场所，成了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有好的经验分享，有什么诉求啊，都可以成了我们一个共享的客厅。确切说，这是我们小哥的声音，有人听，听了反而还能改变，这也是一种最真实的一种写照。
1: 广东台记者郑更森报道。今天上午，省公安厅牵头召开全省道路交通安全暨五一返程潮汐车道保畅视频会议。会议强调要上足上够警力，强化部门协作，灵活精准调控，在今明两天返程高峰，通过多点联勤联动，保障潮汐车道措施顺利高效实施，全力保障高速公路安全畅通。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1: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2: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3: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如画美甲，更好的美甲给更好的你。
6: 优美 Lux 智提拉，定格时光之美，专注成就专业，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7: 大家早上好，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迎来了立夏节气。常年这个时节，广东气温升高，降雨增多，是农作物进入旺季生长的重要节气。今天南部沿海天气确实不算太平稳，仍然有阵雨，局部大雨，其余视线是多云见阴天。明天随着东南气流上岸，西部不少视线都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来到后天，新一股弱冷空气逼近南岭北侧，韶关、清远、肇庆一带率先受到影响，转有中雷雨，局部暴雨。

雷雨时局地可能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9级的短时大风，提醒大家多留意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范。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晨雾裹着竹蒿撑破的涟漪，群峰在山岚中若隐若现，白鹭翻飞掠过岸边的野花。当 4K 镜头追着山水游移，你会听见松涛与山涧的和鸣，嗅到沃野千里的清幽稻香，感受到瓜果飘香的喜悦之情。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一下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行于城镇乡野间，沉醉于湖光山色里，金粉晕开的是丰收喜悦的甘甜，层层荡漾的是时代新貌的涟漪。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粤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粤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粤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了。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

0: 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新朋友，
5: 我们现在就像被猫咪玩耍的毛线团一样被抛来抛去，喵！
4: 大西西，确认一下风暴追踪器，看看这场暴风雨是不是快要结束了。
6: 情况不太妙啊，队长，有一股巨浪正快速朝着章鱼堡冲过来。
4: 不好，海底小纵队准备抵御巨浪冲击。

0: 队长，快过来看看，饮用水正从裂缝里流出来。
1: 队员们拿上水桶，
2: 儿子，
1: 靴子也可以。拿上所有可以装水的容器，一起接水吧。
3: 放这里吧。明明大海里有那么多水，但是我们却不能喝。
4: 海水又咸又苦，所以不能直接饮用，而且喝了会生病。
1: 这个地方的另一侧也都是沙漠，所以每一滴饮用水对我们来说都十分珍贵。
5: 水，还有直升机，这些东西能帮上大忙。
3: 我们的章鱼堡并不是第一个被巨浪冲到神秘海岸的火箭。
6: 这里叫神秘海岸，真的是这个名字吗？
7: 真的，呱唧说的没错，这个地方叫神秘海岸，是因为所有船只经历暴风雨后都会被困在这儿。
6: 哦不，我不想被困在这里。
1: 别担心，章鱼堡一定能够重新下水的。我们走吧。伙伴们辛苦了，我们已经建好了一个临时水站，现在该一起修理章鱼堡了。
0: 有个好消息，就是我能迅速修好侧面的裂缝，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狗。
8: 沙子味的胡萝卜。
6: 那坏消息是什么？
0: 坏消息就是还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章鱼堡从沙子里拉出来，然后顺利把它开回大海。
4: 别担心，小萝卜，兔兔兔肯定能把舱室重新接好的。
0: 或许我们不用重新把舱室连接起来，至少现在不需要。队长，要是我能把这些章鱼手臂改造成腿的话，
1: 那么我们就可以让章鱼堡从海滩走回海里。
0: 就这么办吧，但首先我要修补好裂缝。
1: 大家把绳子绑在章鱼手臂上，一切就绪后，我们就能让它走着前进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开始吧。
5: 到底哪一个是直升机启动的按钮呢？
1: 现在把这些绳子绑在游戏舱的手臂上。植物鱼们，把原舱的手臂就交给你们了。呱唧，医生，我们来处理。
6: 那是什么声音？
1: 是蜻蜓直升机，有人正试图把它开走。停下，把直升机还给我们。
5: 对不起，有突发事件。直升机飞起来了。

0: 降啊！
1: 也许是因为水太多导致超重了。
0: 准备迫降！
1: 直升机坏了，
0: 我们本来就快要坠机了，我只是做了个紧急降落而已。
2: 有人受伤了吗？
0: 我们没事，伙计。巴克队长，皮医生，这位，这是，他去哪儿了？他在这儿呢。他的名字叫做帕尼，就是他偷走了我们的水和直升机。
3: 好吧，帕尼，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
1: 看来我得想别的办法，把水送给那些在沙漠里口渴的动物了。他们不能没有水啊。
2: 口渴的动物？
0: 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呢？
1: 你没问过我。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职责就是帮助有困难的动物们。
1: 好吧，我知道了。动物们会来沙漠里的这个水坑喝水。
0: 这个水坑里面不是已经有水了吗？
1: 本来是有，但情况变了，现在它没有水了。
2: 哦天哪，为什么没水了？
1: 这个水坑平时是靠雨水填满，但是这里已经很久很久没下过雨了，所以水坑里一滴水都没有。沙漠里的动物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达这个水坑，如果天气干旱，它们可能在其他的地方也找不到水。没有水的话，那些动物们会活不下去的。
2: 哦，看来你对这里的水源危机真是非常了解。
1: 哦，谢谢夸奖，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我是水文学家。
0: 水什么？
1: 水文学家，
3: 研究和分析水资源的科学家。
1: 说的没错，我会随波逐流，因为水不会只停留在一个地方，它一会儿在这儿出现，一会儿又在那儿消失，而现在它竟然消失了。沙漠里的动物很需要水，
2: 我们很乐意分享我们的水，
3: 我们还会帮你送水的。
1: 很感谢你们的帮忙，不过你打算怎么做呢？你的船坏了，这家伙又弄坏了直升机，
0: 我还不是为了紧急迫降。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帕尼，没有什么可以难倒我们。海底小纵队，立刻到水站集合。海底小纵队，这位是帕尼，我们需要帮助他把水送给口渴的动物们，而且必须横穿沙漠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4: 虽然我们不经常穿越沙漠，但有一艘舰艇可以胜任这个任务。马蹄蟹艇当之无愧是最坚固的。
1: 它可以横穿沙漠吗？
4: 实话告诉你，我们从来没有在炎热的沙漠上测试过马蹄蟹艇履带的性能。
3: 我们会竭尽全力帮忙的。呱唧、皮医生、达西西，你们跟着我和帕尼。兔子兔，其他队员和你一起留守章鱼堡。海底小纵队向沙漠出发。

0: 哦，天哪，那是什么声音？
1: 只是履带进了沙子，目前情况还算不错。
2: 我们带过去的水只能暂时缓解大家的口渴，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下一场雨来填满水坑。
3: 我查看一下风暴追踪器。
1: 麻烦你了，达西西，说不定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3: 可是章鱼堡在海上遇到的暴风雨是到不了沙漠的。
2: 没错，肯定到不了。
3: 我会盯着风暴追踪器，情况随时可能改变。
1: 看样子我们就要到达水坑了。
4: 这的确是个好消息，但是马蹄陷阱的引擎听起来好像也要熄火了，队长。
5: 如果你们是来找水的，那真是太不走运了。
6: 没错，这里什么都没有，
7: 一滴水都不会进到你们的嘴里。
0: 别担心，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水。
5: 这样的话非常高兴遇到你们。
1: 我们到了，真不容易。
5: 我们实在是太渴了，
6: 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喝到水了。
4: 放心，我们有足够的水喂饱你们这几只小鸟。
0: 你们不用担心没水喝了。
7: 哇哦，快喝吧，伙计们，一会儿大象要来了。
0: 你说大象？
4: 大象来了。
8: 我们到了吗？
9: 快了，马上就到。
8: 我都等不及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水坑。我先美美的大喝一顿，然后泼水洗掉粘在身上的沙子，接着在泥地里。

0: 粮，然后还要……为什么在这里停下了？我还没看到大水坑呢。嗯，
1: 实在是太累了，
2: 我的脖子都摔焦了。
3: 梅布尔，
4: 帕尼，
3: 再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他们是我的新朋友，海底小纵队。
5: 你们好，
4: 很高兴见到你们。只要是帕尼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
3: 梅布尔和我认识很久了。
0: 我现在很想喝水。
4: 宝贝，我闻到了水的味道。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神奇动物。

0: 这里。
1: 神奇动物，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海岸探险记。
3: 我现在很想喝水，
4: 宝贝，我闻到了水的味道。
0: 多亏帕尼的提醒，我们带了一些水过来，
5: 但是这些水恐怕只够每只大象喝一口的，
4: 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大家快点站成一排。
6: 我感觉还是很渴，
4: 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还得继续找水呢。
6: 但是我们已经走了好几天了，我累得走不动了，我累坏了。
4: 我说各位，请冷静一下，现在跟我走。
3: 妈妈，
4: 我觉得头有点晕。
7: 长时间的口渴会让你感到身体不适、头晕目眩，你得休息一会儿。我们会帮你找到水源的。
8: 我们也要找到更多的水。
9: 但口渴使我挥不动翅膀了。
10: 可不是嘛。
3: 哼，我知道怎么嗅水和挖地，我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帮大家找到水的。
11: 队长，帕尼，风暴追踪器上有了新的发现。你们看，是雨云，而且看样子它不会马上消失。
5: 但数据显示会在那边下雨，而不是这里。
0: 如果雨水的范围无法来到我们这片地区的话，那么我们只好带着大家去找下雨的地方了。
5: 要怎么做？动物们太累太渴，走不了那么远啊。
0: 五角兔兔兔，
12: 你好啊，队长。
0: 兔兔兔，章鱼宝的腿现在装好了吗？
12: 装好了，不过我还不能保证是否能够正常运作。
0: 不试试的话怎么知道呢？请大家注意一下，根据数据显示，我们这里不会下雨了，所以我们要把大家转移到会下雨的地方去。
4: 有什么东西可以装下一群大象呢？
0: 那个，
13: 哇，我的小乖乖啊，
9: 我的天，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呀呜，行走的章鱼宝太帅了，队长，
0: 我举双手赞同。
12: 各位，我们来喽。
4: 等等，我的小象不见了。
7: 哦不，你确定吗？
4: 我确定。
5: 它会去哪儿呢？
0: 看起来是小象的脚印，这些脚印貌似通往沙漠深处。
4: 哦不，它已经走远了，我得马上找到它。除非我能克服这种头晕目眩的感觉。
7: 你需要好好休息。队长，我去找小象吧，希望你不要介意我说的话。你应该带着大家先走，这些动物需要水，速度要快。
0: 我同意，你找到小象后记得给我们发信号，我们就回来接应你们。交给你了。
5: 等等，带上这个。水壶里虽然只剩下几口水了，但是有总比没有强。
7: 谢谢你，帕尼，我得马上出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别担心，我会找到你的孩子的。

0: 见了，我该怎么办？他在那儿。你好啊，小象。
1: 你好啊。
0: 你待在那里不要动。皮医生呼叫巴克队长。
2: 我是巴克队长。
0: 队长，我找到走远的小象了。
2: 后皮医生真是太好了，我们马上就过来接你们。你们原
3: 队长，很抱歉，信号中断了，很可能是沙子的缘故。
4: 明白了，继续尝试。
0: 队长，你还在吗？队长，哦不，无线电居然失灵了。哦不，我的秀乖乖呀，沙尘暴就要来了，坚持住，我马上到。你直接滑下来好像也不错。
1: 沙子吹到我的眼睛里了。
0: 你好了，这样可以保护你的眼睛。
1: 谢谢你，感觉好多了。
0: 戴上头盔应该也有用，喝点水会舒服很多。我们现在只需要耐心地等待沙尘暴过去。来吧，抓住我的手。
1: 谢谢你。
0: 是沙尘暴，
4: 我们最好继续前进。
3: 队长，我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章鱼堡还能不能稳步前进。看来有一条腿陷在沙子里拔不出来了。
5: 让我去把那条腿拔出来吧。
4: 帕尼，你有什么好主意吗？帕尼，他去哪儿了？呱唧，你，呱唧，哇！
5: 把那条腿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4: 做得非常好，我们继续走吧。

0: 出的错我们成功了，
1: 任务成功，长医保功不可没。
2: 各位有一个好消息，我们成功抵达水坑。太棒了！
3: 看起来这些雨云短时间内是不会消失了，对吧，帕尼？现在随时都可能下雨。
4: 但是皮医生和我的孩子在哪儿呢？
1: 让我来用望远镜找一找。
2: 达西西，试着跟皮医生取得联系。
5: 队长，快看！
6: 妈妈。
7: 我的孩子，先是皮医生找到了我，然后在沙尘暴中他勇敢地保护了我，接着我嗅到了雨的味道，于是我们沿着这个味道一直走，看到了那些云，我们就是这样找到你们的。
8: 你能平安回来真的是太好了，谢谢你皮医生。
9: 我们合作得很愉快，而且他也很勇敢。
10: 我正式宣布，终于下雨了！
1: 好了，帕尼，现在在沙漠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水坑。
11: 没有你们的帮助，这些动物没办法找到新水坑，我一个人办不到。
1: 帕尼，没有你的帮助，我们也不会成功的。所以，我认为今后我们应该多多合作。
11: 很感谢你的邀请，但我不是小纵队的队员，我更喜欢随波逐流，跟着水生活。
1: 啊，没关系。不过，万一你遇到靠自己的力量。

0: 力量也无法解决的难题时，不妨尝试联系我们。
1: 现在我不得不承认，肯定会有这样的时候。
2: 好了，队长，要完全修复好章鱼堡可是个不小的工程呢。
0: 我想到一个主意，这样我们就能帮助到更多生物了。海底小纵队，欢迎大家回到章鱼堡。
3: 兔兔兔，你让章鱼堡焕然一新了。
4: 你谢谢。
5: 回来的感觉真好。队长，我已经准备好探险、
3: 拯救、
0: 保护。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召集了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伙伴们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准备好检测全新的章鱼警报系统了吗？
2: 准备好了，队长。
0: 呼叫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是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收到请回答。
6: 我是帕尼。
7: 我是珍珠。
8: 我是坦克。
9: 我是小米。
10: 我是纳克教授。
11: 沼泽游侠随时愿意为各位效劳。
12: 我是咔嚓船长，伙计们、皮特也在。
5: 你等等，队长，真是太令人兴奋了。但达西西在哪儿呢？
0: 这是个好问题。达西西，准备启动飞鱼艇。
2: 准备好了，队长。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
2: 神奇警官。

0: 看这里，
1: 神奇警官，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冰与火之地。
3: 队长，你来看看，地图上显示冰岛有座火山即将喷发。
0: 打开地图，让我们看看吧。
4: 帕尼现在在冰岛，
0: 得给他发出警报。达西西，
3: 准备就绪。
5: 嗨，我是帕尼。章鱼手表用起来真是太棒了。摄像头打开了吗？能看到我的驯鹿朋友吗？嗨，马格努斯，向海底小纵队问一声好吧。
6: 你们好啊。
0: 你好，听我说。
5: 我不得不说，章鱼警报系统测试大获成功，谢谢你的来电哦。
0: 帕尼，这不是测试，离你不远处有一座火山，而且就快要喷发了。
5: 什么？你确定吗？
4: 非常确定。
7: 是真的。
4: 而且它快要喷发了。五、四、
5: 三、二。
8: 我看到了，天哪！哦，不好，我们要面临一场巨大的洪水了。
4: 滚烫的熔岩洪水，
5: 这座火山在冰层的下面，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4: 我知道。
9: 我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4: 这座火山位于冰层的下面，冰层是由厚厚的冰构成，但当火山喷发时，熔岩会把所有的东西变得很烫。
7: 熔岩让冰融化，
4: 被熔岩融化的冰最后会变成水，
5: 而那些水全部都会流入这个山谷，并且把它填满，
8: 包括我站的地方。但这些驯鹿还在吃第一。不过感谢你们的提醒，在洪水到来之前，我会把这些驯鹿全部带走的。
6: 帕尼，等一下。
8: 马格努斯，有一场大洪水就要来了，我会把你和驯鹿群带到安全的地方。
10: 好的，但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山谷里还生活着另外一群驯鹿，
8: 我该怎么做才能同时带走两群驯鹿呢？
0: 帕尼，你不用独自承担这个问题，我们能帮助你。
5: 哦，怎么帮？
3: 队长，我可以驾驶飞鱼艇立刻前往冰岛。
11: 是的，驾驶飞鱼艇到冰岛更快，快到让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2: 我也一起去，如果有驯鹿在转移的路上受伤，我可以帮忙。
0: 很好，帕尼，你先带着一群驯鹿转移，达西西和皮医生会帮助另外一群，听起来不错吧？
5: 是的，但得快点。
0: 达西西，皮医生，去飞鱼艇。
3: 遵命，队长。
12: 遵命，队长。

0: 么多蒸汽是怎么形成的？
1: 因为滚烫的熔岩融化了冰层，然后冰就变成了水，其中一些水碰到熔岩，于是变成了水蒸气。
0: 真想近距离看一看。
1: 我也是，但相信我，离火山太近的话会有危险的。
2: 抱歉打断你们，我们必须离开了。
1: 是的，
2: 上来吧。你是不是坐反方向了，朋友？
1: 没有，我想时刻留意背后这座火山的情况。
2: 坐好了，儿子，准备撒开腿奔跑吧。
0: 好的，爸爸。
2: 大家听我说，火山即将爆发，我们马上撤到山的另一边。
3: 到了，
4: 看样子洪水比预计中来得更加快，就在驯鹿群的后方。
3: 准备好降落了吗？
4: 我已经准备好了。
5: 那是什么？
6: 啊？这什么呀？
7: 这是什么呀？
8: 这是什么？
9: 驯鹿们注意了，请不要害怕。
4: 不好意思，我是皮医生，在飞鱼艇里的是达西西，我们是来提醒你们，滚烫的熔岩还有洪水马上就要来了。
3: 那是火山岩浆，
5: 太可怕了，快跑！
9: 怎么办？
4: 别担心，这座山的另一边目前还很安全，达西西在上方为你们带路。
3: 那这样就好了。
6: 谢谢你们。
3: 好的，大家听清楚了吗？跟着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
4: 飞鱼艇。
3: 跟着那艘飞鱼艇。皮医生，一会儿请牢牢抓住我，可能会很颠簸。
10: 另一群驯鹿正在路上，目前一切顺利。
11: 帕尼，你那边怎么样？
1: 洪水紧紧跟在我们身后，但我们会逃脱的。
11: 我们在山的另一边碰头。
1: 得再快点，马格努斯，洪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2: 大家再快一点，撒开腿跑吧。
0: 快看那些水，它淹没了一切，速度还很快。
2: 特凡，
0: 我的脚拔不出来了。爸爸。
2: 好了吧。
0: 谢谢你爸爸。
2: 好了，不要再做类似的事情了，刚才真的很危险。
1: 快走，洪水就要来了。
12: 达西西，我是帕尼，我们已经到达山的另一边了。
10: 好的，帕尼，我们也快到了。
3: 不好！皮医生，有一股熔岩正涌向你们，它会挡住你们的去路。
4: 我的小乖乖呀，我看到它了。
3: 现在是什么情况？别担心，我有办法。

0: 这样能让熔岩的速度减慢。
1: 谢谢你，大西西，大家快点跟上。
2: 我们成功了，
3: 我们安全了。
0: 体医生帕尼，据我观察，洪水和熔岩不会跑到山的这一边，所有的驯鹿现在都安全了。
4: 体医生，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1: 我也很高兴，帕尼，谢谢你载我一程。大家都平安无事吗？
5: 都很平安。
6: 等等，斯特凡在哪儿？斯特凡，斯特凡，
4: 他会去哪里呢？
1: 达西西，有一只驯鹿走丢了。
6: 斯特凡，斯特凡。
0: 哦，我看到他了，
7: 他在山脊的顶端。
5: 哦，就是这里，从这里我可以很好的观看整个过程。
6: 斯特凡，
5: 哦，爸爸，你